0: 蛮挡风的，也蛮保暖的，对吧？而且这个颜色就也显得特别的年轻嘛。我自己想想，这两件衣服如果我跟我儿子，因为他差不多嘛，对吧？他完全可以的。
1: 他是大学呀，对吧？
0: 对，他也可以穿的。这两件就可以，那就蛮猛的嘞。我自己也可以的，因为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它完全风格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牛仔衬衫更好像，好像进到我的心坎里啊。嗯。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我这个年龄啊，说句实话，除非你长期健身的，大部分都有点圆圆了，
1: 对，
0: 膝盖蛮圆圆了，个胸背蛮厚了，对吧？
1: 肚皮啊有点厚了、哎。如果肚子比你现在再大点的话，
0: 对吧？
1: 余量足不足？
0: 这个余量足够呀，你自己看，对吧？哎，那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这件衣服它能够让你显得更利落、更挺拔？因为它有线条。一般的衬衫它就是一根线这样过来了。对吧？人家格基衬衫呢，依旧是一根细一根的过来，所以它你的肩哪怕圆，它就显得哎没有那么装饰哈。但这个肩你看，它有呢这样一片过来，线条啪一拉，嗯，给它在钝角啪一拉，很挺的这个线条，一下子把肩膀啪挺出来了，对吧？左右两边有点什么呢？军装风的这个感觉，所以一下子呢出来了。再有你的背后，你的背呢，能看到吧？嗯。我的背可能有点圆，但是啪一下子这一根直线一拉，
1: 一点都看不
0: 挺起来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好，那你再来看它整个的口袋，一般像这种衬衫，它一般只有一个口袋，左胸一个口袋，隔壁嘛个，但是你看装饰感就没有，你很普通。这件衬衫不一样，左右两个口袋，而且两个口袋全是靛蓝色打底，金褐色的这个线在一勾勒。尤其是双根线一下子，哎呦，侬一记头裹着这个脏色性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件时装的感觉啊，对不对啊？哎，我自己想一想，两件一起买，一件算下143块钱不到，
1: 可能你的睡衣也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件的话，
0: 小龙虾吃也不过两斤嘛，大份的精品的可能就一份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真心话啊，值的。
1: 是的，
0: 穿出去你可以一直穿，它去旅游也好，对吧？哎，
1: 因为余兆麟这个品牌，我觉得带给我们的每次的衣服的品质都很高的。
0: 对，
1: 像这件的话，这真的是受到了我和大刚老师的强烈的喜爱，
0: 高度好
1: 评。回去我跟我妈妈一人一件，她一定是喜欢的。真的，这个颜色哈，
0: 是
1: 妈妈们一定喜欢。
0: 对，
1: 然后我穿也非常的显年轻的，
0: 特别。
1: 所以今天这件100%的全棉，直接买两件，不要纠结的，男女都直接上两件
0: 啊。对，反正呢，我们这样，东方购就有这样一个好处，你家里就是移动的换衣间，
1: 对吧？
0: 你回去一试，大小不合适换，颜色不喜欢换，穿上去感觉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换，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不要有人物心理不对啊。根据体重来选择，男款四个尺码，100斤到120斤 X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3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女款的话呢更复杂，一共有5段尺码可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斤两 XL， 135到145 3XL， 145到160斤 4XL， 甚至160斤到180斤体重，我们都还有这个 5XL 的码。
1: 它差不多就是15-20斤左右，都是跟分享一个码的。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就是马上要结束了，你再不下单，可能您要的码数要断码了。
1: 对，
0: 今天在热卖当中，男士四段尺码，女士五段，
1: 对，
0: 男女他们最大都能穿到180斤左右。哎呦，
1: 想想现在春天哦，现在正好正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
0: 对的，
1: 出去旅游，哎。阿姨们，你们的衬衫有买好了吗？对吧？要拍照片的呀。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既要它哎适合于旅途当中呀，它耐穿，
0: 经
1: 得起去放松，随便去，不要老讲究啊，对吧？
0: 你那种有种米了一个个还
1: 好。哎，不来事，对吧？长途汽车呀，或者你飞机坐下来之后，个个哒哒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它样子到底好不好？到底我们坐车上你要耐磨，你下了车你要出片的呀，对吧？你的衬衫到底
0: 太对了，
1: 对吧？格子
0: 它又能敞开，对吧？里面换颜色，
1: 朋友圈晚上都要编的，对吧？
0: 哎，对，你纽扣扭起来、哎、又一种感觉，纽扣它敞开里面的内搭换一换，
1: 对。
0: 然后你在冷的时候，比如。像我去那个北方大连，他早晚那个你要去旅游啊，你外面的外套再颜色变一点。哎，
1: 对了哦，而且呢，我说句实话，这件衣服它而且还可以当个外套来穿。
0: 是的，
1: 因为你想衬衫你有口袋吗？你没有插袋的吧？我这个衬衫你看隐形的两个下面斜插袋，你放一些手机啊，哎，你出门这旧旧机方方
0: 叶子，
1: 这个是老方便，对吧？才用心老讲、
0: 哦。而且这种衣服啊、哦，它夏天也用得到，为什么？夏天我们有经验的，空调房里箱，
1: 冷
0: 不冷的嘞？你带什么外套？我试下来就是带。这种薄的衬衫外套，
1: 对呀、啊，
0: 刚好合适。
1: 你的工位上面，你穿个什么吊带来了，几个灯子都朗了嘛，得了。好了，衬衫披肩，你肩膀护住了以后，你这个对吧？年纪大一点，这个
0: 也不会。所以我夏天包包里面一直卷一件这样的衬衫。
1: 有，
0: 它而且是可以，
1: 但是
0: 这个是可以卷起来的。
1: 但是我跟你讲，你肯定买衬衫，你肯定讲究品质，要棉的
0: 嘛，要棉的，
1: 一定要米呀，
0: 穿下来了、这个全棉就是好呀，
1: 对吧？哦，所以我今天第一，余兆麟大品牌。第二呢，100%的全棉。第三一点，我今天这个衣服它是有设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设计师款的衬衫。尤其是两件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高，199，对吧？那两件都买，能够减去将近9块钱的积分，减去5块钱的自动订购，14块钱下来185块钱除以二，哎，143块钱不到。
0: 是的，
1: 性价比
0: 绝对高。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大家来囤货啊，囤两件，都买两件。然后女士的话，你要钱多，你觉得两个颜色你相近，邀请姐妹一起购买。
1: 姊妹们啊，闺蜜们、一起分担一下呀。
0: 今天女士谁是买两件？
1: 肯定呀，干脆啊。哎，我哪怕送你不能蒙啊，这眼睛了。
0: 我本来还想可能买一件都够，没想到今天都是买两件的啊。
1: 对对对，
0: 真心真意推荐给大家这么好的这个全棉的。
1: 反正没关系的，你到时候买大了买小了不喜欢了款式不喜欢，你要退你要换，全都随你。
0: 是的，我们拥有良好的售后。的服务，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再可以抵扣进去。还有1分钟，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前面西瓜吃的都能打打底，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要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湖鱼。今天带来是什么？是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要说到千岛湖，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水资源的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的出名，为什么？碰头鱼嘛，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挑刺儿，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

0: 是有机认准还在，238元是满满当当16包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50块钱的秒抢是八大，对吧？150，8包，那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啦。那如果你是一样要吃的，238元，省了大概70块钱左右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烟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以前的鱿鱼丸呢，大家都特别喜欢，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新品，就是加了马蹄的。大家都知道，肉丸、鱼丸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有层次了，有鱼肉的香，又有马蹄的脆，然后还是给大家保证95%，哎，以及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千岛湖的鱿鱼，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还是原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装，一样的是有机的鱼丸，但是加入了马蹄。这边是有机标识，您可以去验证，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农产品的标识，您都可以看到的。另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有机马蹄鱼丸，它的一个配料表哈，太干净了，新鲜的鱿鱼丸，然后就是马蹄，然后就是猪肥膘、鸡蛋清、淀粉、食用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就这么几味东西，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而且你想哈，新鲜的鱿鱼肉有95%了，剩下的5%全部都是这些配料，其中起码我个人认为3-4%都是马蹄。马蹄也很贵呀，加在肉丸子里面更上一层楼，更加增加风味。然后你看我们的保质期都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哪里产的也很重要。我们的生产厂家就是杭州千岛湖的核心产区淳安县千岛湖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正宗千岛湖鱿鱼做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吧，也非常的棒啊，蛋白质含量9.1%，脂肪很低，而且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点六，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去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0: 哎，说到我们整的，它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1: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
0: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1: 无法预判，
0: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1: 对，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1: 好，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鱿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不是你平时在外面买的那种火锅丸子，一闻一股香精味儿，一捏，哎呀，全部都是淀粉。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鱿鱼丸更过瘾
0: 啊！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1: 是，
0: 我们先看看汤吧，
1: 行，
0: 好吧，这个鱿鱼丸当中，我们先看个汤啊，汤这开了吗？
1: 开大一点，
0: 对对，我们这是啊，这花大价格了，
1: 对
0: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哇，这么巴萨那没得啊，
1: 你知道吗？面粉、
0: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1: 对，
0: 我们的鱿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大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1: 是的，
0: 它当中呢是95%都是。鱼肉，
1: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猪肥膘调味料啊。
0: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的我的比成2杯了、3杯吧，不会的，对不对？
1: 因为鱼肉含量高
0: 啊。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鱿鱼，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
1: 对的，
0: 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鱿鱼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啊，
1: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0: 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鱿鱼丸就觉得很好吃了，因为什么？你吃到 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1: 对，
0: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
1: 嗯，
0: 回甘是这种甜咪咪的，为什么会甜？青岛湖的水质好，
1: 是的，
0: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真的，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千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千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0: 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块钱是8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1: 700块钱左右，
0: 62块钱，
1: 62块钱，
0: 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哎，记得妈妈不要买罗度啊，哦，150块钱8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1: 还可以炸过，
0: 对吧？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
0: 18个月，
1: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都是用鱼肉。保证有机放养，
0: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Hey hello, hey mama, better.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是零粉咯，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个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呢是
1: 8包，
0: 然后呢238元是16包，
1: 对，
0: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1: 那肯定买大组合。
0: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哎冰箱当中能够放了，这个又不是太占空间，
1: 对，
0: 对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1: 125克，
0: 125克，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做做咖喱，
1: 是
0: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1: 对，
0: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1: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0: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
1: 还有时间成本，
0: 对吧？
1: 对，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
0: 哎、
1: 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的
1: 真的超级好吃、
0: 哎、
1: 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啊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 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0: 对，
1: 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可以，
0: 对吧？
1: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

0: 已经堵住了啊！老会员可以加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算算价格。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蛮划算的嘛，150块钱是八包绿石环，你要不要就去买买，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8包150块钱，那么你要买这16包的话，算在一起就要3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块钱，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家，再问您要现金立减了62元，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聪明的朋友们一算清楚这个账了之后啊，就赶紧150块钱的退掉，然后来订我们的238元的16包。
1: 对，
0: 那么再加上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冰箱冷冻室
1: 对，
0: 可以储存18个月，
1: 18个月
0: 啊，等于说1年半的时间了，你可以放。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2: 保证新鲜批次，18个月保质期，关键是好吃。为什么？保证95%都是鱼肉，而且是有机的放养鳙鱼，在哪里放养的？千岛湖。你想那个水质，可是做矿泉水的水质啊，你几块钱买一瓶那个千岛湖的水做矿泉水的，我们就是在那里养出来的。这边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哈。我们在盒身上都能看到这个证，这是有机产品的证书。中国的食品是这样的，普通食品、绿色食品 B、绿色食品 A， 到上面金字塔的尖尖才叫有机产品。我们今天就是有机食品，你看我们今天的鱼丸、鱼饼、有机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所以大家特别放心。
0: 你看夏天的时候，你上面要弄个什么清汤，然后当中弄个蛋，对吧？丝瓜弄点这个鳙鱼丸，一个汤就有了。
2: 对，
0: 然后红烧也可以。再看看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少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今天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还在比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
0: 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的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东方购物做电视直播了，
2: 对，
0: 赶紧来抢，
2: 来吧，
0: 要买就买大组合。那给您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2: 解冻之后
0: 哎吃的。放心了，
2: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0: 对，
2: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0: 是的，
2: 面粉、淀粉不是。
0: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2: 都是鱼肉纤维
0: 啊，对不对？大概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2: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0: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2: 尝一尝。
0: 每次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2: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0: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咖喱块，然后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弄点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2: 对，
0: 那么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给大家尝一尝吧，
2: 尝一尝，尝一尝。
0: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
2: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0: 你吃到鳙鱼不用补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2: 对，可以大快朵颐，
0: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2: 对，
0: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为您所保证的。
2: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2: 更
0: 加适合于夏天。
2: 是。
0: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又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
2: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 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啊，纤维哦，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大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观众朋友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0: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倾向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2: 是的，
0: 现在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2: 好好吃，
0: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2: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哎，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0: 季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间。
2: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你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在第二天，你就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的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2: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块有咖喱哈，我就不拘小节了。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
2: 八包
0: 千万不要订错。
2: 对，
0: 你这个150块钱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2: 300块，
0: 16包是2套300块钱。
2: 对，
0: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订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们赶紧订238。
2: 是，
0: 这就是16包。
2: 对，
0: 跟那个课桌一模一样的单独的包数，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两套的话便宜62块钱。
2: 对呀，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带包数之后，立刻又换成了238。
2: 对，
0: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2: 18个月
0: 是新鲜啤酒。
2: 是的啊，
0: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
2: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这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0: 东方锅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晓得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介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我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也勿出。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当中，大家算算价格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八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八包已经很划算了。
2: 对，
0: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八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2: 20块钱。
0: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2: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而且你还没有算上什么自动订购、APP 订购立减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2: 对，
0: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2: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资源当中，至少是有机。当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

0: 95% 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增光添彩啊，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1: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夏天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对不对？五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哦，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0: 好吃。
1: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0: 对的，
1: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0: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0: 凉拌就碗凉拌，炒菜也可以，
1: 红烧干喱啥都可以。
0: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1: 哎，鱼蛋啊，对吧？
0: 对啊，
1: 鱼蛋外头裹一层，
0: 对啊，
1: 这可好吃了。
0: 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1: 对，
0: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1: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0: 马上都没
1: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组，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0: 是
1: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千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鳙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包括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0: 是
1: 标注清楚 的。
0: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的这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啊、
0: 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2: 对的，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刚真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
0: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1: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两套不划算的啊，两套16包要3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淋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6: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238元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就是尝鲜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
0: 尝一尝也行，
1: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路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0: 对，
1: 但是要跟您说清楚是什么，你买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0: 对，
1: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
0: 倍，
1: 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0: 是的，
1: 就是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 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0: 太好吃了。
1: 那价位段是性价比更加高，
0: 对，
1: 还有就是放冰箱放得起，
0: 是
1: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0: 哎，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两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1: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啊，麻辣烫的呀，
0: 对，
1: 包括是什么
0: 火锅
1: 呀、火锅的呀，
0: 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1: 包括什么方便，
0: 方便，
1: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0: 对的，
1: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0: 哎，你说太对了，
1: 价值又高了，
0: 你说太对了，火锅丸子有时候看到那个配料好吓人啊，
1: 我都不太敢看，
0: 那股香精味儿，你白搭。
1: 算了，我就为了吃个方便吧，但是今天一样是方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0: 是
1: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0: 有机，
1: 我们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青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
0: 对，
1: 鱿鱼丸当中加
0: 了马蹄，好爽，对的，
1: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有，然后甘甜有，
0: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鱿鱼的后半段，那个鱼肉呢，刚刚也并不糊糊啊，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嫩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这段是九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的农夫算得清楚，对吧？一百五十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渍了，还帮你这个货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0%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八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
1: 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80加减去62块钱。
0: 是200到400元带回去的是16包，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男男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了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的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的。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 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儿，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 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 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欧米伽3。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
0: 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说实话，就福州花了那么长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1: 健康。
0: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1: 对，
0: 刚才福州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没有香精，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1: 对的。
0: 那再加上了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
1: 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或者会这个就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更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0: 更油润，
1: 对
0: 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刚才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包括刚才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光哥，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0: 稍微会大一点点，
1: 对，就多大一点点。
0: 不会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包子。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啊，就冷了之后吃到这个丸子。
1: 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啊？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0: 是的，是的。那锅汤快了。
1: 哎，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对对，快没水了。我给大家来看看，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煎啊，比如说是蛋饺。
1: 是的。 蛋饺，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豆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鱼翁鱼肉给你做的。
0: 所以更加好吃，对吧？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藏在一起，真的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1: 对，
0: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又很好吃，
1: 好 Q，
0: 每个的当中都很细腻，
1: 对，很细腻，
0: 爽滑，
1: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0: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算得清楚的，
1: 赶紧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像侪像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撇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凌春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5: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好了，正在11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定回来了。
1: 对的，
0: 确实，那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8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鳙鱼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1: 挡挡卖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鳙鱼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鳙鱼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0: 对，它很新鲜，
1: 很新鲜，
0: 鱼一定要吃出这种鱼鲜味。
1: 对，
0: 对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啊，赶紧
1: 活
0: 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1: 对对对，
0: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嘛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1: 它环境不行。
0: 那我们这个鳙鱼它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
1: 对呀、啊，
0: 对吧？
1: 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
0: 所以
1: 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0: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哎，我在喝矿泉水的那种甜度。
1: 而且
0: 它也不是很夸张啊，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1: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
0: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了很清爽的泉水。
1: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 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0: 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鳙鱼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238元大组合备货不多了，要抢大组合的赶紧要插插队，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的大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给您再算笔账吧，150块钱带回去。因为刚刚一开始朋友们你打打我车的嘛，因为我们这上头没有写这个包数，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说实话，如果你是尝鲜的，你说我就试试看的，你可以订这个，没问题，也划算嘛，好吧，150块钱8包。但如果你尝过或者知道这个品质蛮好的，你成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订另一个货号，我们那个货号呢是再为你等于打一个折，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去。数量翻倍，但价格却是便宜了62块钱，只需要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朋友们订了150的，赶紧一听，哎呦，隔夜的死老婆，
1: 重新订，重新订，订这个，
0: 再退退了，然后再订这个238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之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品质保证，
1: 是
0: 因为这个鳙鱼丸我印象很深，它卖了有3-4年了，但是之前卖的都是没有加马蹄的，
1: 这是第一次
0: 加了马蹄
1: 啊，
0: 但是一样保证，保证是什么？
1: 95%
0: 的鱼肉含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鱼肉，是有机放养的鳙鱼肉，在千岛湖放养的，所以营养、安全、健康、口味都齐活了。关键是今天特别便宜，一定要来买大组合哈，否则你要是买小组合的话，你吃到第一颗你就会说，哎呀，完了，买少了，
0: 确实
1: 不够吃了。
0: 天气热了，你说冬天的时候我喝汤，对吧？当中也可以。夏天时候更加要喝了，要汤汤水水的才能可以下饭，或者说开开胃口，
1: 开胃。
0: 而且鱼肉的鲜香很开胃的，你又不需要吐刺，你烧个汤，你说我今天没东西烧哦，我烧什么菜呢？哎，紫菜蛋汤加上鳙鱼丸，
1: 不用放荤菜了，它就是荤菜。
0: 丝瓜蛋汤发烧，

0: 放上这个鳙鱼丸，你就是清汤当中放上这个鳙鱼丸，弄点这个蔬菜旁边围一圈，也好吃的呀。再加上这个鳙鱼丸呢，你平时煮好之后，那个汤的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你看关东煮不就是煮啊煮啊煮，当中放点点盐吗？
1: 对，
0: 你像这个同样也是，你烧汤的时候稍微放点盐，那有鱼的话放上去，鱼中啊这个鲜中加鲜。哇，那如果你是烧一些比如说带荤类的鸡鸭啊，包括是猪肉的，甚至只是蔬菜，但是因为有我们的鱼肉在里头了，
1: 真的
0: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荤的东西。
1: 观众朋友，
0: 而且平时你说我不太爱吃鱼的，是不是吃少的怕刺儿的，你就买这套组合。
1: 这个这锅已经烧了快50分钟了，
0: 对的，
1: 你看它是不是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大小，没有说那种加了淀粉啊加了面粉的丸子胀得很大很大，没有，因为我们95%以上都是新鲜放养的有机鳙鱼肉。
0: 是的，
1: 真的你不用去顾虑什么刺啊骨啊，直接大快朵颐。
0: 对对对，
1: 老人孩子不放心给他吃鱼肉的就直接来这个，
0: 是的，
1: 又划算又方便。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菜，对吧，你可以做成汤，
1: 对
0: 啊，番茄蛋汤啊什么汤都可以放进去。
1: 这是
0: 我们这个没有看过
1: 照烧的
0: 哦，照烧的，
1: 照烧的，对，
0: 你还可以做这个红烧也可以。
1: 这个多诱人呐、啊哎，朋友们，照烧、红烧，
0: 弄
1: 配着这个酱汁儿，对吧？
0: 撒点这个白芝麻，
1: 是的，太棒了。
0: 这
1: 撕开以后，你看里面的
0: 那好吃的，
1: 对，纤维是不是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质感，不是那种面粉的质感吧？
0: 这个鱼肉腥不腥啊？
1: 哇，好 Q 弹啊！你看。Q 成啥样了、
0: 哎？冷了之后它这鱼肉都不腥，
1: 都不腥。
0: 现在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就是个凉菜。
1: 凉菜，
0: 那一点都不腥，人家很好吃。
1: 对的，然后、
0: 这个、是
1: 直接做凉菜。
0: 哦。
1: 对，老爷说要平时想喝点什么啤酒啊、什么酒的，然后你没有那个凉菜下酒的，直接把我们这个鱼丸焯熟，拌点小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直接就是很棒的凉菜。它能把这个凉菜的汁儿啊、调料完全吸进去，所以非常鲜。
0: 当然，
1: 我们这个鱼丸本来有一点味道哈，但是一点不咸，
0: 对，
1: 所以你可以自己调味。
0: 我最喜欢的就今天这一桌，
1: 我今天知道了，燕华特别爱吃咖喱。
0: 对，这咖喱，因为我很久没吃了，然后特别想吃。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1: 给你个勺子，
0: 味蕾当中迸发出来嘛，可是勺子吃
1: 太大了，是不是？
0: 太凶险了，我就给我把汤勺。好了，给大家看看啊，就用这个吃。你稍微弄点胡萝卜弄上去之后，
1: 对。
0: 它的咖喱本来就好吃，然后配上这个鳙鱼丸，
1: 哇，真的，关键是吃鱼肉不用再顾及刺的问题，不用吃的小心翼翼了，你可以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大快朵颐，很过瘾。
0: 今天这一盘基本上都是我吃的，对吧？包括那个叫什么，这个咖喱的汁水，
1: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们今天这个鳙鱼丸就是，不管你的厨艺怎么样，不管你喜欢热的、凉的、汤的、干的、油炸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就把它当鱼肉、当荤腥那么吃就行了，你都可以不用买肉了。对吧？
0: 是啊，对吧？
1: 汤里面放点这个，
2: 不用买鱼，
1: 不用买鱼，不用买肉，
0: 对对对，
1: 它就是特别特别棒，
0: 有荤的，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1: 是的，炒菜也很简单，切起来也很简单。
0: 16包238块钱，
1: 对的，
0: 划算的啊！大组合快要没有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得勿出。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把握住了，这鱼丸呢确实是方便好吃，而且吃得放心，
1: 而且你吃过它的品质你就知道了，原来丸子可以这么健康这么好吃，回去看它的配料表你就放心给老人孩子吃了，
0: 对的，
1: 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这样的价格居然买到的是有机的鱼丸，
0: 是吧？
1: 有机的东西比普通的东西就是要贵很多嘛，
0: 好呀，爽呀，
1: 对呀，
0: 难得呀，你到外头去买有机的鱼，
1: 是
0: 你还要去找摊头有的卖来，
1: 那很难啊。
0: 那今天带回来其实就是有机的鳙鱼丸，而且不需要什么去鳞啊、那种虫啊很烦的那些东西，
1: 损耗算我们的。 您拿走拿走的直接就是肉了。
0: 对，你吃多少就弄多少。我们每一包呢是125克的一份量，对吧？
1: 125克。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的话只有8包，你吃完一包你就会想说完了我要囤货了，因为这个太好吃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能比小组合两个小组合要便宜60几块钱。
0: 你想烧汤。这个真的是绝佳，
1: 绝佳绝佳。
0: 然后红烧咖喱的，你炒制也可以，
1: 鱼蛋鱼丸，
0: 对吧？就是在南方地区嘛，比如说广东啊，我们中国的香港啊，这些地方不是都喜欢吃这些？为什么？潮湿天气热的时候吃这个开开胃，
1: 对，
0: 然后吃这个呢，鱼肉的鲜美的味道，还不用担心说长得肥。
1: 对呀、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空气炸锅烤的小零食、炸串什么的。你要是担心外面的油炸实在太脏了或者是太热气了，直接用空气炸锅，你都不用喷油，直接就炸我们的鱼丸就好了。外表炸得焦焦脆脆，里面还是嫩嫩嘟嘟的，这个鱼肉真的炸出来的丸子太好吃了。
0: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哈，保证给到大家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而且今天是加了一点点马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鱿鱼的含量啊，有机鱼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两个规格，150元是8包带回去，那238元更加划算，是16包带回家。翻了组数的这个倍数，16包，但是价格却便宜了62块钱。
1: 那肯定买大组合、
0: 更加优惠了，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呢呀。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有的时候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要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力。

0: 不把力的，那容易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 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 就爱吃点浓油赤酱，医生都吃酱堆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 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块3一粒，算得出来的，1块3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 431块1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快30，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 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9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 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矜持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
1: 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1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是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呐、酒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呐、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 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 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这个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这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它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
0: 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9000。
2: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3: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4: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3: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5: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
5: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5: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5: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5: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5: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啊，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9000。
6: 吴，哥，你的 帮了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的。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帮，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帮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 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她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呐、啊，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呢，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7: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8: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9: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10: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11: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啊。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2到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

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你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1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1次吃4到6粒呢哦，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购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1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些，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因为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1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立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的。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1: 行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

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哪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二三十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四到六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
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哟。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所有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的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审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里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迭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其实呢，我们说啊，人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然后排得出。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睡得着这个事情啊，困扰很多人，不光是老年观众朋友们，很多老年叔叔阿姨会说是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我觉少了，我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醒得还特别的早，包括晚上很难入睡。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做直播，我会发现我身边太多的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睡眠障碍，包括睡眠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今天说到了GABA来帮助我们啊。GABA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在咱们的膳食营养当中本来就有的，而且大脑的神经递质也会传输到的。所以今天啊，我们还有GABA是一个复合配方给到大家，酸枣仁更不需要我多说了，好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2: 谢谢任燕，点起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做了妈妈以后啊，我对于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了妈妈以后的话呢，第一，如果孩子大了，辅导功课，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气压一下蹭起来了，哎呦，晚上睡不着。那像我的宝宝是1岁多一点点，到了晚上折腾完了以后，按道理来说，应该9、10点钟这个时候应该入睡的，没办法，他还在玩，然后等他睡觉的时候，我开始兴奋起来，所以导致经常的话呢，这个作息紊乱，然后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睡不好的话，到底会形成一些什么样的恶性循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脸色蜡黄，白天提不起精神。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已经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发现了这个GABA氨基丁酸以后的话呢，开始尝试吃完以后，我发现啊，它真的很神奇。所以今天在直播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直播当中大概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吃了以后的话呢，真的到家以后差不多我就可以开始要入睡了啊，很神奇啊。
1: 你看像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这个点已经躺在床上看电视、刷手机，准备入睡。
2: 对，
1: 但你看我俩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
2: 对，
1: 就是那个直播的兴奋点，到了晚上回家真正躺在那儿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2: 是，
1: 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说，那睡眠障碍是不是只有睡不着这一个问题啊？当然不是。首先说到的睡不着呢，其实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表现。焦虑、兴奋、紧张、胡思乱想，今天白天的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你脑子里边还要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对吧？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时间过去1个小时、2个小时，包括咱们睡前还要看手机。越看越睡不着。
2: 对，
1: 好，接下来会发现是什么呢？睡不沉，很多人晚上是需要做梦的，而且那个梦啊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你醒了之后晚上一起夜再难入睡。
2: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身边的老伴儿但凡他打呼，你这个焦躁的心情啊，你是越是睡不着，他还越睡得特别的开心。包括咱们的睡眠是不足6个小时的，这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男士朋友啊，说哎呦，我没有这个烦恼，我沾枕头就睡，我一睡还能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2: 对，
1: 可是起来你会发现，
2: 对，
1: 他的精神也是不济的，为什么呢？乏力啊，昏沉啊，而且呢，他容易忘事儿。很多人说，哎，我这个睡眠啊，好像时长天生就比别人要长一些，但是每天睡起来像被别人打了一顿一样。
2: 对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这几个状态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实际上给自己的身体的反馈的话呢，其实非常的严重。
1: 对，
2: 那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GABA的氨基丁酸，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没有听到过。 果。以前如果说睡不着的话呢，时间长了我会走一些极端的方式，
1: 对，
2: 哎，可能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开一点小片剂，但是你会发现越吃越烦，
1: 对，
2: 你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以前就是一直有睡不着，就是半夜入睡比较难的一个状态。有一天晚上凌晨四点多五点多还没有睡啊，我真的很焦虑，所以起来的话呢就吃了一个小片剂，哎呦，第二天地铁的时候差点没有给我晕下去。所以像这种极端的方法我们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从根本上的，就是在睡觉的这个时候能够产生一种很好的信号，能够让我就沾着枕头的时候我有那个睡觉的感觉。所以今天嘎巴氨基丁酸就来了啊。
1: 那很多顾客也在问了，严欣到底什么是嘎巴呢？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你们说嘎巴氨基丁酸这些数学名词或者说化学名词我听不懂，那我们从书籍上面来了解一下。
2: 没问题，很多的朋友都说嘎巴氨基丁酸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人体应该要怎样整个的这个分泌的一个物质。说对了，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本应该要分泌的一种物质。我们来看啊，这边有对嘎巴氨基丁酸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然后它是什么？是哺乳动物当中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大家记住这个抑制性啊，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兴奋了，应该要抑制你的那种兴奋的感觉的这个物质应该要产生的这种东西。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应该有。GABA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这样大家还不理解的话呢，这里有幅图，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皮层，对不对？这旁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包括您的压力过重啊，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睡眠不好啊， GABA 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
1: 哎，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不是单一的嘎巴在里边。观众可以看到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首先有我们说到的伽马氨基丁酸，其次呢您看我们的配比都写的非常的清楚，酸枣仁这个在咱们很多人说哎我平时吃的一些这个食物里头，包括晚上睡觉我经常要配到酸枣仁，
2: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百合粉，我们说百合安神特别好，对吧？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我们今天全部都有，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成分，那么它可能对我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作用不是很明显。那刚刚接人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合成啊，我们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的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不用多讲了，抑制你大脑皮层就是该兴奋的那个点，我抑制下去。今天我们有，而且你看啊，每一片当中有到150毫克，然后酸枣仁还有到百合粉，刚刚我们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入心的，在很多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入心这个东西我们说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呀，我们都有。还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脏腑的这个滋养很好，也可以让我们缓解焦虑的一个程序这个思绪。另外还有就是葡萄籽的提取物，对我们大脑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带走。所以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复合的配方，这是多管齐下，让我们睡得更加的实在啊。
1: 那有顾客在问了，严欣，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依赖呀？有没有副作用啊？我吃到多久啊？来，我们再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2: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片剂，我吃完以后会有一些依赖的一个反应或者不舒服的一个反应，那些东西可能里面是有些激素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依赖，然后里面也不含激素。这个嘎巴氨基丁酸首先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分泌的东西，然后多种的复配成分的话呢本身又是就是比如说植物当中啊草本当中去整个的这个提纯的，所以大家放心，让我们做到的是放松大脑，温和不刺激。所以大家放心，你记住我一句话，就是这个吃完以后的话呢，当然因人而异啊，我的话呢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开始会有这种信号了，有点小困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只要这个小灯一关啊，之前比如说像任燕刚刚说的过电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你就开始有这种睡觉的感觉，慢慢只要你不去玩手机，然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开始想睡觉了。
1: 而且我们提示大家，白天如果有工作要出行要开车千万不要去吃它啊，就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今天的组合非常的超值啊，有3瓶装，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孩子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晚上睡觉成问题，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6瓶装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2瓶给到大家。为什么让大家去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我们是大组合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啊这确实是 是见真章的东西。
2: 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瓶里面是60粒，
1: 对，
2: 市面当中是达到了400多块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先薅一波羊毛，458块钱拿到手中，家里或者说自己的小朋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业绩压力比较重，对吧？然后的话呢，晚上老是失眠，你给他就是吃一吃，感受一下60粒什么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效果的话呢，这一瓶我们送给大家，其余我们是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现在很多人这个都市生活压力特别大，节奏特别快，睡眠有类似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咱们今天呢一定关注起来，因为这个大组合的试吃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咱们试吃的成本也很高，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对你有用的话，这个我说千金难买，你睡得着睡得好，是不是？
2: 对对对，把握住啊，大构成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一抢而空的啊。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的影响啊，睡不着啊，咱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很多人说我都常年睡不好，你看头发大把的掉，哎呀，精神面貌越来越差。睡不好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人是极其显老的，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啊？你只要没睡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精神是越来越焦虑，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你会迁怒到你生活当中的另一半，
1: 对，
0: 包括你每天你没有一个好心情的。你看我跟严欣，我们两个人做妈妈以来，我们说了啊，上海凌晨的1点、2点、3点、4点、5点、6点，我们都见过的，
1: 都见过，都见过，对，哎，都起来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哎呀，这个冲冲奶粉呀，换换尿布呀。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极其紊乱的一个这个内分泌。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的作息不规律的话呢，第二天带给我们的疲劳感、疲倦感是很大的。我不说别的，我经常看见自己，我说怎么老得那么快？眼窝怎么凹陷成这个样子？这还是初级的。再往深了说，刚刚人也说了，我们其实很多的脏腑脏器，因为你得不到休息，你没有办法去排浊呀。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就有写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话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有到自己的一些功能作用的。9点到11点就这个点了，按道理来说，你坐在床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应该要睡觉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点处于兴奋，越看手机、越追剧、越兴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按道理来说，你休息的话，它应该是淋巴排毒的一个好时间。但你兴奋啊，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越来越淤堵。然后到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时候，肝脏应该要排浊的时候，你又在兴奋，那你说你怎么办？我们说又淤堵了，对吧？另外的话呢，还要到我们1点到3点，胆经要排浊，你还是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人是这样的。我9点、10点、11点睡着了还好，再往下走我就越来越兴奋，
0: 越睡不着。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睡不着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像刚才严欣说的，哎，你晚上啊，但凡到12点、1点的时候，你有点觉得说，哎呦，我怎么现在睡不着？
2: 对。
0: 然后你慢慢你会发现你精神就开始紧张焦虑了啊。然后半夜你说，哎呦，你辗转反侧数羊。我跟大家说，我有一次夸张数到3000多只羊的时候，我都没睡着。
1: 是。
0: 我越数越生气，越数越觉得，
1: 对，
0: 我不数了，
2: 焦虑了，
0: 我就开始焦虑了。然后你不能睁眼到天明，你这时候你就。会反反复复，我说要么看会儿手机。很多叔叔有没有晚上说我睡不着，我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2个小时花一下过去，好了，早上天亮了。你这时候人有一点点困意了，你去睡的时候不行，对不起啊，早上第二天的活开始干了，家务开始要做了，
1: 对，
0: 可能孩子要需要你送去上学了，包括可能像我们中年人还是什么的要去上班了，到点儿你还要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有时候说啊，大脑晚上你像打架一样。什么叫做打架一样？我们来看身后的这张板，给大家来讲一下。
1: 好多的朋友都知道上面画的是什么啊？先看中间这样一个大大的，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图，大家应该明白。首先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白天和晚上
0: 对
1: 分泌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白天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什么？分泌这种红色的，我们叫做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是。
1: 然后到了晚上，应该分泌什么？应该是这种蓝色的，就是抑制我们兴奋的一种物质。但是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白天你是兴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过度兴奋。然后我跟你讲啊，白天的话呢，我们要工作，要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解决，没问题，你该兴奋兴奋。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呢，你想想看啊，我们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但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晚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灯光越来越亮，有玩手机的，玩 iPad 的。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你来看看，我们出去来吃吃喝喝，这个时候啊，肠胃肠道肚子越来越胀。
0: 对，
1: 你本该要分泌这种抑制性兴奋物质的东西，你分泌不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孩子的，刚刚我也说到，你跟孩子挑灯夜读，你辅导他，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血压就升高了。
0: 是。
1: 你本来应该要什么？要稍微你要分泌这种抑制性的这种物质，你分泌不出来。真的很多的朋友都分泌不出来，然后再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睡觉的时候我玩手机，灯光的一个刺激。另外的话呢，就刚刚我说的大吃大喝的，肠胃越来越饱，越来越胀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按道理来说啊，实话实说，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好了，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影响到我们分泌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晚上该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你休养生息不了，你兴奋性的东西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多。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没关系，
0: 对，
1: 你分泌不了，或者说你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我让你今天直接补充，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啊，它是什么？伽马它是重要的抑制神经的传达递质，所以让你什么安心凝神，然后它是什么在我们的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什么作用？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图，然后 后如果你的睡眠不好啊，压力也有点大，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啊。哎，
0: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GABA呢本来就是一种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它和你平时吃到的一些小片剂，就是突然让你断电，就像给你把那个开关插销拔掉一样，让你强制入睡的，
1: 对，
0: 它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慢慢让你养成一个入睡的一个习惯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每天晚上呢是在睡觉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白天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吃啊，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咱们的这个标志这儿非常的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1: 对，
0: 伽马氨基丁酸它的配比有多少都写得很清楚。
1: 是，
0: 酸枣仁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百合粉大家都知道，安心凝神，对吧？
1: 对，
0: 燕麦粉、黑芝麻粉都是好东西。葡萄籽提取物，全部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啊。每天的用量不得超过三片，建议是什么呢？1到2片就可以。
1: 对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买大构成的话呢，我们这一盒这一罐啊，直接是免费试吃的。也就是什么概念？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有60粒，那每天我吃1到2粒。如果说我的爱人，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工作上班的一些孩子吃，就是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好，都可以来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一片的这一盒的话呢，是直接就是退款退货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你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不多啊。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开放了免费试吃，为什么呢？睡眠的这个事情啊，现在不是说光是老年人的专属，
1: 对，
0: 年轻人依然有。家里面如果说这时候叔叔阿姨要是比如说还没睡，你问一问你的儿子女儿睡了没，年轻人这个点是绝对不可能睡的，
1: 是，
0: 对吧？人还说现在9点钟、10点钟，这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晚上什么11点、12点更不要想，睡觉都在1、2点，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可能早上快到天亮了，睡一会儿又去上班了，这些情况其实对于身体长期来说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那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您就算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把这瓶吃完了，我觉得好，全家人说哎我都觉得不错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放，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咱们的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其实说到很多的阿姨说，我不是不想睡，老伴儿那个呼打的真的是震天响。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很早其实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分房开始睡。没办法，因为呢，男士啊，有一些他心里头不藏事儿的，不像女性啊，就是我本来又爱操心，我家里的大小事务我要操持，所以很难入睡。你不要以为你白天特别累了，你倒头沾枕头就能睡。反倒很多女性说，哎呦，我反反复复的睡不着。再一听老公的那个呼声哦，你恨不得真的一巴掌把他扇过去的，对不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该怎么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女性朋友来讲啊，我也很想要睡一个好觉。那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GABA氨基丁酸。如果你有这个画面当中以上的这些困扰的话呢，请你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有尝试的底气，买大购成有免费试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就是爷叔拿到的这个，就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GABA。GABA 是什么？它就是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的一个递质。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安心凝神，让你的大脑处于一个放松状态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换言之就是什么？它不是外来的一个提取物，它就是我们体内就是大脑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没有分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分泌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亢奋。你不要觉得放任它不管不顾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以后，第一老得快是一点，第二你的身体反馈不好。
0: 是因为哪怕你有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看专业机构人怎么跟你说，好好休息，
1: 对
0: 吧？
1: 对，
0: 休息是啥？让你要睡觉，不要多想，不要多思多虑，对吧？但是很多的阿姨说，我做不到的，我晚上但凡今天跟老公吵了个架，孩子今天不听话了，或者说今天跟邻里之间有点问题了，
1: 是
0: 你都会睡不着的。一点点的小事啊，我们说芝麻绿豆大的时候，但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你是体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我家里面原来我还跟你说，我换过遮光的窗帘，买过耳塞，隔音的耳塞，那个什么喷雾也有喷过，睡眠的枕头、床垫，我跟你说，我在睡眠这个事情上做的功夫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常年睡不好的人，就是睡特别轻，
1: 是
0: 就本来很难入睡。我睡下来之后呢，就是体质关系啊，可能然后稍微有点动静，外边什么打雷下雨，那打一晚上雷呢，我能经上一晚上。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醒了，醒了以后又再难入睡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第二天啊，你起来就像浑身被人打了一顿一样的，对吧？你这会影响到你，而且关键是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年纪越来越往上走，一晚上睡不好，你三晚上都补不回来，对吧？不像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说晚上熬个夜，你说哎呦，我第二天生龙活虎去上班去干嘛？但现在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上走的时候，你会补不回来的。这个睡眠问题的突出啊，不是我跟言行在这儿恐吓大家，你会发现啊，不同的群体他的睡眠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们有时候你说小年轻的时候你睡的时间短一点没问题的，但凡你看白领现在就是6到7个小时都算不错的了，你看看啊，像我们的比如说中老年女性的时候是什么7到8个小时，但是你说你真的7到8个小时，我们说人生1/3的睡眠时间，你想一下你是8个小时有没有睡足？但是你看像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的时候，你说要大于8个小时，但为什么还是觉得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呢？这就是我们说了啊，有时候睡不够，睡不醒，睡不着，这些问题全都是咱们睡眠的障碍。
1: 对的，这是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您别觉得你倒头躺在这个床上面，然后枕头沾着了，你就是睡觉了。我跟你讲，睡眠质量不好，就是真的特别的难受。为什么浅眠多梦的话呢？就是早上起来你就觉得我这一晚上没睡，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我也记得，然后一整天的话呢，就像刚刚妍妍说的，我情绪哪都焦虑，怎么都不好。然后的话呢，真的3-4天你都会觉得，哎呀，我就是睡不好，所以我就3-4天心情也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一些什么，就是让我们实话实说，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以后立刻倒头就睡的东西，就是我们体内应该有的一种物质，尤其是大脑当中让你是什么，让你能够平静安心凝神的一个物质，叫做 GABA。 它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看到啊，抑制性的神经传递物质。你看到抑制这两个字就知道它不是让你兴奋的，所以到了晚上你这个东西你本身应该分泌，但是现在实话实说你分泌的越来越少，或者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真的没办法说不过事儿。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有人情社会，我一点点事情可能我要考虑一下啊，想一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没办法好好入睡的时候，它就抑制性的传递物质的话呢，今天直接让你补充。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能够帮我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你看啊，这里有写到GABA氨 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好，你的压力比较大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啊。
0: 哎，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配方啊。再次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咱们的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伽马氨基丁酸占是17.65%，酸枣仁占12.35%。而且呢，我们伽马氨基丁酸的每一片下来是150毫克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的提取物，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个复合配方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您不用多讲了。如果是这个很多的这个爷叔啊或者妈妈的话呢，看到这个酸枣仁就知道它是个传统型的，就是对我们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了解了，百合粉、燕麦粉这个东西我们是入心的，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黑芝麻粉滋养我们脏器的，也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缓解焦虑。葡萄籽的提取物带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一些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什么多项的辅助。我跟您实话实说，你看看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东西，你问问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女儿或者你的这个儿媳经常去买一些昂贵的一些美容的一些护肤品或者一些补充剂的话，可能里面就有伽马氨基丁酸。为什么？因为你睡得好你才能变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睡得好了，第二天你精神头才能足。不管你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旅游也好，你完全不受影响啊。
0: 还真是啊，咱们又说啊，变美啊不光是你涂涂抹抹的事儿。
1: 对，
0: 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你每天这7-8个小时咱们睡得好，对吧？
1: 是是。
0: 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为什么这样说？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你吃完60粒呢，家里边或者亲戚朋友邻里邻居的，但凡有睡眠障碍的，你给他吃2粒，你让他试试看，3天5天，我觉得有效果了，我再留下来。
1: 对，
0: 吃完这瓶，你觉得说，哎呦，大家反馈都是好，不行，还是说不行，没关系，只要剩下的7瓶咱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我就说了，今天就当薅羊毛，我试试看不好吗？我今天一分钱先不花，我先感受一下，对吧？哪怕如果要是给我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话，那我觉得是千金不换的。因为睡眠这事儿，咱们每天都要进行的，不是说我今天不睡了，我明天还接着不睡吗？对不对？
1: 当然不行了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有最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刚刚也说了啊，晚上的话呢，我现在也是靠它的，实话实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真的有用吗？当然因人而异，你会在这个感受的时间上面会有差别，但是相信我，肯定是有用的啊。今天的话呢，我还有20分钟，我也要开始吃这个了。
0: 我正准备吃，然后你拿起来就吃。
1: 对对对。
0: 我跟大家说，我这儿也放了2粒，因为为啥呢？我就是想着等我节目下节目以后，因为我开车回家还有半个小时，我再回家洗漱一下，我卸个妆1个小时，看看我今天是准备了2粒。
1: 对，
0: 那咱们睡前啊1到2粒，每天不要超过3粒啊，1到2粒，你从1粒开始试试看，你觉得不行，我们再增加到2粒。
1: 对，
0: 然后白天出去啊，千万不要吃。
1: 对，
0: 就比如说你要工作呀，我要开车呀，我要今天跟人约个事儿啊什么的，哪怕你下楼买个菜，咱不建议大家吃。
1: 是，
0: 晚上临睡觉前咱再吃。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有免费试吃名额，但是现在大构成的话呢越来越少了啊，把握住，先薅一波羊毛吧。
0: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我待会儿节目回来，我再吃一粒。好啊，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试试看，为了睡一个好觉，这是咱们身体恢复机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对吧？你不能说我今天不睡，明天不睡，我常年不睡，你自己试试看，对吧？给自己一个机会吧，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 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2: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
0: 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眼睛里头有泪花，为啥？我刚打了一个哈欠。嗯，你要想想看啊，现在马上快到十点钟了，
3: 对，
2: 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我已经洗漱好完毕，都已经在床上躺着，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刷着手机。你想我俩在这儿呢，哇啦哇啦一直在这说，一直在这嗨，因为做直播啊，我们是高强度，就是你精神非常集中的去说。我一回到家之后呢，你是那种疲倦感来，但是你是兴奋的睡不着。包括还有电视机前很多叔叔说，你想想看，原来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那时候我记得9点多10点钟啊，如果到十点钟以后睡觉是非常非常晚的时间。但你想想看，现在10点钟，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这电视剧还没追完呢，我这手机上的小游戏还没有玩完呢。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睡觉的时间还晚，可能到11、12点，甚至到更晚的时间，
3: 对
2: 吧？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刚才呢是严欣吃完，我吃了一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颗粒呢不是那么大，
3: 对吧？不大不大，
2: 不大的。
3: 小小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蛮高的。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GABA氨基丁酸，每一片当中150毫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去看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营养品当中都是有，但是它的含量不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是啥？它真的有用吗？我就担心说它会有一些附某作用，或者很担心说它是激素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啊。GABA氨基丁酸它被列为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你这个是放放心心。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大脑皮层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到了晚上，实话实说，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刚嗨呢，我夜生活刚开始呢，我没有办法分泌，抑制了它分泌的，所以没关系，你该分泌的时候没有分泌的东西，我们今天让它补足啊。
2: 是，现场我要不然再吃一粒，
3: 再吃一粒吗？
2: 因为
3: 还有第二粒了。
2: 对，因为现场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直播了。然后你想，我下直播之后开车回家，再有卸妆啊什么的，大概1个小时。然后呢，我今天是吃2粒。因为我说了，我今天相对节目量比较多的时候，兴奋的时候，
3: 对，因为没办法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工作，这个到了深夜的时候，你白天其实就是很兴奋的东西一直会带到晚上。
2: 也是吃的啊。
3: 第二粒了哦。
2: 第二粒了。
3: 对。
2: 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就不要超过那个量。你不要以为说我想吃几粒吃几粒啊。来，观众朋友，我们有严格的一个控量，因为我们的含量相对比较高。
3: 是。
2: 观众朋友，您看啊，
3: 对，
2: 每天的用量咱们是不超过3片的。就建议每天1到2片。我们今天大组合，你看试用的名额最后3组，你拿回家先吃1片。你不要像人家一样，因为我的工作特殊性放在这儿，就我是要全神贯注，要吊足了精神给大家去说。你如果说，哎，我最近觉得睡得不好，先吃1粒。
3: 对，
2: 你觉得1粒，你说，哎，我昨天晚上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用，你接着慢慢循序渐进，咱不要一上来就是2粒。因为呢，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3: 对。然后你再想想看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罐啊，60粒是免费试吃。然后家里的话呢，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大部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孩子白领，用脑，每天用脑过度啊，思绪比较多。然后可能您自己操持家务的话呢，可能用脑也比较多。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您自己啊，就直接说我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每天就是每天奔跑，您不用吃，到了晚上倒头就睡。
2: 对，
3: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很难做到说，哎，我每天这个比如说体力劳动特别多，脑力劳动比较少，反而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然后晚上睡眠可能又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你就开始来尝试。因为这个东西好不是我们说的啊，第一有一瓶免费试吃，第二点，GABA氨基丁酸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而且它是在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很多的朋友都说简单一点，来，这是我们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图示，对吧？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太好，然后你的压力又比较重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帮助啊。
2: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用？你看现场人也吃了，严欣也吃了，
3: 对吧？
2: 但是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用的话，大组合咱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
3: 是
2: 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专柜的价格458块钱，而且每一瓶是60粒，
3: 对呀，60粒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没问题啊！买一留下来，不买一全额免费退款。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了，晚上快要到睡觉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开始焦虑了，哎呦，对吧？不说还好，有时候呢，但凡你身边，你会发现啊，就是很难有两口子睡眠都好的。我们家是啥？我睡眠太差了，像我老公晚上倒头就睡，然后呢，那个呼是扯的啊，就震天响。我每次踢他的时候，他还说，哎，我没睡着呀。我说你再睡，你要把房顶要掀翻了。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有有有，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

0: 新闻吧，对不对？那一刺激一响，那又更睡不着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像很多的阿姨现在是喜欢追短剧的，对吧？包括还有那个手机上刷视频哦，那个真的刷起来，你哗一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
0: 起劲哦！
1: 你越刷越兴奋，
0: 对
1: 吧？然后呢，白天但凡跟谁吵过架，今天跟老公拌了两句嘴，孩子今天跟你顶过嘴了，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的，对吧？我们都说事不由人，对吧？你到你自己身上了，你就今天晚上就是睡不着，
0: 是是是，
1: 对吧？你睡不着没办法。好，还有一种是什么的，好不容易睡着了，晚上开始做梦。哎呦，你白天一种人生，晚上另外一种人生哦。
0: 对对对，
1: 对吧？浅梦一醒的，然后你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很难再入睡进去。你要隔很久很久，不是说三五分钟我就睡着了，可能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包括还有本身的你的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啊，你要对照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天睡十个小时到十二小时，我睡挺好的，但是你睡起来是那种酣畅淋漓，或者说你说哎我精神矍铄，没有，你反倒是觉得哎我怎么那么累，我怎么今天睡了半天，我觉得好像还是很乏的这种状态。这些其实都是你的睡眠已经出现障碍了。
0: 对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就再看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伽马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刚看明白。但是刚刚其实人燕说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到了晚上容易焦虑，容易不安。那你知道吗？你看，当人体内伽马缺乏时，它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情绪。我问问大家，你带着这样的情绪，你能安心凝神，能好好睡个好觉吗？难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充，这个图当中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是我们大脑皮质啊。如果你的睡眠、你的压力过重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来补充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很有帮助的啊。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适用的名额只剩最后两组，咱们今天呢是大组合开放了一瓶，拿回家但凡你觉得我睡眠就是有问题的，你去试试看，
0: 对，
1: 有用了咱们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没有用的话没关系，这一瓶就当做大家薅羊毛给您试试看的一个机会。因为这瓶里面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因为好的睡眠又是什么呢？好的身体才会有呀，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马上临近10点钟了，咱们该洗洗睡了啊，千万不要熬成熬夜的现象，因为再一个就是，哪怕嘎巴再有用，也禁不住你天天晚上那么熬。
1: 对，
0: 咱们一旦有睡意、有困的时候，立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呢，慢慢培养自己的这个睡眠的习惯。
1: 对，我们今天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一组了，也就是大构成只有最后的一组，把握住啊！我觉得羊毛该薅就薅。今天我也吃了，然后人也现场也吃了，我再给大家透露个小小的秘密啊，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是有一些导演主持人，因为工作就是白天他过于兴奋，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他们经常都是晚连早早连晚的这种排班制，所以其实当他们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都在吃，然后给我们品牌方的一个反馈都是什么，真的有用，真的有效果，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在尝试，你也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对吧，他如果对你有用不是一件好事吗，困扰了你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得到解决，
1: 对，
0: 你说我今天这顿饭不吃我还可以扛一扛，
1: 对，
0: 你说你一天不睡觉呢，两天呢，
1: 不行哦，
0: 三天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人是铁，饭是钢嘛。然后我们不光要吃得好，咱还要睡得香，对不对啊？
1: 对，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最后一组试吃名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

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路线上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都知道三七好，对吧？然后三七也叫金不换，那什么样的品牌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是神像大品牌的三七粉，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三七呢，在自古以来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三七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特别的大。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神像的三七粉，它到底好在哪里。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古代在那种农耕时代、冷兵器时代，我们身体啊经常会遭受一些创伤，所以外部呢它是一些凝结的状态，而内部呢又是要有那个非常好的血流顺畅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发达的一些那个科技和医学的一些水平，所以从自然界他们要寻求一些帮助，所以三七被称为金不换，在古代真的是响当当的一个好的那个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身体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人体啊，自己的那个血液就像一条生命之河一样，在这里面它一定要是顺畅的，不能淤堵的。所以我们平时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让我们这条生命之河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也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所以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其实也可以用一些好的材料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七炖鸡汤。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要学会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放到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当成养生膳，三七也是值得大家这样来做的啊。
0: 是的，邱老师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这个怎么样把这些食材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待会邱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神像是大品牌，然后呢我们来看到神像的三七粉今天净含量是100克，就这一罐当中是100克。
1: 对，
0: 它的产地在这儿哈，是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三七粉，这个是生的三七粉。
1: 是
0: 这当中哈，就是你看整个的目数，大家可以仔细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一看就能感觉到它的品质？
1: 对，因为三七我们要求用的是主根，然后呢在市面上有很多它是把蓉根和上面的碱口都会带到里面。那如果用到蓉根的三七粉，它的颜色就有点偏黄棕色。然后如果用到碱口的，它就会有点偏青色。但是神像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他们对于原料的道地和取材部分要求特别高，所以用的就是三七的主根，而且要到达正常的年份。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那个高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三七，我们对它的名字叫什么？铁皮铜骨狮子头。就它特别硬，到了这种状态你刀都劈不开。所以你平时如果用小钢磨打粉，
0: 好硬啊！
1: 对，别说吸收的问题了，它就像个小沙子一样在磨你那个胃。你说对吧？这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服用方式。那么还有就是，三七虽然你看它现在特别硬，它当时是那个新鲜食材的时候，特别招虫子，虫子特别爱吃。而且它的那个所在的那个道地地方，就云南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是红色的，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三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药这个材料拿到我们的那个日常滋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不能用那些就是过度用了农药化肥的这些，同时它的洁净度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然后还要用大设备才能达到细分。我们的细分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粉质上面你就感觉得到，我们粘一下是可以揉进我们的那个指纹当中的，就不会有那个沙子粒一样的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了。现在你看全部嵌到指纹里面，
0: 真的可以嵌到指纹里。
1: 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粉的系统是有要求，它有各种塞，我们是全部可以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三七粉普通的它只要有95%能通过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神像三七粉每一次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哎呦很有感觉，味道很浓。第二个就是吃完之后身体没有那种哎呦那个负担很重的状态。都是基于它的原料 它的加工。
0: 你看极细粉的标准，
1: 对，
0: 极细粉的标准，你看这边是200目啊，200目。下面我们看到有50目、65目、80目、100目、120目。
1: 对，
0: 今天是到了200目。
1: 我们对于很多本草打粉的要求，它达到细粉就可以了。你看看，从细粉
0: 达到细粉就是只需要到100目是吧？
1: 对，细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细粉到最细粉，再到极细粉。我们等于超越很多，而且按照标准要求，只要有95%通过就可以，我们是100%全部通过。所以啊，品质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这种极细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它能够更多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1: 是我们一个角度啊，我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真的会非常的细。哇，你看看这个烟雾缭绕的感觉，
0: 你看看，就像那个我们的灵芝喷粉一样。
1: 对，看到吗？就是喷射线都有。这种情况你站在下面哦。包括你的鼻腔、你的口腔都能吸到3G的这个味道，这种细度，所以真的是要求非常高。你看喷射线都有。
0: 对对对，再就是跟大家讲说，能达到这个目数的，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这一盒的价格，门店价格是198块钱。
1: 对，
0: 这个季节其实到了春天，是不是特别适合吃三七粉？
1: 是的，因为新陈代谢开始要旺盛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路就像高速公路一样。车辆繁忙的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让它通畅起来啊。
0: 是的，现在就是春天到了，就是吃三七粉特别好的季节已经到了。这个是198一罐，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四瓶装，专柜总价是792，今天东方购物是328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你不管说泡水，我们待会下一趴给大家泡泡水哈，感受一下里面的皂苷，就是泡水喝是可以的，或者是8瓶装，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只要556。
1: 对啊，
0: 这两个性价比都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你4瓶是328，你8瓶按道理应该是600多，对吧？
1: 对，656。
0: 哎，我们今天是556块钱，相当于又降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1: 是的，
0: 哇，
1: 拿来凑单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缺吃不缺喝的。
0: 对。
1: 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啊！
0: 是的，包装也做了一个升级哈，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0: 还可以，不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6: 傅老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三七粉它到底跟我们的身体的哪一部分的脏器关系最密切，对我们哪一部分帮助是最大的？
7: 三七粉跟我们的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6: 跟血液关系是最密切的。
7: 对，就我们身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里面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6: 啊。
7: 但是老人家有个特点啊，就是吃的已经很清淡了。日常的那个运动也有，也很规律，但是某些那个数值就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在发生老化的状态，我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都叫红血球，那么这个红血球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它过一段时间红血球老化之后会被身体的那个肝脏给拆解，然后生成新的红血球，在这里面完成氧气的运载。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啊，它不退休，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6: 它就待在里边吗？
7: 对，所以你血液的这个内容物就变得非常的粘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光要注重饮食，更要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那么这个黏糊糊的这个液体在通过我们这个管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摩擦系数就会增大？摩擦增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内皮可是特别薄的，对不对？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磨损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往下沉积啊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日常的饮食我们要学会养生，把一些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运回来，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整个的那个食物当中，它起到的跟我们补充能量啊补充那个营养物质还不一样，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减法的。
6: 哦，
7: 这些减法就好比你那个衣服洗衣服
6: 做减法啊，
7: 你要用
6: 肥皂，做减法，
7: 对，你那个洗碗的时候你要用些洗洁精，
6: 对
7: 对
6: 对，对
7: 吧？那么这一些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它不是我们当营养物质来吃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减法做好。所以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呢，我们可以把这么多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好东西再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去看要还是不要。比如说您蹲下的时候站起来有没有眼冒金星的那种感觉，您吃完饭是不是就觉得困得不行，一定要去睡一觉。看看自己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应该就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如果您的手指像那个火柴头一样的红红的，
6: 哦，
7: 比下面还要粗，这就是末梢的一些那个情况，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嘴唇的颜色，对吧？偏紫啊，然后还有经常人觉得那个，经常容易犯困，春天不是容易犯困症？
6: 这不是很正常吗？春天不就要困吗？
7: 正常人生机勃勃，对吧？整个春天就希望出去走走玩玩。如果有这些情况，那意味着我们对身体里面要进行打扫。在打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些好的物质。所以我们说三七自古以来被称为金补化有它的道理，而我们现在对三七的研究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它有所的增加，它的那个在身体滋补的过程叫生消暑补，就是如果是有那个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的三七粉你直接可以兑水喝啊，每天在三个时间段，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喝完那个半杯温开水之后，你就可以加一勺三七粉在这里面，也可以里面加
6: 空腹吗？
7: 空腹也可以，然后里面也可以加点蜂蜜跟它那个搅一下，这种吃法也可以。还有两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和晚上那个睡前的时间，那么这三个时间你来管理一下自己身体，等于就是每天自己那个外面我们叫洗脸刷牙，内部也要洗一洗，对吧？就是这种状态。
6: 是的。
7: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或者说有些比如说哎那个嘴唇特别白，眼帘翻下来里面也特别白，经常手脚冰凉，那么它就是需要补的。这个补呢就是刚才说的三七炖鸡汤，我们做一个暑补。
6: 三七炖鸡汤。
7: 对，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鸽子汤都可以。那么这样呢，它让我们该要的这些材料尽快刺激它生长出来。那么在我们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 这个成分了。嗯，所以我们说三七对于我们身体养生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大家学会要选择对的三七。嗯，因为曾经那个丹丹去过那个三七的，就云南那块
6: 养殖基地哈，
7: 有专门的那个集散地。他说：“哎呀，那个地方一堆一堆的都是那种呢。”就这种剪完之后的，
6: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
7: 对，
6: 像一般来讲，在市面上的像这种，它打出来的粉是这个颜色，
7: 对，
6: 对啊，明显偏深，嗯，还有像这种就是它那个根特别小，对吧？
7: 这个是边角料啊，这个是把边就那些虫蛀的什么地方挖掉以后，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根，嗯，那么这种呢，
6: 打出来是这个颜色，
7: 而且您看啊，是不是红色的？因为在那个文山那块地方，它的土质就是红土。
6: 红土，
7: 您说你用家里面的那个自来水去冲洗，洗得干净吗？狮子头的那个状态，就像我们在这个上面，很难把它洁净清楚。所以在吃三七的时候，您还得认准大品牌。嗯，他们有专门的洁净的那个设备，也有专门的打粉的机器，才能让我们吃到品质好且质量可靠的三七粉。嗯，
6: 那既然三七好，它肯定里面是有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嗯，比方说皂苷类的成分。
7: 对，是的。
6: 今天我们呢也可以现场让大家感受一下，嗯，大家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来做这个实验哈。
7: 是的，嗯，
6: 来感觉一下这个三七的这个含量。哎，现场我帮大家来拆一罐。
7: 对，
6: 那就这样，里面是100克，嗯，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7: 打开以后就烟雾缭绕。
6: 对对对对对，哎呦，它
7: 这个粉太细了，
6: 啊，它这个粉很香哎，
7: 真的是。对，嗯，我们就这样大概半勺左右，嗯，一克。每天呢，你是就坚持，嗯，每一次就一克，分一天三个时间段或两个时间段来吃，
6: 嗯，是的。
7: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也是5+克的，里面的皂苷是它主要的成分，然后还有三七素，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摇一摇，它的那个皂苷的那个泡沫真的非常的丰盈啊，
6: 这个好厉害啊。
7: 是的，
6: 这个真的好厉害，
7: 啊，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啊，嗯，我觉得每天来喝一点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嗯
6: 嗯，刚才就是邱老师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天大概喝个3次左右，可以有3个时间段喝，比如说早上起来，
7: 对
6: 啊，你喝完温水之后可以来一杯，
7: 嗯，是的。
6: 那这个时候就是晚饭后是吗？
7: 哎，晚饭后，嗯，啊，然后就像我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吃完饭一天那个所有都做完之后，嗯，你要洗碗吗？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
6: 哦，对对对，
7: 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吧，嗯，一个洁净的过程。但到了身体内部的这种洁净过程，大家好像就忽略了，对吧？
6: 是。
7: 那么日积月累才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日常有一些身体的反应给到你，你就可以把这个洁净过程重视起来。嗯，那用到的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食材。嗯，
6: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神象大品牌，嗯，198块钱是门店的单瓶的售价198。然后呢，我们会有2个构成哈，一个是，嗯，小组合是4罐装，也就是400克。
7: 对，
6: 这个呢，差不多是吃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跟大家建议一下，
7: 基本上这一罐是1个月的量，哦，因为我们如果每天3克的话，嗯，这是100克嘛，嗯，将近就是30天，嗯，33天的这个量，嗯，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量，或者你自己每天3克的这个来算，嗯，那么像今天这个小组合就4个月，
6: 4个月，嗯，啊，如果是一个人就吃4个月，如果2个人就吃2个月，
7: 对。
6: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组合就是我们直接4瓶翻倍变成了8瓶8罐，这个呢，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假如说你的这个气血哈有点弱，嗯，你其实可以拿它来炖这个鸡汤，
7: 对
6: 对吧？
7: 是的。
6: 或者说是你直接空腹来吃，早上的时候来上这样一小勺，嗯，都是很好的一种吃法，里面加一点蜂蜜，它的整个的味道是非常，怎么说呢？你吃
7: 到口不到喉，是有苦，但是它会回甘。哦，
6: 对对，嗯，这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7: 是的。
6: 专柜的售价是1584元，东方购物是556，这会儿这个组合卖的特别好。
7: 对，
6: 因为好久没有来了，
7: 好划算啊。
6: 嗯，然后你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一到账，你一减，
7: 哎呦，等于就白送了。
6: 对呀，啊，这个构成就真的
7: 真的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6: 性价比特别高。嗯，我们到了春天要特别注意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7: 对，
6: 我们的血管连到一起哈，嗯，人的血管总长度，96000公里
7: 是
6: 总长度。
7: 对，
6: 如果连成一条线的话，可以绕地球2周半。
7: 你要想想
6: 这当中，嗯，你想想看，
7: 这里面有多少的红血球在这其中，然后这些红血球正常工作的那很好，它不工作又在里面，对吧？帮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说该退休的要退休掉，该要那个新陈代谢的让它解决掉。嗯，我们每天把这个功课做好，啊，
6: 是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大组合我们这目前为止是定的特别快的，02151199000。

0: 年喽，侬一样个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个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个，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个。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哦，不打折。
10: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1: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1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

0: 组合卖的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一点，
1: 对，6毛多。哦，现在真的织布匹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
0: 是，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块8一克，
1: 是
0: 3块3毛1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主根哎。
0: 哎，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来，
1: 这是
0: 我们镜头里，
1: 这是明显用了那个绒根的。用了绒根，颜色就会偏棕，而且它的加工，你看像小沙粒一样，根本在手上，你看停留不下来的，看到吗？全没了。
0: 对，
1: 就沙子，你想这个吃到身体里面，那个在你胃里面打磨，你那个
0: 黏膜，这个嵌得到我们的那个指纹里面吗？
1: 嵌不进去，
0: 嵌不进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细到什么程度？200目，
1: 是
0: 极细，是吧？是极细的。
1: 是的，
0: 来，我们嵌到指纹里面感受
1: 一下，这个烟就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来，你弄一点，
1: 你看，
0: 今天这个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到，
1: 你看
0: 嵌到指纹里面，
1: 对，我撵不掉的，你看到吧？就是在指纹里面的，你看
0: 看
1: 什么粘，越来越细，因为我们是真正100%通过200目的9号塞，而我们平时的这些材料，如果要打粉的话。它能就是到细粉就可以了。我们在细粉上面还是最细粉，最细粉上面才有极细粉。所以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像37的话，因为它特别硬，铁皮铜壶狮子头刀都劈不开。所以对于它的加工要求也是特别高的。平时你达到那个95%能通过9号塞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100%通过，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认着神像，真的是因为神像大品牌专业做我们的滋补类的食材。真的靠谱啊！
0: 好，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一个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管的模型。
1: 对，
0: 这根血管是一根非常健康的血管。
1: 对，
0: 那何以见得它健康呢？就是你看它当中哈，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路障，对吧？这个道路是非常通畅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的红血球啊，我们的营养啊，
1: 运载氧气就特别顺畅，
0: 迅速的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然后当中的这根呢，你就发现。好像有一点困难了，这个路啊就好像变窄了，
1: 对
0: 吧？这两边这个路啊，就两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让你这个路变窄的东西，有一些垃圾，对不对？好，这一根也是的，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一些垃圾堵在这个地方，就让它呢流动就特别的慢。你看这边已经到达终点了，
1: 对，
0: 这边还在慢慢的流。
1: 对，
0: 那今天的37跟咱们血管的健康有什么联系
1: 啊？因为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车都是正常的车，运载你氧气的车，但是旁边这一些它有可能就有些老化的这些红血球，它没有被身体清理掉，所以它容易堵在这里面。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每天把营养补充之后，我们身体还要完成新陈代谢，把老旧的这些物质给解决掉，所以我们今天吃它是完成我们身体内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生理过程，让我们的老化的红血球能够被身体能够正常代谢掉，让它转化成新的那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开展正常的工作。所以37是跟我们血液特别密切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完成我们的营养功课，不但有我们要的这些营养物质，更要让我们身体处于一种通畅洁净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才会依靠我们一些好的传承下来的养生食材。
0: 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原来我们一般来讲哈，传统的达到细粉就已经很好了。
1: 对，是的，
0: 细粉就是100目。100目。那今天我们在细粉的基础上往上走，最细粉是120目。
1: 对，
0: 再往上走叫极细粉。极细粉，我问一下邱老师，还有没有再往上的一个？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就是标准 到天花板了，
0: 这就天花板了。嗯，200目就是天花板了。
1: 对，
0: 今天神像的三七粉的细度就达到了极细粉，所以它这个极细粉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实验。
1: 对，
0: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哎，这个我来稍微躲远一点哈，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多细哈。
1: 一个角度，这个角度，
0: 好，这样
1: 我们来喷一下啊。嗯，看到吗？哇，真的是
0: 这个太细了，
1: 我们现在看到上面就是一层雾。
0: 对对对，这个空间，这个它都飞到空中了。
1: 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啊。嗯。哇，厉害了，全部飞出去了。
0: 对，
1: 这个粉哦，真的是细到你用鼻腔都可能细到身体里面去了。
0: 对对，就可以闻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味道。嗯，那它在吃法上有什么讲究吗？啊，
1: 其实很简单，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喝水，对吧？早上先喝掉半杯那个温开水，嗯，就是那个开水，不要加任何东西，嗯，然后剩下的半杯水里面，你就可以把三七粉加在这其中，嗯，就像我们早上开始洗脸刷牙一样，嗯，让身体里面先有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嗯，然后您该干嘛干嘛，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很多人到了下午吃完饭，特别是到4点多的时候特别困，就觉得人啊乏得不得了。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跟血液有关的时间点，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勺。那么还有就是到晚上，因为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在深夜或者凌晨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晚餐后过一个小时左右，你也可以再吃一杯。哦，那每次反正记得就是一克，嗯，我们不吃很高的量，
0: 不用多，
1: 每天循序渐进，我们用一个适宜的量来帮助自己的身体。
0: 嗯，是的，大组合我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可以稍微那个加快一点时间。嗯，它是这样的，它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罐。
1: 对，
0: 那么今天呢328，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罐都拿不到。
1: 是的，
0: 我们让大家拿4罐，这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嗯，但是呢今天如果是买8罐，你看应该是656块钱，
1: 对
0: 吧？嗯，656，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只降了100，只要556块钱，嗯，556就可以带回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没有去算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送积分的这个力度。
1: 对，
0: 如果把这个积分的力度再算下去的话，156，
1: 是啊，
0: 那我就不帮大家算了哈。
1: 对，
0: 8罐8瓶就是800克。嗯，
1: 是的，
0: 刚才也帮大家算了，差不多单克的价格就是几毛钱，嗯，大概6毛多钱。
1: 对，
0: 但市面上三块多两块多
1: 是
0: 比比皆是。哎，
1: 因为文三的三七公认的品质好，文三就是三七的道地产地，所以今天我们冠身上面印的也是云南文三的三七。
0: 是，
1: 那么这样的品质在外面的价格你自己去看好了。嗯，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这个大品牌专业，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业品牌，嗯，只有6毛多钱一克。
0: 对，
1: 想都不能想，
0: 上海上药这个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出品。嗯，然后呢三七粉神像。嗯，再转过来看到这边刚刚邱老师讲到的云南文山，嗯，道地的产地。
1: 对啊，
0: 所以大家来就是正常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粉也是确实是非常的细。嗯，大家一看就能肉眼上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大组合大概还剩下7到8套左右，02151199000。

声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都在问哈，山西哪些人吃是特别好的，然后他怎么个吃法？嗯、哎。
1: 三七就跟我们的那个年度有关、所以我说啊，就是年纪大的人吃是真的蛮好的，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身体里面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啊，不像我们年轻时候新陈代谢那么快了，它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占着位置不退休，有可能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运行和流动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平时生活当中营养那个吃那个好的食物是补充营养，但是在吃完之后我们也要为身体做减法，三七粉就是这样的，帮我们做减法的营养素。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呢，那个平时吃的特别油腻的，
0: 叫外卖的，经常
1: 对，经常叫外卖的，体型特别肥硕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呢，有的时候，哎呀，一抽出来，半罐都是那个油乎乎的，对吧？提前为我们身体去做些工作，因为你每天为身体去堆积，但是不知道给它那个把这些物质给搬走的话，迟早有一天身体会报复你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两类人群都是适合吃的。那么很多人说我也没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有些身体的那个表现来告诉大家。比如说看自己的手指头，手指头如果像火柴头一样，比下面的那个要大，然后特别的红，对吧？这是一个表现。然后呢，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是一个表现。还有呢，早上起来以后经常会觉得晕乎乎的，下午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想睡个午觉的。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你就可以来吃。那么还有呢，因为山七有个说法叫生肖属补，前面都是跟那个吃的是生山七，每天一勺加在水里面喝就可以了。属补是什么呢？颜色，嘴唇的颜色特别白，眼帘发下来是白的，经常觉得手脚冰凉，没有力气，不想动，犯懒。那么这些呢，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炖那个鸽子汤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今天山七加个两勺进去，做三七鸡汤来喝。那么就是叫补补。所以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学会懂得用这些养生食材来帮自己，用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其实就才给你身体加分。所以我们今天把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之后，还帮大家把个关。因为三七在市面上真的以前农销会的时候啊，一堆都是这样的三七放在那里，说啊，三七组跟怎样好。还有就是因为它在新鲜的三七的时候，虫子特别爱吃它，所以它要用很多的农药和那个除草剂。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要交给专业的公司来解决。那么还有就是打粉的问题，刀都劈不开的三七，你用小钢磨怎么打？打出来像沙子一样在蒸磨吗？我们今天是100%通过200目的9号塞，这样的三七粉你在吃的时候，不会有负担，喝就喝下去了啊。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哈。
1: 对，
2: 就是根据不同的三七的品质打出来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大家肉眼可见的就不要去吃了。像这个呢，如果你没有比较，你觉得它还可以。但你看一下今天我们比到一起，对吧？
1: 对，是的。
2: 从颜色上，这个就特别的细腻。然后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可以嵌到我们的
1: 指纹里，
2: 嵌到我们的指纹里，
1: 你抖都抖不掉的。这才叫真正的细啊！
2: 你看它非常的细腻啊。如果这个搓完以后呢，你放到鼻子旁边闻一下，它那个浓郁的那个
1: 三七的味道特别浓郁，
0: 而且就是跟鸡汤混在一起也很好喝，
1: 很多人特别爱这一口，因为他觉得鸡汤比较油腻，加了三七粉之后，
0: 解了那个油腻感，
1: 对，解了那个油腻，变成那种比较清口的感觉，
0: 是，
1: 关键是那个油到了身体里面，或者说很多老化的东西，对吧？你都有做减法的那个物质的，所以我们说三七是我们年纪大或者说身体那个比较油脂比较肥腻的人群的好帮手，真的是特别的适合春天来吃。
2: 是的，它主要的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血液啊，对我们的血液健康的帮助很大。
1: 是的，
2: 我们都希望血液是健健康康的，对吧？然后呢，能够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
1: 对。
2: 但是呢，由于整个的这个时间啊，包括你的这个年龄到了呀，
1: 对，
2: 总归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呢，通过一个小的，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嘛，对不对？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的健康的维护，大家就可以用这个老的这个方子哈，老的
1: 方法
2: 不是方子，方法来就是对自己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它在专柜里面就是神像的专柜是有售的，198块钱这样的一罐，
1: 对，
2: 一罐是100克，你一天吃个3克左右，这一罐就是一个月的量。
1: 是的
2: 啊，在专柜里面呢，其实这个价格是不算贵的，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差不多有两
0: 个多月没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真的断货的时间蛮久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328的组合和另外一个构成是556的构成。
1: 对，
0: 556的构成是拿回去八瓶，如果你按照一个人吃，其实就吃八个月。
1: 对，是的，八个月。
0: 两个人一起吃就吃4个月。
1: 对，
0: 那你说多吗？其实也不算多，
1: 不多，
0: 对不对？邱老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是早上吃好还是晚上吃好？
1: 有3个时间，您可以来选啊。第一个是早上，我们起来半杯温水喝掉以后，加一勺在水里面。这是一个时间，因为早上，比如说你起来晕乎乎啊，手觉得特别胀啊，然后觉得那个麻呀。你就在早上这一杯去吃，然后还有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这是一个特定时间啊。如果你吃完午饭之后，
0: 下午四点，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啊。
1: 对，是的，也是比较黏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来吃。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晚上，比如说老两口晚上，对吧？就这3个时间段
0: 是比较好的。
1: 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春天到了，大家尽量去吃，因为春养肝，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四季养生的一个规律。肝是什么？肝主藏血，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合成都是由我们肝脏完成的，它的新陈代谢非常旺盛，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不但要给它好的营养，还要给它减减负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古以来称为金不换的好东西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品质把关，细度足够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所以在春天养生的时候把它吃起来啊。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小组合还有个6-7套，加到一起大概就1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今天性价比很高，是东方购物的大直播拿到的一个直播的方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0: 真的，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不打折。
3: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陈香牌。
5: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6: 陈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我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5: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0: 价钿
3: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跟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购买的朋友还挺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那么大组合是又减了100块钱嘛？
8: 对，
0: 相当于直播给大家的福利，直播福利再减100，本来是656，现在是556。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这个需要的，送人或者自己吃，大组合是真的别错过。我们差不多有2个多月没有做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像的直播了。然后本档直播的备货，除了大组合的2组，小组合大概也就剩下5套了。
8: 对，
0: 所以说大组合小组合其实都不多了。这个呢，三七呢，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春天要养肝的时候，然后呢春天要生发我们的阳气的时候，吃三七粉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滋补的方式。
8: 对，
0: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滋补的这个生肖属补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春天滋养的季节。因为每个季节好像都有对应的不同的脏器的养生，对吧？
8: 是的，所以我们说肝主藏血，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第一步就是到肝脏，那么到了肝脏以后它再进行营养合成，所以我们对它来说它的负担是很重的，它又是一个劳模，对吧？不会像我们那个胃啊什么的那个喇叭有什么问题告诉你，所以日常我们对它的保养给它减负也是要做做功课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智慧运用到我们现代人的养生当中，你看现代人其实活得真的比我们老祖宗累多了，
0: 真的，
8: 就是，
0: 真的。现在的熬夜其实也是一个
8: 年轻化的问题，都是在这其中。
0: 一个是熬夜，对吧？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去吃，因为毕竟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来不及吃饭，可能就直接叫个外卖了。
8: 对，
0: 这些人群，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已经到了70多岁了，60多岁了，这个时候其实可能血液的健康程度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肯定是不如年轻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要认识。如果说大家有已经有这种感受了，比方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刚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感觉到那个手是麻麻的，是吧？
8: 胀胀的，
0: 麻麻的，胀胀的啊，这就是信号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吃一点三七粉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是本身有个不太习惯的、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经常熬夜的、经常加班的，然后呢，这个吃饮食不规律的，或者是经常叫外卖的，可能这个很多数值也不是很健康了哈。
8: 跟年度有关，
0: 跟年度那个粘稠的那个粘哈有关系，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说三七它主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8: 其实我们应该拿那个来看，就是
0: 拿这个是吧？
8: 里面流动的血液，
0: 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可能大家看得更明白一点。
8: 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的那个鱼油什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20岁的这个年轻人的血管，咱们说不用去吃三七了，这个可能就是上了年龄了，对吧？然后上了年龄了，这个你看这个血管壁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
8: 顺畅了，
0: 那么顺畅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想要通过血管来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呢，真的就是哈，我们说血气方刚。
8: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血液是一刻都不停在你的血管当中流动的。那么对血液进行分析，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血细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血红蛋白，对吧？红血球，它的作用就是运载氧气。所以你想想， 这么快到你的那个该去的地方，氧气送到位了，你怎么会有麻呀、胀呀这种感觉呢？
0: 也不会头晕，
8: 对啊。但是到了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迟迟不来，你要的快递啊，买了以后迟迟不送到你这里，
0: 嗯，
8: 你是不是就会着急啊？
0: 嗯，
8: 那我们身体那个不是着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些特定的器官，比如说大脑、心脏，对于氧气的需求要求特别高，
0: 嗯，
8: 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做到的是，第一个路要顺畅。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年纪大了不干活的那个老化的红血球在这其中，
0: 嗯，
8: 那么就会导致里面发黏，
0: 嗯，
8: 那么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帮我们身体做减法，把这些老化的那个该身体代谢的让它代谢掉，然后新生的让它生成出来，这样的话您的氧气也好，营养也好，才能送到位。
0: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哈，
8: 嗯，
0: 这个
8: 多久了？
0: 这个是大概几秒钟啊？
8: 对，
0: 几秒钟就到了。
8: 是的，
0: 这个现在还在路上，
8: 是，
0: 他俩还在路上
8: 啊，
0: 他大概晚了差不多有两三分钟吧，
8: 嗯，
0: 对吧？晚了两三分钟啊，才这么小的一段他就晚了两三分钟，所以你想想看，对吧？这个其实就能够说明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情况。
8: 是的。
0: 那今天的这个呢，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它是来自于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8: 对
0: 啊，然后呢，这是神象这个品牌，三七粉，净含量是10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8: 对，
0: 这个颜色一看就是
8: 非常
0: 温润的哈，非常干净的这个粉的颜色，
8: 对，
0: 那个邱老师把当中那一罐我给大家一比你就知道了，
8: 对，
0: 好的东西啊一比你就知道颜色的差别了，
8: 是的，
0: 你看。这个就是
8: 颜色质地啊，
0: 这个明显就带着土的颜色。
8: 对，因为它与下面的绒根把它一起打进去，就是这个颜色。
0: 嗯，
8: 那如果是上面的剪口，就是茎干部分打进去的话，它就会偏青色。
0: 嗯，
8: 而我们今天这个是本白色，
0: 你看，
8: 真正用到主根，而且打的那么细，你看两个细度放在这里，肉眼都能看得出来。
0: 对，你吃这个吗？你吃这个就真的不如吃这个了，
8: 对
0: 吧？你看这个品质。嗯，就不用说了哈，就肉眼就能判断得出来。
8: 是的，
0: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神象它毕竟是专业的，所以它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老百姓呢，我们辨别不了，我们就跟着大品牌吃就可以了。
8: 对，
0: 今天在专柜里面，它这个一罐是198，是100克，然后你不用多，你大概每天吃3克左右，然后这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多一点点的量。今天我们是包装升级了，然后大组合应该快没有了哈，大组合老两口是吃4个月，
8: 对，
0: 如果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
8: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8: 嗯，
0: 就是滋养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大家要出去玩啊，接下来要各种旅游啊，
8: 嗯，
0: 你如果血管不给力，那你就会有很多的，
8: 玩起来就可能很多担心
0: 小麻烦，对不对？
8: 嗯，
0: 单克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6毛多钱，
8: 对，是的，
0: 而且还没参加活动，6毛多钱，如果参加活动就更不用算了。
8: 是的，
0: 今天在市场上我们都是3块多，很多都是3块多、2块多，对吧？2块8，这就一比较你就发现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东西这么好，性价比还能这么高，又吃得放心。
8: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拿大购城。大购城如果没有货了的话，如果你发现大购城没货了，是预约的状态，你就转订小组合也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个三七粉，我应该是大概有小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哈，就是可能其他的主持人介绍过，但是我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左右没有看到沈向的三七粉了。三七这个东西，这种很特殊的植物，它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1: 对，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1: 连金都不换的是什么？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关的物质嘛。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的大忙。而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养生食材范围内，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大忙。因为现代人吃的油腻，动的少，对吧？你整个运行没有那么顺畅，年纪大了以后。现在高龄的时代，你代谢下来很多老化的物质在身体里面堆积，我们都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去给身体做减法。所以今天的三七就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是起这个作用的。你每天就在三个时间段里面，早上、下午4点、晚上，您记得来吃一颗。这样长期下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都是就说认准这种养生方式的。
0: 嗯，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吃美食，对吧？上海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美食。
1: 对，
0: 大家吃完美食之后呢，也记着给自己吃一点三七粉
1: 啊，
0: 因为这个美食总归都是跟这个高油啊，跟什么都相关的，
1: 对
0: 吧？高脂啊相关的。那么你有了这个以后，帮你来身体里面做一做减法，帮你减减负。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一件很举手之劳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的身体来讲，对你的五脏来讲是帮助特别大的。
1: 嗯，
0: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这个是参加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从今天开始嘛，一直到4月1号，
1: 嗯，
0: 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庆生的大活动。这是庆生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一个构成，大组合是少了100块钱，原本是656，今天就相当于就是只要556块钱了。
1: 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556块钱，一共拿回去800克。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帮大家算一笔细账哈，就是556块钱，然后是800克。邱老师数学比我更好一些，
1: 七毛钱不到
0: 一点，
1: 对，6毛多啊！现在真的资不比你要做到6毛多一克，真的
0: 是，而且是没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1: 对，还没有参加活动
0: 裸的价格啊！
1: 对，
0: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买这些，我刚刚还在找市面上的价格，
1: 是
0: 3块多一克，对吧？2.8块一克，3.3块一克，
1: 对。
0: 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品牌，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0: 那何以见得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呢？从颜色上就能看得出来，很白净，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很白净，
1: 真正用祖根。哎
0: 对，它没有说是那种灰灰的黄黄的。那个邱老师把那个当中那一罐拿过来，那个小碟子，其实这个一比较颜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现场啊，剩下的20分钟又带来福利产品了，佳佳是啥？
1: 哎，我们的玉菇瓜啊，就是这个，在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其实不认识这个瓜，你知道吗？那个它和花蜜瓜。就哈密瓜有点区别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水分又多一点，而且甜度也多一点，
0: 对，
1: 关键是很好吃。
0: 这时候刚好上市的时候，哎，
1: 对，
0: 最近就开始吃咱这个青皮绿肉的这个玉菇瓜了。
1: 对，
0: 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咱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同样也是150块钱特卖的组合啊，
0: 对，
1: 整整的5公斤一箱哦，那就是10斤，
0: 对，
1: 150块钱，我们上海南汇的玉菇甜瓜，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一箱里边4到5个啊，咱们因为呢分量都是保证在10斤以内的，但是个头大小呢可能有大有小，少的呢我们就是4个，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那可能就是5个，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来切一下啊，哎，这个瓜的大小我觉得挺好的，就一次吃，你也不像西瓜那么大，不是哈密瓜大，你也没法吃，对不对？
1: 是的，它这个挺好，留着呢，是不是？
0: 挺好，
1: 很原生态啊。
0: 是，
1: 大家切一下，我们就玉菇瓜，嗯，好脆啊，
0: 好脆，是不是？
1: 哎，真的，
0: 下刀那一瞬间就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特别的，就是这个刀没有特别的那啥。就是那个里边有阻力，完全没有啊！这个瓜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好漂亮啊！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好好看。
0: 这个名字也叫得特别好啊！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瓜呢，你就基本上，哎，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用勺咬，
1: 你都没有用力，轻轻挖一下就下来了。
0: 所以你自己看。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对吧？哎，你看到了吗？哇，
1: 都滴水了，
0: 真的滴水了，对吧？哇！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你其实我已经闻到它的这个
0: 香味，
1: 香味了，就这种清香的味道，有一种春天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其实当然要吃了。
0: 哎，来，喂你一口，喂你一口啊！甜甜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对吧？
2: 好甜，
0: 是不是？
1: 超甜，
0: 超甜，超好吃。
1: 嗯，
0: 对，
1: 嗯，哇，这个瓜啊，真的，我觉得和哈密瓜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哈密瓜它其实水分不多。
0: 对，
1: 这个你看，你挖一下，天哪，全部都是水，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哎，我一挖，全部都是，
1: 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0: 马上都溢出来，看到了吗？是不是？
1: 天哪，
0: 您自己看到了没有？真的，甜度特别的。
1: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它虽然说水分多，它不是那种水唧唧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甜分大于这个水分的这种感觉。感觉啊，
0: 对，
1: 很好吃，很好吃，哇！你看到你自己来一口，
0: 我自己来一口，
1: 特别特别香啊！主要是现在就是吃甜瓜的季节，真的很甜，我没有骗你吧？
0: 就一口甜到你心窝里的那种感觉，
1: 甜入蜜的感觉啊！
0: 而且你跟大家，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你不觉得说齁，你还会想吃第二口？
1: 对对，真的，这个瓜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在家吃的话，我把这个瓤给挖掉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拿勺吃。
0: 我也是，我也喜欢用勺去吃，就是你不大会用再切成条，除非家里头你说人多哈。
1: 没错没错，真的很好吃
0: 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箱子就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看好。拿到手，南汇甜瓜，咱们这一箱呢是5公斤，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个承诺要和观众朋友来说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观众朋友啊，你去扫码，你会发现它的种植啊，包括这些符合农残的这些标准，它都印在上边了。
1: 是的，
0: 可以追根溯源，
1: 对
0: 吧？哦，你看上面都写的
1: 很可靠。很安心啊，就是扫这个码，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瓜在哪里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是吧？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对
0: 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买瓜的时候买不好，你还觉得说，哎呦，自己还要拎回去，很麻烦。
1: 是的，
0: 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家，
1: 没错没错啊。我们不论您是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我们直接帮您送到家门口啊，10斤哦，整整10斤。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好看，对不对？
0: 是，
1: 你想要送给别人的话，这样一箱拎着，我觉得也够有面子的。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春天了，气息浓了，咱们要吃一点这种水果了，对吧？当季的水果啊，最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再去吃的话，其实买到的可能说是那种
1: 对
0: 水分比较多，但甜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了。嗯，因为三到四月正好是尝鲜的季节。
1: 对，
0: 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吃，哎呦甜的一些糖果啊、冰淇淋啊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给他吃这个甜瓜。
1: 对对对，
0: 他想吃冰淇淋，放冰箱里面就是冷藏半个小时。我跟你讲，就是冰淇淋的口感了。
1: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对吧？咱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哎、对不对？
0: 是的，
1: 我觉得大小也是，个头也是刚刚合适。
0: 对，
1: 如果你说像西瓜呀、啊，或者说其他哈密瓜、啊、或者其他的瓜、嗯，就是每次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下。
0: 对，
1: 这个呢，家里面啊一家三口分，包括像我跟佳佳有时候我们说这种好吃的瓜，你拿那个勺子去
0: 对挖着吃就可以了。
1: 哎、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个人口味啊，我觉得这个比哈密瓜要好吃。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哈密瓜其实你吃的话，像这个在海底捞它不是有这个自助的嘛、嗯？我吃哈密瓜，我觉得哎呦，第一没有那么甜，第二的话、哎、它那个里边水分不多，
1: 对，
0: 所以整体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1: 是
0: 但是甜瓜，我正找到了我的就心中的新选之瓜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今天真的要下单一个了，特别特别香啊！
1: 所以提示大家，哎，对、我们呢又当季的水果新鲜上市，今天又不用自己昂回家，对吧？
0: 对，
1: 我们一箱是10斤4到5个啊，
0: 没错。
1: 福利秒抢只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您哎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爆单了，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春天呢就应该吃时令性的水果，
0: 是。
1: 而且的话，你说其实刚刚也过正月嘛，对吧？哎，大家吃了一肚子油腻的东西，是不是要吃点这样清爽的、哎、好吃的、利口的水果呀？
0: 是啊，我们今天啊，150块钱福利秒抢，10斤带回家，挖的一箱呢是4到5个哈，
1: 没错。
0: 你看那个绿色啊，就像翡翠的那种颜色，娇艳欲滴，对吧？
1: 这个颜色太棒了，
0: 而且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我们刚才切了一半，我跟这个佳佳刚才我们俩赶紧分了一半吃，哎，
1: 对的，
0: 剩下一半我把中间那个瓤那个籽儿已经刮了，
1: 是的，
0: 我可以看到、啊、
1: 完全不浪费，刚刚那个我俩全吃掉了。而且大家看一下、哎、你轻轻的挖一勺、哦、你看这个肉质很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超级软，而且你看它里面其实透明的，就是因为被糖分浸了、哎、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而且皮也比较薄，其实你里边这样子挖一挖，它的得肉率特别特别高的、
0: 哦、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汁水，
0: 哦，汁水很丰富哈，
1: 它要躺下来了，
0: 哎，对对对对，你看就在这儿，是不是、哎哎，
1: 哇，真的真的真的，甜如蜜啊！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可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啊，每天有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说说，妈妈我要吃，我要吃那个瓜，玉菇瓜。然后我说，哎，你少吃一点。哎，自己挖着挖着，一小半拉，然后基本上就吃下去了。哇！而且它的汁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种瓜呢，你喜欢吃完一口，紧接第二口就立马就来了，
1: 真的，真的，立马得再来一口，
0: 立马再来一口，对吧？
1: 我刚都陶醉了，你知道吗？吃了两大口，真的很甜，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那个甜味一下子甜到你心里边，但还是会影响你，就说哎，我想吃第二口、第三口，还会想继续吃下去。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对吧？哎，我就跟大家说，
1: 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真的太好吃了。
0: 不要用刀切，因为里面的汁水比较丰富。
1: 对对对，是的。
0: 看一下我们这个盒子啊，让您今天买的放心的同时，您看到了，咱们就是拿回家，南汇甜瓜，然后呢，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
1: 是的，
0: 咱们浦东的特色农产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转到侧边之后，这产品到底好不好，有没有追根溯源？咱这儿有一个二维码。
1: 是的。
0: 然后呢，你扫码之后呢，他们有一些承诺和依据哈。就比如说不使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农药啊，或者说什么兽药超标啊之类的东西，都给您写在这儿，让大家买得放心哈。
1: 没错啊，这个很放心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适合去送礼。你说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家里边我们做客的，
0: 对对对，
1: 要带什么，这样的一盒甜瓜，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
0: 对，
1: 包装又好看，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啊。
0: 是的啊，150块钱，4到5个，保证分量是在10斤，对吧？电话现在已经爆量了啊，我们的这个甜瓜。然后呢，也是福利秒抢最后10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0: 我们吃八味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太懂了，就是你大家都是我的知心观众啊，就是跟我共享一个味蕾，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我刚吃了三口，满嘴线就是你也想学，但是全部都是那种刮的香味，真的香味在我的旁边弄的闻见。
0: 对吧？真的很好吃，你就想吃了口香糖一样，太甜了，特别好吃。
1: 是，所以
0: 现在它很多小朋友，你说如果闹着要吃一些就是零食啊、糖果呀，或者说是那个冰激凌的，我跟你讲，把这个瓜你都放冰箱里边冷藏半小时，就像吃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1: 是，你看那个汁水特别的丰盈，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吃瓜呀或者是瓜果的这些东西啊，都喜欢汁水稍微的丰富一些。
0: 是的，
1: 然后你吃起来的口感呢，就

0: 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我跟大家说啊，小馋猫刚才把这整个半颗瓜全吃完了，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这个瓜你说给我俩，我其实如果没吃饭的话完全可以吃得下，因为真的太好吃，它水分足嘛，不是很占肚子的。其实说实话，
2: 来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好，
1: 它水分有多足呢？你看这我们这个很原生态啊，这个瓜地都还留着呢。
2: 对，是
1: 给大家来这样的竖着切一刀。
2: 好，
1: 几乎你看没有阻碍的，是不是？
0: 你下手的时候，下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那个脆爽的那个程度了。
1: 哦，你看汁水已经淌到这个案板上了啊！
0: 哎，是，
1: 来，天哪，
0: 是不是颜色是不是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2: 哎，来，我跟大家说啊。吃这个瓜，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切成一块一块一牙一牙的，
1: 直接挖着吃，
2: 直接挖着
1: 吃，非常简单粗暴啊，
2: 简单粗暴啊，就是来你看啊，我直接把这个去掉，
1: 你看就中了一点点瓤，全部都是果肉了，
2: 对，是
1: 很好吃，
2: 然后呢稍微一下，你看看。再来一勺，
1: 你看很轻松，其实肉就能被挖下来，就是由此可见它就是真的很软糯，
2: 哎，果肉很软糯，对吧，
1: 颜色也很漂亮，像翡翠一样。
2: 我跟大家说每次吃的时候啊，都是把中间那个芯儿，然后呢留给孩子吃，是不是？但这个瓜你会发现，就是你从瓜中间星星吃到边边，然后呢全部都是甜的，
1: 对，全部都是特别特别甜的，甜如蜜的感觉。哦，
2: 是，
1: 哎，
2: 所以啊真的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我觉得
2: 我来一口了啊。
1: 嗯，你来一口，刚刚我吃了半个了。我觉得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一箱，给爸爸妈妈家来一箱，对不对？送人也可以来一箱，我们包装也很漂亮，是不是真的很甜？
3: 哦，好好吃，
1: 那好好吃吧，对吧？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一口接一口，真的它就是像那种冰激凌的口感一样。
1: 对吧？
0: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冷藏一下更好吃。
1: 对的啊，
0: 就是
1: 真的真的，它吃法很多的。我觉得就是原生态的去吃，小朋友这样挖着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说现在啊，三到四月其实正是甜瓜的季节，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它反而没有那么的甜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啊。
0: 很好吃，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要不是就为了给你举这个箱子，我第二口立马进口了啊。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呢咱们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就是你回家拿手机扫一扫，然后呢上面有咱们的所有的追根溯源的一些信息在里头。
1: 没错啊，都可以放心，都可以安心，都可以这个从这个扫码里边看得到的。而且呢我们这样一个包装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漂亮啊，
0: 是
1: 整整五颗瓜全部都在这个里边的。哇，
0: 所以你看，这个有个送人咱们也特别好，对吧？
1: 是的。
0: 哎，你说亲戚朋友你直接知道他地址，打个电话给人家这个订一盒。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是的。而且的话人家一说，哎呦，当季的甜瓜一听就知道很好吃的呀，不用跑难回，直接帮你送到家。

0: 家门口的。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50块钱啊，十斤装带回去，
0: 没错。
1: 然后呢，瓜是4到5个啊，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给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四叔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哎，什么小龙虾呀，或者说你这种冰醉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啊。
0: 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就上海很多那种 bistro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
1: 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是这样的。哇，
0: 真的是很贵。
1: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口味的，两个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价格都还是蛮贵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小一斤啊，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蒜，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4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1: 其实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高蛋白低脂肪，那这么一个虾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买的话是什么，买活虾，它一出水它就比较容易就不新鲜了，
0: 是吧，
1: 你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也麻烦，然后的话价格还贵。今天给到您的是我们来自自有养殖基地的一个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里面出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96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呢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哇，
1: 我给大家拿一只出来，
0: 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1: 稍微有点冻，哎，
0: 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1: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

0: 我们是先浸泡，然后再用气泡冲洗，然后还要再洗一遍，就是去保证它里面的土肠干净。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烧虾，我比较难，觉得难的一点就是我要挑它的虾线，
1: 对，
0: 虾头里面的它有一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去，这样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处理的话，
1: 可以包一个熟的，可以包一个熟的，这
0: 个
1: 冷冻的，就是先不给大家看了啊，因为还没有解冻，我们来包一个熟的给大家看一下。
2: 你喜欢吃这个是冰醉的，
1: 冰醉的，来一个吧，来一个。
2: 来一个，
1: 在那种就是下酒就最适合这样子了。你看到没有，头它是里面的黄特别大，
2: 而且
1: 您看 QQ 弹弹的，是不是？整个的虾的这个肉质是特别好的。你扒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2: 你看
1: 虾壳特别的清亮，
2: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1: 是的，
2: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
1: 哎，是的，
2: 干。
1: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0: 有，这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1: 吸一吸，
0: 对，吸一吸，
1: 对，哇，
0: 你看。
1: 这个得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度的清洗，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真香，
1: 是不是？
0: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醉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鲜甜，到嘴巴里面，
1: 我听出来了，
0: 层次
1: 非常的，你的口水一直在溢，
0: 真的，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0: 也是话梅的，
1: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蓉的吧。
0: 蒜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热菜，
1: 好香哦，看着。
0: 做热菜非常的适合，因为蒜香真的非常的浓，而且扑鼻，腌的非常的入味。这个虾壳轻轻一拨，你看，很薄的，
1: 你看虾壳很干净，而且
0: 很薄很干净，你看，
1: 对的，说明它的养殖的条件是非常棒的，它的水不脏，你知道吗？
0: 我说了，我们的一个工厂是自由养殖基地，罗氏虾的自由养殖基地，也是江苏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在里面。
1: 哇，你看这个虾，
0: 这虾肉，你看
1: 个头真的很大，
0: 壳很薄，然后我再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1: 哎呦，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的。
0: 我吸一吸，这个
1: 对，就是把虾黄那个前面那个皮给剥掉，就是可以把那个黄都吃掉。
0: 所以
1: 真的，罗氏虾就是那一口黄，然后这个弹牙的肉质是最关键的。
0: 这个肉
1: 好不好吃？
0: 非常的弹牙，很入味，真的。一个冷菜一个热菜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非常的非常的好。哎呦，
1: 我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一会儿这个放 VTR 时间，我要狠狠吃几个这个虾仁带回家啊！
0: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吃虾，所以这个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离不开虾的，而且的话，罗氏虾更是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品种来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价格特别的合适，您去市场上买生虾，需要您自己去把它的这个虾线去
0: 清洗
1: 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我们直接买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两盒，蒜蓉味的两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哦，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1: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面加可能只有10克的样子，我们这个有一斤哦，一斤1、2、3、4、5、6、7、8、9、1016克，15、6克差不多，
0: 450克一盒，估计我好像是300克以上啊，
1: 对的，
0: 不低于300克的，
1: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0: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1: 对，
0: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什么样，
1: 是的，
0: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的一个土肠彻底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3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0: 水文条件好，
1: 对吧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50-60块钱，罗氏虾
0: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了，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1: 太麻烦了，
0: 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啊，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去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0: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1: 锁住了它的鲜度和这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0: 是的，
1: 还有蒜蓉味的，
0: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我们咱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1: 是的，
0: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哎，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面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一个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
1: 菜，各
0: 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什么，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1: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0: 忍不住了已经
1: 话梅的，
0: 你给大家播一个那个话梅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
0: 大小，哎对的，
1: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还是卷曲着的，
0: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1: 哎你看
0: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1: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
0: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1: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0: 哇，你会吃，
1: 满满当当的，
3: 对啊，
0: 我都是吸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0: 但是很干净，
1: 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0: 对，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哎、对吧？
1: 对。
0: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1: 虾，你看没有？
0: 哎呦，这个肉，
1: 哇！哎呦，黄脊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吱声。
0: 这个、虾肉。
1: 然后虾肉一剥 ，Q Q 弹弹的，
0: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 弹 Q 弹。
1: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哎，
0: 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1: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0: 个头非常的大，
1: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全部粘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0: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哎，
1: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0: 吃掉，
1: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哎、
0: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0: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1: 我那天我记得啊，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不是他那样，黄真的很多，哎，好好吃啊！
0: 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1: 这个
0: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1: 嗯，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的好啊，好香，
0: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哇，这个蒜蓉味的，
0: 整只
1: 好大，你看到没有？
0: 整只你
1: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0: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炒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0: 口水已经够，
1: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
0: 哎，还能拌一下面条，
1: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0: 凉菜，
1: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小这个小四斤了。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四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放心，这个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我要
4: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1: 哎，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VTR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0: 比较
1: 绵，对吧？
0: 对吧？
1: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0: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土肠土刺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调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1: 好好吃啊！
0: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1: 是的，
0: 对吧？
1: 两种虾仁是不就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都会想另外一个
0: 单调。
1: 对的，
0: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哎，
1: 哇，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0: 对，糟卤的味道，对吧？
1: 这也太幸福了啊。 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种的清洗啊，三步的清洗的，
0: 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我做的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真的太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东西
1: 扎到了，
0: 扎到肉里面，
1: 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特别当心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1: 我不管是买活虾还是买冻虾，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我要把它虾线挑干净，而且我不太会挑虾线，你知道吧？我挑的，我又怕它挑不干净，我每次要把它那个虾肉给剪开来，然后弄，
0: 对，
1: 太麻烦了。包括咱们的一个你买的鲜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要保证它新鲜，你就必须马上买回来就处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跟您说啊，您知。这个我们都是做熟了的，而且是用零下196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所以说您吃到嘴巴里面一个虾肉它是紧致 Q 弹，而且这个虾肉它是回甘鲜甜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是我们什么两种不同的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那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0: 是的，
1: 这个糟卤也是大家喜欢那个糟卤的一个口味。
0: 打开，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1: 蒜蓉
0: 排列的满满的啊。刚刚是有一盒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是拿出去之后，我们跟那个给大家准备展示来着，结果它没有化冻。你看到没有？排列的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罗氏虾，
1: 而且个头大小非常的大，而且您能看得到它是非常的干净的，不管是虾头还是它的整个虾线的一个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里边的这个蒜蓉啊，帮这些就是料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
1: 熟的，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微波炉加热一
0: 下。对的，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开一下。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你再帮我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了。
0: 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对的。
1: 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
0: 回甘。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哎，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1: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来，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的就是蒜蓉是做的是热菜。
1: 嗯，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
0: 哎，
1: 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首先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
1: 哇，
0: 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特别的多呀。
1: 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的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哎，真的、啊，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
1: 虾
0: 这样的吃一吃，特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
0: 6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量代表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1: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萃化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味，
0: 还有化梅，你需要去买，
1: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个2-3分钟，
0: 对，
1: 或者说化梅的咱们用微波炉大概加热个2-3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0: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虾。就像我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2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1: 对的，我们一份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固形物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0: 对的，
1: 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0: 18只哦。是啊，
1: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
0: 爷叔啊，在家里面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1: 哎、
0: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你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
1: 就你怕被夹嘛？
0: 对，就是
1: 活虾。
0: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提醒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需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哎、
1: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0: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最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1: 尤其是 糟卤啊，我相信，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
0: 哇，听着就香啊！
1: 对的，它里面就有黄酒的醇厚，对吧？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0: 天哪！
1: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对？价格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
0: 对吧？
1: 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包括罗氏虾，
0: 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2: 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绍兴黄酒打底加酒醋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哎呦。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一个大小，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你看哇，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0: 对的，
1: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0: 我来剥，
1: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哦呦，你看这个虾黄，
0: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1: 看到这个膏没有？
0: 对的，
1: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回，非常的回弹，
0: 好香哦，
1: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的液氮
0: 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1: 能保证它的一个
0: 特别的好吃
1: 味道。
0: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0: 是不是？
1: 虾黄真的好好吃。
0: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1: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得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0: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三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是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1: 哦，还是你会剥
0: 是吧？很完整哈，
1: 但是我会吃，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很香，
1: 那个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0: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您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急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面，我感觉这一口太爽了，
1: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哇，
0: 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1: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0: 就是很好吃。
1: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0: 我跟你讲，一晚上我可以
1: 一
0: 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1: 我也可以，
0: 完全不夸张啊，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点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1: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0: 对的，
1: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0: 真的啊，
1: 我吃掉了。
0: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哟，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60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 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0: 不知道小东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
3: 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3: 对的，而且今天给到您带到的两个口味，嗯，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哎、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就吃那个蒜蓉的，对、吧？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醉话梅的。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醉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3: 是
0: 蒜蓉的做热吃的，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3: 对的。
0: 然后呢，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
3: 哎，就不要浪费，
0: 真的，
3: 对吧？
0: 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3: 你拌。
0: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是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3: 对，
0: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3: 吃不过
0: 瘾。今天您带回家，对呀，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也有17、18只呢，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说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3: 是的，
0: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有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殖
3: 基地，
0: 对的，
3: 养殖的，
0: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的。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不需要您去处理，打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对，
0: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大家都知道啊，罗氏虾其实生的、熟的在外面都很贵，但是您今天一看啊，小四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对不对？平均一盒。不到一斤的这个重量的情况下，只要不到50块钱，性价比真的还是很高的。
1: 对的，
0: 而且调味真的是很棒，话梅味它的糟卤的那种甜蜜蜜的口感啊，是真的太棒了。
1: 对的，
0: 欲罢不能了。
1: 对的，我们的一个用的绍兴的黄酒加那个酒是话梅，再加冰糖做的这个糟卤的底，然后非常的入味儿。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丰富，
0: 对的，
1: 又有醇厚的黄酒的一个香味，又有甜咪咪的那种感觉，又有话梅的那种酸甜的口感，在一起真的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你不要说你在家可以调出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不可能 的。首先你需要搜罗材料，
1: 是
0: 话梅要买吧。这个糟卤的黄酒要买吧，对吧？各种材料你需要调那个味道吧，咱们做不出来。
1: 很难。
0: 蒜蓉味我跟你讲也做不出来，我在家试过呀，浪费了一锅虾。说实在话，因为一个步骤错了，这个虾真的就不好吃了。
1: 关键虾你还要处理，
0: 哎，是的。
1: 你买回来你觉得它我不太放心的，我想把虾头也处理干净，虾线也挑掉，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到您的第一个，我们的养殖条件就好。我们如果有的一个养殖基地15000亩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有3道的一个清洗，您看它表面这个你就看得出来非常的干净，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跟虾线的这个部分你都能看得
0: 排列的整整齐齐，
1: 干净，
0: 真的啊。满打满算这一盒的话有17-18只，您带回家去吃啊，一顿的量肯定是够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去外面我就是吃这样子10只，我那天说了就算了嘛，80来块钱，小小的一盘儿。
1: 对，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你可能稍微环境好一点的，收你一个那种什么，它线下运营费嘛，总归是要高一点的。
0: 我跟你讲，夏天我真的对于这种冷吃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吃是特别着迷的。
1: 对呀，因为天气热呀，然后又没胃口呀，
0: 冰冰凉凉的吃上一点。
1: 包括咱们这种话梅的，给大家看一下。哇，酸酸甜甜的，你看我们这个话梅都是里面带的啊，这个话梅。你看非常的干净，不管从它的一个虾头，
0: 哎，你再来剥一个，看看你现在这个剥虾的能力如何。
1: 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不爱处理虾，因为我本来剥虾剥海鲜就非常的
0: 虾黄，但你看好丰富哦，
1: 非常的，你看这个虾黄它的膏，你看我挤，你看挤一挤出来，看到没？
0: 哇，天哪，这口香迷糊了，真的香迷糊了。
1: 再把虾肉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虾肉就是咱们说的一个非常 Q 弹的一个液氮锁鲜的一个虾肉，你看。
0: 对的，液氮锁鲜的话，
1: 很薄，
0: 把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包括营养价值，全部都锁到里面了。
1: 剥完了壳之后，你去
0: QQ 弹弹的，天哪！
1: 你到嘴巴里面，牙齿咬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手指都有点摁下去，它马上就回弹，很紧致的这么一个虾肉的一个感觉，剥起来就简单。
0: 罗氏虾
1: 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罗氏虾我觉得吃起来最爽的，因为是什么呢？那种皮皮虾啊。它这个剥起来更麻烦，然后呢，像这种普通的基围虾，它没有这种罗氏虾这种 Q 弹的感觉，而且黄也没有这么多。说实话，吃感上肯定还是罗氏虾更加好吃的。但是带回家之后，我跟你讲，这个味道您去放心去做，去吃，不用您去这个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这个虾头千万别浪费，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头的。哎，
0: 错过了一个亿吧。真的很香，虾黄。
1: 但这个虾头到嘴巴里面口感，
0: 我跟你讲，因为罗氏家的虾黄，它是最多最丰富的，它是满满的膏，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肉的 QQ 弹弹的那种紧致的感觉啊，太香了，我这边说我都要流口水了，看你吃。
1: 搭配上这个黄酒加话梅的这个口感在嘴巴里面，
0: 太好吃了，对吧？
1: 感觉在嘴巴里面就在跳舞一样的。
0: 真的，我跟你讲，爷叔平常喜欢喝点小酒的，咱们就搞一个冷吃的，一边喝点小酒，一边来吃点这样子糟卤的虾，你别提多爽了。来客人的时候，咱们搞点这个大菜，蒜蓉虾，蒜蓉虾，
1: 对吧？
0: 给它稍微的热一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稍微摆摆盘，就是一道精致的大菜。对不对？客人来了绝对就是说，哎呦，这个味道太好了，而且那个蒜蓉你也不要浪费，给他下个面条，稍微的拌一拌，
1: 拌米饭都可以，
0: 太香了。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是我们的全新品啊。丝竹故事的品质我一直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您今天一算啊，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50块钱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不对？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是全新品，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都是4月底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18度保存，能够保存一年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放心去购买啦，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那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 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哎，罗氏虾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我觉得罗氏虾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一个是它的虾肉，它壳非常的薄，能吃到的虾肉非常的厚实。第二个它的虾黄，
0: 对，
1: 虾黄非常的
0: 太香了。这次你 get 到了吧？
1: 我真的 get 到了。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黄，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是比较脏的一个地方，对吧？哎，因为可能是之前吃小龙虾的时候就觉得，哎，
0: 我小龙虾那个不一样的，小龙虾虾头不能吃，
1: 对吗？所以我
0: 但罗氏虾的虾黄你是不能错过的呀。
1: 对的，所以我就不懂嘛。然后这一次吃到我们这个全新品之后，哇，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虾黄的时候，我真的。我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一个口感，又鲜然后又甜又回甘，然后非常
0: 虾膏，
1: 对，这个虾膏真的非常的好吃，
0: 真的很香。我现在一说我都在流口水，因为蒜蓉味的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口味，特别的下饭，你去热吃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看一下打开来啊，就是这样子满满一盒，一盒的话是450克，然后您看里面的含量，满满当当排列组合。我拿的是蒜蓉的，然后小东拿的是这个话梅口味的，
1: 话梅都在里面，
0: 对吧？帮您去糟好、去卤好、去弄好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拿出来解冻之后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都是熟的啊，哎、您只要加热一下。如果说您想吃个热菜，您把蒜蓉的锅里面炒一炒，再加一点什么小米椒，对吧？吃的辣一点
0: 也可以。非常的简单。
1: 如果说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夏天就想来一点这种糟卤的这种口感。就开一盒这个，
0: 对的对的，哎，再来播一个吧，
1: 再来
0: 吃一个什么口味？你看你想吃什么？
1: 你想吃哪个？挑一个。
0: 那来这个吧，
1: 来这个，来个冰醉话梅的吧。
0: 冰醉话梅，我喜欢吃个冰醉话梅。
1: 我也喜欢吃这个。
0: 真的，我之前啊就在那个店里边吃到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口味，
1: 一
0: 盘十只的价格要89块钱。
1: 我把虾头的壳给剥一下，哎呦，
0: 哇，这个虾黄，
1: 我再挤一挤，把它那个膏给挤出来，看到没？
0: 天哪，
1: 里面膏非常的丰富。
0: 哪都留下来了，
1: 不要浪费啊，可以吃的啊，这个糕。
0: 对，哇，太香了。
1: 我再把这个壳给剥一下，
0: 因为我们是人工挑选的，帮大家选这个个头大的。
1: 这壳剥完了之后，它的虾肉你就感觉还是这么大，
0: 是的，
1: 因为它壳非常的薄，摁下去你看，马上回弹，有点摁不下去的，就是因为它肉非常的紧致。
0: 真的，我们是液氮锁鲜，所以它这个新鲜程度是有所保障的。
1: 这一整个都可以吃的，
0: 对的，
1: 你就吃，非常的鲜，
0: 你吃，别浪费。罗氏虾在外面真的是很贵的，为什么一般人不太会选择做？首先你需要自己买回来之后去虾蟹，去给它洗，去给它剪，去给它清洗，各种处理，特别的麻烦。然后你需要去调味，你真的能调出这样的味道吗？真的能调出像小邓这样叹为观止的味道吗？
1: 很醇厚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对吧？
1: 是谁想出来的？黄酒加话梅，
0: 对吧？
1: 就黄酒那种醇厚的味道加话梅，加上这个虾。
0: 哦，真的，我想说叔叔阿姨们啊，你就去这个饭店里边、餐厅里边，你就是去哪种餐厅的，带那种 bistro 的，
1: 带
0: bistro 那个名字的，然后你去查那个菜单，肯定有罗氏虾。然后罗氏虾随便一盘就是要100块钱的。今天您不用100块钱吃一盘了，今天我们不到50块钱就能吃小一斤哦。450克带回家，然后的话，我们是有到了4盒，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让您吃个爽。
1: 对的，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对吧？
0: 甜咸永动机啊！而且的话，我们都是哪里？产自于江苏盐城的这样子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1: 对的，
0: 水质很清澈，所以您拿到手的这个虾也是品质很好的。
1: 自由养殖基地。
0: 对的，很干净，经过3道清洗，你也不用担心回家之后，哎呦，这个虾干不干净啊？
1: 我们是要保证它储藏彻底，虾内外都干净，然后我们才会来做。做成这个咱们的一个熟制品的，所以您放心，包括锁鲜，你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口味跟口感，用那个液氮去速冻给它锁鲜的，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放心。今天的话，我就因为是咱们的一个全新品，批次也都是新鲜的，4月底的一个批次，
0: 对
1: 吧？所以您 那冷冻保存12个月，储存也方便，您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
0: 是的啊，很方便，冰箱里边动一动，想要吃的话，我们提前拿到这个冷藏的那个这个格子里边，第二天冰冰凉凉的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爽啊。主要的话，全新品的这个福利力度还是挺大的。正常你在外面买的话，一盒虾其实也要一个小几十块钱了，大几十块钱，将近100块钱。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
0: 你
1: 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
0: 十盒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1: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让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要到。

0: 三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嗯，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
1: 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0: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姣好的。
0: 对，
1: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0: 对，
1: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片鱼，嗯，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0: 是
1: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
0: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1: 对，
0: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1: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0: 哦，这个雷
1: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到时候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0: 对，来吧，
1: 沸腾鱼片啊，
0: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
1: 对吧？
0: 淋个油这样子的啊，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1: 新鲜，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
0: 而且
1: 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对，
1: 看看
0: 肉质紧实，然后呢，鲜嫩多汁。 然后入口即化。他们
1: 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公海底捞的嘛，对吧？
1: 对，
0: 公那个鱼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它不腥，不
1: 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
0: 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吧？
0: 这样，这个鱼啊，再来啊，我们这个糟溜鱼片，
1: 对对对，
0: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1: 对，
0: 看到吧？
1: 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1: 对，
0: 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炒鱼片，
1: 好吃的，
0: 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
1: 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哦，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而且
2: 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儿。
2: 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2: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吗？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吗？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嗯，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您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0: 作为的传统个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搿喏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晒脱的，你不晒个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3: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4: 对
3: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4: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3: 对，因为它变着
4: 烫
3: 着花费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4: 对，
3: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4: 半斤，
3: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4: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3: 对
4: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3: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4: 对，
3: 新鲜黑鱼片，
4: 对。
3: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4: 你看
3: 再
4: 开一盒，行，我来开，我来
3: 现场开盒，
4: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3: 皮嘞，新鲜的，
4: 40多块钱才哇，
3: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4: 了，来吧，来吧，随便。
3: 对，这个化冻了吗？
4: 有一点化，来来来，
3: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4: 是不是？
3: 完整的。
4: 对，
3: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4: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3: 一样，
4: 杜绝了二次污染，
3: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4: 是
3: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4: 反正他们
3: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4: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3: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
4: 对，
3: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4: 酸菜鱼，
3: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
3: 要不要吃啥呢？
4: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3: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4: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3: 的，
4: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3: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4: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3: 对。
4: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3: 我告诉你，
4: 这叫好吃。
3: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4: 晚饭时间点。
3: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4: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3: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4: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3: 最后来一把那个金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5: 刚刚那个、
3: 也很有营养。
5: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3: 我再吃一口，
5: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3: 是，来我把这个碗也拿来，我这碗也拿来。
5: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3: 这看着
5: 沸点米饭呀、啊。
3: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4: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3: 这一片鱼、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4: 我们放心
3: 完整，
4: 对，
3: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嗯，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荤，
4: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3: 好好，
4: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3: 这
4: 样
3: 新鲜、啊、这个是金汤，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嗯，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4: 就火锅底料，
3: 葱姜蒜，
4: 对吧？
3: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4: 别烫得太久，
3: 对，
4: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3: 糟溜鱼片也好吃，
4: 对，
3: 这个是下饭的，
4: 我喜欢吃这个。
3: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4: 这个也很好吃，
3: 也很好吃。
4: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3: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4: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3: 我没做过，
4: 这个有点。

0: 可以，这有点费时间，就是。
1: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0: 可以，
1: 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嗯，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0: 这么好吃？
1: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炸过。嗯，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笨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重一点。
0: 对，我们不去刺。
1: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的特别多。
0: 对，
1: 挺好吃。
0: 对，反正大家放心。嗯，
1: 由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这原来我们不是食盒装，我们是八盒装，二零九。今天变成十盒装幺九九，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2: 提示很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啊，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三十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冬天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哎，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一个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个。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你还要浆制它。今天免浆，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它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十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0.9。

0: 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嗯，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哎，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嗯，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严谨的，
0: 严谨。
1: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
0: 对吧？
1: 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吧？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我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
0: 但是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得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是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
1: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 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免浆黑鱼片啊。其实免浆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一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只得加大的呢。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
0: 啊，
1: 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哦、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
0: 嗯，
1: 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
0: 嗯，
1: 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3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
1: 嗯，
0: 大小、个头、形状，
1: 嗯，
0: 来看看有啥区别？
1: 对，
0: 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
0: 嗯，
1: 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哦，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19，哎呦喂，
0: 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
0: 啊，
1: 来。看到吗？开了几盒、
0: 啊，
1: 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这个化了吗？化了，化了。来，
0: 哎呦，
1: 对吧？
0: 个头好大一片啊，而且很厚啊，各位，不是薄溜溜的那种啊。
1: 对，然后基本上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对吧？完整的这样子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是不是？
0: 不碎不散。
1: 对。
0: 姜的工艺，姜制的工艺也有讲究。
1: 对，而且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啊，捕捞上来之后活鱼就直接给它加现杀。
0: 是，
1: 对，杀完之后就片，片完之后我们就姜制啊。
0: 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我们的重金属浓盘这一块啊，
1: 嗯，
0: 就这个其实我们说河鲜海鲜这一块其实更加讲究这些，啊，
1: 特别是养殖的鱼类，
0: 对，
1: 就是人工，因为现在很多淡水鱼都是人工养殖的，
0: 嗯，
1: 对吧？人工养殖它吃什么？吃一些人工的饲料啊，还是什么？像之前的话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孔雀石绿啊，什么什么，
0: 啊，
1: 对吧？这些哎，这些什么浓盘啊之类的
0: 都没有，
1: 对，抗生素啊之类的，
0: 是
1: 激素啊之类的。
0: 好评啊，好评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这个好评你看很好吃，回购了好几次。
1: 对，
0: 你看这时候的价格是209，我们之前售价一直是209，
1: 嗯，
0: 209还是8盒，对吧？
1: 嗯，
0: 今天是降了10块，加了2盒，19910盒，
1: 对，
0: 10盒，
1: 对，
0: 很好吃，回购了 N 次，啊，当然关键说的是回购几次，它的品质口感是一样的，
1: 对，多次购买
0: 质量
1: 稳定，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然后鱼片不错，有弹性，挺好吃的，上次买了一套，今天又囤一套，慢慢吃，黑鱼片，老年人对吧？既有营养又方便烹饪，烧汤、清蒸。炒菜都可以，小孩也喜欢吃。然后这个是第二次买，而且写的，哎呀，10盒不够吃，炖汤一次就烧了2盒。
0: 是，对，因为现代人节奏快，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菜场里买回来自己片自己姜，我们叫快手菜。
1: 对，
0: 所以大家说速度快，
1: 对
0: 吧？雪里穿一下，你对吧？弄个汤，弄个鱼片豆腐汤，
1: 嗯，
0: 然后弄一个稍微的花点心思，来点鸡毛菜，来点那个黄豆芽。 来点薄百叶，咱们就是一个水煮鱼片啊，做菜速度也快。然后第二，还有很多人在问说，我那配送速度快不快？今天定，明后天就到了，啊，马上就能吃冬天的这种围炉煮鱼啊。我们说这吃的也很开心啊，酸菜鱼片呀、糟溜鱼片呀等等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十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0011-5119900。
5: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的。

0: 好的，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哎呦，这个是海鲜鱼片粥啊。
1: 嗯。
0: 哎呦，这个鲜上加鲜了。
1: 嗯，这个要，其实海鲜粥很好吃，
0: 好吃的，
1: 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很难很难很难，对吧？
0: 就怕第一个腥。
1: 对，火候啊，包括这个鲜度啊，你吃海鲜粥就是冲这个鲜去的，是不是？像如果像这样子的鱼片的话，轻而易举啊，像很多海鲜粥里面不会放的，了不起放点蟹，放点虾进去就好了， 对吧？不太会去放鱼片，但我们今天恒心恒的这个黑鱼片，你是可以放心回家去做海鲜粥的鱼片，特别的新鲜。
0: 我觉得冬天喝一锅海鲜粥不要太舒服，真的很舒服，身体 对吧？精神人也不会吃得很过于负担重，肠道给它减负，但是营养全面还是要保证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有心思的时候，咱们来做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比如说这种，对吧？我们说酸辣鱼片啊、水煮鱼片呀、糟溜鱼片啊等等。但你说难吧，它前期工作帮你全做掉了，
1: 对吧？
0: 片的啊、姜制的这种手续都帮你做掉了。
1: 对对，我们就是方便菜啊、节约大家的时间，对吧？回到家之后又想吃大菜，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今天上了一天班特别累，没有太多的精力。那家里没有小孩子怎么办呢？大人可能随便说啊，我随便来一点，煮个面条好了，对吧？但是今天的话，你想家里面冰箱有现成的。我就可以在家里面下了班之后回家10分钟一道菜就搞定，
0: 是
1: 差不多吧？你准备一点配菜，
0: 对，
1: 然后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烧烧煮煮，也就10分钟一道菜，
0: 对，然后你看啊，这是我们恒心全产业链、啊、
1: 对，
0: 全产业链，
1: 对，
0: 然后、这个、
1: 保证自己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所有的鱼苗全部都是自己的、
0: 哎、
1: 然后活鱼现杀，吃什么不是吃合成的人工饲料，而是吃的像这些小鱼小虾，像这些鸡肠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质检报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全的，
0: 对 对
1: 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这个农药残留，包括农药残留，我刚刚跟您说的，你看孔雀石绿是不是这个农药残留？哇，什么地霉醋什么，我看不懂。
0: 反正放心。
1: 地西洋，
0: 对，
1: 培佛杀心，
0: 对，然后、
1: 对，然后来我们的无抗的产品证书也有，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缅江的黑鱼片是吧？缅江的黑鱼片有效期2026年3月份，什么都是这个。
0: 所以今天其实吃起来更方便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快手菜，然后回到家里去呢，洗啊、弄啊、杀呀、啊。都不需要大家弄了，对吧？全都把它弄好，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其实我觉得，哎，化冻时间也蛮快的，热水里冲一冲，然后
1: 你不行，前一天晚上拿出来嘛，
0: 油锅里一起就好了，对吧？就是怕有的时候想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那么多时间每天去菜场买菜，
1: 对
0: 吧？上了班还去买菜平台再看看，对吧？这我觉得其实家里有现成的。刚才你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
1: 对
0: 啊，所以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1: 然后脂肪含量低，是不是？大家冬天的时候想要多吃点肉，但是不想要那么多脂肪的鱼的话，你可以多吃点白肉嘛，
0: 三分半钟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各种菜，咱们在冬天各种水煮鱼片啦、糟溜鱼片啦、酸菜鱼片啦等等都好吃，好吧？但是鱼片的品质更加的优质啊，来自于今天东方购恒心恒的品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9900。

0: 两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这个免浆黑鱼片各种吃法都能做。嗯，刚才菜出了这么多，我们导演都说哇，给我配碗米饭。冬天咱们就想吃口热乎的。
1: 对，酸菜鱼、沸腾鱼、番茄鱼片锅，对吧？都可以，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要选的好，选的好的食材，
0: 对，
1: 对吧？新鲜的原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是恒星恒啊，也是龙头企业，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包括也是参与到我们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当中去。所有的这些黑鱼的原材料都是自家鱼塘养殖的，甚至他们的饲料啊也都是自己控制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非常放心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鱼片你最怕什么？最怕腥。
1: 对，
0: 你不管怎么做你都就怕腥。我们一点都不腥。为啥？它是全产业链，从鱼苗的投放到最后的成品都自己控制。
1: 而且不单单不腥，我们还可以随便你怎么做，不挑厨艺啊，你可以把它做得特别嫩，这点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不喜欢吃老的鱼片，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鱼片还是那句话，吃得放心。而且各种的农残重金属、抗生素检测都是为零啊，咱们都未检出，更加放心可靠，性价比也很高呀。这一盒250克半斤，
1: 19.9块，
0: 20块钱不到。
1: 对，因为今天就是特卖的价格，原来我们只能买8盒209，对吧？今天是10盒199，断货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02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印象快乐时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对吧？外面下着雨，然后呢，哎呀，在家里边如果冰箱里面就有好吃的东西，直接拿一包出来。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的进口的原料，然后带来的是上岛部位的牛肉粒儿。所以如果是大家在家里边哈，就是不想做饭，然后又想吃到好东西，今天这个构成是绝绝对对不能错过的，而且是顶诺的大品牌，它常年供货给很多很多一些，比如说连锁的这些大的这种餐饮的超市。所以说你其实去那些商店里面，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原料，就今天给您带到了。
2: 对，
1: 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严欣姐分享，欢迎严欣。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顶诺大牌子啊，东方购物，但凡我们想到一些牛肉类的各种各样周边的制品，就会想到这个品牌。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已经给大家什么分割好了，每一包我们今天300克的一个分量。两口之家三口之家炒一盘菜真的恰恰好好，关键今天价格很划算。
1: 你看，已经这么粉粉嫩嫩的就已经弄好了。对，你在家里面要吃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牛肉呢，说句实话呢都有，但是呢今天这个牛肉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我们是知道澳大利亚是目前世界上真的是属于非常纯净的一块这个天然的这样的一块地方，它的畜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牛肉大国。它的整个的澳洲的畜牧业生产就是可追溯的养殖哈，保证整体的这个品质。另外一点呢，它用到的是上脑的雪花牛肉粒，就是它的整个的部位，就是一头牛当中只有7%左右的这个部位是属于上脑的这个精华部位。所以这个牛肉粒大家吃过吗？都吃过吧？
2: 吃过，
1: 超好吃。它已经断货快3个月了，
2: 好久了，
1: 断货快3个月了。今天刚好是赶到这个快5月底6月初了，家里面可能孩子马上也要放假了，如果您在家里边对吧，也要备一点好的食材，接下来的端午佳节什么的，端午节都不一定有货。
2: 是
1: 啊，端午节都不一定有货，
2: 因为2-3个月才来一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如果今天大家看到了，赶紧加油，很可能下次出现又2-3个月了啊。
1: 对，你想想看，都是郑重承诺的零激素零抗，所以大家吃起来是特别放心的，
2: 没问题。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长啥样哈，然后我们的构成待会也跟大家说一下。
2: 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每一包我们今天是这样啊，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6大包，另外还要送给大家2包的蚝油牛柳。同样的话呢，今天都是免洗、免切、免腌制，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是这个样子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力度很给力。228之前价格，今天特卖直降20。
1: 对，我们之前是228，今天直降20，只要208，6+2的构成，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2来块钱，
2: 26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你到外面去能够吃到，这分量多重啊？
2: 很重啊，300克，
1: 300克，6两，
2: 对，
1: 6两的肉，只有肉啊。
2: 哎，什么叫做雪花牛仔粒？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精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好吃，但是部位重要。我们是上脑部位，就是牛后脖子那一块，它要吃草，自己觅食，要活动的活肉那一块。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每一块每一块切割出来很漂亮，里面肥瘦比也很讲究，然后里面都有那种雪花纹路。这一盘为什么高丽老师一定要先给它端出来？朋友们，大家想看，我们经常去外面去点一份，
1: 你自己说点一份这个肉多少钱？
2: 价格贵，
1: 对吧？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
2: 哎呦，
1: 对吧？
2: 有点小小预估，这样一炒
1: 50-60，
2: 要的，要的，
1: 70-80，真的是要这样的价格的。
2: 哎，
1: 然后我们这个季节里。

0: 面，家里面的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家里的老人家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对吧？你吃点好的这个牛肉粒儿，
1: 对，
0: 那个东西怎么烹饪都方便啊。
1: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是精修过的，也就意味着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里面方便，不用洗，不用切，不用去腌制。然后关键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真的鲜红色，全部都是什么上脑部位，关键还有个特点，你看里面的这个肥瘦比是很讲究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直接烹饪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啊，雪花牛仔粒，
0: 对，
1: 另外就是两份的蚝油牛柳，
0: 是，
1: 哎，好多小年轻平时中午一人食，点个外卖就喜欢点这个蚝油牛柳，贵得不得了。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
1: 新鲜批次，
0: 我自己看到了，这边都是将近五月份的了，都已经是将近五月份的，
1: 我
0: 现在拿到的是2026年4月26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日期左右的，
1: 对对对对，或者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或者这个日期啊
0: 非常新鲜，所以大家就是放心的来买，因为牛肉也要讲究一个新鲜的，
1: 对，
0: 来现场给大家做了个红烧的牛肉啊，
1: 哎呀，这个好吃，这一份我就问问大家啊，直接上锅以后是不是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是什么？这一定要用好的食材。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每一份的话呢，你看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嫩，很多朋友都说牙口不好的朋友能吃吗？没问题，它里面那个味道的话呢，已经开始入味了，所以你放心，烹饪起来也很方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那种奶香味，因为是什么？全部是澳大利亚天然的草饲，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草饲的这个牛的话呢，就是有那种奶香味，部位又好，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我跟你讲啊 ，Q 弹有嚼劲，但是不老不柴不塞牙，特别特别棒。高老师
0: 没有牙，哎，也能吃，相信我。
1: 我来吃一块，
0: 没有牙也能吃，嫩到。嫩到无地自容，是嫩到无地自容吗？
1: 好吃好吃，
0: 嫩到无以复加，
1: 不错，奶香味很浓
0: 郁，嫩到无法言说，
1: 超级好吃，
0: 好嫩好嫩，怎么能这么嫩？
1: 哇，
0: 真的好好吃，
1: 对对对，哎，刚刚
0: 你根据自己的心意来做啊，
1: 对，刚刚
0: 那个肉质非常好，上脑部位，
1: 对。现在我们吃点这个清口的啊，现在吃点这个牛肉汤啊，
0: 加点这个小辣口，真好吃呀！啊，弄个牛肉汤，对，也特别好。
1: 小葱小蒜，
0: 这个季节大家容易没胃口，越是没胃口，越要吃点好的，越要吃点精致的东西。
1: 这个肉质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QQ 弹弹，我跟您说啊，不夸张的讲，
0: 好嫩好嫩好嫩，
1: 吃完以后你还会想吃第二口，
0: 上脑部位。
1: 然后这个汤头也是什么特别特别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油花特别多的，我不愿意吃。
0: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纯正的奶的，就是奶油的那种香气，
0: 奶香味，
1: 奶香味很浓，
0: 是，
1: 好吃，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超级嫩？
1: 好吃，
0: 我刚刚吃那块把我惊到了，特别嫩。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我们目前拿到的顶诺那个牛肉粒的最新鲜的批次，你就放心的来买。然后我们今天是冷链配送到您的家中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搿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3: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4: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个牛，
3: 很有满足感。
2: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能。
3: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4: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东方购物目前卖的最好的牛肉领啊，就是顶诺啊，断货三个月，今天带来了超级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前买且珍惜，因为你想看啊，像这种梅雨季节。我跟大家讲句大实话，千万不要随便出去吃饭，因为这个季节在外面吃饭老容易拉肚子。我妈就前两天，一开心，然后跟着朋友去豫园，我不说哪家店啊，去吃饭。然后大概是有一个菜没吃好，回来以后一直拉到晚上十点。哎呦，现在外面菜真的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当心，一个不注意就闹肚子，所以尽量在家里多吃饭。
1: 是，
0: 还有就是尽量少叫外卖，因为你叫外卖那个过程当中啊，它那个塑料啊，那个高温塑料。

0: 嫩无比，因为它的部位特别好。
1: 对的，全部是上脑部位。就很多朋友都说牛啊要吃草，它那个脖子要动，所以你会发现牛后脖子那一块就是非常很多的朋友是活肉，
0: 很活。
1: 对，活肉。我们今天来了，肥瘦比很讲究。
0: 哪个国家的？
1: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地方是什么纯净的国度。然后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草饲散养。你要知道，全球来讲能够做到草饲散养的这种牛很少。为什么？因为它对草场啊、牧场的资源其实要求很严苛。我们能够做到部位又好，然后今天还方便，免洗、免切、免腌制。
0: 八包
1: ，一共带回去8包。这个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蚝油牛柳的话呢，是200克为一包，两大包，两个大菜，没问题，解决了。一道菜今天算下来20来块钱。这个牛仔粒，哇，这个市面当中随便点一份68、78很正常吧？我们
0: 有
1: 6大包。对，
0: 关键是市面上的牛仔粒没有这么多。我儿子也特别爱吃牛肉，我跟大家讲，我们家如果出去吃饭，点一份牛仔粒哈。
2: 对。
0: 我们能吃到一块就不错了。
1: 对，
0: 这一盘都能被他吃掉。
2: 是，
0: 因为孩子要长个子嘛，我们也能理解，对吧？就特别家里面有孩子的啊，然后有上班族的，这个什么鱼虾这不算荤。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家里面有男孩，你是个女儿，你没感觉？我跟你讲，家里面
1: 大小子能吃。
0: 家里面如果有儿子的，那个鱼虾都不算荤菜，一定是吃牛羊肉，这才算荤。这才算荤菜，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鱼虾、小鱼小虾根本不当宝，
1: 明白？
0: 不顶事儿。
1: 对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有牛羊肉这种好的这种肉类，然后它才长个子啊，包括身体好啊、强壮啊。然后这女性也应该多吃牛肉。很多女性呢，现在就吃的太素了。
1: 对，
0: 不行的。咱们这个牛肉当中的铁含量、铁元素含量非常高。对啊，对你的身体、对你气色都帮助很大的。
1: 对对对，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啊。这个季节的话呢，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黄梅。雨季马上就来了，虽然很多的朋友说，对，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5月份呢。我跟你讲，你别小瞧啊，天气，你去看一下天气预报，
0: 今年来的特别早，
1: 天天下雨。今天出门我都觉得难受得很。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又快，送到您家里面，放在冰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便做都是大菜。
0: 跟大家说几道菜啊，这几道菜都是非常嫩，但是又非常好吃。
1: 动筷子了，
0: 这个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小菌菇
1: 对
0: 在一块儿的。这一大盘儿，这一大盘儿，它就是嫩到那个无以复加。
2: 来，我吃了啊，真的
0: 非常嫩，主打的就是嫩，是不是？嫩到不行。
2: 这小菇我尝尝哪个嫩？
0: 对，可能俩差不多。
1: 我跟你说，一般人家说菌菇可能要比肉要嫩，但是这个肉质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对，还有这个，这个是说，如果你想开点胃，你加1-2个干辣椒就够了。这一大盘儿，这一大份肉。这吃得过瘾吧？
1: 对，
0: 绝对过瘾。
2: 你市面当中去点的话呢，就上面一点点浇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
0: 吃
2: 点面，也只有一点点浇头。
0: 它这个牛肉啊，就是说咱们说家里面有没有70-80岁的老人家？
2: 有。
0: 你来吃，你要是觉得鸟不烂，你来找我。
1: 不可能，
0: 我跟你讲，很嫩很嫩。就是稍微用牙床嚼吧两下就行了。它这个就是品质非常好，因为它是上脑部位哈，大家可能对这个部位，就牛肉身上有很多种部位，它是上脑的雪花牛肉粒，然后本身属于精华部位，
1: 是。
0: 另外一个，咱们的原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咱们都是有进口报关单的，在这儿哈，进口报关单的在这儿。
1: 秦运国都是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对，
0: 就在这儿。
1: 很多人说买牛排、买各种各样牛肉制品都要精挑细选澳大利亚的，我们今天原料就给您把关了。
0: 没错没错，因为马上就是6月儿童节了嘛，对吧？总要有的时候想办法给孩子多弄几个好菜。
1: 对，
0: 这个牛肉汤也是鲜到不行啊。刚刚你就说这牛肉汤特好喝，
1: 对
0: 是吗？
1: 对对，我说留下来喝，因为刚刚太烫了。
0: 这里边是加了点香菜，大家如果对香菜这个不过敏的话哈，咱们就吃这个牛肉汤里面加点香菜。你看这原先已经不搭理我了，就这个汤就是特别特别鲜，对不对？鲜到不行。
1: 这个天气就得来点这种小汤，发发汗，真的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对，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天气太热了，哎呀，我跟你讲，这种稍微微微发发汗，很舒服的啊。空调房里面待着的时候，你吃点这个也可以。
0: 对，
1: 下饭的罗宋汤的。
0: 罗宋汤里边的牛肉，咱们今天放大块的，咱不用省。咱们今天一包才20来块钱，对不对？你这罗宋汤加点番茄，然后咱们就做一个浇头都可以，做个面的浇头。
1: 面浇头。
0: 是吧？对。又有番茄，又有咱们这个牛肉。因为马上6月儿童节就到了嘛。
1: 对。
0: 再接下来可能就是端午佳节了嘛，对不对？在家里面备点这种牛肉粒，雪花牛肉粒是孩子、老人家都爱吃的。
1: 都可以的啊，把握住。然后我跟你说，
0: 再加一道菜。
1: 对，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的铁板牛柳，蚝油牛柳，这个味道已经给大家调好了，你基本上不用自己再加其他的一些啊这个调料了。然后你来看看啊，这个牛肉牛柳味道也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哎，反正我今天是这样啊，就带着个小任务来的，中午没吃饭，我就直接就直播当中。
0: 你是知道今天有好吃的，今天是今日特卖，不是常规直播，今天是今日特卖，
1: 对，
0: 由228直降了20到208，然后我们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看到没有？雪花牛肉粒一包一包是这样包装的，然后呢，你在家里边呢，每次一包，这一包就是300克，对，送的那两包呢，每包是200克，就是牛柳，
1: 对，
0: 那就是6+2的构成，由208，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吃还是挺能增强体质的，
1: 可以的，
0: 毕竟是牛肉嘛，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上档排率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东方购物一个热卖的商品。然后呢，夏天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呢又能够增强体质的。
1: 对，
0: 今天的这个就确实是这样的，对吧？家里面如果孩子马上要读这个考试的，或者说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一定要记得要适当的多吃点牛肉哈。
1: 对对，
0: 因为你特别女性朋友每个月会有这个特殊的生理期，那你如果说是只吃一点鱼虾这种白肉其实是不够的，要吃点红肉的，千万不要就是说好像不吃红肉，因为红肉当中的铁含量是很高的。我跟大家讲，大家会发现其实我还算体力还可以的，
1: 当然当然，
0: 在我这个年龄段我算体力还可以，我超爱吃牛肉，哎，我是个牛肉王，牛肉迷，我是就是基本上是每周我都要吃几次牛肉的，我不能做到每天吃，但是我每周都要吃几次，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人只要累了乏了，我吃别的肉不管用，我是一定要吃牛肉的。牛肉当中铁元素含量高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造血的这个都离不开铁元素的呀。
1: 对，而且这个季节多吃牛肉的话呢，我也不用担心说身材的一个管控。我们家也是啊，像我妈妈每次买菜说哎呦买点什么牛肉肯定要的，包括我现在小朋友的话呢1岁多吃辅食，牛肉打成碎然后做成那个肉末
0: 啊，挺好，
1: 那给他吃，我们也很放心。牛肉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实话实说，家里面基本上都老少皆宜都愿意吃。
0: 我们是不是免姜的？
1: 免姜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所以大家放心。尤其像我们今天的蚝油牛柳的话呢，你吃到的这个大菜，跟你在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是大店也好，餐饮馆的店也好，你吃出来的这个口感的感觉一模一样。但今天每一份大菜花了20出头一丢丢，而且还是全新的批次。关键就是做起来很方便很快速，你不用大动干戈啊！我现在天气热得不得了，在厨房里面待一会儿，我要出来大汗淋漓的。
0: 真的，
1: 我们现在入锅以后，一下翻炒可以了，熟了啊！
0: 三分钟
1: 搞定，
0: 三分钟出来，三五分钟，你基本上也不用浇太多的那种酱汁，因为它是腌制过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也是特别方便。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好东西，然后又是新鲜的批次，就是最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外滩的那个罗浮所啊？牛排馆
1: 西餐厅，对，对，
0: 老贵了，
1: 老贵了，
0: 老贵老贵了，好像人均消费是700多还是600多？这家店啊，大家去过吗？外滩的这家店，
1: 牛排的供应商是谁？咱们
0: 啊，对，这家店的牛排的供应商是谁？是鼎诺。西提我就不说了，对吧？这个
1: 凯瑟琳
0: 西餐厅，哎，这个因为是特别贵的嘛，对吧？在外滩嘛，
1: 对吧？
0: 就这个大家可以上去打打卡呀，环境什么都特别好的。
1: 是，
0: 这里面都点一份牛肉可贵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它的供应商，
1: 是，
0: 所以你就知道鼎诺的东西其实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没问题。
0: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包，
1: 对，
0: 这就是300克，
1: 塑封的啊，
0: 塑封的。拿到的肉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下锅吃起来很方便，这就300克，
1: 300克，
0: 这里面就是牛肉，
1: 纯纯的
0: 牛肉，
1: 对啊，
0: 纯纯的牛肉，一块一块的，帮你切成那个一块一块的了。然后你开封之后就直接下锅，做炖汤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菜呀，都非常的方便。
1: 是啊，
0: 这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然后方便。
1: 对，来旁边这个咖喱的，
0: 这是咖喱的，哎呦，咖喱的孩子也爱吃，
1: 好吃哎。这个时候就差碗米饭了。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咖喱的这个牛肉牛腩也好，直接我们说做个浇头淋在米饭上面。我跟你讲啊，我能够吃2-3碗。
0: 外面叫一份得40-50，
1: 贵的不得了。哎呦，40-50，里面这牛肉就一点点几片。
0: 对，
1: 因为你像啊，就是东方购物旁边大学路上面的话呢，有一家很好吃的这个泰国菜，它就是里面这个牛肉啊，我跟你讲很出名，点一份98，然后只有一丢丢，一小碗，
0: 大概就这么多，
1: 一点点，
0: 好像就这一勺子，
1: 是
0: 真的，好像就这一勺子。我点过，
1: 你要说肉，
0: 我点过那家，
1: 对，好多人都喜欢去吃。
0: 哎，我们今天这一锅啊，你想想看，
1: 300克。20来块钱，你敢想象吗？
0: 真的
1: 家里有孩子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给他吃。
0: 对，
1: 然后包括你自己，比如很多的朋友说牙口不太好的，很多人就是牙齿嚼东西嚼不动，
0: 他特别嫩，哎呀，它特别特别的酥烂，
1: 主打一个，
0: 就主打一个酥烂。哎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比外面很多餐厅吃到的肉都要酥烂。
1: 你自己看
0: 看，这个可能是跟它的那个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1: 哎呦，嫩，对，
0: 就是我们因为是澳洲的嘛，然后又是上脑部位嘛，对不对？
1: 对，
0: 它这种牛肉粒如果太干巴了，或者太硬了，就不好吃了。
1: 对的，
0: 它就是要汁水丰富，然后呢好嚼。 啊，你一口一个，
1: 哎呦，
0: 对吧？就吃那个肉豆腐一样，
1: 对，
0: 像不像肉豆腐？
1: 真的像肉豆腐，
0: 是不是像肉豆腐？
1: 我刚吃七八块到嘴巴里面，边嚼边能说话，没问题，
0: 真的就是像肉豆腐，
1: 很入味啊。
0: 对，嗯，做这个，然后还有就是炖汤，
1: 嗯，
0: 牛肉汤，大家应该也吃过吧？就是那个乐山有一种那种牛肉汤也很好，
1: 那
0: 四川的乐山啊，
1: 鲜啊，
0: 啊，对，
1: 大佛那个地方，
0: 对，
1: 旅游景点啊，
0: 对对
1: 对，漂亮啊，
0: 乐山的那个牛肉的汤法，就这种清汤，
1: 哇，
0: 啊，特别鲜美，
1: 对，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绝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有到直降20元的优惠力度，
0: 嗯，
1: 常规节目是看不到的，而且时隔两三个月，终于备到现货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草场饲养，零激素零抗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因为我们吃东西，肉类还是要讲究一下嘛。然后是6+2的构成，原来是228，今天是特卖。降了20块钱，只要208，208就带回去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把东西是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的，无论您家是几楼，6楼、8楼，
1: 没问题，
0: 没问题，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放心啊。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梅雨季节，上海这梅雨季节得有个10来天吧，
1: 有可能更长时间。今天露梅太早了，感觉啊，
0: 得有个10来20天，所以家里面冰箱多囤一点货是王道啊，王道。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今天我们的货源卖得非常好，因为第一个就主打一个新鲜啊，全是2026年4月底的，我看到的是四月底的批次啊。
1: 对，
0: 这个牛肉是这样的，就是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可能又要等3个月。
1: 哎，
0: 之前我们就等了差不多3个月。
1: 嗯，
0: 这个牛肉粒它不是光给东方购物供货的，现在我们的供应商呢都是全国范围内供货。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来了一批新货，我们赶紧东方购物截下来一批，
1: 嗯，
0: 说赶快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
1: 嗯，
0: 你就来上，
1: 嗯，
0: 208块钱，今天是特卖，
1: 嗯，
0: 少了20块钱，
1: 是
0: 这个产品少20块钱是很多的，
1: 对，
0: 因为它相当于是帮大家打了9折，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对，
0: 打了928嘛。
1: 对，而且又是新鲜批次，不是说那种啊，就是临保或者过保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很方便，
0: 澳大利亚的牛肉，
1: 对，
0: 原料是澳大利亚的，
1: 太方便了，
0: 上脑部位，
1: 嗯，
0: 然后这个肉就是肉豆腐。我跟大家讲，
1: 那
0: 你要是觉得说这个肉它好不好嚼，我告诉你，豆腐好不好嚼？
1: 嗯，好嚼。
0: 豆腐好不好嚼？
1: 嫩得很。
0: 嗯，
1: 对，
0: 它就是肉豆腐。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部位叫上脑部位，
1: 是
0: 它这个部位选得好。它做牛肉粒，我是觉得很多外面吃到的牛肉粒都没有今天这个牛肉嫩。
1: 你说的还真对，
0: 真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去吃这个牛肉的话，嚼不动，然后里面筋啊很多。特别有一些这个年纪长一点的朋友们，想吃点牛肉啊，稍微啊这个补一补，改善一下口感，嚼不动，
0: 咱们就是哎，下锅的话大概几分钟好啊？3分钟。啊，就是如果我炒的话呢，先焯水，啊。几分钟，15分钟就好了，15分钟啊，先焯个水，然后15分钟就好了，非常方便，
1: 哎，
0: 所以就是15分钟出一个菜嘛，
1: 对，
0: 差不多，
1: 对，
0: 那就像现在这样，先焯一个水，然后15分钟就出锅了。
1: 我切片的过程没有了，
0: 没有
1: 切片，对吧？我不用洗，不用切，不用腌制，你开袋以后发动过来你就炒就可以了，多方便，多快速。
0: 加点彩椒，
1: 哎呦，
0: 加点彩椒，
1: 这个
0: 梅雨季节哈，梅雨季节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因为梅雨季节你容易吃的太素了，
1: 是，
0: 然后你出汗又出的多，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身体特别容易虚脱，
1: 对，
0: 还有孩子，咱们的孩子还在长身体，咱们的孩子马上要考试，咱们得要想尽办法做好后勤工作，对不对？要绞尽脑汁做好这个后勤工作，牛肉是少不了的，牛肉是家里面有老人家有孩子都少不了的啊，
1: 对，
0: 还有上班族，
1: 对，
0: 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大概还有个4-5套售完即止，今天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多一套预约都没有，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哎呀，还回来干嘛？都没什么货了，我们都开始跳舞了，都没什么货了。
1: 对，
0: 今天卖得很好。
1: 是是，啊、这就是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嗯，所以里面可以看到什么？这种雪花纹路，嗯、不是说啊，看到可能就是过肥或者过瘦的、嗯。这种肥瘦比刚刚好的话呢，让你入口以后，嗯、就刚刚高丽老师一个词，嫩、嗯、嫩豆腐一样的感觉。
0: 这就是肉豆腐，
1: 哎，
0: 肉豆腐，大家明白吗？
1: 对，
0: 你就知道它有多嫩了。
1: 是是是，
0: 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的嫩，所以我就告诉你，大家肯定是吃过豆腐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肉豆腐，嗯，你就知道它有多嫩了。
1: 嗯，
0: 我因为吃了嘛，我刚才一直都在吃，我就知道它有多嫩了。
1: 嗯，
0: 你像这种弄成汤的、
1: 哦、
0: 啊，弄成这种汤的都可以啊。
1: 对，
0: 替大家再吃个嫩豆腐。
1: 我们今天就随便出了几个菜啊、哦，这一盘咋样？嫩的不得了，真的嫩的不得了，就
0: 没了，吃下去了，
1: 嚼几口。
0: 就这几口，
1: 对，
0: 但是它嫩不嫩？
1: 嫩的啊 ，Q 弹，
0: 很好吃，
1: 然后嫩嫩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出的菜，哪道菜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嗯、都是下饭的，
0: 好好吃。
1: 这是什么？我们的罗宋汤，这个时候你就差什么？面条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饭呀，直接这个浇头，
0: 全部是澳大利亚的牛肉，
1: 嗯，
0: 澳大利亚的原料啊，澳大利亚的原料，
1: 嗯，
0: 然后是上脑部位，
1: 上脑部位，啊、
0: 很多朋友会关注这个产地，
1: 对，
0: 澳大利亚的产地，
1: 对。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对，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是天然的那种草饲牛，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安格斯的一个牛种。
0: 嗯，
1: 你去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去吃一个牛排，比如说西提牛排馆，各种各样牛排馆价格都贵，因为它的原料进口呀，原料好呀，我们都是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而且它是什么，真的每一头牛都是可以追根溯源的。
0: 来，在这儿，
1: 起运国、原产国、澳大利亚，放心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呢，确实是好东西。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部位，
1: 嗯，
0: 因为牛肉也要讲部位的、
1: 嗯、
0: 我们的部位叫上脑部位、哎、安格斯牛种、
1: 哎、
0: 我的部位的那个手板啊，在这儿、
1: 哎、
0: 在这儿，
1: 对，
0: 上脑，
1: 对，
0: 大概占7%左右，
1: 对，就是脖子后面你看这一块肉就这么一丢丢、嗯、你看这个绿色的这一块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它好吃啊，它肥瘦比好呀，然后它叫雪花牛仔粒，意味什么？都是有雪花纹路的啊、
0: 哎、我吃着吃着吃饿了，我其实本来吃了饭的我吃了饭来做这场节目的、
1: 哎、
0: 怎么给我吃饿了呢？就吃的哎，
1: 开胃，这几些菜都开胃，而且肉质又很嫩，
0: 胃口给我吃开了、
1: 嗯、
0: 啊！胃口给我吃开了，它是真的嫩哈，它是真的好嫩好、嗯、我拿块大的，因为小的不足以表达它的嫩。
1: 嗯，
0: 那这么大一块，这算大了吧？
1: 大的，
0: 这算大了一块啊！
1: 几块拼在一起，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不就是牛排嘛？大的牛排不就是
0: 这感觉？你看
1: 这么
0: 大一块啊！好嫩好嫩，好，就是几口，
1: 嗯，
0: 就下去了。
1: 对。好嚼，有弹，然后里面的味道奶香味很浓，
0: 就吃下去了。
1: 嗯
0: 嗯，家里面，你像这个牛肉，像我爸爸快80了，
1: 嗯，
0: 我爸没问题的，
1: 嗯，吃这个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哎呦，
0: 肉豆腐，
1: 对，
0: 肉豆腐，
1: 嗯，
0: 我妈，
1: 嗯，
0: 我妈本身就啥都能吃，
1: 嗯，
0: 我妈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年纪大的人可以，家里有孩子的
1: 可以，
0: 马上考试的
1: 是，
0: 嗯，然后家里有上班族，
1: 哎，
0: 别光吃鱼虾啊，
1: 多补充能量啊，
0: 别光吃鱼虾，
1: 嗯，
0: 鱼虾有的时候不顶事儿
1: 啊。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那个蛋白质啊，它不够，因为我们还得要吃点红肉，
1: 嗯，
0: 特别女性朋友，
1: 嗯，
0: 补铁元素，
1: 嗯
0: 啊，补铁，
1: 嗯，
0: 我们把这整个的菜给大家过一遍，
1: 没问题啊。这是蚝油牛柳，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青椒啊，直接小炒一下没问题，
0: 嗯。
1: 然后旁边这一道的话呢，是
0: 这不得58吗？
1: 要的，68、78都有可能的、嗯。这是我们跟我们的小玉菇炒一炒，
0: 这不得78吗？
1: 要的呀、嗯。然后这个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个红烧的，
0: 这个对不起，外面不可能给你这么多肉，
1: 对，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做个煲、哦，你平时用它来做浇头或者拌饭都没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吃多了红烧的，很多的胖头说来点清淡的可以。
0: 这个汤
1: 我做个汤，
0: 嗯，
1: 也可以。哎呦，随随便便，我们拿一个20几块钱的，
0: 嗯，
1: 这个成本做出了70-80的这样一道菜。
0: 是
1: 这个罗宋汤家里一定要做的吧？这个牛肉放一放，我跟你说又开胃，又开胃又好吃。
0: 就这样一包一包的哈，
1: 嗯、
0: 直接打开开袋就可以来做了。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想小炒的话，先焯一道水，
1: 嗯，
0: 然后就大概就15分钟以后，一道菜就出来了，非常方便。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快速，
1: 嗯，
0: 它会给全国的很多家，超市，包括大型的、知名的，
1: 嗯，
0: 这家大家外滩去过吧？
1: 贵呀，
0: 老贵了，
1: 哎，
0: 凯瑟琳，
1: 对，
0: 西提，
1: 对，
0: 给这些。这些我都不说了，我就说它好了、
1: 嗯，
0: 它是老贵的，
1: 嗯，
0: 就是给这些门店供货的，
1: 嗯、
0: 所以鼎诺其实还是在业内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品牌以及品质的这个牛肉，大家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定了。我们的组合大概因为是今日特卖，平均到每一档我们大概平均不多了啊，大概也就是个10套左右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定了，02151119900。
2: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3: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4: 很有满足感。
3: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一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能。
6: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6: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现在我们问的比较多的是构成，今天不是六包，今天是6+2，不是六包哈，很多朋友还在确认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看到是六包，
1: 有出现过
0: 28，对吧？
2: 对，
0: 我们今天是6+2啊，是八包，然后呢还会价格再降20，就是208，
1: 是，
0: 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26块钱左右，
2: 对，26块钱，
0: 是，哎，26块钱，咱们今天吃到这么好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的牛肉，
2: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每一包是300克，送的赠品是200克，所以你看看，就是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2: 对，
0: 现在外面我们都牛肉都是按克重的嘛，
2: 当然，
0: 你吃那个牛排是不是都是150克一份儿？
2: 是是是，
0: 180一克，
2: 是是是，
0: 200一克，
2: 对，差不多，
0: 都是这样的嘛。按克，牛肉都是按克来算。
2: 对，那你想想看，现在我们每一包啊，就主商品的话呢，牛仔绿是300克，你像市面当中这价格得多高？我们算下来2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关键你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做菜变得更加的轻松。天气太热了，实话实说，麻打扫这三样东西最好就是烧制一下，自己弄一弄就好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尽量最近在外面少吃饭。
2: 对对，
0: 我妈妈就中招了，我妈妈就是前两天去豫园，吃玩回来吃坏了肚子，晚上10点钟还在拉肚子。
2: 天气热，食材它容易腐败。
0: 食材对，因为在空气当中哈，常温下面。这种20-30度的，这种又是闷热潮湿的，很容易滋生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容易包括沙门氏菌，都很容易滋生的呀。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种天气在外面去吃饭，真的就是提心吊胆。我妈就说她后悔，因为年纪大的人拉肚子是很难受的。
2: 是是是。
0: 就尽量咱们在家里面把菜烧的。熟熟的，对吧？咱们把菜内呢，就是自己吃的放心，孩子吃的放心，
2: 对，
0: 这个是个大实话。尤其是梅雨季节，在外面去少吃，
2: 对，
0: 咱们就在家里面吃，又吃得好，又吃得放心，
2: 是，
0: 又有营养。这个是大概断货有将近3个月哈，
2: 对，接近3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想念这一口，那今天不就来了吗？不能再纠结犹豫啊，很有可能今天直播结束以后，后续再等2-3个月，但是回来有可能价格我们就不降了呀。
0: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因为食材新鲜也很关键。
2: 对，
0: 这扫码打电话，我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喽，6.25节就可以吃起来喽，0015-11999001。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3: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的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高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朋友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个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2: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3: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小姐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2: 是，
3: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2: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3: 对，
2: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3: 对，
2: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3: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 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2: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就把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的按摩膏。
3: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

0: 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试用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啊、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1: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法。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的，
10: 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 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下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把塞眼了，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的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要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之于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之于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刚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 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大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

0: 度一定是要快。
1: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刚刚你不需要有脱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朋友，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1: 对，
0: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1: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0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抖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人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 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

0: 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延期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起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

0: 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男士的这个局部，
1: 对，
0: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1: 对，
0: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1: 对，
0: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1: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白们很多观众都用的，
0: 嗯，
1: 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0: 是，
1: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娇姐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0: 嗯，
1: 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
0: 嗯，
1: 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0: 它也很滋润，
1: 对，非常的，
0: 很好抹开，
1: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乳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乳。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0: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方固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乳，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8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1: 关键、
0: 肯定不犹豫的。
1: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0: 啊？
1: 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0: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1: 对，
0: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8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多方固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8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8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1: 对，
0: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1: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0: 是
1: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0: 是的，
1: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0: 对，我们8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 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买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

0: 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气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气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的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 十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1: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0: 对，
1: 很舒服。而且小组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1: 对对，
0: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1: 大家好，多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0: 因为你看少不了的。
1: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哎、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0: 哇，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嗯、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 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0: 哇，超级大。
1: 最主要是什么、嗯、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嗯、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0: 没错，
1: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嗯、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1: 炸或者空气炸锅、嗯、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炸好的，
1: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哎、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0: 哇，好厚哦。
1: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哎、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1: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1: 是半斤、嗯、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1: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才16块钱，
0: 特别划算。
1: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嗯、把它切成小条。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1: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哎、大家试试看。
0: 对的对的，
1: 哎，
0: 我来尝一口啊。
1: 对，
0: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1: 对，
0: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哦、一半的。嗯，
1: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0: 是的，
1: 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0: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嗯、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嗯、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嗯，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嗯、
1: 好好吃、
0: 嗯，特别特别香啊。
1: 4:30的时间，刚好
0: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嗯，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嗯、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嗯、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嗯、
1: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嗯，四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嗯，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二，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嗯、这会儿是素，
0: 是的，
1: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四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0: 哎，
1: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嗯、用的是水面筋，哎，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0: 对，
1: 而且工艺更复杂、嗯、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嗯、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0: 没错，
1: 对吧，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嗯、味精蚝油，是不是
0: 也没有进来、啊、这个配料表，
1: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1: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嗯、
0: 对的，
1: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0: 哎，一包倒出来看一下，
1: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嗯、加热一下，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1: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0: 水面筋哦，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嗯、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1: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1: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嗯、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嗯、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啊、
1: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哎、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1: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的，
1: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 接，对吧？
2: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2: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2: 哎，
1: 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2: 对，好浓郁，
1: 对吧？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1: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我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2: 对，
1: 看看，
2: 是的，
1: 看到没有？
2: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1: 对，
2: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顿是吃不完的。
1: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2: 哎，
1: 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
2: 哦，
1: 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2: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1: 对
2: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1: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2: 没错，
1: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1: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2: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吃吧，有鹅有肚，肉有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是呀，
1: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0: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
1: 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的老感情嘛。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
1: 入味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是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
0: 这样炒一炒， 对吧？
1: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 对？
1: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
1: 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里去堂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1: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个猪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吧卤松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热。有就好背起来，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1: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1: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夸张的，
1: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1: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1: 25，对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挺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1: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1: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1: 够了，
0: 老两口吃完全够了。
1: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1: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1: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1: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放在开水当中，把它烫
0: 一下，
1: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然后对，
1: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1: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1: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1: 来来来，再来，
0: 再来尝一个，
1: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1: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1: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1: 我可以说吗？
0: 特别好吃，
1: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做的
0: 好吃，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1: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1: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
1: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哟，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1: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1: 然后
0: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1: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1: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试试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全部都有哎。
1: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1: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1: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1: 配这个面包。
0: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1: 这个汤也好，
0: 我来尝一下，
1: 这个就是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1: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嗯，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1: 再来配一块，再来配一块，炸猪排，
0: 再配起来，
1: 这么厚的炸猪排，
0: 真的超级厚哎。嗯，
1: 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嗯，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1: 哎，是吧？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1: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嗯，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
1: 哎，对吧？
0: 对，
1: 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嗯，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1: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嗯，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嗯，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嗯，一共是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嗯，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嗯，再加一点汤嘛，
1: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嗯，对不对？嗯。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嗯，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结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是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扒芦笋汤我煮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嘞。
3: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高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的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
1: 的。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十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哎，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然后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是
1: 是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哎、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哎、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十几块钱，
0: 是的，
1: 一块十几块
0: 钱。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一
0: 下，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又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看
0: 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0: 这个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啊，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

0: 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2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鸡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哟就好被吃了。
3: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
0: 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看到没
1: 有？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盘子里面是完全够2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去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2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啊，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
0: 的
1: 量，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也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是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三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哎，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茄汁味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儿啊，包括。或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派菜系，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1: 是的，
0: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速食锦。
1: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啊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也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还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0: 对，
1: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0: 对，
1: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调节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多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啊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小鸟的燕窄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窄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窄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是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窄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窄形状，
0: 对，
1: 窄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0: 对，
1: 同样和燕窄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0: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1: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0: 对，
1: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来购买。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比如说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先泡一下，
1: 对，
0: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放一点水，
1: 是
0: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1: 对，
0: 当它其实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0: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1: 对，
0: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1: 对，
0: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
1: 是的，而且
0: 非常的
1: 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0: 对，
1: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

0: 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十六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哎，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五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1: 对，
0: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啊。
1: 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0: 对，
1: 我们有两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0: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19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反正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克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

0: 好养一养。
1: 对，
0: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和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1: 对，
0: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1: 对，
0: 正好是时候啊。
1: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印尼那边。
0: 嗯，
1: 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0: 这个就
1: 是
0: 哎，
1: 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
0: 嗯，
1: 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0: 对，
1: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0: 对，
1: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嗯，
1: 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0: 了啊！
1: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对，
0: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你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1: 哎，对，
0: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1: 已经是有7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0: 对，
1: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0: 是
1: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0: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1: 对，
0: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
1: 哎，
0: 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1: 对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10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0: 我们出示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1: 对，
0: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出示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1: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焦、漂白、贴碎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0: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1: 对，
0: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1: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0: 对，
1: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0: 是，
1: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只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0: 对，
1: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一克。哦，
0: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
1: 哦，
0: 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那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1: 对，
0: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的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 钱都不到，
0: 对，
1: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0: 是，
1: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两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0: 是的，
1: 看一下，
0: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两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1: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0: 是的，
1: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你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葛末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辣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是。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1: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0: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1: 对，
0: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1: 对，
0: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1: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0: 是的啊，
1: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0: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1: 对，
0: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1: 要的。
0: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哎，
0: 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1: 对，
0: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1: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再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在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您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合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先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哦，
1: 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元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购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下来单一克才10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成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羊， 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心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以后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再敬我酒，我还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嗯，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就燕窝。嗯，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阿姨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过程，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19900。

0: 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2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8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
0: 对，
1: 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媳妇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面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过程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构成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构成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少，
1: 对，
0: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1: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厂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0: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1: 啊！
0: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1: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十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0: 对，
1: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0: 是
1: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0: 对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1: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在进我走，我还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给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哎。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十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饮啊，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
0: 对，
1: 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手里拿了两双鞋啊，一双是男鞋，一双是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KBKL、
1: 嗯、
0: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鞋子非常之柔软，头层牛皮，软不软、嗯、哦，软不软，而且现在穿正合适。你知道在专柜价格 BKL 是多少钱？哦，
1: 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啊、哦嗯！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明明会 K 打头，哎、像 K 一广场当中这种一线百货公司当中、哦、类似的啊，都有我们的鞋子。哦、像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像在高岛屋，嗯、这是我们 BKL Backlon 的专柜啊、嗯。来看一下价格。女鞋部分，黑色、白色，价格1196。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哦，男款刚才我们明明手里的这个啊，黑色藏青色，1100。

0: 196，
1: 天哪，1196
0: 啊！四位数啊！当季的鞋子，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那我们今天做到多少钱？238。但238元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的承受价，东方购物曾经是298。
1: 我们是有证据的。
0: 对的，今天是做到直降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女款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
1: 看，
0: 你看之前啊，298。
1: 正好把价格挡住。
0: 当时298元是在25年的时候，也是3月份的时候啊，提前一个月嘛。
1: 来了。
0: 但是当时是爆款来的。漫漫一档直播之后，后续就没有重播了。
1: 对，
0: 哎，就说没有办法补货，没有办法补货。而且头层牛皮的价格，很多人都懂的啊。
1: 对，
0: 基本上每年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1: 298已经很便宜了，
0: 很便宜
1: 了，又降了60块。
0: 对的，对的，
1: 所以
0: 只在这一档当中。但提示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像热门尺码备货不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明明手里的是黑色。我们女款除了黑色以外，那天大卖的啊，爆卖的，包括在门店热买款的，是这个米白色。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是小圆头的设计，所以对于拇指外翻这一块比较友好。
1: 是，
0: 你是脚背比较。宽的它都能够容纳。
1: 对，
0: 我们皮层部分用到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头层牛皮它一旦有了这个张力和韧性之后，就不卡你的脚。
1: 对啊，
0: 再有这样一个蝴蝶结的设计，能够修饰你的脚型。我们圆头啊，五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是有舒展空间。你看我去把弄它的时候是很软的，
1: 是的，
0: 甚至于鞋子侧面的部分也全部都是柔软的。很多人说鞋垫很重要，不能硬邦邦的。我们女款为例啊，用到的全部都是乳胶鞋垫，软软的 ，Q 弹的，踩在下面的时候感觉像踩在自己家里的乳胶床垫一样。包括脚后跟啊，穿我们 BKL 的鞋子不用带邦迪，不用担心脚后跟会磨，
1: 很软，
0: 因为脚后跟后面软，皮张软，甚至于说里边内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小软枕，就等于这个包边的位置，你赤脚穿好来，不磨脚的，不闷脚的。另外，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我们这个�鞋子也很好啊，很友好啊。它有3公分左右的增高。这个增高能够默默地补在你的腿上，显得腰高腿长。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好像都是有点下雨的。
1: 对，今天也在下。
0: 对，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啊，牛筋底，而且是轮胎状的牛筋底，
1: 是
0: 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再加上鞋子本身硬邦邦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穿软的，我们要穿有还弹力的，我们要穿不闷脚的。基本上我们这款女鞋能够做到，那男款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男款我们考虑到男士不太穿小白鞋，所以我们在颜色当中选择的两个都是深色系的，
1: 是的，
0: 黑色和蓝色。
1: 对了，来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蓝颜色的啊，我脚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蓝颜色这个鞋呢，给大家做到一个船鞋的经典款式，而且您注意它的走线了没？这个走线。手工的
0: 啊，
1: 一提到手工的，那就是四位数，
0: 都知道贵呀、
1: 就刚才看到1198吧，
0: 对，而且手工的鞋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它不容易像胶一样开裂。
1: 对，
0: 做到手工鞋之后，它的柔韧性很强，它会根据你的脚型律动一起来帮你做到柔软的呼吸。
1: 假设是你的脚趾头。看，柔不柔软？
0: 柔软，柔软，
1: 柔软啊！
0: 骨骼的律动不卡你的脚，
1: 不卡，
0: 因为叔叔们很多脚到了年纪上了你去以后也会有点变形的，对吧？高脚背的、低脚背的，或者袜子穿厚一点的，不用担心。
1: 是的，然后再有，如果很多爷叔说我腰不好，我不愿意系鞋带，没关系，看到了没？这黑颜色的地方，
0: 弹力的那个橡皮筋。
1: 对，即便你的脚背高一点，有点肿，没关系，你看看，穿起来一点都不碍事儿。那我就上脚给大家试试看啊，它的鞋领大概有3.5公分的一个厚度，你看上脚效果。我现在穿的呢是一个经典的黑颜色，您自己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穿这个鞋子，今天即便外面有一点点小细雨，有一点点小水泡，你看看，
0: 不影响
1: 鞋底的柔软度也好，包括我一脚穿多，大家看啊，
0: 回弹力啊，哎呦。不用弯腰，
1: 是用弯腰吗？
0: 不用，
1: 不需要。而且鞋子啊，即便这样来回弯折一下，弯折一下，然后你再看这个亮度。
0: 哦，头层牛皮的，
1: 看到了
0: 吗？我们没有特殊上色，就是你拿到实物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在台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在镜头前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1: 亮，真好看，
0: 好看，
1: 旧穿不旧。
0: 对的，
1: 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做到238。明明展示了这个黑色，我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白色，因为白色是在门店的热卖款，同时也是我们上一档298。的时候热卖的，这个颜色就显得很修脚型，对吧？而且无论你怎么动好来，你会发现旅游鞋不能搭的裙装，哎，我们这个皮鞋都可以搭，
1: 可以。
0: 甚至于我是有拇指外翻的啊，那这个骨节的位置，拇指外翻这一块，要比普通正常脚型这一块略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1: 确实
0: 不好看。那这个骨节看到没有？
1: 突出一点，
0: 所以你就不能够穿那种很窄的，然后没有弹力的鞋子是不行的。我这个鞋子穿进去啊，
1: 大家看啊，
0: 我拇指外翻这个地方，
1: 这么严重的拇指外翻。
0: 再加上后跟这个地方完全是软的，
1: 软
0: 完完全全软的，你就一提就好了。 它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到略微的。

0: 加高，但是后背的这个地方啊，后脚跟的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所以上脚很舒服。我再把脚转到这个位置，拇指外翻的地方看不出来，
1: 紧吗？
0: 而且不紧。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左右两侧
1: 还有空间
0: 和余量是放给你的，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斜宣特别好，所以如果你拇指外翻比较严重的，卡码可以往大选。
1: 是，
0: 我是觉得阿姨们家里啊，黑色的鞋子肯定有的，浅色的鞋子不多，对吧？我们这种米白色，上脚以后完全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
0: 200多块钱，又不是298，接近300，238呀，对吧？
1: 我就想想看，这种春暖花开、颜色鲜艳的时候，穿个黑颜色的、
0: 沉闷
1: 色的，有点沉闷。
0: 对的，
1: 拍照片好看，出片的肯定浅色系的好看，
0: 是的。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尺码哈，男款尺码从39到43，正码正拍就好了。女款尺码呢35到39，全部都是正码正拍，把家里当做一个换鞋间就可以了。买到家里面两个颜色都舍不得，都买回去，选择一个您上脚穿合适的，另外一个免费的退给我们就行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看到我刚之前的画面，298元、
1: 嗯。我认出了那只男士的手是明明，当时298的时候呢，许明就买了一双，又觉得穿得舒服嘛。
0: 好、哦。
1: 看到今天做到直江60块钱了，238，五色，对吧？之前买过黑色的，现在可以买蓝色。
0: 对。
1: 包括女性朋友也是一样的，之前买过的可以再来买。
0: 是。
1: BKL 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了很多年，它所主打的就是适合骨骼比较大的，然后呢走路呢觉得走久了之后呢鞋子不跟脚的不舒服的，它在鞋胸的设计方面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而东方购物的平台呢有很多都是一些旅游鞋，而做到那么好看的头层牛皮的款式那么好穿着那么舒服的其实并不多见，
0: 而且它也不挤脚，尤其这个把这个皮子揉的呀非常之软，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脚呢可能经常走啊可能有点肿有点浮肿什么的、也害怕那种普通的皮鞋那个款式卡得特别难受，
1: 对的，紧
0: 的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是就像女鞋一样，你看刚才莹莹穿上脚的时候很宽松的空间、我们男款的船鞋本来这种鞋型它也是不舒服，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明明讲的非常好，说它有一个柔革的工艺、就是让这个鞋子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分量不重，
0: 对，
1: 它能够让你做到不割脚、然后用皮厚实但是做到轻盈，上脚以后不累，无论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没有系鞋带，
0: 是的，
1: 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叔叔们什么低腰啊弯头啊弯腰啊之类的不需要啊，我们知道你们上下蹲啊弯腰啊不方便，一脚蹬到了炎热夏季这个鞋子还能穿，像今天我是直接赤脚来穿的、因为我们做到头层牛皮能够吸湿排汗、再加上直接赤脚来穿的话你不会觉得路面的很多湿气是容易传达上来的，
0: 对，
1: 我们加厚的
0: 这个很关键、
1: 男士加厚到3.5公分左右、
0: 左右的
1: 女士加高到3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春暖花开了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对吧、想到呢如果五一天气比较热的话需要穿一些革的那个旅游鞋容易闷脚，那我就建议大家你出去旅游啊，可以穿头层牛皮的鞋子。
0: 那我一问一下，你生活经验丰富呀。革的、人造的、一般一双鞋子你要多少钱买？
1: 100要的。
0: 这种皮鞋，革的皮鞋、
1: 也要款式对吧？
0: 款式类似的，也要200块钱左右吧？
1: 要的。
0: 你说太便宜的话，肯定就闷脚闷得不得了。革的、人造革的也是分3、6、9等，我们承认。
1: 是的。
0: 你要特别好，特别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皮的鞋子，它也是上千。你回去看那些，哎呀，人造的革的不得了，好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说你那我还买个人造革干嘛？我就买个真皮好了。
1: 对，
0: 那你真皮还更贵一点。
1: 对的，我们
0: 要花1000多嘛。啊，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鞋盒上面有。1196，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送给妈妈、送给阿姨、送给这个丈母娘、婆婆，
0: 多好呀！
1: 人家开心的、
0: 对吧？太开心了，
1: 开心开心开心！你说我们踏青，因为清明已经过掉了，踏青你穿上旅游鞋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话。皮鞋穿起来，小裙子穿起来，对吧？黑色、白色是女款的颜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男士部分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
0: 最经
1: 典。我提示大家哦，头层牛皮做到200多的价格，而且还是238，不多见的。就连去年我们这款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都是298，当年是因为卖爆了，所以后续没有直播。
0: 普通的运动鞋一般都是织物吧。都是编织，它不是人，它不是纯天然的皮子吧？那都要卖到298。我和莹莹卖过多少？
1: 对的，
0: 非织工艺，
1: 对的，
0: 都是298。今天是头层牛皮2300，
1: 对的，性价比之王，
0: 绝对拉满。
1: 而且男款的那个手工啊，手工线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哪怕下雨天穿着，它不脱胶的，因为是手工纳线纳上去的。女款的也是这样的啊，做到3公分左右的跟高头层牛皮。刚才我发现外拍很多模特都是选择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春暖花开粉色的裙装，
0: 是
1: 不是樱花快开了嘛？阿姨们要拍照拿着个丝巾，对吧？如果你穿了一双不是那么好看的鞋子，你会跟拍照的人说，
0: 把脚不要露出来，
1: 对，脚不要带到。但是，一旦鞋子好看之后，穿着舒服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把鞋子带进去，
0: 带全身，
1: 带全身，
0: 带全身，
1: 1196的市场价，对吧？这个白色它不是本白，所以呢，它是米白色。衬的脚啊很秀气，而且这个颜色即便有拇指外翻也完全可以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
0: 真的好明
1: 显、我不算很严重，
0: 但是
1: 我妈比我更严重，
0: 是吗？
1: 对，
0: 我以为你这个
1: 很严重
0: 了
1: 吗？你看、就是这个骨节这个块地方有，我妈妈比我更大更大这个骨节、你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一些比较错误的鞋子，尖头的啦、挤脚的啦，你这个骨节就会发红，但你看我们的鞋子左右两侧的余量，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全部都是放开的，所以我穿进去给大家看啊、你就可以忽略掉我这个骨节的位置、来穿进去，我好像都没有弯腰，就脚就丝滑进入了，
0: 滑进去了，
1: 对吧？里边是乳胶的鞋垫、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余量是放开的、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余量 是放开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舒服呀，不挤脚。但是我平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又是卡住我的这个鞋型的。我跟大家说啊 ，BK 二为什么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196？因为它鞋楦好。鞋楦非常的好，它就值这个价格，1196的市场价格。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鞋盒子、
1: 鞋盒当中，
0: 鞋盒上面写了1196。你要送人的话，刚才已经说了，多体面呢，1196。在这里打断大家一下啊，我们看到了临时，大家发现这个238不是原来的2.38了。大家看一下那个238旁边16.66，也就是有近17块钱积分，这样我就取个整数啊，17块钱积分的就是221，相当221，您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216。哇，什么样的鞋子能做到210多？200块拿回去头层牛皮的鞋子，不是290多啊，如果290多，我就毛取整数300好了。
1: 对。
0: 但是我210多块钱，你要再说我，你说200大200没大200这事儿，就是200出头一点点，210多块钱，这个大家一点犹豫都不要，抓紧时间想。刚才说到了我们女款了，我再稍微提一下男款啊，
1: 男款两个颜色，
0: 男款鞋子，我不知道，哎呀，可能有一些爷叔啊，哎，留意到了这个英文单词了，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sport
1: 运动。
0: 什么意思呢？你说皮鞋敢写运动，就说明它一定具有某一些运动方式的鞋子设计，
1: 兼具了能够多动、柔软，然后回弹力好。
0: 对喽，
1: 对吧？
0: 比如说它鞋底够一定的软度，而且在一定厚度情况下呢，你看水，你不是记得这两天下雨了吗？水泡稍微的怎么着的，它不太没过您的鞋底儿，到时候你也不担心。然后在这走线的地方呢，全都给您用手工的这个皮子，你看这个软度，看这个小指头在里边动一动。
1: 牛皮，
0: 对，比如说你要跳跳舞的话，广场舞，你就揉呗。你看你这小脚尖儿一凹一伸直，一凹一伸，正常跳舞嘛，脚要动嘛。你说你累得慌不？你如果是这样，我这捏着的话呢，一点毛病没有。谁能用一个手指这样硬邦邦的鞋子能捏动？谁都捏不动。
1: 这是软的，
0: 软的。
1: 而且呢，对于很多叔叔来说、阿姨来说，除了在乎说穿着是不是舒服，皮张是不是头层牛皮，还在乎那个底，
0: 对，
1: 防不防滑，对吧？
0: 看看，
1: 来，在我这边啊。来，这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我把我们的鞋子啊，女款的啊，男女都是一样，放在上面。哎，我倾斜了，倾斜了，倾斜
0: 了，
1: 倾斜
0: 了，
1: 倾斜了啊！你看啊，
0: 我这儿
1: 没捏着啊，来到这儿。
0: 它就是普通的一双。
1: 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放哪儿停哪儿，都快到55度了，
0: 都快
1: 防滑了。看到没有，男鞋女鞋都一样，它不光有颜值，就这个鞋子不光有颜值，不光有材质，而且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哇，就是你担心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忽略掉，然后上脚以后也很舒服，
0: 真的好轻哦。而且即便我是这样落地，你不会觉得有回弹，震得慌。
1: 对的，
0: 有一些那个底子特别硬，你会觉得跟它有反弹，哇，那很难过的。而且这个皮子，大家看这个亮度，光泽亮度，大家看到
1: 没？头的牛皮呀，荔枝纹呀。
0: 好看的，
1: 所
0: 以如果大家喜欢黑颜色的呀，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经典的，可能很多爷叔喜欢黑颜色的、深色的，但是我觉得姐姐们呢可以选择
1: 白色。
0: 白色，
1: 现在米色的就米白色在热销当中，我也喜欢米白色，因为你要知道头层牛皮啊，对于白色、浅色更要求高。
0: 对的，
1: 就是你上面有点瑕疵，它就废掉了，不能做成品了，一定要白色、浅色，更容易看到那个瑕疵，就对于皮张挑选要求更严格。
0: 是，
1: 我跟大家说，现在汇报一下啊，尺码男士的4142、43黑色。

0: 大家现在看到屏幕里边呢啊，黑颜色的是我刚才上脚穿的298哟，嗯，原来的价格就是没两个月前吧，298元。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算得上是清仓价格了吧，嗯，所以这一波货卖完了，卖完了就结束了，
1: 对的，
0: 没有了，明明断码就没结束。
1: 对，清仓意味着什么？码数就不是那么全，
0: 对，
1: 你知道吗？
0: 说说就是这意思、
1: 啊。特别像鞋子，它不像很多食品类的，嗯，就是说，哎，你买完了你再补货就可以了。嗯，我们码数毕竟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尺码，而且热门尺码363、738对于女款来说就这么几个，
0: 对。
1: 如果米白色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嗯、现在男士的黑色41和42卖得非常非常好，也一样的，你要么待会儿订不到了就买那个蓝色，要么转头到高岛无心直接带完百货花1196
0: 来买这个鞋子。
1: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238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它跟门店的货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从门店调货过来的，就相当于 BKL Backlon 这个品牌做广告置换，在东方购物打广告，让很多人知道了，哎，穿上以后觉得舒服，再一步到我们的实体店去购买其他新款的鞋。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原本是298元，今天给大家降了60块，本身原本的积分是2.38元，今天的积分7倍，近17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老顾客懂的，
1: 懂，
0: 那你相当于221块钱，嗯，对吧？221元左右咱带回家。东方购物还有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黑黑的正方形的这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再减5块钱，
1: 哇，更划算了，
0: 216，
1: 不要犹豫
0: 了，216，
1: 因为216，我跟明明也做过很多这种非织工艺的鞋子，
0: 对，
1: 就是布码，对吧？也基本上得100-200块钱、嗯，但我们现在是头层牛皮，以男士为例，手工马克线，耗时耗工耗料，但是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叔叔们，即便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没有什么脚汗的，不闷脚的，因为头层牛皮就是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跟高，男士为例3.5公分
0: 左右。
1: 女士为例3公分左右，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尺码，目前为止是全的，男款可以选择黑色的，女款的姐姐们可以选择
1: 米白色的，
0: 打电话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的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BKL 的《我们在哪里有吗》啊，
1: 新世界大碗百货高档屋都有专柜啊。然后明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门店卖多少钱？200到300都买不到啊！吊牌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我觉得像我们妈妈爸爸那个年代哦，还是非常认头层牛皮的，因为知道皮张的鞋子，而且头层牛皮的话，它是这个工艺啊，包括这个材料成本费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门店值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 BKL 这个品牌也需要做推广，所以拿出了广告置换的价格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价，做到238。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98块钱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减去我们额外的临时给的近7倍的积分，近17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钱，约等于216元，咱们可以带回来。你说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头层牛皮
0: 啊，头层牛皮，
1: 还是来自于日本的品牌 BKL， 还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的。
0: 我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啊，你知道，我想我自己儿子，我儿子现在1年级，一个小朋友的旅游鞋啊，
1: 贵哦。
0: 200多块钱，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买。
1: 是的，贵的，而且
0: 这绝对要给他买更贵的。
1: 然后我妈特逗，我给小孩
0: 不是头层牛皮哦。
1: 对，我给小孩买旅游鞋，如果200多块钱，我妈经常说下雨天不要穿哦。后来我说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他的脚一直在长，你要让他穿。
0: 所以我就说不要买太贵的。
1: 后来我
0: 两百行的。
1: 对，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妈妈革的鞋哦容易臭脚。哎，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不是头层牛皮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小孩子哦很难买到头层牛皮的鞋子。
0: 小孩子一般做鞋子一般都是
1: 都是革的，对吧？今天我们是做到头层牛皮，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孩子鞋即便不是牛皮都要卖那么贵。我们是头层牛皮，还成人的用量更多。
1: 对，你男士做到43码嘞，
0: 而且竟然跟女款是一个价。
1: 对的，238，超高性价比。
0: 真的，
1: 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款两个颜色，米色和黑色。
0: 约298，
1: 298
0: 是吧？298啊，没问题的，
1: 也是许明做的呀。当时298，我来看看那个，哎。

0: 298呀，
1: 是298。好，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再稍微的捋一捋顺一顺啊，因为这是临时给大家加赠了一个积分，所以这个积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之前没有，之后呢很有可能也就恢复到2.3块，2.98块，因为原来是298元。您看着啊，今天这个价格降了60块，先降60，变238，积分我写约了啊，17元的积分，再减去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5块钱，约216，拿回去的是头层牛皮的鞋子呀，
0: 对，头层牛皮，
1: 这光泽度大家自己看一看嘛，然后你就袄一袄了，你就出去。我有的时候说啊，咱出去爬干什么呢？有些那个鞋子底啊，真的是有个小石子踩上去都硌得慌，特别薄。有一些运动鞋过于薄，它可能适合跑路，跑路去了，在马路上跑步。
0: 但是你会发现，万一有石子路面、
1: 那个就会硌得慌，
0: 就不行。
1: 对于那种慢跑的那种，像什么胶粒感的，就那叫塑胶跑道，你穿跑鞋在上面跑没关系的。但是你要说你稍微爬爬山，那个小山石子上，你再穿那种鞋，很硌得慌的呀。
0: 还有，我觉得明明你看到你的鞋跟，对吧？就是这么的高度，还有个好处是什么？水，雨水烫不到你的袜子。
1: 对的，
0: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黑色的这个地方，上面你这个地方很安全。
1: 对，
0: 你的脚啊、袜子啊，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1: 对，你水泡来一点点，咱没关系。而且关键是在这里走线，大家看到没？它不是机器走线啊，
0: 手工马克线。
1: 我这个
0: 大家知道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手工马克线。
1: 再有这个地方。
0: 而且你看，全部都是软的，脚背高的叔叔们包容性很强，
1: 一脚
0: 都带有弹力的，
1: 没有鞋带啊，是经典穿靴，女款也漂亮，
0: 女款也是，女款的这个颜色米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蝴蝶结起到装饰作用，你脚背比较宽比较那个的，那这个地方都有弹力，
1: 看到了，
0: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个小水钻扣，拿到实物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看的，
0: 就是这个蝴蝶结都穿珠宝了，都穿珠宝了，
1: 特不灵不灵的。
0: 另外我再来弄一下，看到没有，你脚趾在里边是可以打招呼的，特别软，因为不光是男鞋柔软，女鞋也能够做到那么柔软，
1: 真棒。
0: 所以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然后呢，平时买买菜啊，或者喜欢时髦一点的，你穿这个里边啊，女款为例啊，鞋垫的部分啊，回弹性非常强，做到的是乳胶鞋垫，成本非常非常贵，
1: 是的，
0: 乳胶鞋垫啊，穿上去以后就感觉舒服，
1: 舒服，
0: 就是你会觉得裙装、裤装都能搭呀，对吧？那小裙子，然后搭这个白色可以，然后像明明这样的西装裤搭我们这个男鞋也是可以的。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问题啊，从女款的是
0: 啊，
1: 我还想找版在这里啊，女款是从35到39，男款是从39到43，全部都是正码正拍，但是很遗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已经一看就懂的，降了60块啊，然后又给这么多积分，近10元积分，然后再拿 APP 扫这里，扫这里，拿出微信扫一下这里，再减个5块钱，约等于216块。你说200，真就是出头一点点。
0: 阿姨们、叔叔们，我们如果不给预约，不要生气，好不好？真的不给预约，给不了，给不
1: 了。
0: 门店当中的价格明明在那边有1196，鞋盒当中都有的。
1: 有的。
0: 如果我们没有专柜，是工厂里边贴个牌子，你可以说1196这个价格是虚高的，乱定的，对吧？但是有门店，门店当中高岛楼新一街大丸百货就是1196。
1: 明码标价，
0: 对 ，backlog BK 啊，周末嘛，你今天现在买完以后，现在1点多，你到个3点多、4点多，你去逛一逛，
1: 对，
0: 对吧？
1: 逛一逛，
0: 你就是看一下 backlog 这个礼盒包装、鞋盒包装，跟在门店当中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最后13分钟，02151119900。

0: 白克隆，白克隆 BKL 在哪里？
1: 高岛屋，
0: 高岛屋，
1: 新日大丸百货、都有。我跟你说，
0: 在日本好像也有很多。
1: 对对对，它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所主打的就是舒适的鞋。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属于行走的国度，其实真的开车的人很少，他们绝大部分都是靠走。而且呢，很多日本的年迈老人基本上五六十岁了还在工作。
0: 我发现有的时候日本的那个小房屋的，它有的时候那小斜坡什么的都来回的抖来抖去的。
1: 对，都是靠走。
0: 对的，骑自行车也蛮累的，有的时候真的走起来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是的，走起来的话，不光是你本身腿脚的问题，还有你这个鞋子选择很重要。你会发现出去旅游什么样的人最扫兴，就是还没走几步，我要回酒店了。没人问过他为什么，我脚不是很舒服，
0: 磨得慌，要么挤得慌。
1: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肯定都是很多人选择出游的呀。
0: 这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五一的事儿了，
1: 对吧？
0: 没几周了。
1: 对呀，
0: 没几周马上到了。
1: 你现在拿回去，基本上
0: 你这样，
1: 这个节气到了，
0: 我跟姐姐们、爷叔们说，哥哥们说啊，您拿回去先穿，把它穿软的，让它穿适脚了。正好两周呢，跟脚
1: 更好，
0: 把它穿开。对，这个鞋穿开之后，你再出去。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舒服的。
1: 好多人都觉得说皮鞋是不能出去旅游的，你们错了。拿到 BK 要感受一下，我们做了柔革工艺，就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不仅软，不仅轻，弹力好，而且就是说。它是让这个鞋的分量变得轻了以后，出去旅游还能穿。刚才我们以男鞋为例，看到上面有一个英文，我一开始以为是 Backlon 的 logo， 后来明明说是 Sport，
0: 它就
1: 是运动。
0: 对，它就已经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鞋子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对，运动款
0: 是运动款的。
1: 对的，
0: 要不然它不会在鞋面上印上这个字母。
1: 对，很多运动鞋白领不能穿，
0: 对的，
1: 因为公司可能有规定要穿皮鞋之类的。这双鞋是兼具了，休闲感。又兼具了正式性，
0: 我这样说一句话，
1: 大西装裤都可以。
0: 莹莹，你看到过豆豆鞋吧？
1: 看到过。
0: 豆豆鞋是更随意的，
1: 更随意的
0: 那种款式。
1: 对的，
0: 就是非常的，你要时髦的人穿豆豆鞋 OK， 但是你说你那个豆豆鞋你往公司里穿，就显得不那么合适。
1: 对的，
0: 但这双鞋是完全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那一个，
1: 而且它还比豆豆鞋多了一个厚的底。
0: 对的，对的。
1: 很多豆豆鞋，很多人说穿得蛮舒服的，下雨天不能穿，底太薄了，
0: 对了，
1: 容易袜子湿。我们今天这双是底厚的啊，男士看到的这双没有，它是有3.5公分的跟高，
0: 真帅气。
1: 这个跟高不光光是长叔叔们的个儿，
0: 对，
1: 最主要是路面湿气啊，路面的水气
0: 啊，适合在南方，
1: 能够隔绝，对吧？
0: 适合在南方天气啊，动不动来一个梅雨季节什么的，
1: 是的。你看，现在我们模特老韩是完全夏天的着装，
0: 而且你注意他
1: 那个热裤也能穿。
0: 对的，他那个脚面，大家一会儿注意一下，它比原本鞋子其实撑开一点，
1: 对的，
0: 但它一点不束缚。即便你脚有点小肿，它的鞋舌那个地方呢，还是有
1: 空间的，
0: 空间可以弹力相间。
1: 对的，对的，对的。你弯折的过程当中，手工纳线再加上那个弹力片，它是随着你的脚律动，跟着你一块儿律动的。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个季节能穿，像老韩一样，基本上在外拍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8月份的时候了，他也照样穿。就你别看这个鞋子包裹的面大，那它不是，它主要透气，头层牛皮透气就不闷脚，
0: 对的，
1: 赤脚都能穿。那有很多男士说我脚汗很多的，那你穿凉拖好嘞。但是穿凉拖你记住，很多正式场合的店你是进不去的。
0: 咱是
1: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空调房间很足的时候，你穿凉拖，
0: 冻脚。
1: 对的，寒从足底起。夏天有的时候很多男士说我冬天倒没把自己冻着，
0: 夏天都冻着自己。
1: 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由于脚一直暴露在外面，反而冻着了。
0: 298
1: 啊，承受价啊，
0: 我们今天
1: 238，
0: 为什么238？
1: 今天我们做直江60块钱清仓，清仓，
0: 所以这尺码好像我听我们导演老师说，你们的女款的尺码
1: 对363738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特别是米色的啊，因为363738是属于女性的热门尺码，如果你抢不到米色了，就抢黑色，
0: 好，
1: 男款的4142
0: 对，
1: 备货告急，
0: 4142马上没有啊，
1: 我和明明着急，
0: 特别黑色啊，因为他降了60，又给大家补了什么？你先看尺码啊，4142马上没有，然后女款是哪？
1: 363738快没了，
0: 这三个尺码。没有，为什么会抢这么快啊？看这里，原本298您都知道了，刚才反复放那个视频了，我之前跟影影都做过，今天给大家降了60，降60啊，不是降6块啊，又加积分，不是加了2块积分，是17块钱左右的积分。在 APP 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个位置，扫这里微信啊，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216块钱，你说你哪里买什么头层牛皮？
1: 真的，我们说了头层牛皮货真价实，真的货真价实，
0: 是专柜款哦。
1: 对的，而且上脚以后，确实我跟明明两人都在说啊，你们叔叔们听了我们的推荐买回去不后悔。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外拍的时候模特都是选择那个裤装，我今天特意穿了这种春天樱花粉的裙装，
0: 好看，
1: 漂亮吧？
0: 好看。
1: 你如果这个时候下面搭一双大头大脑的旅游鞋，走路是舒服的，但是其实不搭，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哦，看到没有？虽然是女款3公分左右，
0: 怎么样？
1: 但这个跟也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吧？即便你有拇指外翻，你不用担心，我穿到现在了。 拇指外翻那个骨节呢，那个丑角呢，再给大家看看。
0: 许明，你过分了，是我这个明显，你还没见我妈妈的更明显。
1: 对，就是很多老年人真的是很明显，
0: 真的很明显。算明显了。
1: 哦，我这个算明显不算哎、嗯，我妈妈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哦、还要大。就这种骨节，如果你穿那种很挤脚的那个鞋子，会特别特别累。就是我说的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提早回酒店的那种，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这种空间都有，完全能够包覆住，而且这个面全部都是软的，不会硌你的脚。我上脚给大家穿一下啊，记住我这个骨节，然后我的脚，我根本就
0: 不用鞋，
1: 对，就进去了。那个骨节看不到啊，
2: 根本看不出，
1: 根本看不到，
2: 一点看不到。
1: 对的，而且不硌脚，你看我走路，空间放出来了没有？就你家里很多皮鞋硌脚，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弯着的时候，它旁边两边是不放给你的。
0: 但是你会磨吗？
1: 不磨呀。
0: 不磨吗？
1: 不磨脚，完全不磨脚，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做加高的。就好多阿姨说，我出去旅游如果穿双新鞋还得带邦迪，我们这个鞋子不用啊，是经得起考验的 BKL。在门店当中，高岛屋有好多这个女性朋友逛街逛累了，跑到 BKL 专柜当中，直接是换一双鞋，然后直接穿走，鞋盒带走就逛起来了。
0: 那还蛮爽气的，1100块钱。
1: 哎，但我告诉你，明明，但我告诉你，当你脚不舒服的时候，
0: 你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1: 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穿上一双舒服的鞋，
0: 有一双好鞋，我就1000多、2000多我都买。不要说，哎，今天是230吧？哎，
1: 对的，
0: 根本不要1100多。
1: 减掉积分210多。
0: 爷叔，我们的鞋子就不给大家再展示了，把我们黑颜色都快售罄了，
1: 都快售罄了，男士的啊。
0: 您再看一下哈，我们的兄弟们的鞋哈，一般是41、42，确实走得好一些。所以您自己来做决定，抓紧时间抢。我们今天既然降60，就是因为有一些码确实不剩几双，断了就断了啊，不补货了。女款的是从35到39，6、7、8、36、37、38这三个尺码卖得非常好，
1: 售完为止啊，真的售完为止。
0: 最后6分钟，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颜色。
0: 好嘞，
1: 女款是这两个颜色，女款这两个颜色，米色。黑色，黑色中规中矩，你黑裤子多就买这个啊，米色。然后男士在明明手里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
1: 蓝色，哎，黑色，
0: 行，
1: 黑色卖的特别特别好，叔叔们，
0: 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今天呢，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男款的4142啊，女款的是3637138，男款的是黑色要售罄了，
1: 女款的是米色，对，
0: 这个应该是米色的，应该是米色的。
1: 对的，因为米色的头层牛皮能够做到皮上那么细腻的很少，一般有的坑坑洼洼的面料都是做深色系的，但凡有点瑕疵或者有点破皮，或者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感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大小啊、粗细啊不一致的话，是不能做成品的。所以米白色的鞋子，包括教大家啊，米白色的包包也是的，你这选那种浅色系的，它的做工考究特别特别的讲究。
0: 怎么是一眼能看出来？
1: 因为浅色啊，对呀、浅色容易看到瑕疵嘛。就跟怎么讲呢？就是反正我是
0: 就白色的皮肤的人，如果长个痣或者长个什么斑，
1: 对，所以米白色在热销当中。你想米白色很多鞋啊，还有如果上千块钱，别人担心说，哎呦，旅游担心弄脏了，哎呦，下雨天不舍得穿。我跟大家说，你200多你就没这个顾虑了，对吧？就随便穿穿，旅游随便穿，然后呢，出去玩啊随便穿，买买这个东西随便穿。
0: 它不重，
1: 头层牛皮舒服哎。明明跟我讲了个重点，说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男鞋也好，女鞋也好，它用的头层牛皮的料还是很扎实的，没有偷工减料，包括在鞋楦的设计上都能够帮拇指外翻起到一个很好的舒展作用，
0: 而且修饰得很漂亮，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尴尬的地方，哎呀，这个脚
1: 骨节很大，
0: 它不会穿鞋也不会难看。
1: 对的，我穿着这个鞋的时候，明明看不出来我有拇指外翻，但我脚脱开来，他就说你的骨节蛮厉害的。是的，好多老年人可能的骨节比我还要大。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他们的困扰是什么呢？夏天也想穿这个鞋，但是类似款的鞋如果不是用头层牛皮的话，很容易闷脚汗。但是我们这个鞋子是彻底做到头层牛皮，让你穿起来以后脚在里边，赤脚穿在里边都是很干爽的。
0: 最后的一段了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让我们莹莹上脚穿穿
1: 看。好的好的，
0: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粉色吧，我很少穿裙子但我觉得必须对这双鞋的那个仪式感要穿上一条裙子，因为外拍好多女的模特儿没有穿裙子嘛，对吧？你看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因为它不是白色，它叫米色对吧？然后那个底也是的，很柔软，
0: 软的，
1: 对吧？虽然3公分，但不像高跟鞋硬邦邦，帮我长身高，然后让我穿着起来很舒服。刚才说到拇指外翻，再看一眼吧，我的丑脚，就这个地方，平时都不露的。
0: 不过是拇指外翻吧？
1: 就是拇指外翻，真的。但是我如果再不选对鞋，或者让我的这个拇指外翻再加重的话，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以前会还会要手术了，
1: 对的，是的，走路疼啊，疼啊。好，现在我穿进去很好的收纳了我的拇指外翻。
0: 你都没有用手提一下，
1: 对吧？还有。就是明明你看我刚那个骨节的地方没有凸出来
0: 没有，
1: 对吧？没有凸出来
0: 莹莹这边还有个小蝴蝶结我抓紧时间给大家最后看一眼男款的
1: 黑色不多了。
0: 爷叔们关键的点在于鞋底够厚实我说的厚是高度够厚但软是够软的，然后看一脚穿脱，看到没有？前面这个黑颜色的地方，即便脚背看到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了吗？
1: 有弹力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再一个，这个鞋子的鞋面看看亮不亮？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的吧？即便我9折9穿，稍微的打理一下，问题不大，
1: 不留痕迹。
0: 所以这个鞋子穿上脚非常好。来，专柜价格是多少？
1: 来，1196，这个不是工厂品牌，贴个随便什么价都可以的门店有的1196。
0: 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原本是298，给您今天直降，因为有断码的情况。降60块，所以你要订不到就订不到了不追加了。积分近17块钱积分是16.66我写了个约 ，APP 再减5块钱，约216，从原来的298到216。298到216，省了多少钱？你自己算，80多块钱呢。
1: 对呀，所以导演告诉我们，通常男女款要么太太订，要么先生订。这次厉害了，太太先生一块订，
0: 一起买
1: 啊，一块买一块买。阿姨们不要纠结买回去以后，老公看到 BK2 鞋楦那么好，也想买，你发现再补货，老公的尺码没了，多可惜对吧？五一小长假来临以后，有出游计划的，想拍照好看的，搭配点小裙子的，这种头层牛皮的鞋子买起来，穿着舒服、柔软，而且性价比高，它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买到高岛屋和新世界大用百货都有销售的，1196的 BKL。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好，238块钱原本是298的，
1: 对的，
0: 238又给大家加了近17块钱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省个5块钱。
1: 对的，刚才我跟供应商说了，真的没货怎么办？能不能开预约？供应商说真的不开，门店当中花1196买的，没有任何一家门店经理愿意支持调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1196到21216，
1: 那差
0: 省了1000块呀，
1: 对吧？明明待会儿你做什么产品呀？什么价格呀？
0: 赤小豆薏仁茯苓膏。
1: 对呀，我觉得省下的钱买这个不好吗？ 可以买多少
0: 套？买五套，
1: 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啊，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是
1: 吧？
0: 不要转台啊，继续收看我的节目，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且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3: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2: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3: 对的，
2: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3: 有分量的，
2: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

0: 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哎，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焦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 水的非常好吃，
0: 哇，熏鱼啊，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 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素鸡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
1: 六个菜，总共加起来10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8.98。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烤麸两包，烤麸两包，这个咸香草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几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旭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佳琪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带手套啊。然
0: 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1: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0: 没错。哎，
1: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0: 而且香味很浓，
1: 是不是？
0: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1: 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0: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1: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
0: 没错，
1: 特别的入味哦。
0: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1: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1: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0: 是
1: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0: 是
1: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0: 对，
1: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0: 对，
1: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0: 是
1: 微微酸甜口感的。
0: 是
1: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0: 是
1: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0: 是
1: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0: 微波炉转一下、就是、
1: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0: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筋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1: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0: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1: 是。
0: 就是我们都是用

0: 脚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着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0: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0: 对的，麻烦。
1: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0: 是。
1: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0: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个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1: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0: 没错，
1: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0: 对，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1: 是
0: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冷冻保存啊。
1: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0: 没错，
1: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0: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1: 当做面浇头，
0: 对
1: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的特别特别的丰盛啊。
0: 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1: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0: 没错，
1: 我们前面这一排哦，就是6种6个菜，
0: 对，
1: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0: 对的。
1: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哦，是10包，
0: 是
1: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0: 是
1: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两包，
0: 对，
1: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0: 对，
1: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0: 买不到，
1: 买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0: 估计2-3个菜吧。
1: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展的新品首发，
0: 是
1: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0: 是
1: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0: 对的，
1: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0: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1: 是
0: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半斤的量大概要用1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河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河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 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粒粒分明。
0: 是，
1: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0: 对，
1: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0: 是
1: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2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0: 没错。
1: 这个2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0: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1: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啊，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0: 没错，
1: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0: 对，
1: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0: 是，
1: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0: 是
1: 2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0: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
1: 是
0: 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1: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6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6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这个、糖啊醋的比例把握的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首播河虾仁，
1: 很多观众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故行我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于就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1: 啊，
0: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六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很丰盛啊、哦。
1: 就是这一盘六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两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两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两包，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扔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0: 对，
1: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六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答正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完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六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是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首播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知道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六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
1: 对
0: 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店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
0: 吧？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鲍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
0: 哎，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先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是，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8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又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对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首播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河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就那个虾仁，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的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
1: 对
0: 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
0: 哦，
1: 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
0: 啊，
1: 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8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哎，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浆、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霍锅讲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1: 吃粮米，
0: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

0: 十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1: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6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0: 是，
1: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0: 对的，
1: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0: 是的，一定
1: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0: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2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1: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我是许明。
0: 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大家也会想到说，哎呀，这个气天气热呢，人就特别的容易什么胸闷气短，出汗也很多，对吧？这个津液流失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建议大家当下可以吃一样好东西啊，泡泡西洋参茶来喝一喝。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西洋参一提到西洋嘛，哪里来的？加拿大。加拿大参片啊，我们指的是参片呢，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我们国内把它进行检测切片，这里面呢一罐有70克。其实我跟焦杰在做西洋参，有好多的品牌不见得会有70克，70克这一瓶装的算得上量大，但是啊，今天这一罐正正好好，大概大家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也是可以的，一次适应吃3到4克左右。如果像在南方天气，动不动阴雨潮湿，你搞一个大罐的，搞个散装的，就最后发霉了或者变质了，全都浪费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市面上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我之前看了一下市场的东西，这个价格20块钱左右一罐。2左右1克，不是一罐。你要是吃上3、4克的话，你就要花60块钱、80块钱左右，不便宜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在市场上的价格是
0: 199元，因为雷允上的门店，很多观众都会去逛，一模一样的东西，
1: 一模一样，
0: 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70克的罐装
1: 是
0: 199一罐，对吧？所以门店里面你一算啊，单克多少钱？
1: 2.8块
0: 左右，将近小3块。
1: 对，小3块。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的组合力度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小组合呢是一个3罐装，那就是210克。门店将近小600元。直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省98元，499三罐。这个等于说就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
1: 是。
0: 单克低至2.3块。但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买6送3的9罐装的大组合。9罐就是630克，门店需要花到将近1800，我们今天直降893元，只要898元。你一算哦，这个因为是9罐嘛，630克，单克价格。

0: 1.04元，这对于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然后雷允上大品牌的西洋参片来讲，性价比极高。
1: 这个898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这个我做过
0: 啊、嗯，看看原来
1: 什么价格。当时898块钱就是在上个月的事儿、哎，上上个月了，上个月是。哦，现对对，上个月的
0: 上个月，
1: 现在是六没到六一呢
0: 嘛，没到
1: 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嘛，4月15号嘛，直播
0: 啊，
1: 是4月15号的直播就是8罐装
0: 哦，没有
1: 不是9罐哦，
0: 今天我们是同样价格再多一罐，
1: 这不写了吗？对吗？8罐吗？
0: 对，
1: 898，
0: 等于今天再给你额外多一罐市面上面价值
1: 200元
0: 的正装啊，今天买确实很划算，而且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雷允上里面你能够看到我们的切片很大，
1: 嗯，
0: 因为都是选择加拿大那边特别好的西洋参的原汁参，
1: 是
0: 进口过来以后给大家什么中段薄切，
1: 哎，
0: 掐头去尾啊。我们因为今天参龄也比较的长，
1: 嗯，
0: 所以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又大，好的西洋参中间那个菊花心又很明显，挥发油环看得也很清楚，
1: 嗯。是的，在市面上如果大家选参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有的参呢它会给你搞点猫腻，
0: 嗯，
1: 你可能从外表上看这两根参您看不出来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样啊，
0: 嗯，
1: 我把它拿在一起，
0: 嗯，
1: 一上一下，
0: 嗯，
1: 大家说这两个参有什么区别啊？它是一整个完整的参吗？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完整的参，
0: 嗯，
1: 但是我们取的是中段，所以当下面这个会有不用吗？我作为商家会把它扔掉吗？
0: 嗯，
1: 根儿它也不会扔掉，须子它也不会扔掉，
0: 嗯，
1: 它干嘛呢？稍微转一转，给您变成一个侧切的，
0: 嗯，
1: 看到吧，观众朋友，侧切，跟我们顶头正切好像是样子挺大，
0: 嗯，
1: 实际上呢，它的部位呢，它的能力呢，它的营养呢，
0: 嗯，
1: 能完全一样吗？
0: 嗯，
1: 所以我们给您带来的全都是中段的顶头正切。
0: 嗯，而且这个参片我们的厚薄把控很严格，
1: 嗯，
0: 我们把它切片以后，你家里面，啊，放到那什么开水里面一泡，对吧，
1: 嗯？
0: 或者那些什么花茶壶呀、养生壶一泡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泡发比非常的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杯子里面浓浓的都是啊特别好的西洋参片，那种参香参味的味道这个特别的浓郁。
1: 嗯，回家以后就这么煮，
0: 嗯，
1: 吃法上面你可以嚼，
0: 嗯，
1: 煮啊嚼啊都成，您甚至放在菜里面也行。
0: 嗯，
1: 给大家这边稍微的少倒一点点吧。
0: 嗯，
1: 我们就在这里面煮一煮。
0: 哎，
1: 煮久煮以后呢，把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啊多煮沸很多很多，
0: 嗯，
1: 就反正我们自己的实际上的数值呢要远远高于国标要求，你就放心吃就好了，稍微的摇一摇晃一晃，
0: 嗯，哇，泡沫很绵密，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啊，人参皂苷，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些绵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就是说明这些活性物质它很充沛，不是有些可能说你也说是什么西洋参，
1: 嗯，
0: 泡了以后烧了以后感觉很寡淡，没有什么参香参味，
1: 它都不散啊，
0: 嗯，
1: 然后你说里面放邪精。放鞋精，我们喝完了以后不到人就过去了。所以给大家喝一个，
0: 如果你有一个手边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不用热水不用温水，哪怕一个矿泉水瓶，你拿我们产品哦晃一晃摇一摇，你也会发现绵密的泡沫很多，
1: 参味很浓，
0: 身味非常浓。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
1: 嗯，
0: 津液耗损厉害，
1: 嗯，
0: 平时也是特别特别耗气的。我们平时自己什么杯子里面呀，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雷允上这个特别好的西洋参片。包括你像家里面如果夏天烧一点滋补的汤啊，
1: 对，
0: 撒在汤里面。或者你说我平时没有杯子或者也没有煮汤，我直接单片含服，就在嘴巴里面把它含软了以后全部吃下去，也很方便。
1: 端午的时候，
0: 嗯，
1: 咱上海会不会包个鸭子什么包个鸡什么的，有个鸭汤鸡汤会做吧？
0: 就家里面你煲任何的荤的汤，
1: 是不是往里放它？
0: 对，可以放，
1: 多好。
0: 因为就是西洋参片它那个煲汤啊，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荤菜，嗯，肉汤那个肉香味道，参，嗯，香味道也很浓，而且特别滋补。
1: 腌笃鲜有放过这个我不知道，
0: 也可以放。
1: 我乱说的，腌笃鲜是不是放一点这个也蛮好？
0: 不仅腌笃鲜那个鲜味儿有，
1: 是不是
0: 参香味道也有了？
1: 对，
0: 哎呦，这一想这口水又要都流下来，又好吃又营养，对不对？
1: 是，以前在上一次节目里面呢，就是4月份上一周。上一个月我做的节目，
0: 嗯，
1: 898，拿回去8瓶。
0: 对，
1: 今天我们可不一样
0: 啊！
1: 今天跟娇姐做这档直播里面，竟然
0: 9瓶，
1: 竟然
0: 朋友们价格没变，
1: 啊，
0: 对，价格不变，
1: 嗯，
0: 再多一瓶是买6送3，足足9瓶，
1: 嗯，
0: 898。门店多少钱？1700多、
1: 嗯。
0: 就你看，今天你直接一套9瓶装定下来，嗯，省就省893、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9瓶装还给大家送到2个礼袋，
1: 啊，
0: 你要分享，你要送人，雷允上大牌子，你想一想，拎出去多高档体面？
1: 这两个礼袋，如果我里面放2罐，花多少钱？400块。放8罐了，
0: 嗯，
1: 4罐了，800块啊！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9罐啊，
0: 嗯，
1: 你留2、3罐、4、5罐留在家里面，反正端午佳节的时候，咱送你拿了个粽子，
0: 嗯，
1: 咱们再拎上这一袋，红红火火的，
0: 是，
1: 多漂亮啊，还体面，是不是？
0: 对，
1: 而且送礼送健康，这种理念呢，咱上海人最认了。
0: 嗯，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几组我们的9罐装、嗯，这个也是限时放送的，
1: 很
0: 有可能现货卖光，又恢复成原来8罐组合了。
1: 是，
0: 今天性价比拉满，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不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年观众也是特别懂什么滋补和养生，对吧？
5: 是。
4: 我们尤其说那个补气啊，咱们人啊身体当中这个气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补气的话一定是首选人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参你在夏天都适合吃，有的就是什么太猛太烈了。但我们说西洋参它是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而且夏天你喝西洋参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的问题，西洋参不上火，而且恰恰你夏天应该喝西洋参补气滋阴清热生津。
6: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香参呢，它都是顶头正切，薄厚是要完全经过相关检测，以及它的薄厚的那个有个参数的。所以大家要在外面买一些香参，可千万要留意。我随便拿一个，我先拿个这个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人家的，我直接跟大家透个实底儿，这个就是雷家的，就是人家本家的，你看不清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大概在单克价格快2毛钱。1块钱左右单克啊，单克啊。那您说了我不给你看参，我告诉你买这个，你说我东方购物原本的市场上近3块钱一克，那你说我就买快8毛的吧，不到1块钱左右的我也能承受。但问题就在于大家注意啊，注意啊，我转一转哦，看看底儿哦。
4: 哦，这个片型特别小，而且好像脆的。
6: 你自己看吧，观众朋友们。快8毛的，
4: 咱们是大圆片呢。
6: 就是啊。
4: 我们是拿到画面右边这个，左边你看看，而且有没有发现？左边颜色相对来讲比较的深，
6: 是
4: 对不对？我们右边就是因为特别好的原料把控，我们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顶头正切，这个参片你看形态好，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碎的或者那个片形，因为参林达不到特别的小，因为你很多的一些营养的聚集累积只有在参林达到很高的时候
6: 对
4: 才可能产生出来，
6: 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刚才我不知道娇姐能喝吗？
4: 喝，
6: 你能可以、啊。
4: 平时我们那个就是夏天出汗很多，你津液一流失，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每天不是说你光喝水，你要补一点对你身体补气，对吧？滋阴能够生津的好东西。
6: 因为刚才娇姐已经连了2场了，
4: 这第二场了，
6: 就是啊，
4: 对，
6: 肯定渴了。
4: 平时讲话多，
6: 你想来泡吗？
4: 好，我来咬一下。
6: 你来咬一下，
4: 哪怕我就不用很大的手，就稍微那么晃那么几下。
6: 女孩子咬一咬，看看就觉得
4: 是。而且我是左手、
6: 男性时候使劲的。
4: 而且我是左手啊，你看看。
6: 试试看，
4: 绵密的泡沫
6: 这么多，
4: 也很多，
6: 真不错，
4: 很细密。看上面还有那种泡沫，那种挂壁下来。这个里面是什么？是你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香参里面蕴含的这种人参皂苷，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营养元素，特别的丰富。我来尝尝看，口感怎么样？
6: 好，在交接尝的时候啊，跟大家再唠叨两句。雷允上家的香参呢，大家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标准，它是按照什么测的啊？它是按照野山参标准。具体我就不读了，但是我告诉你，人家是按什么标准测，野山参。我没见过谁家在做香参的时候去按野山参标准来评价西洋参。你要知道，在咱们国家的野山参，包括人参皂苷含量，包括各种各样的，其实要求要远胜于那个，比那个要高要严格。 那我们就用更严格的来要求我们今天自己的含量，您说说看，吃起来是不是就更安心？
4: 嗯，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说买东西你选大品牌，就是雷云上这种牌子啊，他们家对于自己所有产品、尤其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很多的经典产品，质量把控很严格。所以你冠身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
6: 很重要、
4: 不是有些什么银种参或者说不清楚来源，
6: 对，
4: 对吧？包括我们品牌方和参这么硬，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很严格的 QC 的把控，所有他们产品都要经过多道的这个审核，你吃雷云参他们家这个西洋参片，你就放心，就是进口过来，把这个一只一只的参帮你顶头正切，而且只选参的中段薄切，厚薄呀、比例呀，包括那个部位都很有讲究，
6: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带回去的，在上一个月4月15号，我自己把日期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忆看一看，找一找，您当时是不是在我这儿给大家推荐过、看过这个节目？898拿回去8罐，今天是898元，价格没变，
4: 价格没变，
6: 对，
4: 但是再多一罐是第九罐，而且不是给你什么小罐装的，什么试用装。给你多一罐，九罐当中每一罐都是70克的大瓶装，
6: 200块、
4: 跟门店199小200的一罐、没有任何的区别。898，朋友们，没有让你说加价再多一罐，或者需要什么再加个几十块钱多一罐，都没有。你898今天带回家是门店1791元的东西，
6: 如果
4: 你除以九的话，每一罐才什么才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6: 而且如果要是想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你就7毛钱。
4: 对，
6: 当然是如果啊，你说我不参加多少钱？1块400。
4: 对，参加完等于说498，不是898拿九罐了，498拿九罐。
6: 对，
4: 每一罐那个价格才多少钱来着？
6: 我就算了，400多除以9，5×9=45，50块钱一罐。
4: 哎呦，这个
6: 五十块钱，
4: 外面买一罐的价格差不多能够买到什么4罐左右？
6: 对，拿四罐。
4: 都包括我们这性价比是不是给你拉满？
6: 拉满了，而且一定要订购9罐装。九罐装，我看看啊。单人吃的话是7个月，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大概就是3个月。我觉得还是9罐装划算，性价比高。
4: 只
6: 要是在端午佳节，你要想送送人，你左手拎粽子，在右手拎
4: 雷云参、西洋参，包括你这个为什么订9罐？你家里面吃、煲汤，对吧？泡茶，各种用途多着呢。
6: 当时才用
4: 两个人食，当时才用那个吃的很快的，
6: 可以的。
4: 所以9罐装我们还附赠给大家，有到2个礼袋，很漂亮。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要送人分享都可以，
6: 可以。
4: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那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1: 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咱们不仅是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要给大家看产品里面本身啊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会到工厂里面去实拍，看一看就是雷云上他们家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的西洋参，所有的这种质量把控的环节，人工的多道筛选呀、切片呀，包括这些就是大型的这种机器设备，不是所有厂家都有的，人家是很专业的。
7: 所以在家里买回去像这种啊，尤其是看不到原材料的，刚才娇姐提到一嘴，我就再延伸一下下，你知道咱们国家有的时候你具体看啊，在西洋参卖出去的，它打着进口西洋参的这个旗号，实际上每一年种的香参在加拿大那边就是那么1亩3分地儿，它没有多少地儿来弄香参的。再一个，能够合格被这些大企业采购回来的就更少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例子，它一年可能卖1吨，它可能在中国市场它打着10吨的进口的香参的旗号卖。你告诉我，其他的9吨是哪儿来的？你可以查一查这个新闻报道，有的你自己查不到，你就问问豆包。你问问那种 AI 的，你说这个香参一年有产量多少？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卖多少香参，你心里就有数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牌子吧，你保不齐它的原材料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国产的参？不是说国产参不好啊，它有可能想要冒充进口参，它想卖更贵。然后它把这个参运出去，留个洋回来了，转一圈回来了，镀了个金啊，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国外的，就是香参，然后假冒。冒充它是，结果卖你什么10块钱20块钱左右一克，那你说你划不划得来？那我们实际上特别中国人认的是什么？产地地道正宗。我们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那人说凭什么加拿大？你知道三七来哪儿好？云南的，我们不没买别地儿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就是加拿大好。
6: 对。这个就是我们，你看瓶身上面我们的贴标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加拿大，包括咱们东方购还有什么进口货物报关单，
7: 来给大家看看
6: 原料，我们的报关单的佐证也给大家直播节目
7: 这么写了吧，
6: 展示清楚
7: 加拿大。
6: 对，
7: 包括进了多少吨，你看进了多少都告诉你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雷允上人家有这样的实力。比如说我许明，我弄了个牌子许氏西洋参，我没这实力进口参的，那得多贵啊，我就进50斤，那人家不海运的费用把我收的提收哭了我了。所以我只能跟谁买？ 跟大企业，比如说我跟雷雨上，你这么多吨，你容我一点，分我一点，但是人家是白给我呀，人家到加价呀，最后加到我这儿，反馈给您，我自己的许氏香参，我卖你个20块钱一克，你也能理解了，对不对？但是人家扭头，人家才卖多少钱？3块钱市场价。你这就是为什么原材料人家直接拿。
6: 你看我们有文件，
7: 有文件，
6: 我们有，你看包括品牌方多道审核，能够印到原料产地加拿大，就连我们今天用什么部位来给大家切片，
7: 这都写得清楚，
6: 有证明哦，原料为加拿大西洋参，中段进行切片，不是那种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小碎段啊，这个就是中段的这个精华段，因为我们要切出什么大圆片，它那个片形那个直径特别特别的大，这是你很直观，我们每一个透明罐子里面你拿到参片都能够清楚的看到的。
7: 这是泡发以后的。
6: 对，
7: 如果一个参泡完之后有这么大个，大家注意我手这么大个啊，那你就别买了，那么大个就真的是很夸张，几乎不可能。真真正正好的西洋参大概5年左右的参龄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大概5到7年左右的参龄大概就是这么大个，你过了也就不对，你小了太瘦了也不行，所以大差不差，泡完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啊，我这个里面上次喝完了还剩下一小块，
6: 泡沫还在呢，
7: 还在，我也想说这事儿，
6: 泡沫真是久久不消散啊。
7: 还在。然后大家要记得啊，回去以后呢，你像这种久煮的不要扔掉，这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参片片哈，您就呢把它嚼掉也好啊。
6: 邱老师老讲撒在那个米饭
7: 里面
6: 做那个精米饭，
7: 对，它都好的。
6: 那大米饭里面有那个参香，那个喷香的那个味道。所以就西洋参，你家里面买那个9罐装，你也不嫌多。各种吃法都很方便。
7: 不好意思啊，我摔到这乔姐身上了，我稍微的晃两下。
6: 一晃，你看看。
7: 稍微晃两下，大家看。
6: 几乎就是一
7: 半，几乎就是一半了。刚才说的也挺多了，再喝一喝。一定，作为长辈们。我们都不是长辈了，我们这30-40岁的时候，我30多岁我就在喝西洋参了，真的这个很有用。
6: 现在养生不仅是老年人专利，对吧？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们，而且越是什么气阴两虚的，平时讲话比较多，像您孩子做老师的、做销售的、谈业务的，夏天出汗有很多，对吧？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多喝点西洋参，而且不仅像许明这样可以单一冲泡来喝，你看咱前面跟陈皮一块泡，
7: 可以搭，
6: 放点枸杞。撒点菊花，弄点红枣，或者你看家里面直接2-3样东西一块泡也可以，包括你放点什么石斛，对吧？像石斛、西洋参那个3七，还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士特别推荐的3宝茶，夏天喝一喝特别的好。
7: 反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9罐。你想想看，3罐你拿回去3到6克之间，有的时候会建议大家3到4克嘛。3到4克是一个什么量啊？抓那么一小把。就抓那小撮，你不用拿一个小秤天天称它，我得精准的跟那个称黄金似的，几克几克的，不需要，大概毛咕咕抓一把20片左右，20片左右就是3到4克。早上起床您愿意的话，您抓个10片扔嘴里嚼着，晚上的时候你这个吃完晚饭抓个10片扔嘴里，反正您一天这个量要保持住，不能省哦。你这个时候抓个3-4片，我这个贵，3-4片我一吃3顿，一点作用没有。我说实在话，是量不够，你时间长度不够，咱就不吃，咱就宁可不花这钱。但是咱花这钱了，意味着我知道大家有养生的观点。
6: 而且花这钱没让大家花重金啊，
7: 对啊，
6: 没让你外面1.99买一罐，
7: 就是啊。
6: 今天咱们这个单罐的价格90几块钱，因为我们的大组合这个9罐装多少钱？898元。老顾客记得呀，原来呢898有9罐，只有8罐，
7: 八罐呀，这么
6: 常规节目经常做的，
7: 八瓶，是不是？
6: 今天
7: 九罐，
6: 价格没有变，
7: 没变，
6: 再多给你一罐，多给你一罐1.99价值的70克大罐装，
7: 多好！
6: 而且给你2个礼袋，
7: 对，
6: 单克1.04元哦，不是门店里面单克2.8元，小3块，这个今天礼袋附赠，送人分享都可以，对吧？后面你有什么节假日呀，给长辈呀，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可以。
7: 3罐没有啊？跟大家想一下，别有观众朋友打3罐，订3罐打进电话说，不对，你说的礼袋怎么没给我送呢？只有9罐送，一定记清楚，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0: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0: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1: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0: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3: 节目还有一半的时间，今天观众看到就是大牌子雷允上的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西洋参片，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没有之前好像怎么出现过，9罐的价格能够做到898元，
4: 很少有9罐、啊、
3: 你都不用去逛雷允上门店、东方购物这边打一个电话，天这么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东西跟门店1999是一模一样的，
5: 而且我们这
3: 克数一样，来源一样，
5: 克重比一般的会装60克、50克的要多到70克呀，说明这个量真的很实在了。这种量的
3: 就多90克呀，
5: 对呀，关键是在这儿、有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个50克的，也有60克的，但很少有做70克的量哎，而且70克量的恰到好处，它不是说给你搞个什么100克、200克的，到时候你吃不完再什么什么梅雨天气发霉了，
3: 对，
5: 变质了、软了什么的，
3: 对的，
5: 我们这一块大概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
3: 对，
5: 应该是2周还是2个月，我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算算账，这个算不清了。
3: 哎，你看我们一罐是70克的，是克数很多的，不是有些50克、45克，或者顶多我们这边东方购物卖是60克的，我们是70克，苏州中华老字号雷允上，包括你看我们产品这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防伪镭射标。都是正品，跟专柜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对吧？这些你都可以去验证的。
5: 可以的，完全可以。
3: 关键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我们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地方的这个西洋参就是全世界都很出名，对吧？不是那种你买到那种什么银种参，或者那个品种不好，我们是加拿大原料的这个参里面，还是顶头正切的参的精华中段的薄切。
5: 我给大家看看刚才跟大家讲说这个量很重要，就是这一罐里面有多少，而且大家吃的时候呢尽量再少在外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呢就粘得好好的啊，咱就不给大家看到那个什么了，你看看这个里面看底儿吧，就别看罐身了，正面看出那什么了，你看这里面变不变质？如果您家的香参片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一定记得扔掉，不能吃，100%不能吃，吃完以后伤害身体哦。
3: 就是那
5: 个不是恐吓哦，
3: 氧化了，对吧？中间那个挥发油环都变色了，
5: 这个很有可能是黄曲霉素在里面。黄曲霉素是干嘛的？不知道，您去搜 AI， 我们就不给大家解释了。现在 AI 太智能了，你问问他，你说豆包，黄曲霉素是干嘛的？或者你酒放了，一旦变色了，千万不要吃，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你在外面买参，刚才娇姐提到一点很重要。说你这个参呢，价格大家会比，有的时候有些小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我就看到过，我就看某一些所谓的主播的，那说哎呦便宜，同一个牌子，在咱东方购物，大概就1块多一克，1.2块啊，1.4块一克，跑到他那个小瓶，他卖7毛钱、8毛钱一克，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为什么呢？同一个名字哦，一看包装不一样，稍微有区别，再一看参片大小不一样，所以有些姐姐们呢，老师们呢，就说了，你们东方购物，我不带你们东方大瓶买了，我要跑小瓶买。结果拿回家仔细一看，根本规格就不是一回事儿。他可能就不给你说那么清楚，如果给你说那么清楚，给你那么近的打特写， 你像我们这边就大特写了什么给你看的比较什么的、嗯、能像我们这么做吗？他真的给你两个啪怼到镜头前面，怼到手机前面给你看，
3: 你看像我们镜头就怼过来了，
5: 对了，就对，
3: 看得出来区别吧？
5: 看出来了吗？
3: 这个声片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声片的这个颜色区别很大，
5: 所以到时候我就一问那个有些购买的顾客，他说、嗯、许明啊，还是你们东方购物啊，说确实给我们展示的清清楚楚啊，有的时候一冲动消费，嗯，还是啊我这个便宜，谁是什么牌子的香参你定吧，肯定比什么什么渠道便宜，拿回家里以后巨小片儿、嗯，就跟吃小龙虾似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嗯。有的时候真的是给你搞活动，巨便宜，结果是三钱四钱的，嗯，结果人家贵的稍微贵点的是七钱八钱的，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不？嗯，价格不一样，它是两回事，大小是真的不一样。
3: 嗯，我们今天敢于原料产地说得清楚，嗯、我们的参片大小，我们的这个参的这个部位、嗯，对吧？怎么样的切的工艺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你拿到手、嗯、都能够片片看到我们的参片，
5: 看得到，看得到
3: 大圆片，哎，泡开以后泡发比也比较大，但是不是。那种大的很奇怪，嗯，很异常，对不对、嗯、我们的薄切也就是让你家里面什么煮的时候泡的时候能够水更好的进去以后、哎、它的那种人参皂苷更好的释放出来，
5: 而且我们的人参皂苷比的是谁啊，野山参的标准哦，我再强调一遍，是野山参标准，嗯，来评判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到底多不多，而且我们给大家有保证，这里边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标识一定是高于国标的，高啊，要高啊，任何一批都会高、嗯、您安心，如果不是雷允上原厂原生产退，原料非加拿进口退，非西洋参主段切片退，而且当时的直播手写的我记得很清楚，4月15号、嗯、我说我赶紧给大家补个日期，我们绝对不作假，是哪天直播就是哪天，八瓶装898，今天给大家做什么构成？
3: 898元，价格没变，
5: 没变，
3: 但是是9罐，比原来再多一罐，
5: 再多一罐。
3: 今天等于说什么？加量不加价。
5: 是的，
3: 所以你499和898，这个两个组合你不用犹豫，
5: 不用犹豫，
3: 直接订9罐装，嗯，单克1.4块。九罐装还附赠给大家是两个礼袋哦。啊，
5: 两个礼袋带回家，9罐哦，3罐装一个不送。嗯，别拿回去3罐，完了你跟我说我要送礼，我要一个礼袋，你、嗯、给不了一点。嗯，你别看3罐，它也不是很贵，但是就是给不了你这礼袋。我们今天9罐装给大家附送两个礼袋，端午佳节走亲访友送人，这一拎出去、嗯、多体面呢。
3: 是，
5: 放一罐近200，放个4罐近800块。嗯，实际上您的成本才多少钱？嗯、才500-600-700块钱而已。嗯、
3: 这种9罐898的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
5: 很
3: 快，如果我们这种限时放送结束了，恢复成8罐898，您就没今天买的划算了。
5: 对、啊、
3: 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限时02151119000。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整个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请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也就是说我们9罐8酒8
5: 是
4: 就是倒计时了，对吧？大家如果今天你说我这个出的钱不想多，但是我还想多拿一罐，这个真的就是多多益善。
5: 这才今天喽。
4: 对，你想夏天就是你每天那个泡着喝，因为我们如果按那个就是中间值来算，每天平均啊，如果你跟老伴一人一天5克，两个人一天总共10克，这一罐7天
5: 一
4: 个礼拜，一个礼拜
5: 9瓶就9周，
4: 九个礼拜
5: 就2个半月，
4: 两个月多一点点，
5: 差不到不到2个半月，就一个人啊2个半月，一个人2个半月，
4: 我都觉得应该9罐都应该多订几组，
5: 对，
4: 家里面有备无患备的，对吧？
5: 对啊，
4: 因为香参我觉得也不太挑什么季节，然后它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就是人群的那种禁忌，尤其夏天出汗多，对吧？那种七阴两虚的，五脏六腑特别阴虚问题很严重的，泡西洋参茶，你夏天你就是出汗多，你喝水本来就多，你就放几个香参片泡一泡，
5: 顺手的事儿，
4: 很方便，这个不费时间，对吧？你别什么就是这方面你不太注意，等到后面你夏天那个消耗特别的厉害，你还这个时候不注意那个就是滋补进补，但是不行的。
5: 你像这样，我给大家稍微演示演示啊，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吗？你就这样一抓，你也不用太仔细去数。这个哎，这个有点多，稍微倒回去一点，你自己
4: 小20来片，
5: 对，你小20片30片没毛病，不用在这块计较它，因为它参加满减送买才7毛钱一克，你说你计较这么2、3克、3、4克干嘛了？所以大概啊，我现在吃我这个毛无菇，这有个10片左右啊。
4: 你就含在嘴巴里面，我们其实到嘴巴里面你会感觉这个参比较干，对吧？你就嚼着也行，或者你含一会儿。
5: 蛮香的，我是觉得这个味道我喜欢。
4: 我们觉得它那种干那种脆，因为香参是论分量卖，你不能潮潮的软软的，又干又脆。但是你弄那个口水，就是浸润它以后，软了以后，那个参味很浓，就散出来。但是你嘴巴感觉那个生津啊，那个口水就很充盈，
5: 你怎么就是我的？
4: 是不是？
5: 那个、
4: 我平时因为也
5: 你是我的嘴弟，
4: 我就感觉是什么，就是身体会有一种就是说很润，
5: 我现在唾液就很
4: 润的感觉，对的，所以你嚼也可以，含也可以，泡也可以，煮也可以，
5: 都行，
4: 各种。
5: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面有枸杞的搭一搭，有菊花茶的搭一搭，特别是有那个这是别石斛了，就石斛粉吧。你跟它搅在一起喝一喝，煮一煮，什么炖一炖，尤其这个陈皮对于胃口、胃这个养护都特别到位。你再加上香参，尤其这些营养滋补呢，再多出了一点点，那你吸收上面不就更好吗？滋补身体就更加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还有最后12分钟，稍微给大家强调一下构成啊。2026年的4月15号有个直播，我做的。当时8罐装卖898。这一个多月了啊，因为我原本就一直在觉得说这个神像应该可能是不是要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太便宜了，我说要涨价，没想到6.18，人家给大家哦，
4: 提前引爆，价格没变，没再多让你花一分钱，
5: 很够意思哦。
4: 但是诚意体现在哪里？
5: 对，
4: 不是8罐了，变今天9罐了。 买六送三，送的这三瓶啊，没有什么大小区别，都是70克正装，
5: 对，
4: 足足9罐，630克，这一罐你在外面不可能免费能拿到，东方购今天不需要你多花钱，直接等于送一罐199门店正价的70克给到你，9罐898，你省多少钱？省890几，你才花890几。
5: 就是说呀，满减送满1000加，你单个才7毛钱。
4: 对，你看
5: 单个才7毛钱，
4: 498等于说拿到什么9瓶。这个单克的价格8毛钱都不到了，朋友们，这种性价比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很难看到。你门店专柜你搞什么618活动啊？他们电商网络渠道搞618活动，你也看不到这种性价比。哎，
5: 所以在我东方购物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万一618活动一结束，给你恢复到7瓶怎么办？本来当时跟我说说8瓶应该做不下来了，那结果618给他逼的没办法，没办法的，你不可能再做回8罐吧？8罐是我原来的构成，他怎么样就勉强又加上1罐。但是这个活动又持续多久不知道，我这个满嘴巴呀都是唾液，吃的这个还在嚼。两个礼袋，在端午佳节送人，一个里面放个3瓶4瓶的，那就市面上毛个1000块钱了。
4: 要的，
5: 你说你送人多体面的，实际上您才花个小几把。
4: 是的，所以东方购今天是帮大家省钱啊，您可不是花钱啊，所以打电话来，最后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订购吧。佛先是02151119900。
6: 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恨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7: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泡5到7片，你就蘸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儿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儿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我们的备货最后的35组，尤其我们今天898的酒罐装特别热销，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什么气阴两虚，阴虚火旺的人是挺多的。
5: 是的，
4: 阴虚阳亢，对吧？然后呢，身体消耗也很大。你到了那个晚上还熬个夜的，然后呢，白天那个什么加班呀，各种的那种事情又很多，对吧？又很伤神。然后呢，平时会感觉那个就是看着电视，哎呦，眯着眯着眯过去，人也非常的困顿。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什么西洋参。
5: 哎呦，这一看，我现在这今天是5月27号，大概是6月初，没几天就要高考了。没几天真的要高考。
4: 是，
5: 如果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给自己家的要高考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在滋补上面、后勤上面，大家拿一点香参给他炖炖蛋呐、或者给他泡点什么东西啊，补充补充自己的能量啊，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此时此刻，了胜于无嘛。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做这件事情呢，你至少得3个月4个月，小半年你就做起来是更好的。但是说我们终究做一点总比没有强。给孩子最后一点点助力，自己身子骨如果要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么一罐，它也不占多少地儿。你就自己该抓一小把，路上就这么嚼着，都不用泡水啊。早上起床出去哪玩的时候了，嚼一嚼，看看你的体力怎么着，你的精神头怎么样，你就尝到好处了，你就不会离开它了。
4: 尤其是你如果买西洋参的话，就要认定大品牌。
5: 对，
4: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要品味老字号，
5: 对吧？
4: 苏州的大牌子，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他们品牌旗下明星产品，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顶头正气的西洋参片，片都给你切好了，你泡水呀、煲汤呀、含服在嘴巴里面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大圆片，我们这个底部一片一片，片型非常的清晰哦。薄切中段的精华段经过薄切，泡的时候生味浓郁，煲汤的时候生香味道也很浓啊。
5: 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单买一罐是近200块。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呢，4月15号，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八罐装898块钱。今天我们和娇姐一起做上直播，价格只需要也是898。
4: 但是不是八罐了，今天变九罐了。
5: 是
4: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右边6+3，一模一样的酒罐，630克，外面多少钱？将近1800。我们今天898，酒罐再加2个礼袋附赠给你，送货到家。单克1.4块，门店里面单克可是2.8块哦。而且我们今天如果你参加完凑单更厉害。随便你参不参加，
5: 7毛多，
4: 单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你切片，8毛钱单克价格都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方购现在我们的酒罐装备货不多了，我们的2个礼袋也是你在门店专柜也会看到。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买我们小组合没有礼袋，酒罐装送2个礼袋，你送人分享拎出去，不是你家里面随便什么好的西洋参给你什么拎个什么塑料袋啊，各种包装也不好，送你就是要体面高档，
5: 而且关键咱上海人认雷雨上呀。他不是不认的，不是乱七八糟杂牌子。而且就算自己吃，你想一天吃个4克，假设4×7=28，2.8块。2块多钱补一天，啥好滋补品2块多钱能拿下？而且关键还是参呢，终究是参呢。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都是新鲜批次。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保质期大概是有个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不只要2年吧？刚才娇姐给大家算过账了，老两口如果一起吃的话，一天吃个几克来着？
4: 每人每天吃5克，
5: 5克的话，
4: 两个人总共一天
5: 2个半月不到
4: 10克，这一罐1个礼拜，对吧？9罐就9个礼拜。2个半月都不到，2个月过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趁我们价格划算，9罐装也要多订几组。对，每一个单组9罐装里面都会给大家附赠2个礼袋，你家里面放着，要送人，对吧？给亲戚朋友分享，拎出去都准备好了。
5: 万一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身子骨不是很好的，你的老战友，此时此刻需要你去探望一下的，尤其是端午佳节的时候，本来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说你拿这个是不是很体面？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很多观众真的酒罐装都好多组下单，身边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要送人的，自己跟老爸每天都在泡着喝，也要煲汤，消耗特别大的，对吧？吃的也挺快的，你就酒罐装多订几组，价格你可以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雷凌上门店一罐就是199，然后呢，这个酒罐就是将近是1800，咱们今天真的不得了，
1: 建议大家天气这么炎热的时候呢，这个口水呀、咱平常啊出汗呐、说话呀都口干舌燥的，确实挺难受的，反正呢不要难为到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这小罐儿它也不怎么占地儿，您一天呢、这70克一罐的，您跟你老伴儿出去玩能玩几天呢？就算您一天吃上5克的话，咱这一罐一周，您出去玩的时候在咱国内你多少次能玩到7天以上的，你就不一定是吃5克，你吃个4克它也是完全足足够了呀。所以滋补啊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事儿，一定要量够，一定

0: 要时间足，所以要订酒罐、
1: 是的，而且你关注一下自身、有时候身体很多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你有一些阴虚火旺的问题，对吧？眼睛干涩，出汗很多，津液流失也厉害，这个嗓子感觉那种干干痒痒毛毛躁躁的，还有什么平时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精气神啊就提不起来，对吧、人感觉特别特别的困顿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西洋参，含服泡茶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但东方购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你要把握住了，我们今天酒罐装是限时618才可能是898的价格，现货卖光这个组合就要恢复成8罐就要898了，今天尤为划算，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这一到周末啊就发愁，哎呦，想着跟好朋友去哪边逛一逛、聚一聚呢？在家里边啊太无聊，在外面的话感觉都逛过了没意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餐厅啊，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919，也是我去过特别喜欢的一个西餐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的朋友雅琳，你好，雅琳。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光明919啊，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稍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餐厅呢。我们年轻人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因为整个装修特别洋气，哎，老前锋海派风，然后地段的话也是特别的豪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菜单呢，因为我们会经常根据季节，你知道吧，去更换我们的菜单，所以今天这个菜单是我们春夏季的新菜单。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这个菜单，我们的价格在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是看不到优惠价格的。
0: 是的啊，这次您就放心吧。而且这个餐厅啊，从上一次的菜单到这一次菜单我都是吃过来的，我可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菜品的风格啊，包括说整个餐厅的风格都特别的洋气。
1: 对，
0: 我当时去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啊。
1: 对呀，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店啊，
1: 看这个门
0: 头的感觉，
1: 哇，瞬间有一种就是特别豪华的那个牛排馆的感觉，人均消费四位数以上的价格。
0: 是的，
1: 有没有，对不对，那个罗什么开头的，什么 W 开头的，对吧。然后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我们因为给到大家在上海它其实有很多的店，
0: 是的，
1: 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呢选择这家店呢，是我们西藏北路这家店。
0: 对，
1: 这家店就现在佳佳在慢慢的这
0: 对就这个楼梯
1: 旋转楼梯，这个镜头的话是我们三十而已店
0: 拍摄地，
1: 对，
0: 取景地。是的啊，这个地方当时啊很多的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楼梯上坐着啊，你看到没有，哇，特别的壮观，是不是，我们的九强。所以到时候你去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打打卡，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1: 穿得漂亮一点，对不对。然后跟小姐妹包括情侣之间，包括接下来五月份六月份马上放假，带上家里面的自己的家人，对吧，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一个家庭套餐啊。
0: 是的啊，我们的环境很好，菜品依然是非常的棒啊。上次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单，就很受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这次的更新我跟你说啊，绝对让你更加惊喜，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啊。
1: 对，因为我们冬天呢，对冬天的菜品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那么到了天热夏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夏季菜品又有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夏天我们喜欢清凉一些，比较喜欢清淡一些。
0: 是的，
1: 所以来今天这一套啊，如果你自己去到我们光明919的餐厅，
0: 对的，
1: 你自己去一道菜一道菜十几道菜点下来的话，就是1056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家庭哦，家庭你三人四人都可以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福利价568，大对折，
0: 真的非常惊喜。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当时在餐厅是我拍的外拍嘛，一个一个菜去对的啊，我就对应那个价格，我就一加确实是1000多。
1: 对，
0: 真的。而且他们选的菜系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不是说什么冷门的菜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系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就满满当当这么多种啊，
1: 你知道
0: 没有，
1: 真正的高档的西餐厅他们的面包都一定要主厨当天做，而不是去外面什么面包房帮你送过来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们的餐前面包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厨919这个大厨啊，
0: 现做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1: 然后来口味的话，我们有油浸的番茄芝士包，包括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这个不是说几款面包是让你选啊，我们是全给大家上，
0: 对，全给大家啊。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 对不对。是的啊，
1: 然后再往下来开胃菜。因为西餐厅其实就讲究点心，对吧，先上个面包，然后再来个开胃菜。开胃菜是什么呢，也是三道开胃菜，都是您的啊。汪玉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沉香三文鱼，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首先 汪裕泰的白茶，
0: 非常的特别这道菜。
1: 对，茶香、为什么茶香配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呢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再配上我们的白茶，把它稍微腌制一下的话，是不是它会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会带有淡淡的茶香的同时，我们还有沉香也给大家就是说融合在里面。所以这道菜的话，也不是你随便去外面买个什么冷熏三文鱼自己回去做得出来的。哇，
0: 这些菜我跟你讲，你在家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
1: 包括再往下，我们的章鱼卡巴乔，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沿海像威尼斯这块地方的这个冷菜，
0: 没错，
1: 对吧？也是地道的意大利的这个冷菜，里面配有我们的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还有配上章鱼卡巴乔，就是大章鱼切片之外，再配迷你章鱼，
0: 是的，
1: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这已经是第二道前菜了。第三道前菜非常的轻食健康，
0: 是的，
1: 羽衣甘蓝色拉，而且他们这个色拉里面的料很足，比如说我们里面培根，还有我们的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再配上奶酪以及藜麦，
0: 是的啊，搭配的特别特别好啊。
1: 对，
0: 除了开胃前菜之外，就到了我们又还有到三味的例汤啊，每日的例汤都是当天现做的，可能每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啊。接着是我们的主菜的地方到了，
1: 来了，
0: 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道菜我特别的喜欢啊。
1: 对，因为要经过72小时的熟成，其实一般是用在很多的高档的食材当中，
0: 是的，
1: 对吧？牛排呀，包括我们的鸡类呀，包括其他的肉类啊，因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熟成的过程其实让肉质呢会更加的松软，
0: 是的，
1: 更加的香嫩，而且同时对氨基酸会释放的更明显，所以你会发觉它格外的鲜。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光明919大厨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文昌鸡啊，所以文昌鸡本身就是又是特别鲜嫩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72小时熟成。
0: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又是到什么？我们说啊，一个西餐厅的品质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牛排。
1: 对，
0: 我们是什么？澳大利亚古寺的，是昆士兰州的啊，300天带古眼肉、大理石花纹的3级的短柄战斧。
1: 对，
0: 这道牛排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很香。当时我吃的时候啊，我记得。首先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肉质是特别的鲜嫩的，你入口是那种就是又软又香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牛排就考验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是

0: 战斧，因为整个我们这道菜的分量是300克。
1: 对的，
0: 它如果是像传统那种长柄的战斧的话，
1: 很占分量，
0: 对一大节的骨头给您占了很多分量了。
1: 是的，是的啊。那接着呢是我们的什么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啊，主食我们是肯定要有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什么我们的下酒小食，有黑松露的毛豆，对不对？我们可以配着我们的饮品去喝，
0: 对的，
1: 哎，非常的夏天。
0: 对，
1: 接着到我们的甜品，甜品的话，哎，光明的标志，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道真的特别的好吃。
0: 我特地去大众点评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是专门冲着这道甜品就专门去单点的，
1: 哎，是的。
0: 说留言评论什么呢？吃到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光明冰砖的那个味道，又好怀念啊。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对吧？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我们的甜品，包括再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
1: 中西结合的一个蛋糕，哎，
0: 也不是那种过分甜腻的，
1: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哎又有点桂花的香味，又有点那种西式蛋糕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油条，这个菜啊让我是非常惊喜的，
0: 没吃过，对不对？
1: 哎，真的是没吃过，人家说只有到西班牙当地你能够吃到正宗的，但是在我们的光明919也能够吃到正宗的啊。而它是蘸什么？蘸的是巧克力酱，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同样饮品呢，我们有3份的光明优格伴，
0: 对，
1: 这个优格伴啊是只有在我们光明919能够喝到的，
0: 外面买不到，
1: 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很多阿姨妈妈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酸奶啊。
0: 对，然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菜品，对吧？从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开胃菜，到汤到主菜到甜品，都跟大家介绞完了，
1: 是的。
0: 然后所有的十几道菜568块钱，但是我想给大家算个账，你就看我们主菜当中的3道，我们的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半只是109，109。我们的这个300天 M3 的这个战斧牛排，哎，
1: 我记得是300多，
0: 319，
1: 对，
0: 319，这边是109，已经400多了吧？430，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然后还有黑松露菌菇披萨，怎么着也给要130到150的价格，
1: 对，
0: 所以3道主食。已经我们今天的这个568的售价了，
1: 真的光明919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超值，超值，真的超值啊！
0: 在东方购物是超值，
1: 哎，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使用日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对，
1: 除了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和情人节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0: 是，
1: 无论是周末的午市还是晚上，咱们都是统一的价格啊。
0: 对，就是没有说你晚上要加钱，因为很多的餐厅晚上会客流量会特别大嘛。
1: 是的，
0: 他为了就是说。不要大家去用这样的团购券啊，或者是他可能是说要加价之类，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加价之类，没有啊。
1: 对的，
0: 我们只要是东方购物订购的，我们都是就是中午晚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真的
1: 是的
0: 都可以
1: 啊。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话也很好找，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大家就是能看到庆安大悦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光明919，非常好找啊。
0: 对，
1: 地铁的话是我们的8号线和12号线直达的曲阜路1号口，就出来之后走100米就到了啊，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和这个快捷啊。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话是要提前3天和门店去预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是不是都要提前的去准备起来，
0: 我们所有的菜品都不是预制菜，都是要提前根据我们的当天的客流啊，或者您提前预定好的名额啊，我们要提前给您备好菜的，
1: 是的，
0: 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三天预定。当然如果在今天东方购物你把券抢购回去，如果过时了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时间时再去这个叫什么用餐的话，你直接就是说取消就可以，
1: 对的，
0: 直接退券就可以啊。
1: 是的啊，主要的话是你要赶紧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没有抢定下来的话，之后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套餐的话，您真的是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0: 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你看这个环境多棒啊、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进去，因为我看那个门头太豪华了，我想哎呦，这个是我们拍摄的餐厅吗？怎么这么豪华呀？不是说人均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吗？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天哪，里边更漂亮，
1: 对，
0: 真的拍照太好看了，超级出片的。
1: 对，因为光明九一九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光明集团旗下的，最早也是我也是听维甲说啊，就是原来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私人会所，就是这样，不是作为这种商用的，知道吗？所以啊，它的这个装修的这些风格呀，包括整个格调啊，就非常的显档次。
0: 哎，真的。
1: 所以如果是你要是有一些商务宴请哦，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挑环境好的餐厅。
0: 哎，还真是啊，特别合适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你想啊。500多块钱，它虽然说是三人餐啊，就家庭分享餐嘛，但是那天就是两次都是啊，我跟摄像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啊，三个人一起没吃完，
1: 没吃完，
0: 没吃完，我们打包了好多好多回家的，
1: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三个人、四口人啊，
0: 四口人是绰绰有余，
1: 对，四口人啊，哪怕你就是说家里面一家三口带着老爸老妈去，
0: 哎，
1: 对吧？你自己再稍微再加两个小菜，
0: 是的，
1: 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哎，真的，而且的话，你其实也不用担心吃不惯，因为虽然说我们是西餐啊，
1: 我们是
0: 很多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对，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融合菜，对吧？非常受到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喜欢。如果是特别地道的一些什么白人菜呀，特别地道的一些西餐啊等等啊，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不一定吃得惯。
0: 是的，
1: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72小时熟成的这个小公鸡，它就是属于一道融合菜，
0: 对的，
1: 中西结合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牛排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对吧？跟我们的服务员说你是要吃3成熟、5成熟还是7成熟。
0: 是的，
1: 全熟也没有任何问题。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牛排我觉得超值。为什么？就是其实你去到很多餐厅，它可能说环境也挺好的，但是它牛排的品质不一定好。如果你常吃牛排的话，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知道那个牛排的品质是如何的。咱们这个牛排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哎呦。咱们确实是 M3 级别的，它那个入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我们之前因为公司在这个大学路附近嘛，对吧？东方购物，然后大学路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牛排馆。然后如果你要去单独点这种啊，不一定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0: 哎，
1: 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战斧，
0: 对，
1: 他只跟您说啊，它是这个什么这个古寺的呀，或者什么，可能就是单点一份这个牛排，再给你加一份色拉之类，再加一份饮品之类，你自己去点一下。一下团购券就给要400来块钱，
0: 真的是的，
1: 498，我记得没错，对吧？如果说你要小菜多一点，那可能是500-600块钱的价格。
0: 哎，
1: 但你看，我们只是三道主菜当中的一道，
0: 是的。
1: 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三道主菜让你选一个哦，
0: 是的。
1: 很多有一些团购餐厅，它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选，
0: 没错。
1: 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0: 不需要你选了，全部
1: 全是你
0: 让您吃到啊。
1: 对，所以上面下面摞下来真的是十几道菜，我们今天才花568块钱。
0: 哎，是的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去到了一些西餐厅，我们不太敢点菜，因为一看，哎呦，
1: 是
0: 牛肉太贵，特别是牛排，
1: 是
0: 真的啊。我每次去就是那个西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可能点一些其他的，但是一看牛排，一份要400-500块钱，
1: 你知道吗？
0: 我就很心疼，而且吃不饱啊。关键是
1: 有一些高档一点的、稍微豪华一点的西餐厅，这种人均消费多少，4位数什么，还是专门收你服务费。
0: 哎，
1: 牛排馆专门要收你服务费，15%，15%，我们这个全部都包在里面，568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没有额外的什么服务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菜系啊，虽然说价格很划算，但是您看我们的菜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首先呢，我们是餐前面包，刚刚说了，满满当当是好几种的，对不对啊？接着呢，是我们的汪裕泰的白茶
1: 冷熏三文鱼哦，
0: 这个三文鱼我跟你讲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它的口味是中西结合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就是哎呦可能吃不惯的西餐那种口味，
1: 我们特别是
0: 加了白茶去冷熏的那种气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1: 对，然后章鱼卡巴乔的话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菜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这个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不腻啊，真的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的羽衣甘蓝色拉，其实这个色拉分量特别足，而且它里面的料特别多，
0: 老大一盆了，我记得
1: 里面奶酪啦、培根啦、南瓜啦，对吧？包括藜麦呀、包括什么绣球菌啊等等啊，好多好多料，
0: 哎，很好吃。而且呢，我们还有三位的这个每日的例汤，汤的话，我记得在门店就已经是50块钱，
1: 一个人单点一份42块钱，
0: 哎，49块钱，
1: 哦，49啊，
0: 49块钱，
1: 哦，那三个人的话，
0: 150了，对的啊，你看三份例汤就150了，你说再加上我们的小公鸡，对不对？72小时熟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大家提前3天预定？
1: 对，
0: 小公鸡要提前帮您去熏制， 的啊，熏制好才能够有的。嗯，而且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古斯的这个带骨眼肉，
1: 对，
0: 其实的话，这三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568了。
1: 对，
0: 真的，您去门店单点这三个就已经超过票价了。
1: 相当于前菜送的，餐前面包送的，我们的每日汤送的，包括小菜送的，包括甜品送的，包括饮品也是送的。
0: 是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套餐你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很多西餐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预制菜呀？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包括说这样的甜品啊，甚至说面包，
1: 绝对不是
0: 当天现做的，
1: 绝对不是预制菜。甚至啊，你比如说光明优格吧，你在外面都买不到，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也是外面很多渠道你也买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我们刚刚虽然说是三个人的这个家庭分享装，就是我也说了嘛，就那天我跟就导演老师啊，包括说跟我们摄像老师三个人吃完，
1: 是
0: 我们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就我啊，我也挺能吃的，
1: 三个成年人。对，
0: 真的吃都吃不完，打包了很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它的环境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1: 环境好，地段好，对吧？所以你跟亲戚朋友啊，跟朋友聚会呀、聚餐啊，
0: 是的，
1: 这儿真的非常有档次。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我是看到了它的这个好评榜是某点评的，看到没有？环境的。环境榜的第一名哦，就是苏河湾的环境榜第一名。
1: 看看，
0: 我是刚刚去搜的环境榜的第一名，而且排名和评分都这么高啊，大王就可以放心。它不是说光可以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是又可以出片又好吃的一个餐厅啊。
1: 是，
0: 随便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真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又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取景地，而且当时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当时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边，我跟你讲，好多阿姨妈妈啊，特别的就是优雅，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那种旗袍。好，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呦，真的跟那个场景像一幅画一样融合起来了，特别特别的美啊。嗯，
1: 所以你想什么环境，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要享受西餐？西餐才是真正的一种用餐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平时的话，我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这个吃饭就像解决一件任务一样，5分钟10分钟就把一顿饭给吃完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的呢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用餐带给自己的这种，对吧？
0: 体验。
1: 对，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568块钱，刚刚我们说了啊，整体的价格，我们的那么多菜系下来的话，在门店点一点要1056块钱，但今天您带回家看到没有，只要568，半折还要多。
1: 再次提示大家，这样的菜单只有东方购物你能拿到我们568的价格，
0: 是的，
1: 其他渠道你是吃不到的、
0: 没错啊，所以真要抓紧机会了。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哎，有好几个月的，对，真的是好几个月，
1: 个暑假
0: 到暑假带小朋友去吃一吃，带爸爸妈妈去吃一吃，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
1: 就两个，
0: 哎，其他的就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周末的午市晚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地址您也放心，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这个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你就是能够看到，对的，看到这个大悦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光明酒店，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啊。
1: 对，
0: 而且坐地铁的话也是很快的哦，1号口，我们曲阜路的1号口出来，8号线和12号线都是直达的，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3、5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得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 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个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啊，我觉得啊，真的光临九一九一次一次给我惊喜。嗯，上一次的菜单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是冬日限定嘛。
1: 对，
0: 哎，能够用到今年的五月份。你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到期了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夏季的菜单。
2: 是的，
0: 能够让您整个暑假都是能够吃到的，而且是特别给大家推出的。
2: 对，
0: 这个菜品啊，包括是菜单都是做了全新的升级的啊。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用餐，无非就是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可能享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环境用餐的这种环境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九一九这不就来了，对吧？整个餐厅的环境大家是不用担心。
0: 是的。
1: 整个上海的话，我们光明九一九有好几家分店，哎，包括应该是在音乐学院那边有一家，好像富民路上还有一家，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取景地是在我们西藏北路的这一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东方购物这个套餐，我们就是可以在西藏北路来使用的。
0: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如果说环境不好，如果说我们的餐厅不漂亮，为什么能有这个电视剧来取景呢？对吧？当时的女主角就坐在了那个旋转楼梯上去拍的照片。
1: 其实你就想想地段，对吧？一般性就是闹市区比较就是豪华的地段、繁华的地段，基本上餐厅的档次都不会低。
0: 是的，是的。
1: 人均的消费呢也不会低。
0: 没错。
1: 像这样子的西餐厅，如果你只是说平时我去吃饭，人均消费都可能给要200来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只是简单的工作餐之类的。哎。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豪华的这个套餐。
0: 哎，真的物超所值
1: 啊，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说这么好呢？都不用我们说，您自己去这个某屏上去看一看，包括说我可以直接来拿出来啊，
1: 好，
0: 去某屏看看，它就是什么，我们苏河湾的环境榜的第一名，你看到没有？我刚刚搜的，我刚刚刷新的，
1: 这不是我们内部屏的，
0: 哎，
1: 这是你看，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年轻人吃饭特别先爱刷这个点评，
0: 哎，去看看的
1: 哪有推荐，然后网友怎么说，吃过的人怎么说，环境好不好，菜品好不好？
0: 哎，你看。418个人说网红楼梯拍照出片儿，是不是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你也能够去到那边去拍到好看的照片，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吃到好吃的菜品，关键是
1: 啊，天气好的，对吧？我们有室内，我们也有室外，
0: 对
1: 吧？如果是中午去用餐的话，跟小姐妹一起去，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可以再可以后面的甜品当下午茶，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晚餐的话，晚餐吃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小酌一杯，甚至完了之后，我们西藏北路呢去兜一兜，逛一逛，是不是？
0: 是的。
1: 哪怕是双休日，你说要带小朋友的，
0: 特别合适。
1: 先去大悦城带小朋友玩一圈，然后再回来再用个餐。而且人均消费才多少钱？你想在大悦城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点上一碗面，
0: 哎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1: 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随随便，我上次跟我弟弟跟我儿子，就是我们去吃了一顿小龙虾哦，就800多块钱，800-900块钱就没了。哎呦，就是只是一顿小龙虾而已。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门店价格是1056的套餐，东方购物我们季节限定的啊，福利价格今天才568，
0: 真的很划算哦。
1: 是，
0: 就这个价格，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可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1: 先囤着。
0: 对的，先囤着，
1: 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8月31号之前，你可能是说我临时要跟朋友啊，跟同学呀，
0: 要约一下，
1: 约一下呀。比如说我跟佳佳，对吧？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必须要去高档一点的、环境好的餐厅。
0: 那你
1: 这个券先囤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时候约时间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并不是说哎呦我们菜单上不受喜欢的一些菜啊，我们都是很招牌、很特色的菜。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面包有好几种，1、2、3、4、5种面包哦，油浸番茄芝士包，还有我们的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还有茴香小棒，
1: 都是
0: 我们的蘸酱啊，都是您的，而且都是当天现做的啊。
1: 对，
0: 接着看我们的开胃菜，开胃菜的话，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汪玉泰白茶冷熏我们的北欧石螺橙香三文鱼哦，这道菜中西结合的特别的好，你一吃啊，一吃就嘴巴里边的那一口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浓烈的白茶的香味儿啊，好好吃。
1: 橙香味儿，再有三文鱼的这种鲜美的、这种油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特别的美啊！然后呢，后面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章鱼卡巴巧，
0: 没错啊。这道菜的话，也是说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鲜的冷菜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章鱼，还有我们的迷你小章鱼、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都是很好的食材。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胃口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就这一道章鱼卡巴巧就可能吃饱了，真的就吃饱了。
0: 哎，没错啊。
1: 对，
0: 接着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鱼。 鱼甘蓝沙拉，这个沙拉也是分量特别特别的大啊，
1: 非常健康，
0: 里面有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酪、藜麦，非常的丰富啊。这仅仅是我们的开胃菜就已经这么多了哦，
1: 三道哦，
0: 哎，三道。接着呢是我们的例汤，每日例汤也到了三份啊。我们的例汤也都是当天现做的，而且是开盲盒的，可能说当天什么食材我们比较新鲜，给大家做新鲜的食材的例汤啊。接着到我们的主菜，主菜的话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哎，为什么要72小时呢？也是要您就提前3天要预约啊，帮您去做这个去熟成嘛啊，小公鸡需要去提前给它准备的。
1: 对，熟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西式菜的一个这个工艺，
0: 对，
1: 对吧？因为有了这个工艺之后呢，无非就是多等一点时间，但是肉质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鲜美，因为氨基酸它会更多。
0: 是的，是的。接着呢，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古斯的牛排，我们是什么呢？带骨眼肉的大理石花纹 M3级的短柄战斧哦，这个我们常吃牛排的叔叔阿姨是知道的啊。你在其他的门店点一下，光这个牛排就要400多块钱了。
1: 肉眼这个部位的牛排的肉啊，如果你去一般性的小餐厅、西餐店，或者是专门去过进口的商超里面去买过的话，就是肉眼的牛排相对而言比西冷啊，比什么其他的要贵一些。
0: 是的，
1: 是的，要贵一些的。哎，
0: 真的是很贵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都让您吃到，这就是我们的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的披萨，我之前的话就真的是每周末我要点一次披萨，但是披萨我跟你讲在门店吃要100多块钱，然后点外卖回来的话要80多块钱，但是口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披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黑松露的。接着到我们的一个小食是黑松露的毛豆、
1: 啊、也没吃过吧，哎，
0: 也很好吃的，我们下我们的饮料啊。
1: 是，
0: 接着呢我们的甜品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招牌产品，很多的阿姨妈妈啊专门到了这个我们的门店里边就是为了点一个甜品要坐一坐要拍拍照片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红的甜品也给您上来了啊。
1: 好，
0: 这是我们的桂花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蛋糕，它不是说那种很甜腻的蛋糕，也是我们当天现做的哦、您可以放心，味道特别的好，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油条，这个也是西班牙的特色啊，蘸的是巧克力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对，包括我们的三份饮品就是光明优格伴，
0: 没错、
1: 很好喝，很好喝。
0: 是的，很好喝、
1: 外面买不到，
0: 其他任何渠道我们都买不到的。咱们就这样来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别的，光算我们的主菜吧。
1: 来吧，给您报一下，
0: 小公鸡，哎，
1: 109。
0: 是的，
1: 小公鸡这道菜单点109，我们的战斧牛排 M3 等级的啊，单点是319，哇，
0: 已经400多了，
1: 319，再加上我们黑松露的这个，
0: 哎，不对，已经500多了，
1: 就这三道菜。
0: 600多，
1: 500多，500-600块钱了、
0: 哇，真的啊，光这三道主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相当于其他的面包呀、开胃的三道菜呀、汤呀、甜品呀、小食啊，这个我们饮品都是送给您的。
1: 对，
0: 真的物超所值啊，今天是。
1: 就这三道主菜基本上按照我们经常去吃西餐的应该有这个感觉的、三道主菜基本上你4个人够吃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完全够吃，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摄像老师还有导演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没有吃完，还打包带走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4个人试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今天您一算500来块钱，
1: 对吧？100来块钱，哎，
0: 去门店你要1056哦。今天的话，我们只要500来块钱，一人人均100多，你就能把吃西餐吃饱哦。
1: 对，
0: 哎，真的，你往常去西餐店的话，真的不敢点，不敢放开点，总感觉哎呦，稍微点一点1000多出去了。
1: 是，
0: 今天您不用畏手畏脚啊，这么多道菜让您绝对吃饱。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找的，就在我们的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就是那个大悦城对面，对面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斜对面。然后呢，坐地铁也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地铁的曲阜路的1号站啊，坐我们的8号线、12号线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1号线出来100米就到了啊，
1: 是的，
0: 很好找啊。我们是能够用到了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和情人节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
1: 对，然后提前3天预定啊，不挑时间。中餐晚餐周一到周日全部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啊，要赶紧先预定下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不然您错过的话还不知道等下次要什么时候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2: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2: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2: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啊、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
0: 嗯，
2: 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李伯庄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搿搭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闺蜜到搿搭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哎，真的啊，很多阿姨啊，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清凉起来了，咱们穿个一个漂亮的裙子，
1: 怎么跟我想一起了？哎，
0: 去那边一坐，我跟你讲，咖啡一拿，哇，太有腔调了。
2: 旋转餐厅那边背景，对吧？
0: 对，
2: 然后拍个特别优雅的照片，嗯，先拍照片，对吧？慢慢悠悠的，哎，然后等我们的前菜上来。
0: 是的，真的，因为的话，我在那个就是餐桌上，我当时拍照了嘛，嗯，我跟你讲，我当时发在朋友圈，好多人夸我，问我这个地址在哪，嗯，
2: 真的，哎，看上去真不错，对，
0: 真的很不错，而且的话就是
2: 环境真不错，
0: 是的，就显得很贵，
2: 对，
0: 真的很贵，满满一大桌，人家以为你要花好几千的，嗯，但是的话，你说一说，谁知道我花了500多块钱就能吃到我们的将近四个人的饭呢？
2: 对，其实提到西餐的话，很多人的概念就是印象就是这样子，特别贵，然后分量特别少，对吧？然后可能自己因为啊价格的问题，稍微点个一道两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200-300块钱、300-400块钱没了，
0: 对，
2: 然后的话可能也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一套套餐啊，是门店价格，你要单点就是1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没错，
2: 确实不是属于很便宜的，对吧？嗯，因为我们的档次就摆在那儿，我们的地段就摆在那儿的，
0: 是的。
2: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来消费的话，嗯，只要您在东方购物订购成功，我们就是接近于打对折，哎，是不是？你想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别高档的餐厅啊，基本上他不太会去这样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哎，真的很划算啊，因为的话很多的高档西餐厅，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均四位数的样子。
2: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光明919是去年冬天吧，好像是刚来东方购物。嗯，对，刚来东方购物，然后当时我们就啊，这是光明集团的，我们就很纳闷，哎，光明集团下面还有这么高档的西餐厅，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特别感兴趣，然后一看我们的菜品啊，包括我们还有主持人导演去了现场吃，嗯，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包括我们服务员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0: 没错，真的，哎，非常非常值得去啊，嗯，而且的话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嗯，因为同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环境也好，嗯，菜品的质量也好，嗯，在上海的就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段，我跟你讲，不可能有这么划算的。
2: 对，
0: 而且你看苏河湾的第一名，哎，我看往下的啊，嗯，往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人均要四位数的，好贵好贵的。
2: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到第一名真的是实力啊，真的是实力拿下的。
2: 就是你看光明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大集团，我们是非常有实力的。
0: 对的，
2: 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些菜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
0: 是的，
2: 对吧？然后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实惠的一个亲民价格。
0: 没错啊，
2: 跟你去中餐厅用餐的感觉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啊，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嗯，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性价比多么多么的高啊！嗯，就光说我们的那几道主菜啊，
2: 哇，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哎，就这三道主菜，好吧？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0: 是的，
2: 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嗯，啊，我们这道菜就是109的价格。
0: 是的，
2: 包括澳大利亚古寺的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 M3 级别的战斧牛排。
0: 是的，
2: 这道菜319，有一说一，经常如果去西餐厅牛排馆的话，319不贵的。
0: 对的，
2: 你想这道菜109贵吗？也不贵，你随便去吃一个什么这个褶褶堡，这个什么，
0: 对对对，
2: 是不是也都是要118-128了？
0: 对不对？要的要的。
2: 我们109，这个是319，
0: 是的，
2: 这两道菜加在一起400多，
0: 对，
2: 再加上来我们黑松露菌菇培根披萨，哇，正宗的，哎，
0: 这个真的好好好吃，我跟你讲，现做出来啊，它那个芝士和黑松露融合到一起，老香了。好香了，
2: 意式披萨就是上面的芝士啊、料啊，给你放的特别的，
0: 而且做的很正宗，
2: 对，
0: 特别特别好吃，
2: 它不是那种美式底特别厚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2: 这个也给要100多块钱，所以三道主食
0: 已经600了，
2: 那600，
0: 对的，已经600了，已经是超过票价了，真的，就是不诓大家啊，嗯，我们这些所有的菜，您去餐厅啊，您去餐厅自己去加一加，去算一算，因为的话，它每一个都是菜单上面它都有的，
2: 对，
0: 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要我们的1000，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1056块钱，
2: 是
0: 今天给我们打一个5.3折啊，是不是？568带回家，整整这么多。
2: 对，
0: 你想啊，你跟小姐妹一块儿吃一吃，不仅仅说能够拍照，吃的也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2: 对，然后用餐环境又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档次，对吧？嗯，地段也特别好，西藏北路。
0: 是的，
2: 吃完了刚好逛一逛，对吧？都可以的。大悦城就在我们的对过。
0: 是的，
2: 最重要你先抢券，因为我们的券今天的名额真的不多。哎呦，每一次来拿到东方购物来，因为有一说一啊，我们九。 19环境太好了，所以不管是双休日、工作日、中午还是晚间，
0: 很多人
2: 基本上对我们的堂食率就非常的高。
0: 没错，
2: 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必须要限量，要不然给您那么多券，比如说我们一下子无限量供应了很多券，结果我们座位一直是满着的，
0: 是的，
2: 你压根都约不到。你提前3天，你像那时候32一火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位置，
0: 座无虚席，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我们的座位，然后您到就准时到就可以了，给大家留好。
2: 对，
0: 您到时候拍照呀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2: 而且这个券你之后如果过了时间不用的话，直接取消，直接退订，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2: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到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期之后会自动退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这个您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啊？您说周末到了，不知道和家里边的人去哪儿玩，我们吃些什么新鲜的？中餐可能大家常吃，西餐不敢点的话，您今天不用担心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的牛排也有，小公鸡也有，对不对啊？我们开胃菜都有三个，三文鱼也有，就是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2: 对，
0: 关键的话，我们的名额不多，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我们的8月31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是我们的端午节和我们的七夕节不能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啊。
2: 对，
0: 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找，就在我们大悦城的正对面啊，斜对面，对不对？非常非常好找，坐地铁的话也是很方便的，曲阜路的1号口、8号线、18、12号线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提前3天预定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3: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3: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3: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的一个骨饲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3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是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玉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3: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里边坐了好几个特别优雅、
2: 特别洋气的，
0: 真的很洋气，然后穿着旗袍的阿姨妈妈在那边就是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又吃了点东西，真的就那个场景我觉得和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搭配哦。
2: 对，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很会享受生活，对吧？
0: 是的，
2: 辛苦了一辈子，真的，我想要去哪儿玩，对吧？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南极卖的好不好，去南极旅游的
0: 都是会享受生活的。
2: 是的，然后你看像啊，我没有吃过的这样子的美食，我要去吃一吃。我没有去过这家餐厅，最近听说很火，环境特别好，还上过电视剧，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0: 是的，
2: 对对，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说了啊，我还有导演老师，还有我们摄像老师3个人，都没吃完。
2: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家人4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没问题。
0: 您说您周末啊，带着老两口，带着家人，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吃饭的话，我们换一种口味吧，我们西餐也来尝试一下。
2: 对，我们要提示大家啊，我们机长的券只有 只有四套了啊，就是大家在排队的不要排队，你先抢，抢下来之后，如果你说后悔了我不要了，你可以取消的。
0: 对，没有手续费啊，您放心。
2: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赶紧需要什么，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呀，还有最后的四张，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人其实都订了好几套。
2: 对呀、啊，哎，
0: 你特别特别喜欢、
2: 这个四张是我们家庭餐哦，家庭餐三人啊，四人啊，或者你带老爸老妈去啊，你不行的话再单独点两个这个叫什么菜也可以。
0: 对的啊、而且的话，很多西餐厅其实。它里边的主菜都是说几选一、几选二， 对吧？
2: 我们都是你的，
0: 哎，我觉得话不用你挑，都是你的。
2: 我觉得甚至家里面人给老爸老妈过生日，
0: 哎、
2: 对吧？都可以
0: 选在我们这样的环境，
2: 对。
0: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人均100多块钱，你说你和朋友之间啊，我们周末要聚聚餐的、我们去一个格调好一点的啊，阿姨妈妈都很会享受的，咱们去一个好出片的地方、而且环境又好，菜品又好吃啊，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哦，抓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到了明天就是两月份了，2月15号咱们就要过年了，所以马上你即将开始差不多起码是有小半个月的胡吃海塞的节奏，我就想问问大家，您的胃会不会有很大的负担？您的胃还健康吗？咱们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说我们讲养护胃部的话，麦卢卡蜂蜜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来了，依然给你维持非常高的品质之外，我们难得的15家、20家都有现货，而且这次我们的批次也特别的好，还给你维持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很多的上海朋友心目当中公认的买康维他哪里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定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所以今天你自己要买的话，或者还有给家里面的长辈作为新年礼物，今天都可以准备起来。也是为您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嘉姐好，东方购物官妈好。除了刚刚笑杰说到的，我们整个过年期间胡吃海喝，对吧？嗯，胃肠道的整个伤害特别大，需要麦卢卡蜂蜜自行呵护以外，我相信年节送礼，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康维他这几年的表现也非常好。嘉伟现在啊，车子后备箱里面就整整放了3、4瓶的那个20家，7、8瓶的15家。为什么？就这个东西送人就百搭。嗯，因为第一点，蜂蜜寓意很好，甜甜蜜蜜，谁吃了感觉到都很开心。还有一点，大品牌康维他给你全国的各大专柜给你保价。最后一点。只要是可能说上了年纪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你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士，10人9位胃肠道的问题啊，一直都在困扰了大家。送康维他真的是送到了心坎上。
0: 最近这两天天气也是蛮冷的，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因为什么降温了，对吧？冷空气对于整个的胃部啊刺激也是蛮大的，也可以用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来养护一下自己。今天我们依然给你啊，大家看到我们的20家硬质的这样一个礼盒的包装，而且真的大名鼎鼎，在新西兰当地也好，在整个的全球的麦卢卡蜂蜜的领域当中，响当当的一个金字招牌康维他。1974年品牌就成立了，历史超过了有半个世纪以上了，差不多已经是要将近52年左右了。而且我们说每一瓶的康维他的蜂蜜都会有这样一个 UMF 的六角标，认定它里面这个毒脉素的活性指数。
1: 对，注意啊，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包装的时候，我初代想到那个初代的 iPhone 手机，非常非常漂亮，甚至那种奢侈品的香水盒子，暗门的这种设计，送人非常高档的同时，注意啊。为什么选择康维他？背后翻出来有康维他的独特的几个标志，来证明它的整个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
0: 是，
1: 第一点叫银蕨标志，官方啊，银蕨是新西兰的国草，推广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它是新西兰啊麦卢卡蜂蜜的一家上市公司，同时啊也是新西兰一张名片。嘉伟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包括连续8年中国上海的进博会上，康维他都是代表新西兰，是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的同时，我们知道啊，它的整个纸盒子，这个盒子是可回收材料，观众看到没有？可回收材料。最后我们知道蜂蜜是放在很多朋友认为的塑料瓶当中，但注意啊，观众，我们这个不是塑料瓶，我们这个叫 PPAC， 是一种环保材质。注意，相对于塑料瓶，它的安全性在哪里？ BPA 叫塑化剂，观众大家都知道，塑料瓶它当然有塑化剂，但塑化剂在进行特定的环境下，在高温下，它会产生对身体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瓶子是康维他定制用 PPAC 环保材料做的，你看下面的钢印完完全全都是康维他的 logo。 我们要把安全的蜂蜜，对吧，天然的蜂蜜放在天然的容器当中，才能保障它的安全的同时，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维他蜂蜜这个品质啊。首先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一撕口的设计，注意观众啊，它不是这样撕的，它是一个侧面撕开。很多这种瓶子上面没有这个一小的这个一块的地方，撕起来就很麻烦，
0: 是，
1: 对不对？这也是大品牌讲究的一些小的细节方面，能够阐释出它更多的人性化的这种方面。
0: 对，
1: 撕开以后关键啊，观众朋友们来，
0: 哦，
1: 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康维他居然能够做到倒杯
1: 的，对，满的，然后
0: 好实诚。哎，
1: 对，交接给我这个勺子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整个品质哟，倒杯不洒的这样一种状态，像波浪鼓这样摇曳的这种感觉，注意啊。朋友们说，哎，这好像不是小鸟牌的特例吗？当然一方面是温度比较低，但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说过了，就过年期间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拿到更高品质的康维他，所以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个批次。关键啊，注意蜂蜜的含水量只要差2%，它的性状其实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现在观众朋友把它提出来，
0: 好看颜色，看啊，我们除了质地稠厚之外，哇，你看看，哎呦，
1: 拉了这么长的丝，对，它的纹丝不动的这种感觉，包括上面这种颗粒感，观众朋友，你看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很漂亮的琥珀色，
1: 对，这就是高级的，哎，含水量低的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呈现给大家的效果。所以娇姐替大家可以尝一下，
0: 好，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含水量越低的麦卢卡蜂蜜，它的我们的入口的口感啊，很多人观众会说好吃，为什么好吃啊？现代人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它是可咀嚼的，甜度不高的。更重要的是花香、蜜香、果香更浓郁的蜂蜜。哎呦，
0: 这个上颚跟你的舌头一接触那个蜂蜜啊，就感觉真的不是以前我们说康维他以什么丝滑绵软见长，颗粒感极强，超浓郁。 这个、啊、现在什么冷空气啊，让你这个嘛咽喉嗓子干干的痒痒的不舒服，顺着这边我们一路下去啊，直接到你这个胃里面，通过那个食道超级舒服，而且要吃就吃这种什么高指数20+的。
1: 对，
0: 在康维他上海这边很多别的实体渠道你也知道，康维他的蜂蜜一瓶哦，20+的250克，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将近小1200一瓶。包括你身边什么哎久光呀、成超呀，对吧？很多比如说 City Shop 里面你都能过来看到。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外面实拍我们也替大家去逛过，确实就是这个价格
1: 1199哦。现在的其实大家都在采购年货了，20+，很多人说有优惠吗？注意啊，20+雷打不动，不会打折的专柜。为什么？因为整个麦卢卡蜂蜜，我们说天然的东西，它还是以产量为什么为一个先为先后的。麦卢卡蜂蜜当中达到20+级别，从嘉伟开始做麦卢卡蜂蜜，15年前的3%，现在只有1%，100瓶呢才出一瓶。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胃肠道的问题啊，不会因为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产量少了，好像胃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少了吧？反而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价格在专柜当中一直很坚挺。东方购今天有个特惠价格，
0: 是直接我们今天20+是6瓶装，6瓶在外面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将近是7200。我们啊，东方购从本来的47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今天再降800元，3998元，再给大家送一大包这样的蜂蜜糖。而且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啊，单瓶不参加活动已经低至641元左右了，参加完活动厉害了，一瓶能够低至574元。
1: 注意啊，这个活动您基本上是肯定能参加的，因为你金额已经满了，随便买两样东西再拿400块积分，相当于今天3598以后每瓶的价格是574。什么概念啊，哥们儿？我此时此刻打开我们康威他的某猫的旗舰店，来直接看，观众看清楚啊，759一瓶，相当于我们东方购今天的价格，一瓶给大家便宜了接近180嘛，对吧？差不多180。好，六瓶呢，观众？哎，180块钱乘以6，1000多块钱接近便宜下来了。
0: 是，
1: 关键我们还有一个赠品给了大家，这个柠檬糖，麦卢卡蜂蜜10+柠檬糖，它不是那个小袋的啊，它这一包干嘛？40粒，一包40粒，整整是180克，全部是10+的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硬糖，抽烟的这段时间咽喉口腔不舒服的。作为礼物来说，作为可能说平时日常保养来说，也是非常好很好的一个选择。今天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0: 是。
1: 那说到15+，15+价位为什么说？刚刚说我说我后备箱里面20+备个2-3瓶，对吧？15+我要备个7-8瓶甚至10瓶，因为15+作为一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分水岭，它是既兼具了整个功效性，又达到了一个性价比非常好。在嘉伟看来啊，送15+送给任何的亲戚朋友，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礼送出去，你花了实际的钱。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对，价格真的划算到已经掉下巴。因为外面一瓶这样的250克的这个15+，是699元，将近700元一瓶。
1: 大家看到 City Super 对吧？
0: 对，
1: 像那个国金、久光下面就是这个超市，
0: 是
1: 699一瓶，15+以上在新西兰是在药房当中销售的。
0: 是，
1: 现在此时此刻东方购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
0: 7瓶买6送1，也给蜂蜜糖，我们单独的价格，参加完凑单以后，一瓶低至174元。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外面一瓶是将近小700，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到单瓶相当于174元。你看看1897元这个价格，外面真的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你7瓶，还给你一大包蜂蜜糖。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康威它硬在哪里？就很简单，到处都能比价，对吧？
0: 是。
1: 作为一个世界知名品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中国5000家专柜，上海就有50多家这样的高端商超当中都有销售。现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因为现在都喜欢网上购物嘛，网上确实便宜啊。你看，341，但东方购今天是174，相当于网上买一瓶，东方购差不多是买2瓶。哎，这个力度干什么？你买到的可是康威他，是一个拿得出去，上海人都知道，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一个高端的蜂蜜品牌。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不用犹豫啊，关键在于过年期间，其实康威它的备货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0: 是，
1: 所以今天真的抓紧时间把自己吃的啊，全家可能要送礼送出去的，都盘好，今天一并来下手。
0: 是，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 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0: 麦卢卡蜂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但是你想，如果在新西兰那边，你去问哪一个是规模实力品牌特别特别大的？我们说麦卢卡蜂蜜的金字招牌响当当的品牌，一定首屈一指康维他。康维他在整个的新西兰乃至全球的麦卢卡蜂蜜领域当中，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品牌实力，尤其是他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蜂箱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啊，50多年这样一个品牌的历史，有很多观众，包括在新西兰当地也好，在国内买很多的麦卢卡蜂蜜，真的会首选康维他。
1: 对，强调一下，其实大概16年前，对吧？上海2010年的时候，应该是上海的世博会。当时家伟就是在那个新西兰馆看到了这个所谓的新西兰的镇馆之宝啊，解救了我妈妈的整个的这个胃部当中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回过头来16年过去了，我妈当时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胃部的问题的时候，差不多是55，今年已经71了。但我觉得她老人家除了可能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可能脸上的皱纹稍微多了一点，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之外，这个胃肠道的问题确确实实比那个时候啊，比那个时候她中年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还要好。那个时候很多啊开玩笑说上海那个米稍微夹剩一点都不能吃的我妈的状态啊，到现在为止啊，喝点小酒，对吧？然后那个刺身啊，就是日料那些东西，或者是像那种泰国菜里面那种冬阴功汤，我们家里面是宁波人，有一些那种糟卤的那种，可能说就是直接上就是那种十八斩啊生鲜的这种东西，基本上吃的都也不在话下。其实我想强调啊，胃好这件事情有两个好处。第一点，其实大家都能理解的，胃主消化嘛，对吧？你消化好了，你整个身体能够更好的营养吸收了，你的身体的底子就有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哎，过年大家能够想到第一件事情嘛，就是大吃大喝嘛。
0: 是呀，
1: 就是大家找一个理由。我在我看来啊，所有的节日都是我们人类需要什么，给我们大家一个理由，让我们开心一点，让我们放松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大家能够饱个口福。
0: 对，
1: 吃到好吃的东西，其实对人来说是很开心的。再加上可能一年都当中，你有很多朋友，你有很多亲戚都没有聚了。这个时候哎。总归要喝点酒吧，
0: 要
1: 喝点酒搞一下气氛，大家开开心心的，无论是公司、家庭，对吧？客户之间都要有这种所谓的礼尚往来，都要有这种情感沟通。那这种情况下酒肉穿肠过，但它在穿肠之间它要经过胃，所以这些东西对你胃部的伤害会对整个的肠胃紊乱啊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大家不要忽视的问题，就是聚餐。你想想看，过年的时候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吃饭，那我觉得真的是不大可能的。三五好友，对吧？一个圆台面，如果是个大家族的话。

0: 话，一家人可能说有两三桌人，在一起，你一勺子，我一筷子，都往同一个菜、同一个汤里面摇，吃完以后再嗦两下，再去给别人家或者家里面孩子，哎呦，你再给他加个鸡腿，再给他什么喂一喂、吹一吹，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在频繁的在发生转化、从你的身体到我的身体，
1: 是
0: 打嗝啊、嗳气啊、难受啊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都是麦卢卡蜂蜜这个时候大行其道的原因。所以我开场我就跟大家说了啊，随着过年的临近，无论是从自用还是说送礼这个需求，康维他的蜂蜜一直处于一个高潮的这样一个销售旺季，随时随地可能断货。今天这档机会啊，官方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20家和15家，它的备货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13位观众及时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这次给你这么好批次，这一批的20家，你真的来看一下，因为你经常看东方购的节目，你看看颜色深不深，棉纱颗粒感强烈不强烈，而且你看看我把它这一勺挖出来啊，它就像牢牢的扒在这个木勺子上面一模一样。非常的实诚，这一批的批次含水率极低极低啊，很漂亮的那种琥珀色。我们原来可能感觉到说原来有点什么，有点浅，这个颜色真的麦卢卡蜂蜜当中，如果它的毒麦素含量越高，颜色就是深，棉纱颗粒感就是强。
0: 注意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20家？我们说10人9味这个意思，一方面当然你需要平时吃个20家，对吧？你身体上有些问题你要解决，但更重要的是，你今天你哪怕平时胃很好，我今天晚上喝酒喝多了，我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了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对吧？糯米的，生冷的，有些反正不对我自己胃口的，好嘞，回到家里面开始胃疼、胃酸、胃胀了，或者是这两天没有保暖，刚娇姐说了，这两天温度其实对胃的影响，我们的胃其实很娇贵的，它既是一个对温度很敏感，我们叫老寒胃，还有，比方说年底了，对吧？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要写年终报告，我业绩没完成，压力、情绪对于胃也很有伤害。外面你碰到不开心的事情，今天股票跌掉了，你还有心情吃饭吗？你碰到开心的事情，你好像感觉胃口都好了，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胃受到的伤害，受到的可能说很多的影响是很多的，这个时候用到20家，就当你的胃给你找麻烦的时候，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让你在马桶上下不来的时候，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吃完20家，它就像你的家里面的急救药箱，是身体立马会给你正能量的反馈的一件事情。
1: 而且真的我也提示啊，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饭点的时间，看看家里面可能周末 对吧，孩子回您家吃饭了，哎呀，老伴儿这个吃不多，那个吃不了，为什么？要是真的如果说多吃点，哎呀，一会儿胃就不舒服了。这个时候用好的麦卢卡蜂蜜来润养一下自己，可能平时像您的孩子对吧，沟通交流也不多，周末回您家吃饭了，哎呀，平时点外卖的、叫夜宵的、熬夜的，到了晚上还胡吃海塞的，胃部的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还有但凡你平时有些什么，就是说有些伤害胃的行为，比如说你吃饭，吃饭速度很快呀，或者吃得很烫呀，没有吹了以后再直接吃到那个身体当中，都是对胃极大的这个伤害，平时都可以来多吃点麦卢卡花的蜂蜜。
0: 我还是强调，专柜，上海人我觉得送人，为什么我自己会送康维他，因为这个东西不用跟他讲，就我直接给你一个东西，我给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去看吧，对吧？懂的人自然懂。楼上官方嘛，卖爱马仕、卖 LV、卖香奈儿的，楼下卖康维他。我们一直形容麦卢卡蜂蜜当中康维他就是什么，蜂蜜界的爱马仕，就是因为它跟这些奢侈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从蜂蜜的这个角度啊，它就相当于蜂蜜界的爱马仕，但是今天啊，爱马仕官方，爱马仕给你打个3折4折，你是不是要抢？在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全渠道你也是找不到的这样一个优惠的力度，
1: 真的外面就是将近小1200一瓶，我们的价格相当于574元左右一瓶，凑完单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3598元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你，外面也就是3瓶左右，今天我们给你几瓶是6瓶，而且给你一大包蜂蜜糖，是180克的，而且也是有到 UMF 这样一个六角标认定的，所有这些如果你把主赠品加起来，外面需要高达7300元左右，我们是你看3字开头，4000都不到，这种价格、这种性价比，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今天你可以放心订购的。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啊，佳伟手机直接打开来看一下。759一瓶，东方购574，一瓶便宜180。但观众朋友们，我直接点开啊，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啊，
1: 实时搜的。
0: 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一瓶啊。我今天给大家是6瓶，六瓶一瓶便宜180，对吧？648，
1: 1000多，
0: 1080块，还再加一包专柜当中149块钱，为什么它这么贵？因为它不是这个小包装啊，它这一包180克，一共40粒，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赠品力度，包括促销力度是完全拉满的。
1: 是
0: 这个整个的价格啊，观众朋友，你真的你外面渠道你自己可以去比，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我给大家比的是某猫嘛，你也可以某东、某音你去比。没有东方购物这种价格，因为跟东方购物之间我们的缘分16年前就结下了。16年开玩笑对吧，夫妻之间16年这个感情很深的。我们跟东方购物也是一样的， 更何况就是因为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推广麦卢卡蜂蜜，康维他现在才会在全中国越做越好。
1: 嗯，30位观众订购到了15家也厉害啊，15家外面买一瓶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可以买4瓶还有的找，因为我们凑完单以后单瓶价格174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好像外面。

0: 新西兰的车厘子是全世界贵的出了名的，一公斤的车厘子大概就要卖到300多块钱，但你一公斤车厘子就个滴滴，对吧？因为为什么我这么了解，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啊，我女儿说要吃新西兰车厘子，我也亏，跟 C 不都框在一起，根本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奢侈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哪怕送300多块钱的东西，你其实买不到什么好东西送人的。但是你在东方购300多块钱，你买了两瓶15加，专柜1400，有这1400给你面子有了，哎，人家难免。可能是你送的人，人家平时也要吃饭吧，也要喝酒吧，可能平时有一些伤胃的习惯吗？胃疼胃酸的时候，哎，打开一瓶15加吃完，哎呦，上次某某某送给我的呢，这东西确实不错，李子也有了。所以为什么就是嘉伟做到麦卢卡蜂蜜，做到现在为止康维他送人，别人都说好，都觉得非常非常棒呢？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用和送礼都非常非常相宜的产品。
1: 是，今天还有很多观众20家也订，15家也订，而且多足下单。
0: 对，
1: 脑子里盘一下，你家里面自己要近期吃的，包括呢过年当做新年礼物送给亲戚长辈，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真的超级体面和高档。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搿心里想
2: 再
3: 等
2: 一下，放心。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伐？
4: 我老婆还有得，
3: 哎，搿只白颜色个是老
2: 高档
3: 了。
2: 到今年6月份，我最后一批好像是到。哟，71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
5: 好。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搿康慰他嘛，是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一老吃，真的是一老吃。
6: 我想问侬实际讲，我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5: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买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个，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水套咯，啥物事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定个水套，别结棍啊！
1: 咱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很多观众都下单了。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胃部有特别好的养护的意识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嘉伟也讲了，十人九胃，现在不仅是老年观众胃部的功能会有点退化，还有很多平时也比如说有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对吧？不良的生活作息也平时特别特别的伤害我们这个胃部。其实麦卢卡蜂蜜对于我们的胃部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越是我们说啊，冬天对吧，大家会感觉哎呦莫名的食欲大增，对吧？吃的也多，胡吃海塞，胃部的负担特别的重。再加咱们中国人这个过年，哎呀，这个年味浓呀，聚在一块儿就是吃，跑亲戚串门，对吧？平时可能说一年都碰不上一次头的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对吧？都会聚在一块儿，事业伙伴呀，好同事呀，好朋友，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吃。关键咱们中国人表达我们自己的什么，哎，感情好，很亲热，真的就是啊，一个餐桌上面你夹给我，我夹给你，家里面老人小孩，对吧？全部大家都是要串在一块儿吃。
0: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就是咱们中国人这么多年就要这种筷子，你夹来我夹去，对吧？不可以像那个外国人一样吗？对吧？餐盘上来以后，各自夹各自的，夹到自己的盘子去吃。其实这个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嘛。我觉得作为可能说一种我们表示中国人表示亲密的这种方式，礼尚往来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为什么我们整个中国，包括其实包括日韩，就整个我们东亚这块地方，因为大家其实你发现日本人跟韩国人他们也是这么吃的。哎，这部分的胃部的高发问题、重大问题，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排名前几位的。这其实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个人中招，全家人感染，而且关系越亲密，就你越爱这个人，你越是跟他平时待得多、吃得多，哎，一起聚餐的时间多，你就越容易啊，双方就发生同样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到人家家里去，啊，爸爸妈妈、孩子是吧，一起跟我讲话，哎呦，你发现所有人的嘴巴里，这一家人家都有味道。还有出去吃饭，哎，有的时候往往啊，还没吃饭之前。爸爸，因为一家人总会坐在一起的嘛，所以你刚刚饼巴怂哈，一个人开始打嗝，另外一个人也打嗝，哎，就是不进一家门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种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的饮食结构也好，吃住习惯也好，都是待在一起的。那我想说啊，很多老年人，第一点，有了这个坏东西。

0: 你的整个胃功能会下降。这种情况下，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你的营养的底子很难吸收，最重要它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因为我们有句话叫肠胃乃后天之本，但还有一点，你们家孩子对吧，可能三四十岁，我想说的是孩子的孩子对吧，很多的家里面孩子的孩子都是你在带啊，早晨你看啊，上下学，平时喂饭、烧饭、做饭等等，这些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都是你大量的，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亲亲他，抱抱他，有的时候帮他吹一吹，帮他夹个菜，嘴巴里面你自己不自觉的是会缩一下，好，交叉感染了，说不清楚的啊，我身边就有朋友因为这个原因对吧，啊，我这个朋友男的跟他丈母娘吵架，为什么？他觉得是他丈母娘嘴巴里面的味道就传染了。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嘴巴里面的味道比你丈母娘臭多了，哎，你平时是抽烟喝酒，你这嘴巴才是什么，才是一个非常非常臭的一个地方，最后搞不清楚，反正最后20家蜂蜜上对吧，哎，最后乖乖的家里面常备麦卢卡蜂蜜，那个叫什么，丈母娘也吃，他也吃，孩子也吃，把这些问题确确实实控制住了，这我想说就是什么，碰到问题不可怕，我们要通过好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孩子作为我们现在全家人啊一个关注的中心，家里面只要是什么2岁的小朋友，怀孕的孕妇，甚至在哺乳期的乳母，都是可以来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你想想看它有多安全，它是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提供给你源源不断的胃部的一些好的帮助的。
1: 你看啊，咱们这个康维泰的麦卢卡蜂蜜啊，只有1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1岁以上的婴幼儿都可以来吃了，非常非常好的品质，让人特别的放心。而且你看产品配料里面就麦卢卡花蜂蜜，没有什么别的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啊，非常非常的纯净，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咱们里面也没有什么那种就是说那个抗生素的，因为新西兰那边他们是立法禁止这个蜂农用这个抗生素来养蜜蜂的，吃起来很放心的。
0: 对，关键还是价格啊，强调一下，好东西、天然东西当然贵，1199一瓶，确实刚刚到东方购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卖5家，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如果让我买20家，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因为说实话不知道东西有多好，但吃完以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值这个价格，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关键专柜当中是1199，东方购今天相当于专柜当中买一瓶，东方给我买2瓶还有的找你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因为我们今天20家是6瓶，然后再给大家一大包蜂蜜糖，参加完凑单以后一瓶的价格相当于574元呢、啊、这个价格是不是外面一瓶啊699的15家你都买不到，我们相当于每一瓶这个20家都是低至这样一个性价比，太划算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在过年之前为数不多的直播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货是蛮紧俏的，因为批次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15家也很划算，家里面是日常必备，很多观众15家吃完就买，吃完就买，但是15家外面一瓶是699，我们多少钱？174.8元，这个价格你还不抢吗？我们有很多观众15家2号起订，要送人的。你看这个非常喜庆漂亮，这个黑金的红黑的这个包装非常的好看，我都看到过很多那种高端的那个商超已经布置那个新年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堆头呀，那个商场的那个环境，把康维他这个蜂蜜摆在很显眼的位置，太体面了。
0: 当然它红黑对吧？红黑的包装确实喜庆，但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要摆堆头，你这个商场要证明它高端，它一定要放点高端的牌子吧，哎，对吧？就相当于你们喷口和招牌，有爱马仕，有香奈儿，都标的很大，对吧？哎，这个招牌很大，人家说哦，这个地方肯定档次很高。康维他在那种高端超市当中也是这样一个存在，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超市很高端。但是今天在东方购这么高端的产品，给大家基本上20家都是打到3折，15家那不用提了，2折，这些价格都是到底的价格，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过年自己的肠胃道，哎。就是慢慢吃下去，你会发现战斗力逐渐下降，这也是你胃部啊在不断的提醒你，哎，每天让我工作，那你给我点安慰好不好？麦卢卡蜂蜜天然的安慰，还有送人的时候啊，家里面随随便便就开玩笑，我就是我送麦卢卡蜂蜜送康维他就无脑送，就是你只要拿2瓶麦卢卡蜂蜜送出去，根本这个选择就肯定是不会错的，好吧？
1: 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的，需要几组，自己吃送人都订购下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3: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啊，反正
2: 搿种方面呢，我就吃了足有的10年，还没有
4: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5: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6: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老有的帮助，老好。
7: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8: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 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成绩回到就是吃十二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对胃老好的，咾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 咁嘛，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个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吧？咁嘛，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4: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4: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7: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4: 搿只马路康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 抓紧时间，最后我们一刻钟的时间，我觉得过年你要孝敬身边的亲戚朋友长辈，如果他们对方谁胃不好的话，真的送麦卢卡的蜂蜜特别特别的合适啊。这个品牌也是享誉全球知名高端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连续多届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而且真的每次都是载誉而归。尤其他们家的这个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特别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家也是公认的，在我们这里特别买20家和15家真是划算，你可以现在先下单，再到很多的一些康维他的这个蜂蜜的各大实体渠道都去看，很少有地方再有价格比东方购这么划算，电商网络渠道你也可以去比的，你现在就可以实时去搜，哪有划算成我们这样子啊？15家174元左右，我们的20家真的是利好，574元左右，
0: 对，
1: 那是全国都难找的力度啊。
0: 这个不是全国都难找，根本找不到，因为确确实实啊，康维他大家看到啊，就刚刚那是第7届，那是第8届，嗯，我们在每一届上面啊，注意从第6届开始，东方购物跟康维他之间连续签了3年的全球的战略合作伙伴，嗯，基于这些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才能拿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一点，康维他跟东方购物之间合作呢，没有任何中间商，对吧？中间商是要赚差价的，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同时。康维他在跟东方购物合作的时候，一直把东方购物当做一个什么广告平台，告诉什么广告平台是花钱，对吧？花钱的，它不是赚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啊，在东方购买康维他不单单保真，而且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就是在第8届，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的第8届进博会上，这东方购物的李总跟我们现在中国区的 CEO Jenny， 包括现在的他们的全球 CEO 一起又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基于以上这些，您才能拿到品质够好。啊，批次够新，品质更好的麦卢卡蜂蜜。
1: 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今天真的订一组还订少了，你家里面日常必备15家订购下来，特别是你身边有一些胃比较严重问题的一些你的高龄的长辈，胃部功能退化的，平时你的小辈如果不注意一些比如说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应酬喝酒自己不当心的，还有就是你要给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防护，要给全家都筑起一道这种胃部保护的健康的屏障和防线，自己或者你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至亲都可以来吃麦卢卡蜂蜜来润养一下自己这样一个胃部。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还给大家有到什么指数报告，真是这样的批次给到你又新鲜，指数报告又说明里面的毒麦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放心买放心订购，价格尤其在东方购这边太有优势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1: 家里面都这么多，
10: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11: 刚才
10: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12: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啊，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1: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一样的。
12: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啊，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1: 对，
12: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不着急，
11: 慢慢吃。
12: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1: 如果是牙口好的、胃很健康的朋友，哎呀，过年那一个月，我真告大家，享口福吧，对吧？各个亲戚家，包括家里面各种亲戚朋友聚会吃饭，那真的是尝遍天下美食。如果说，哎呀，胃不好的那个人，在全家那个团圆饭，对吧？年夜饭那个餐桌上面，很有可能你都会成为那个比较扫兴的人，而且亲戚朋友都会关心你，你怎么不吃呀？哎呀，准备了那么好的那个菜，你怎么吃不了那么多呀？赶紧吃，赶紧吃。没法吃，为什么？一吃胃就难受，而且这些问题有时候还不是什么老年人呢，咱们很多中年朋友都有一些胃出现问题了。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胃不好这件事情，家伟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当时我妈不是就是胃部当中第一个叫溃烂，官方，胃黏膜上面有一个伤口不叫溃烂，它有好多个伤口，这第一点。你想看，胃黏膜是帮我们分泌胃酸的，帮我们消化食物的，如果上面有伤口，就跟官方，你像你嘴巴里面有个烂的地方，难不难受，疼不疼？但是你左边有个烂的地方，你可以用右边嚼啊，但你的胃观察始终是处于一种蠕动的状态，所以你是避不开那个东西的，久而久之这个伤口一直变大，一直变大，一直变大。你想看人身上有个伤口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到最后量变到质变，就会变成引发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观察啊，其实如果胃不好的人，真的就是刚刚教杰说到了第一点，他自己吃不下东西感觉到很扫兴，身边的人也感觉到很扫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吧，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我请朋友吃饭啊，客户非常重要的客户，对吧？我好心好意点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日料，还搞了一瓶非常好的清酒，对吧？好，临吃饭的时候，到了那个餐桌上来点菜的时候，哎呦，不好意思，这个肉呢不太好消化，我不太好吃。哎呦，这个辣的这个牛肉汤我不要点的。哎呦，你还准备了酒啊？不好意思，我这个酒我也喝不了。哦，我说句实话，要不是我跟他认识很多年，我觉得他是诚心跟我做生意。我今天觉得就是他就是来找茬的，是不是这种感觉？过年其实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你家里请客，还是身边亲戚和朋友请客。你过去以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筷子在那边一直不动，哎呀，这个对于主人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当然你不是客观上面，你不是说不尊重他，但是别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好像非常的不给我面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官方，我跟大家分享过，就麦卢卡蜂蜜20家达到那个级别，它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起到雪中送炭这样一些效果的。其实很多时候啊，官方啊，我们人在外面应酬也好，喝酒也好，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也好，都会产生一些急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就跟观众嘛，你们家里肯定会有备一些常备的一些急救的这样一个药箱，20家，就是在你的胃部突然之间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去什么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哎，大家要知道，能吃是福啊！你想一想，尤其很多一些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胃不够健康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大概率身边一些有这些问题的老年朋友都比较消瘦，然后呢，脸色也不太好，对吧？有可能那个营养啊、摄入都不太的全面。有的比如说老年人，哎，牙口不太好，子女都很担心，为什么吃不了那么多的食物，营养摄入就不全面了？更何况是胃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啊，再加什么？哎，冷空气也好，包括现在你说涮个火锅，对吧？吃个什么那种烧烤，很多那种什么刺激的食物，对我们的胃的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厉害。
0: 对，
1: 要及时养护的。
0: 这位阿姨啊，告诉什么？家里面把整个的这样一个酒柜改成了放那个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这样一个小仓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嘴巴里面有口气，吃饭也不香了。他给他儿子当时吃了20家。然后接下去呢，他觉得哎呦，儿子有这个问题，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嘛，有可能是不是会交叉感染？他给他跟他自己先生一起开了2瓶15家日常来保养。她老公呢，一般来说大家知道，男性是不太愿意吃甜的东西的。一开始是阿姨每天逼着他吃，到最后，哎，因为平时也抽香烟喝酒嘛，哎，每一次吃完这个麦卢卡蜂蜜15家以后，都感觉到胃特别的舒服，从原来的被动的被逼着吃，到最后每天跟他说，哎，帮我弄到蜂蜜去。家里面蜂蜜没有了以后，哎，快去到东方购再买一点嘛。为什么？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感觉的，我还是强调啊，我们人都会碰到问题，就好像我们的器官都会给你一些颜色看，但在我看来，这个颜色在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问题之前，它其实都是一些好的象征，说明什么？哎，你要保养了，这个时候你给它正能量的东西，它自然能给你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到保养跟不保养天差地别的这样一个可能身体当中的感受。
1: 新的一年2026年，是不是大家都会什么举杯互相祝福，身体要健健康康，更何况你像过去那么多年，对吧？每年你打拼自己的，比如说事业呀，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包括咱们很多些老年人也帮衬自己的小辈，都是辛辛苦苦，特别的不容易。过了一年，要不要好好的犒劳一下，犒赏一下自己，买点真正好的东西？蜂蜜是一个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东西啊！哎，吃起来对吧？甜甜蜜蜜的。表情答疑方面，我们说蜂蜜啊，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节假日，尤其是过年，送出去太体面不过了。
0: 对，
1: 送给谁谁都喜欢。
0: 注意啊，强调一下，这个20家，家里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上海人其实也能吃辣，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相比于四川成都那些地方的人，确实稍微差一点。家里有一次到重庆去出差嘛，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吧。对面他们的那个重庆的朋友来接我的时候，就在说一句：“哎，李总啊，我们今天去吃重庆火锅，你们上海人能吃辣吗？” 他正常讲，哎呦，你们上海人能不能吃辣？这样的口气跟我讲，我就说我不能，对吧？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他那种讲话方式是什么？挑衅，跟他嗓音能好起来不啦？明显就是这种，啊，就是你回答肯定就是我吃不了那么辣。那我这个人，对吧？本身来说性格比较要强，我就说你们重庆人吃多辣，我就吃多辣。好，一顿下去，我当天真的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就是重庆的那个时代广场啊，那个酒店很高，那个酒店很高端。但我在那个酒店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享受，基本上就是在马桶上面，然后。大家知道的时代广场，上海的那个时代广场下面原来也有一个康维他的一个专卖店，就是那个 City Super、我真的啊，我做康维他那么多年，我就唯一的一次我跑到那个重庆的那个 City Super， 1199块钱我就买了一瓶二十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哎，要让这帮人知道上海人能有多吃辣，我必须一号麦卢卡蜂蜜外援。一勺以后哎，确确实实很长时间以后太平了。好，第二天他们来接我，李总还能吃，还能不能今天还能不能吃了？没问题，对吧？你能吃多辣我就能吃多辣，这变相说明麦卢卡蜂蜜对我身体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其实我说到为什么家里面要备二十加，就是因为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下周开始，对吧？二月份开始过年就开始倒计时，各种各样，我算了一下，我下周估计也是排满的。就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刻，真的越是能够显出它作为一个天然食品对于我们身体胃部的一个重大帮助的同时，哎，您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您没有这个可能说这种工作的压力，想想看自己家孩子儿子女儿是不是这段时间晚回来了、是不是今天跟你讲，哦妈，我今天晚上我也吃饭了，我要等老子吃饭了，我今天晚上要应酬了，回来以后的最近，这个时候你不要骂他，就刚刚娇姐说的，哎，你这一勺蜂蜜啊放在桌子上、老公对吧，老公也是的啊，就这样放在桌子上、旁边写一个便签 Honey， 注意啊，英文当中蜂蜜是有蜂蜜的英文 honey， 它是有双义的。什么叫双义？一个可以称之为亲爱的，就我可以叫我身边亲密的人，我可以叫 honey。我也可以说给我来一瓶 honey， 就是叫蜂蜜。那你可以写个便签 honey， 啊，今天工作辛苦了，在外面操劳了，啊，今天可能说累了，吃勺 honey。啊，叫声 honey， 吃勺 honey， 对吧？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是身不由己，不要去用一种你认为的，啊，可能说一种好的方式在。九月雨，或者在那边，甚至农场那今晚都有吃了干丝老酒，这种就是可能说比较
1: 爱、
0: 好的这种善良的这种表达，是更能增进之间就是家庭之间的氛围，更能促进你们夫妻啊，或者是母子间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对吧？
1: 最后的三分多钟，朋友们，二十家和十五家备货都不多了，你还在听吗？我告诉你，真正把这个蜂蜜给拥有下来，因为今天价格你无需考虑，你可以去比较价格。我们今天二十家是6瓶哦，再加一大包的蜂蜜糖，搓完单以后3600都不到，外面一瓶就是1199元，我们的单瓶价格低至了574元。很多观众二十家订购2组，自己家里面备着，给孩子现在有点胃不舒服的，平时应酬多的也可以吃起来。15家也很稀缺了，2297元拿几瓶？7瓶，参加完凑单再加一包蜂蜜桃，1897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去看，699外面一瓶哦，3瓶都已经超过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单瓶15家174元，真没看错，真没听错，而且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好，东方购物是多到给大家严格把关的。
0: 对，
1: 今天不订你就后悔去吧，人家新年礼物都准备好了，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像嘉伟说的，哎，自己啊用它养护自己，润养自己胃部，准备就是过年就大吃大喝起来了。
0: 关鹏鹏，这个批次哎、已经开了50分钟了。演播厅，我们演播厅是开什么？开
1: 空调
0: 的。我身上还出汗呢啊。它不是什么外面那种什么可能接近0度啊，你看纹丝不动，
1: 实诚的很。
0: 而且价格不是专柜的1999。是500多块钱，只有专柜的1/2都不到的一个力度，好吧？
1: 真的，2组3组这么囤，才真的是精明的顾客，所以快速给大家抢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3: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2: 搿心里想在等了也放心。
13: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14: 我老婆还有得，
12: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老
13: 高档
12: 了。
13: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后一批好像还没到。哎呦，71色个蜂蜜，哎呦，搿吃头是真好。哦哟，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买？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吧？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
14: 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1: 表情达意方面，我们说蜂蜜啊，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节假日，尤其是过年，送出去太体面不过了。
0: 对，
1: 送给谁谁都喜欢。
0: 注意啊，强调一下，这个二十家家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上海人其实也能吃辣，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相比于四川成都那些地方的人，确实稍微差一点。嗯，家有一次到重庆去出差嘛，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吧。对面他们的那个重庆的朋友来接我的时候，就在说一句：“哎，李总啊，我们今天去吃重庆火锅，你们上海人能吃辣吗？”他正常讲。哎呦，你们上海人能不能吃辣？这样的口气跟我讲，我就说我不能，对吧？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他那种讲话方式是什么挑衅？那嗓音能好起来不啦？明显就是这种啊、就是你回答肯定就是我吃不了那么辣。那我这个人，对吧？本身来说性格比较要强，我就说你们重庆人吃多辣，我就吃多辣。好，一顿下去，我当天真的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就是重庆的那个时代广场啊，那个酒店很高，那个酒店很高端，但我在那个酒店里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享受，基本上就是在马桶上面，然后。大家知道的时代广场，上海的那个时代广场下面原来也有一个康维他的一个专卖店，就是那个 City Super、我真的啊，我做康维他那么多年，我就唯一的一次我跑到那个重庆的那个 City Super， 1199块钱我就买了一瓶二十家。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哎，要让这帮人知道上海人能有多吃辣，我必须依靠麦卢卡蜂蜜外援。一勺以后哎，确确实实很长时间以后太平了。好，第二天他们来接我，李总还能吃，还能不能今天还能不能吃了，没问题，对吧？你能吃多辣，我就能吃多辣。这变相说明麦卢卡蜂蜜对我身体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其实我说到为什么家里面要备二十加，就是因为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下周开始，对吧？二月份开始，过年就开始倒计时，各种各样，我算了一下，我下周估计也是排满的，就这个麦卢卡蜂蜜，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刻，真的越是能够显出它作为一个天然食品，对于我们身体胃部的一个重大帮助的同时，哎。您可能现在已经退休了，您没有这个可能说这种工作的压力，想想看自己家孩子儿子女儿是不是这段时间晚回来了、是不是今天跟你讲，哦妈，我今天到我也吃饭了，我要等到吃饭了，我今天到郑州了，回来以后的最近，这个时候你不要骂他，就刚刚娇姐说的，哎，你这一勺蜂蜜啊放在桌子上、老公，对吧，老公也是的啊，就这样放在桌子上、旁边写一个便签 Honey， 注意啊，英文当中蜂蜜是有蜂蜜的英文 honey， 它是有双义的。什么叫双义？一个可以称之为亲爱的，就我可以叫我身边亲密的人，我可以叫 honey。我也可以说给我来一瓶 honey， 就是叫蜂蜜。那你可以写个便签 honey， 啊，今天工作辛苦了，在外面操劳了，啊，今天可能说累了，吃勺 honey。叫声 honey， 吃勺 honey，对吧？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外面是身不由己，不要去用一种你认为的，啊，可能说一种好的方式在。九月雨，或者在那边，甚至农家那今晚都有起来干死老兄，这种就是可能说比较好的这种善良的这种表达，是更能增进之间就是家庭之间的氛围，更能促进你们夫妻啊或者是母子间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对吧？
1: 最后的三分多钟，朋友们，二十家和十五家备货都不多了，你还在听吗？我告诉你，真正把这个蜂蜜给拥有下来，因为今天价格你无需考虑，你可以去比较价格。我们今天二十家是六瓶哦，再加一大包的蜂蜜桃，搓完单以后3600都不到，外面一瓶就是1199元，我们的单瓶价格低至了574元。很多观众二十家订购两组，自己家里面备着，给孩子现在有点胃不舒服的，平时应酬多的也可以吃起来。十五家也很稀缺了，2297元，拿几瓶？7瓶，参加完凑单再加一包蜂蜜桃，1897元呢，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去看，699外面一瓶哦，3瓶都已经超过东方购物这个花销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单瓶十五家174元，真没看错，真没听错，而且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好，东方购物是多到给大家严格把关的。
0: 对，
1: 今天不定你就后悔去吧，人家新年礼物都准备好了，用这个麦卢卡蜂蜜，就像嘉伟说的，哎，自己啊用它养护自己，润养自己胃部，准备就是过年就大吃大喝起来了。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批次哎、已经开了50分钟了。演播厅，我们演播厅是开什么？开空调的。我身上还出汗的啊。它不是什么外面那种什么，可能接近零度啊。你看纹丝不动，
1: 实诚的很。
0: 而且价格不是专柜的1999。是500多块钱，只有专柜的1/2都不到的一个力度，好吧？
1: 真的，两组三组这么囤，才真的是精明的顾客，所以快速给大家抢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4: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5: 大
14: 家
15: 心里想
14: 再
15: 等
14: 了也放心。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吧？
16: 我老爱得，
15: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
16: 对对对对
15: 对，
16: 到今年6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到。
12: 哟，吃十一十两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
14: 真好。哦哟，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㑚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啊。其实呢，我们说啊，人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然后排得出。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睡得着这个事情啊，困扰很多人，不光是老年观众朋友们，很多老年叔叔阿姨会说是什么呢？我年纪大了，我觉少了，我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我醒得还特别的早，包括晚上很难入睡。但是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做直播，我会发现我身边太多的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睡眠障碍，包括睡眠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今天说到了GABA来帮助我们啊。GABA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在咱们的膳食营养当中本来就有的，而且大脑的神经递质也会传输到的。所以今天啊，我们还有GABA是一个复合配方给到大家，酸枣仁更不需要我多说了，好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2: 谢谢任燕，点解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做了妈妈以后啊，我对于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了妈妈以后的话呢，第一，如果孩子大了，辅导功课，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气压一下蹭起来了，哎呦，晚上睡不着。那像我的宝宝是一岁多一点点，到了晚上折腾完了以后，按道理来说，应该9:00这个时候应该入睡的，没办法，他还在玩，然后等他睡觉的时候，我开始兴奋起来，所以导致经常的话呢，这个作息紊乱，然后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睡不好的话，到底会形成一些什么样的恶性循环？我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脸色蜡黄，白天提不起精神。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已经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那我发现了这个GABA氨基丁酸以后的话呢，开始尝试吃完以后，我发现啊，它真的很神奇。所以今天在直播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直播当中大概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吃，吃了以后的话呢，真的到家以后差不多我就可以开始要入睡了啊，很神奇啊。
1: 你看像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这个点已经躺在床上看电视、刷手机，准备入睡。
2: 对，
1: 但你看我俩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
2: 对，
1: 就是那个直播的兴奋点，到了晚上回家真正躺在那儿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2: 是，
1: 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说，那睡眠障碍是不是只有睡不着这一个问题啊？当然不是。首先说到的睡不着呢，其实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表现。焦虑、兴奋、紧张、胡思乱想，今天白天的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你脑子里边还要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对吧？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时间过去1个小时、2个小时，包括咱们睡前还要看手机，越看越睡不着。好，接下来会发现是什么呢？睡不沉。很多人晚上是需要做梦的，而且那个梦啊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你醒了之后晚上一起夜再难入睡。
2: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身边的老伴儿但凡他打呼，你这个焦躁的心情啊，你是越是睡不着，他还越睡得特别的开心。包括咱们的睡眠是不足6个小时的，这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男士朋友啊，说哎呦，我没有这个烦恼，我沾枕头就睡，我一睡还能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2: 对，
1: 可是起来你会发现他的精神也是不济的。为什么呢？乏力啊，昏沉啊，而且呢他容易忘事儿。很多人说，哎，我这个睡眠啊好像时长天生就比别人要长一些，但是每天睡起来像被别人打了一顿一样。
2: 对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睡不着、睡不沉、睡不醒这几个状态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实际上给自己的身体的反馈的话呢，其实非常的严重。
1: 对，
2: 那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GABA的氨基丁酸，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没有听到过， 过。以前如果说睡不着的话呢，时间长了我会走一些极端的方式，
1: 对，
2: 哎，可能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开一点小片剂，但是你会发现越吃越烦，
1: 对，
2: 你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以前就是一直有睡不着，就是半夜入睡比较难的一个状态。有一天晚上四点多，叫凌晨四点多五点多还没有睡啊，我真的很焦虑，所以起来的话呢就吃了一个小片剂，哎呦，第二天地铁的时候差点没有给我晕下去。所以像这种极端的方法我们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从根本上的，就是在睡觉的这个时候能够产生一种很好的信号，能够让我就沾着枕头的时候我有那个睡觉的感觉。所以今天嘎巴氨基丁酸就来了啊。
1: 那很多顾客也在问了，严欣到底什么是嘎巴呢？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对吧？
2: 对，
1: 你们说嘎巴氨基丁酸这些数学名词或者说化学名词我听不懂，那我们从书籍上面来了解一下。
2: 没问题，很多的朋友都说嘎巴氨基丁酸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人体应该要怎样整个的这个分泌的一个物质。说对了，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分泌的一种物质。我们来看啊，这边有对嘎巴氨基丁酸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然后它是什么？是哺乳动物当中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大家记住这个抑制性啊，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兴奋了，应该要抑制你的那种兴奋的感觉的这个物质应该要产生的这种东西。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应该有。GABA在人体的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这样大家还不理解的话呢，这里有幅图，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脑的皮层，对不对？这旁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包括您的压力过重啊，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睡眠不好啊， GABA 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
1: 哎，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不是单一的嘎巴在里边。观众可以看到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首先有我们说到的伽马氨基丁酸，其次呢您看我们的配比都写的非常的清楚，酸枣仁这个在咱们很多人说哎我平时吃的一些这个食物里头，包括晚上睡觉我经常要配到酸枣仁，
2: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百合粉，我们说百合安神特别好，对吧？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我们今天全部都有，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之前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成分，那么它可能对我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作用不是很明显。那刚刚接人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合成啊，我们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的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不用多讲了，抑制你大脑皮层就是该兴奋的那个点，我抑制下去，今天我们有。而且你看啊，每一片当中有到150毫克，然后酸枣仁还有到百合粉，刚刚我们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入心的，在很多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入心这个东西我们说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呀，我们都有。还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脏腑的这个滋养很好，也可以让我们缓解焦虑的一个程序这个思绪。另外还有就是葡萄籽的提取物，对我们大脑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带走。所以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复合的配方，这是多管齐下让我们睡得更加的实在啊。
1: 那有顾客在问了，严欣，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依赖呀？有没有副作用啊？我吃到多久啊？来，我们再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2: 对的，因为

0: 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片剂，我吃完以后会有一些依赖的一个反应，或者不舒服的一个反应，那些东西可能里面是有些激素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依赖，然后里面也不含激素。这个伽马氨基丁酸，首先就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分泌的东西，然后多种的复配成分的话呢，本身又是就是比如说植物当中啊，草本当中去整个的这个提纯的，所以大家放心，让我们做到的是放松大脑，温和不刺激，所以大家放心，你记住我一句话，就是这个吃完以后的话呢，当然因人而异啊，我的话呢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开始会有这种信号了，有点小困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只要这个小灯一关啊，之前比如说像任贤刚刚说的过电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哎，自然而然就不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你就开始有这种睡觉的感觉，慢慢慢慢只要你不去玩手机，然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开始想睡觉了。
1: 而且我们提示大家，白天如果有工作要出行要开车，千万不要去吃它啊，就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今天的组合非常的超值啊，有三瓶装，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孩子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晚上睡觉成问题，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六瓶装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两瓶给到大家。为什么让大家去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我们是大组合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个我觉得啊，这确实是见真章的东西。
0: 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瓶里面是60粒，
1: 对，
0: 市面当中是达到了400多块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先薅一波羊毛，458块钱拿到手中，家里或者说自己的小朋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业绩压力比较重，对吧？然后的话呢，晚上老是失眠，你给他就是吃一吃，感受一下60粒什么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效果的话呢，这一瓶我们送给大家，其余我们是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现在很多人这个都市生活压力特别大，节奏特别快，睡眠有类似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咱们今天呢一定关注起来，因为这个大组合的试吃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咱们试吃的成本也很高，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对你有用的话，这个我说千金难买你睡得着睡得好，是不是？
0: 对对对，把握住啊，大构成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一抢而空的啊。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3: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4: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常影响啊睡不着啊，咱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很多人说我都常年睡不好，你看头发大把的掉，哎呀，精神面貌越来越差，睡不好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人是极其显老的，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啊？你只要没睡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精神是越来越焦虑，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你会迁怒到你生活当中的另一半，
1: 对，
0: 包括你每天你没有一个好心情的，你看我跟妍馨，我们两个人做妈妈以来，我们说了啊，上海凌晨的1点、2点、3点、4点、5点、6点，我们都见过的，
1: 都见过，对，
2: 哎，都起来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哎呀，这个冲冲奶粉呀，换换尿布呀。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极其紊乱的一个这个内分泌。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的作息不规律的话呢，第二天带给我们的疲劳感、疲倦感是很大的。我不说别的，我经常看见自己，我说怎么老的那么快？眼窝怎么凹陷成这个样子？这还是初级的。再往深了说，刚刚人也说了，我们其实很多的脏腑脏器，因为你得不到休息，你没有办法去排浊呀。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老祖宗的典籍当中就有写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话呢，其实它是什么？它有到自己的一些功能作用的。9点到11点就这个点了，按道理来说，你坐在床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应该要睡觉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点处于兴奋，越看手机、越追剧、越兴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按道理来说，你休息的话，它应该是淋巴排毒的一个好时间。但你兴奋啊，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越来越淤堵。然后到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的时候，肝脏应该要排浊的时候，你又在兴奋，那你说你怎么办？我们说又淤堵了，对吧？另外的话呢，还要到我们1点到3点，胆经要排浊，你还是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人是这样的，我9点、10点、11点睡着了还好，再往下走我就越来越兴奋，
0: 越睡不着。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睡不着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像刚才妍馨说的，你晚上啊，但凡到12点、1点的时候，你有点觉得说，哎呦，我怎么现在睡不着？然后你慢慢你会发现你精神就开始紧张焦虑了。然后半夜你说，哎呦，你辗转反侧数羊。我跟大家说，我有一次夸张数到3000多只羊的时候，我都没睡着。我越数越生气，越数越觉得，
1: 对，
0: 我不数了，
1: 然后
0: 我就开始焦虑了。然后你不能睁眼到天明，你这时候你就会反反复复，我说要么看会儿手机。很多叔叔阿姨有没有晚上说我睡不着，我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2个小时花一下过去，好了，早上天亮了。你这时候人有一点点困意了，你去睡的时候不行，对不起啊，早上第二天的活开始干了，家务开始要做了，
1: 对，
0: 可能孩子要需要你送去上学了，包括可能像我们中年人还是什么的要去上班了，到点你还要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有时候说啊，大脑晚上你像打架一样。什么叫做打架一样？我们来看身后的这张板给大家来讲一下。
2: 好多的朋友都知道上面画的是什么啊，先看中间这样一个大大的，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图，大家应该明白。首先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按照正常逻辑来讲，白天和晚上
0: 对
2: 分泌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白天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什么？分泌这种红色的，我们叫做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是。
2: 然后到了晚上应该分泌什么？应该是这种蓝色的，就是抑制我们兴奋的一种物质。但是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白天你是兴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过度兴奋。然后我跟你讲啊，白天的话呢，我们要工作，要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解决，没问题，你该兴奋兴奋。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呢，你想想看啊，我们现在是科技改变生活，但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晚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灯光越来越亮，有玩手机的，玩 iPad 的，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你来看看，我们出去来吃吃喝喝，这个时候啊，肠胃肠道肚子越来越胀。
0: 对，
2: 你本该要分泌这种抑制性兴奋物质的东西，你分泌不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孩子的，刚刚我也说到，你跟孩子挑灯夜读，你还辅导他，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血压就升高了。
0: 是，
2: 你本来应该要什么？要稍微你要分泌这种抑制性的这种物质，你分泌不出来。真的，很多的朋友都分泌不出来。
0: 对，
2: 然后再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睡觉的时候我玩手机，灯光的一个刺激。
0: 对，
2: 另外的话呢，就刚刚我说的大吃大喝的，肠胃越来越饱，越来越胀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按道理来说啊，实话实说，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好了，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影响到我们分泌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晚上该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你休养生息不了，你兴奋性的东西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多。
0: 是，
2: 那怎么办呢？没关系，
0: 对，
2: 你分泌不了，或者说你分泌的伽马氨基丁酸越来越少，我让你今天直接补充，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定要给大家讲，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啊，它是什么？伽马，它是重要的抑制神经的传达递质，所以让你什么安心凝神，然后它是什么？在我们的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什么作用？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图，然后 候，如果你的睡眠不好啊，压力也有点大，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啊。哎，
0: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GABA呢本来就是一种新资源食品，
2: 对，
0: 它和你平时吃到的一些小片剂，就是突然让你断电，就像给你把那个开关插销拔掉一样，让你强制入睡的，
2: 对，
0: 它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慢慢让你养成一个入睡的一个习惯的，
2: 对。
0: 所以啊，咱们每天晚上呢是在睡觉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去吃，白天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吃啊。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咱们的这个标志这儿非常的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
2: 对，
0: 伽马氨基丁酸它的配比有多少都写得很清楚。
2: 是，
0: 酸枣仁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百合粉大家都知道，安心凝神，对吧？
2: 对，
0: 燕麦粉、黑芝麻粉都是好东西。葡萄籽提取物，全部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啊。每天的用量不得超过3片，建议是什么呢？1到2片就可以。
2: 对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买大构成的话呢，我们这一盒这一罐啊，直接是免费试吃的。也就是什么概念？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有60粒，那每天我吃1到2粒，如果说我的爱人

0: 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工作上班的一些孩子吃，就是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好，都可以来吃。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一片的这一盒的话呢，是直接就是退款退货的。
1: 对，
0: 对吧？所以把握住了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你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不多啊。
1: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开放了免费试吃，为什么呢？睡眠的这个事情啊，现在不是说光是老年人的专属，
0: 对，
1: 年轻人依然有。家里面如果说这时候叔叔阿姨要是比如说还没睡，你问一问你的儿子女儿睡了没，年轻人这个点是绝对不可能睡的，
0: 是，
1: 对吧？人还说现在9点钟、10点钟，这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哎，晚上什么11点、12点更不要想，睡觉都在1、2点，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可能早上快到天亮了，睡一会儿又去上班了，这些情况其实对于身体长期来说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睡不睡得着，睡不睡得好，那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您就算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把这瓶吃完了，我觉得好，全家人说，哎，我都觉得不错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放，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咱们的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其实说到很多的阿姨说，我不是不想睡，老伴儿那个呼打的真的是震天响。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很早其实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分房开始睡。没办法，因为呢，男士啊，有一些他心里头不藏事儿的，不像女性啊，就是我本来又爱操心，我家里的大小事务我要操持，所以很难入睡。你不要以为你白天特别累了，你倒头沾枕头就能睡。反倒很多女性说，哎呦，我反反复复的睡不着。再一听老公的那个呼声哦，你恨不得真的一巴掌把他扇过去的，对不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该怎么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女性朋友来讲啊，我也很想要睡一个好觉。那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嘎巴氨基丁酸。如果你有这个画面当中以上的这些困扰的话呢，请你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有尝试的底气，买大购成有免费试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就是爷叔拿到的这个就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嘎巴。嘎巴是什么？它就是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的一个递质。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安心凝神，让你的大脑处于一个放松状态的话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换言之就是什么，它不是外来的一个提取物，它就是我们体内就是大脑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没有分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分泌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亢奋。你不要觉得放任它不管不顾啊，我跟你讲，时间长了以后，第一老得快是一点，第二你的身体反馈不好，
0: 是因为哪怕你有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看专业机构人怎么跟你说，好好休息，
1: 对
0: 对
1: 吧？
0: 休息是啥？让你要睡觉，不要多想，不要多思多虑，对吧？但是很多的阿姨说，我做不到的，我晚上但凡今天跟老公吵了个架，孩子今天不听话了，或者说今天跟邻里之间有点问题了，
1: 是
0: 你都会睡不着的。一点点的小事啊，我们说芝麻绿豆大的时候，但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你是体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我家里面原来我还跟你说，我换过遮光的窗帘，买过耳塞，隔音的耳塞，那个什么喷雾也
1: 有
0: 喷过，睡眠的枕头，床垫，我跟你说，我在睡眠这个事情上做的功夫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常年睡不好的人，就是睡特别轻，
1: 是
0: 就本来很难入睡，我睡下来之后呢，就是体质关系啊，可能然后

0: 稍微有点动静，外边什么打雷下雨，那打一晚上雷呢，我能经上一晚上。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醒了，醒了以后又再难入睡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第二天啊，你起来就像浑身被人打了一顿一样的，对吧？你这会影响到你。而且关键是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年纪越来越往上走，一晚上睡不好你三晚上都补不回来，
1: 对
0: 对吧？不像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说晚上熬个夜，你说哎呦，我第二天生龙活虎去上班去干嘛？但现在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上走的时候，你会补不回来的。这个睡眠问题的突出啊，不是我跟言行在这儿恐吓大家，
1: 对，
0: 你会发现啊，不同的群体他的睡眠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们有时候你说小年轻的时候你睡的时间短一点没问题的，但凡你看白领现在就是6到7个小时都算不错的了，你看看啊，像我们的比如说中老年女性的时候是什么7到8个小时，但是你说你真的7到8个小时，我们说人生1/3的睡眠时间，你想一下你是8个小时有没有睡足，但是你看像中老年的这个男性的时候，你说要大于8个小时，但为什么还是觉得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呢？这就是我们说了啊，有时候睡不够，睡不醒，睡不着，这些问题全都是咱们睡眠的障碍。
1: 对的，这是一个睡眠质量的问题。您别觉得你倒头躺在这个床上面，然后枕头沾着了，你就是睡觉了。我跟你讲，睡眠质量不好，就是真的特别的难受。为什么浅眠多梦的话呢？就是早上起来你就觉得我这一晚上没睡，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我也记得，然后一整天的话呢，就像刚刚妍妍说的，我情绪哪哪都焦虑，怎么都不好。然后的话呢，真的3-4天你都会觉得，哎呀，我就是睡不好，所以我就3-4天心情也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一些什么，就是让我们实话实说，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以后立刻倒头就睡的东西，就是我们体内应该有的一种物质，尤其是大脑当中让你是什么，让你能够平静安心凝神的一个物质，叫做 GABA。 它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看到啊，抑制性的神经传递物质。你看到抑制这两个字就知道它不是让你兴奋的，所以到了晚上你这个东西你本身应该分泌，但是现在实话实说你分泌的越来越少，或者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真的没办法说不过事儿。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有人情社会，我一点点事情可能我要考虑一下啊，想一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没办法好好入睡的时候，它就抑制性的传递物质的话呢，今天直接让你补充。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能够帮我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你看啊，这里有写到GABA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好，你的压力比较大的话呢，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啊。
0: 哎，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配方啊。再次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咱们的配料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GABA氨基丁酸占17.65%，酸枣仁占12.35%。而且呢，我们GABA氨基丁酸的每一片下来是150毫克、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百合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包括还有葡萄籽的提取物。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个复合配方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用多讲了，如果是这个很多的这个爷叔啊或者妈妈的话呢，看到这个酸枣仁就知道它是个传统型的，就是对我们睡眠有帮助的东西。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了解了，百合粉、燕麦粉这个东西我们是入心的，安心凝神才能睡得好。黑芝麻粉滋养我们脏器的，也可以让我们做到什么缓解焦虑。葡萄籽的提取物带走我们大脑皮层当中一些分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什么多项的辅助。我跟您实话实说，你看看GABA氨基丁酸这个东西，你问问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女儿或者你的这个儿媳经常去买一些昂贵的一些美容的一些护肤品或者一些补充剂的话，可能里面就有GABA氨基丁酸。为什么？因为你睡得好你才能变美，是不是？
0: 这个
1: 是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睡得好了，第二天你精神头才能足，不管你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旅游也好，你完全不受影响啊。
0: 还真是啊，咱们又说啊，变美啊不光是你涂涂抹抹的事儿，
1: 对，
0: 其实最基础的就是你每天这7-8个小时咱们睡得好，对吧？
1: 是
0: 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为什么这样说？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你吃完60粒呢，家里边或者亲戚朋友邻里邻居的，但凡有睡眠障碍的，你给他吃2粒，你让他试试看，3天5天，我觉得有效果了，我再留下来。
1: 对，
0: 吃完这瓶，你觉得说，哎呦，大家反馈都是好，不行，还是说不行，没关系，只要剩下的7瓶咱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我就说了，今天就当薅羊毛，我试试看不好吗？我今天一分钱先不花，我先感受一下，对吧？哪怕如果要是给我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话，那我觉得是千金不换的。因为睡眠这事儿咱们每天都要进行的，不是说我今天不睡了。我明天还接着不睡吗？对不对？
1: 当然不行了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有最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刚刚也说了啊，晚上的话呢，我现在也是靠它的，实话实说。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真的有用吗？当然因人。

0: 我要开车呀，我要今天跟人约个事儿啊什么的，哪怕你下楼买个菜，咱不建议大家吃，
1: 是
0: 晚上临睡觉前咱再吃。
2: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有免费试吃名额，但是现在大购城的话呢越来越少了啊，把握住，先薅一波羊毛吧啊。
0: 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刚才呢，言情吃完，我立马吃了一粒。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待会儿节目里头再给大家吃一粒。哇，
1: 吃两粒。
0: 因为为啥？我跟大家说，就是刚才言情问我，我是一个就是体质特别特殊的一个人。嗯。你看，像平时别人喝茶呀、喝咖啡啊，我千万不能喝。
1: 对，我没有见过人燕在。
0: 我从来不喝。
1: 对，咖啡、奶茶这些东西不碰的。
0: 不碰的。
1: 是。
0: 因为啥？我但凡中午过了12点、1点钟，我做过很多次的这些实验。我但凡喝过奶茶、喝过咖啡，我可以睁眼到天明。第二天就是你这个神经递质啊，就是这种兴奋的神经递质特别的多。我刚才还在跟言情说，我说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就是我做肠镜胃镜的时候，然后把我麻过去，我一下醒来。哎呦，所以你想看这个睡眠质量要有多差。
1: 是是，
0: 我跟言情说，我说我们两个啊，自从做了妈妈之后，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年轻女性，如果你在看的话，你做过妈妈你就知道，晚上啊，上海的夜晚凌晨的这些美丽的天空你都见过，
1: 都见过，
0: 对吧？包括很多的阿姨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还在操心孩子的这些生活，
1: 对，
0: 你可能还在帮我们带孩子，第三代，对吧？你为了让小年轻晚上睡得更好一些，晚上可能小朋友是跟你一起睡的，你知道小朋友那个睡觉的质量，人家是转着圈的，整个床上打滚的，
1: 是，
0: 那就会影响到你，对不对？
1: 是，
0: 包括还有是什么的，很多的爷叔啊，很仔细的一些，比如说心里头很细腻的，家里头要操持家务的这些爷叔，也有晚上睡觉睡不好的情况，
1: 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人情社会，包括其实一个家庭也好。包括邻里之间也好，包括朋友之间也好，我们总共会有些事情。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但凡有一点点的小心事，因为我就想着我第二天要处理好，或者未来我应该怎么盘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脑袋里面装不下。然后的话呢，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你晚上就越来越兴奋，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那为什么要让你就是吃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它是让你的大脑，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让你缓和情绪的，而不是说让你阻隔的。因为如果阻隔的话呢，它一定会让你会有一定定的依赖性，它是什么？让你有一种就是信号，哎呦，我要开始想睡觉了。然后这个信号发出来以后，你只要稍许关个灯，手机一关，你自然而然就进入了睡眠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吃完，明天就不要吃，后天就不要吃，不是的，它是嘎巴氨基丁酸，它是你大脑应该分泌的一个东西。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这个生活没有办法，我可能刺激性的东西太多了，玩手机、玩电脑，刺激性的东西太多，我不好分泌，分泌的少了，那我就现在每天让你补充，到点了你就吃，吃完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反正我的话呢，基本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开始有感觉，所以我刚刚还有20分钟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开始吃了。我做完节目到家啊，洗洗弄弄睡觉。
0: 我待会儿节目回来我再吃一粒，好吧？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高级，建议大家试试看，为了睡一个好觉，这是咱们身体恢复机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我今天不睡明天不睡，我常年不睡你自己试试看，对吧？给自己一个机会吧，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2: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眼睛里头有泪花，为啥？我刚打了一个哈欠。你要想想看啊，现在马上快到10点钟了，
4: 对，
3: 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我已经洗漱好完毕，都已经在床上躺着，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刷着手机。你想我俩在这儿呢，哇啦哇啦一直在这说，一直在这嗨，因为做直播啊，我们是高强度，就是你精神非常集中的去说。我一回到家之后呢，你是那种疲倦感来，但是你是兴奋的睡不着。包括还有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你想想看，原来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那时候我记得9点多10点钟啊，如果到10点钟以后睡觉是非常非常晚的时间。但你想想看，现在10点钟，很多时候人家说，哎呦，我这电视剧还没追完呢，我这手机上的小游戏还没有玩完呢。很多时候还比我们睡觉的时间还晚，可能到11、12点，甚至到更晚的时间，
4: 对
3: 吧？
4: 对，
3: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刚才呢是严行吃完，我吃了一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颗粒呢不是那么大，
4: 对
3: 吧？
4: 不大不大，
3: 不大的。
4: 小小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是蛮高的。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GABA氨基丁酸，每一片当中150毫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去看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营养品当中都是有，但是它的含量不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是啥？它真的有用吗？我就担心说它会有一些附某作用，或者很担心说它是激素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啊。GABA氨基丁酸它被列为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你这个是放心心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大脑皮层当中应该要分泌，但是你到了晚上，实话实说，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刚嗨呢，我夜生活刚开始呢，我没有办法分泌，抑制了它分泌的，所以没关系，你该分泌的时候没有分泌的东西，我们今天让它补足啊。
3: 是，现场我要不然再吃一粒，
4: 再吃一粒吗？
3: 因为
4: 还有第二粒了。
3: 对，因为现场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直播了。然后你想，我下直播之后开车回家，再有卸妆啊什么的，大概1个小时。然后呢，我今天是吃2粒。因为我说了，我今天相对节目量比较多的时候，兴奋的时候，
4: 对，
3: 因为没办法啊。
4: 有的时候我们说工作这个到了深夜的时候，你白天其实就是很兴奋的东西一直会带到晚上。
3: 也是吃的啊。
4: 第二粒了。
3: 对，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就不要超过那个量。你不要以为说我想吃几粒吃几粒啊。来，观众朋友，我们有严格的一个控量。因为我们的含量相对比较高，
4: 是
3: 观众您看啊，
4: 对，
3: 每天的用量咱们是不超过3片的，
4: 哎，
3: 就建议每天1到2片。我们今天大组合，你看试用的名额最后3组，你拿回家先吃1片。你不要像人家一样，因为我的工作特殊性放在这儿，就我是要全神贯注，要吊足了精神给大家去说。你如果说，哎，我最近觉得睡得不好， 先吃一粒。
4: 对，
3: 你觉得一粒，你说哎，我昨天晚上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用，你接着慢慢循序渐进，咱不要一上来就是两粒，因为呢，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4: 对对对，然后你再想想看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罐啊，60粒是免费试吃，然后家里的话呢，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子现在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大部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孩子白领，用脑，每天用脑过度啊，思绪比较多，然后可能您自己操持家务的话呢，可能用脑也比较多。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您自己啊，就直接说我的孩子他就是个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每天就是每天奔跑，您不用吃，到了晚上倒头就睡。
3: 对，
4: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很难做到说，哎，我每天这个，比如说体力劳动特别多，脑力劳动比较少，反而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然后晚上睡眠可能又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你就开始来尝试，因为这个东西好不是我们说的啊。第一，有一瓶免费试吃；第二点，伽马氨基丁酸它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而且它是在人体大脑皮质和小脑中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很多的朋友都说简单一点。来，这是我们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图示，对吧？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作用，如果你的睡眠不太好，然后你的压力又比较重的话呢，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很好的帮助啊。
3: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用？你看现场人也吃了，严欣也吃了，
4: 对吧？
3: 但是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用的话，大组合咱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
4: 是
3: 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专柜的价格458块钱，而且每一瓶是60粒，
4: 对呀，60粒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没问题啊！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免费退款。
3: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晚上快要到睡觉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开始焦虑了，哎呦，对吧？不说还好，有时候呢，但凡你身边，你会发现啊，就是很难有两口子睡眠都好的。我们家是啥？我睡眠太差了，像我老公晚上倒头就睡，然后呢，那个呼是扯的啊，就震天响。我每次踢他的时候，他还说，哎，我没睡着呀。我说你再睡，你要把房顶要掀翻了。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有，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会久而久之，你的这个脾气会越来越差，而且进而影响到你的夫妻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如果但凡有一方你觉得说，哎，我本来就是爱操心，然后呢，有一丁点事我就睡不着，或者我自身本来的呢就是睡眠特别差，你都可以去试试看。
1: 对的，他把氨基丁酸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好东西啊，因为它是我们大脑皮质当中应该分泌的，就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那为什么我到了现在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因为我们现在思绪多，我们现在就是给自己大脑皮层刺激性的东西太多。很多的朋友这个点，我做一个土句吧。哎，我再看点有什么新闻吧，对不对？那一刺激一响，那又更睡不着了。
0: 我跟大家说啊，像很多的阿姨现在是喜欢追短剧的，
1: 有
0: 对吧？包括还有那个手机上刷视频哦，那个真的刷起来，你哗一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
1: 起劲哦！
0: 你越刷越兴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白天但凡跟谁吵过架，今天跟老公拌了两句嘴，孩子今天跟你顶过嘴了，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的，对吧？我们都说事不由人，对吧？你到你自己身上了，你就今天晚上就睡不着，
1: 是，
0: 对吧？你睡不着没办法。好，还有一种是什么的？好不容易睡着了，晚上开始做梦。哎呦，你白天一种人生，晚上另外一种人生哦。
1: 对
0: 吧？浅梦一醒的，然后你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很难再入睡进去。你要隔很久很久，不是说3-5分钟我就睡着了，可能又过了1-2个小时。包括还有本身的你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啊，你要对照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天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我睡挺好的，但是你睡起来是那种酣畅淋漓。或者说你说，哎，我精神矍铄，没有，你反倒是觉得，哎，我怎么那么累，我怎么今天睡了半天，我觉得好像还是很乏的这种状态。这些其实都是你的睡眠已经出现障碍了。
1: 对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补充GABA氨基丁酸。我们只有最后4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就再看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GABA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刚看明白。但是刚刚其实人家说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到了晚上容易焦虑，容易不安。那你知道吗？你看，当人体内GABA缺乏时，它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情绪。我问问大家，你带着这样的情绪，你能安心凝神，能好好睡个好觉吗？难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充，这个图当中给您写得很清楚，你看这是我们大脑皮质啊。如果你的睡眠，你的压力过重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来补充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很有帮助的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适用的名额只剩最后2组，咱们今天呢是大组合开放了1瓶，拿回家但凡你觉得我睡眠就是有问题的，你去试试看，有用了咱们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没有用的话没关系，这一瓶就当做大家薅羊毛给您试试看的一个机会。因为这瓶里边60粒，而且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因为好的睡眠我是什么呢？好的身体才会有呀，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马上临近十点钟了，咱们该洗洗睡了啊，千万不要熬成熬夜的现象，因为再一个就是，哪怕嘎巴再有用，也禁不住你天天晚上那么熬。
1: 对，
0: 咱们一旦有睡意、有困的时候，立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呢，慢慢培养自己的这个睡眠的习惯。
1: 对，我们今天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一组了，也就是大构成只有最后的一组，把握住啊！我觉得羊毛该薅就薅。今天我也吃了，然后人也现场也吃了，我再给大家透露个小小的秘密，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些导演主持人，因为工作就是白天他过于兴奋，然后包括我，他们经常都是晚连早、早连晚的这种排班制，所以其实当他们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都在吃，然后给我们品牌方的一个反馈都是什么？真的有用，真的有效果，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在尝试，你也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对吧？他如果对你有用，不是一件好事吗？困扰了你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你说我今天这顿饭不吃，我还可以扛一扛。你说你一天不睡觉呢，两天呢，三天呢，对不对？
1: 对，
0: 人是铁，饭是钢嘛。然后我们不光要吃得好，咱还要睡得香，对不对啊？
1: 对，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最后一组试吃名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的时候，你换紧急，我马上要求。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世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东方购主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明天呢就是5月19号，也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那在赶在前一天呢，我们今天东方购联合众信旅游推给大家的这条爆款线路啊，叫做深得我心，德国加法意瑞，其实将几个之经典的欧洲国家全部串联起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市面上的法意瑞行程呢基本上呢都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但是我们今天有重磅升级带给大家，无论从吃住行还有很多的自费项目景点当中，我们全部一一做加码。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想给大家跟市面上不一样的旅行团，我们做到深度游的品质。但是今天呢，我们双人订购还有立减2000块钱的优惠。关键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暑期团，8月份大家都知道去到欧洲旺季旅行时间，那7、8月份的机票价格都已经是水涨船高，我们今天秉住价格的优势，关键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搭档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我带来的这条是口碑超好、超受欢迎的欧洲精品旅游线路，深得我心。这条线路满载着世界遗产、美食体验，还有自然风光，所以是一条货真价实的黄金旅游线路。
1: 是的啊，这条线路在咱们东方购啊，常年是爆款。可能对于很多叔叔来说，想要去，比如说欧洲，可能第一次我想去的就是这几个经典国家的话，那这条线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行程线路怎么走哈。
2: 好，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中国国际航空，从上海直飞米兰。那么到达米兰之后呢，我们会游览米兰大教堂，还有伊曼纽二世拱廊。叔叔阿姨们可以在伊曼纽二世拱廊转三圈，可以得到好运。
1: 是。
2: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一点就很重要，我们会去到比萨斜塔。
1: 我这儿要说一句啊，基本上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意大利呢，差不多就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然后差不多就结束了。比萨基本上是作为半日自助游或者是自费项目的
2: 景点，对吧？所以这次我们是把它升级到了景点里面。那其实比萨斜塔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伽利略在那边做自由落体实验，教科书般的景点，然后在那里可以拍各种推啊、抱啊什么啊，各种搞怪的照片，就非常出片这个景点。
1: 是本来做自费的，我们今天呢是深度给到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涵盖在里边。
2: 好，接下来呢就来大家很熟悉了，就
1: 佛罗伦萨、
2: 对，佛罗伦萨翡冷翠了。然后我们会游览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啊，非常值得走一走，在老城里面。
1: 是的，好，经典的这个佛罗伦萨我们也会要去啊。
2: 接下来就会来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了。那在罗马呢，我们会去到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我们会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去到西班牙台阶，然后许愿池，然后还可以品尝一下奥黛丽赫本同款的这个冰激凌。
1: 这个冰激凌也算是我们小小的心意送给大家
2: 的。
1: 好，来，接下来
2: 我们就要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了。那威尼斯呢，我们首先是会安排大家是乘船上岛，就不用走路了。对，就很省力的。那八月份那大家就可以坐船上岛。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在威尼斯呢，除了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等等之外，还会安排大家乘坐贡多拉。
1: 我想问一下小贝啊，贡多拉游船如果自己去坐的话多少钱？
2: 基本上要400-500一个人。哇、
1: 折合人民币对吧？
2: 对对，折合人民币400-500一个人。但是我们是把它涵盖在内了。
1: 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威尼斯尽早去，因为据说现在每一年海平面都在上升。有一天万一这个水城被淹没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而且呢，像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一个后期小姐姐就在说，如果让我自己去乘坐这个贡多拉游船，要花对大几百块钱，我是不舍得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涵盖在里边，又是升级了一个游船项目给到大家，
2: 对，
1: 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2: 是的，
1: 对吧？
2: 涵盖在内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因斯布鲁克的，所以这里呢，我们隐藏的第一个小国家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1: 对，
2: 这也是一个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城。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会看看黄金屋顶，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
1: 对，
2: 然后接下来来到德国的旅游名片。
1: 我告诉大家啊，其实相当于是奥地利送给大家多了一个
2: 国家，
1: 我们其实都没写出来，对吧？好，接下来，
2: 然后我们是新天鹅堡。那新天鹅堡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也是当时这个巴伐利亚国王路易威斯二世举全国之力建造的这座城堡。那我们呢是入内参观，有中文的耳机讲解的。
1: 这个好，对，而且也是据说去年7-8月他已经是申请要
2: 世界遗产，
1: 对
2: 对
1: 对吧？这个不错，
2: 是对新晋的世界遗产。那么经过新天鹅堡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那第一站呢是来到琉森。在琉森呢，就我们会看看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这个城市呢，也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山如青森，水如琉璃，这个自然风光、湖光山色非常美。这个城市，
1: 对，它也是这个瑞士的一张明信片。
2: 对，
1: 好。
2: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因特拉肯了。那在因特拉肯，那我们就会要上到少女峰。
1: 吃价格的地方又来了。
2: 对，是的。那瑞士有这么多雪山，那为什么我们要选少女峰？首先，你在夏天去，你必须要选择海拔足够高的雪山，你才能看到雪。
1: 对，是
2: 吧？如果你不到3000米的话，你可能上去就是没有雪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海拔足够高。再加上呢，少女峰是瑞士唯一一个自然遗产的雪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
1: 对。
2: 然后我们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上到山顶有一个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所以也被称为欧洲之巅。
1: 我想问一下小贝啊，基本上像这个的话，以平时要自费的，对吧？因为瑞士的花费还是很贵。
2: 这个的话，门票差不多就要2000人民币左右了。哇，
1: 这么贵！
2: 这个是很吃价格的一个景点。
1: 对，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给到大家。
2: 对，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在少女峰顶的景观餐厅用餐。
1: 这顿餐估计价格也蛮贵。
2: 对，因为少女峰在下面，你吃一个方便面就要差不多200块钱。
1: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景观餐厅用餐那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享受了。因为说到瑞士，其实呢消费都是很贵的。
2: 是的。
1: 那我们这次能做升级就给大家再做升级。
2: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升级，
1: 对吧？
2: 就是有一个金色山口的景观列车。
1: 在这儿依然是在瑞士，对吧？
2: 从琉森到因特拉克，因为呢其实瑞士旅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火车游。所以我们安排大家体验一下最著名的金色山口。那在这个火车上你可以看到啊，雪山、蓝天，然后森林，还有湖泊，就所有的瑞士美景在你眼前。
1: 据我所知啊，差不多有时候瑞士一地深度游可能才会安排这个
2: 金色山口景观列车，
1: 对吧？
2: 是的，
1: 或者是说您可能团费是在30000块钱以上，
2: 对，
1: 我给你安排一
2: 个
1: 这个。但是我们这次啊，这个是我们强烈给大家做到升级的
2: 金色山口。
1: 对，因为明天呢5月19号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小贝一定要给大家加进来的。
2: 是，这个一定要体验。
1: 好，
2: 然后下一站就是来到重中之重巴黎了。那在巴黎呢，就是卢浮宫。我们是有 电子导览器的，然后凡尔赛宫我们是入内加人工讲解，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体验塞纳河游船，还会带大家去到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入内，除此之外还会带大家走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1: 哎，这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一定要和观众来强调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当时跟小贝我们在做比如说像法伊蒂的深度游当中，
2: 对，
1: 他自己是作为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亲自走过为大家探寻的，像这个西岱岛千年漫步时光的话，它可以做一个半自助游，
2: 对，
1: 对吧？
2: 我们会从巴黎的市政厅开始，然后呢先走到西岱岛上，然后呢会入内参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因为这个巴黎圣母院其实也是浴火重生之后开放没多久的这个巴黎圣母院，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莎士比亚书店，就是海明威这些大文豪曾经光顾过的书店，
1: 对。
2: 最后我们会来到世界遗产也是巴黎最古老的桥叫新桥，
1: 对。
2: 那么整一个行程的西岱岛呢，它其实是巴黎零公里巴黎的真正的起源地，
1: 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1: 这个又是做了一次的升级给到大家，像我当时去法国游的时候啊，基本上我那时候法国一地的时候像巴黎圣母院我没去到，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两宫可能给你挑一个，比如说卢浮宫或者凡尔赛宫，我们像凡尔赛宫我一定要强调啊，我们是花园和宫殿全都入内的，对吧？
2: 对，
1: 一般情况下啊，在这儿我们还有人工讲解，人工讲解的费用又是更贵了，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别忘了我们还有塞纳河的游船，
2: 对的，就是塞纳河游船，你在塞纳河游船上目之所及都是世界遗产，
1: 是
2: 所有的标志性景观你都能看见，
1: 当然非常的美哈，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了，
2: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第二个隐藏小国，就是卢森堡，这个也是送给大家的，就
1: 对
2: 这样一个卢森堡的国家，如果卖资费的话也要卖到六七百块钱，
1: 肯定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卢森堡呢，它位于德国、比利时还有法国的中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又是一个金融帝国，还有一个中世纪古城，所以我们去看看老城看看城墙，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大公国的
1: 是
2: 中世纪的感觉，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像今天奥地利啊卢森堡呀，我们其实都没算进去，
2: 对，都是送给大家的，
1: 都是送给大家做升级的哈，
2: 对，
1: 好
2: 好，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北德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科隆，
1: 科隆大教堂，
2: 对，因为一般的行程其实是走不到科隆的，
1: 对，
2: 那我们会安排大家是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因为它也是世界遗产，而且是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
1: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建筑和中世纪建筑和宗教的最完美的结合，
1: 是的，它依然现在是在修缮的过程当中哈，进去之后你会感受到整个哥特式教堂的一个伟岸啊，所以呢我觉得科隆是重头戏，我们今天也是要去到的，
2: 安排在内，
1: 好，
2: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吕德斯海姆了，那吕德斯海姆呢就是莱茵河畔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葡萄酒小镇，那在这个地方呢又有葡萄酒文化，
1: 对，
2: 然后又有中世纪的风情，还有莱茵河的风光，所以说它非常的浪漫。
1: 说到莱茵河，我们这次在吕德斯海姆呢又强迫小贝给大家做升级了，
2: 对的，就开会的时候就说既然去都去到了，那还是要安排大家乘坐一下莱茵河的游船，
1: 为什么呢？因为八月份大家都知道莱茵河季畔最美的一个风光，
2: 对
1: 吧，两岸的郁郁葱葱，葡萄酒的一个种植的庄园，
2: 对，
1: 包括呢您看各种各样的建筑，这时候去看乘坐游船和你在岸上去走的话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这段也是最经典的也是整个莱茵河游船最经典的一段，
1: 那如果自费的话也得要大几百块钱吧，
2: 对的，
1: 对不对？
2: 而且一般你很难走到那个点，
1: 所以你看这次又是我们给大家做到升级，这都升级了好几个点了，对不对？好，
2: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呢也是欧元的诞生地，那我们去看罗马这个就是
1: 罗马人广场，
2: 还有就是它的摩天大楼，因为它也是金融中心嘛，
1: 对，
2: 就是一个欧洲的十字路口，它的这个重要的枢纽，那么在法兰克福呢我们就会乘坐国航的航班直飞回上海了，所以它是双直飞，国航双直飞，然后是不走回头路，双点进出，
1: 对，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基本上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几个非常经典的欧洲国家我们全部串联起来，同时还给大家赠送了奥地利，包括还有像卢森堡，所以啊整个线路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的同时，来观众看看价格啊，因为呢基本上说到八月份的团期大家都知道，像我一开场说到的三万朝上，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暑期价格肯定水涨船高嘛，
2: 而且现在燃油附加费，今天国内燃油附加费又涨了，
1: 所以观众您看它这是什么呢，42人的团，包括餐食有14次的自理，那你像德国瑞士的话，人家不是讲英语的国家，那你怎么办，自己去 语言不通，
2: 不方便，
1: 对吧？包括吃饭又贵。
2: 对，
1: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啊，说到吃饭，我们也有升级给到大家。
2: 对，我们全程含餐，然后所有的餐食我们都包含在内的同时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个法式四道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四道式，还有猪肘餐，是德国最著名的特色餐。
1: 是，
2: 还有我们升级了一个瑞士的芝士火锅。
1: 观众朋友啊，这个在瑞士吃，刚才呢小贝都说了，瑞士吃一碗泡面都得要100-200块钱，芝士火锅又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一个重磅升级哈。
2: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瑞士的美食。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西带岛的时光漫步，我们还升级了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
1: 对，
2: 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也要400多欧元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加上团费33000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奔着37000到快往40000去了？
2: 对的，
1: 两个人下来的话就是得7-8万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价格，8月4号，这时候如果说小朋友放假，今年他中考高考的这个成绩也不错，想要带他出去一起玩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2: 是的，
1: 因为今天我们双人报名另减2000，平时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明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所以我们今天把爆款线路给到大家，同时我们还有升级，还有立减。关键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价全包呢？
2: 是的，我们是自费项目推一法式的重信旅游的欧洲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导游在境外推100欧的自费，我赔您1000欧。
1: 哇，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包括两人一台的 WiFi， 还有境外旅游险，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关键是什么？我们是30人左右的精品团给到大家，就这一个出发日期。今天呢，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未签订的时候，我们的预付款是随时可退的啊。爆款线路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世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如果说您对欧洲向往已久，如果说哎，我是第一次去到欧洲，怎么去选啊？这条线路非常的经典。
2: 对，
1: 法意瑞的基础之上，我们又给大家加了
2: 德国的深度。
1: 对，包括其实啊，我们今天还有2个国家的隐藏福利给到大家，
2: 对吧？奥地利和卢森堡。
1: 是，因为什么呢？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说了，明天因为是中国旅游日，所以呢，咱们在整个今天这场直播当中，你看啊，像游船，我们其实就有三四个呢，四个对吧？
2: 四个游船。 船，对，哎，
1: 比如说像
2: 塞纳河，然后水上巴士、贡多拉、莱茵河游船，
1: 对吧？各个其实啊都是可以需要卖资费的，我今天都包含在里边。
2: 是的，
1: 包括你看，啊，像在瑞士，我们说吃价格的地方，缆车给大家包了，金色山口的火车又给大家升级，嗯，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景观餐厅去用餐，
2: 对，全是包含在内了。
1: 是不是，哎，是，包括瑞士，我们还有升级了一个芝士火锅，
2: 对，瑞士芝士火锅，这个是我们第一次。
1: 对不对？
2: 做这个特色餐，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条行程线路在咱们东方购物，包括中信旅游呢，他们深耕了很多年了。
2: 是的，
1: 爆款的行程线路有那么多的升级点，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都不和基础团去比，因为我们觉得基础团对于我们来说太基础不过了。
2: 是的，
1: 来，高端团啊，您看一看，它的高端是我们的基础，比如说像在巴黎的话，卢浮宫、凡尔赛宫，两宫必须要去。我们这次凡尔赛宫还是人工讲解，
2: 对的，
1: 对吧？两宫都要入内。好，接下来你看游船方面啊，像高端团的话，双船、
2: 贡多拉、塞纳河游船，
1: 是，包括还有像雪朗峰，对吧？你觉得已经不错了，是不是？好，来，我们再看啊，东方购物专享，我们今天又有哪些升级呢？首先第一个，
2: 天宝入内，然后我们把雪山从雪朗峰升级到了少女峰，
1: 少女峰更贵，更是价格，看到的景象更漂亮，对不对？好，还有这个啊，比如说法国一地游，当时我们有推过的，对不对？
2: 西岱岛的时光漫步，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1: 是，哎，你像我去年啊，像我一地法国，我都没有进去。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
2: 这个都是巴黎深度自费游的项目。
1: 对，是可以给你推半天的自费游的，是不是？
2: 对，这个蒙马特也是巴黎的制高点，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巴黎比较烟火气的那一个方面。
1: 是，包括还有那个 TVB 的珠光宝气，当时取景也是在圣马特高地，又在这儿
2: 啊。是的，
1: 很漂亮。好，我们这次再给大家做升级，
2: 因为什么呢？中国旅游日。
1: 对，好，再来看看啊。
2: 对，这个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刚刚说了，你去瑞士旅游，你一定要体验的是火车游。那像金色山口中，我们都是在瑞士一地的行程里面才会包含的。那我们这次也把它包含在法意瑞里面了。哎，
1: 跟大家说啊，像这个金色山口火车呢，基本上都是像瑞士一地游当中才会有，法意瑞的普通行程线路里头，你几乎很少很少见得到了。
2: 对，有这个金色山口。这个金色山口卖资费要卖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
1: 那你想想看，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强迫小贝给大家第一次做升级哦，原来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然后呢，科隆大教堂，那科隆大教堂我们也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的。
1: 是，这个也很棒。而且本来要讲一下啊，德国我们不是只去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像科隆相对再往北一些的话，平时很难带到，我们这次也去。
2: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叫深德我心，因为我们德国走得很深，这样法意瑞线路德国走那么深的市面上也是非常少的。
1: 是，既然你都飞到那儿了，多去一个国家不好，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好，然后就是比萨斜塔了。其实比萨斜塔我们有飞，因为其实比萨斜塔进程费就很贵，它有一个很贵的进程费。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包含在内了。而且比萨斜塔因为特别出片，
1: 对，
2: 是，就是大家都喜欢跟着铁塔这个拍照。
1: 跟大家说，法意瑞的行程线路里边，意大利我都看了好多次了，比萨斜塔几乎都是给你卖半自助游的。
2: 对的，
1: 对吧？
2: 是的，自费行程
1: 我们也涵盖了。这次
2: 还有一个就是莱茵河的游船，
1: 对啊，
2: 也是包含在内的，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吕德斯海姆，然后那时候开会的时候就说，既然去都去了，那你就要给我们安排一个游船。
1: 对，
2: 好吧，好吧。
1: 这个基本上啊，也是德国一地深度游当中我们才会给大家加的游船。
2: 对，是的，我们德意才会有的行程。
1: 所以你看啊，八月份最美的时间段，然后两边的葡萄园，包括郁郁葱葱的树林，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庄园城堡，
2: 对，
1: 最美的景色。这时候你去乘坐游船看的时候，人在画中游，对不对？
2: 而且莱茵河它很长，其实我们选的是其中最美的一段。而且莱茵河其实本身也是世界遗产。
1: 所以观众您看，我们就说了啊，东方购物跟中信旅游呢，我们在很多经典的线路上面再给大家加码，对不对？这几次啊，强迫它就是这个行程线路少少有3到5个点是做到升级了。但是升级都是要花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来看啊，不光是景点，吃和住也是旅行的重头戏，对不对？您看看。
2: 那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全程4星酒店加一晚，升级了意大利的庄园酒店给大家体验一下。
1: 我跟大家说啊，像在欧洲庄园酒店特别吃价格，因为庄园本来呢它就那么大一点儿，对吧？旅游资源又少，尤其又是在暑假旺季的时间段，一晚上估计1-2000少不了。
2: 要的
1: 对不对？好，接下来吃的方面，
2: 吃的方面，首先我们给大家那个升级了瑞士的芝士火锅，这个可以说是瑞士的国民美食了。
1: 哎呦，好贵哦，55欧哎。
2: 对，是的，
1: 折合人民币下来500多了，对吧？400-500块钱了。
2: 对的。
1: 哎，从来没出现过哎。
2: 对，这个芝士火锅就是用土豆或者是面包蘸着芝士吃，就非常有瑞士特色的这样一个美食。
1: 这个是我们强迫他的啊，这个是我们强迫小贝给
2: 我们升级的。说到瑞士的美食，大家都是说芝士火锅嘛。
1: 对，是，包括还有你看啊，少女峰的景观餐厅
2: 用餐也是包含在内了。哎，然后德国最著名的就是猪肘餐也包含在内了。哎，
1: 是。我现在强调一下啊，少女峰的这个啊，真的，我们说从雪朗峰升级到少女峰已经不错了。景观餐厅用餐，你看出去外边就是雪山，对吧？所以一个人下来的话，又是大几百块钱，
2: 对，
1: 光这两顿餐下来。破1000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好，再看看。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4道食，还有红酒，因为这个是把法国大餐里面最著名的元素都涵盖在里面，
1: 全涵盖在里边了，都不是3道食，4道食，
2: 而且还有红酒，你还可以体验一下法国的红酒。哎，
1: 意大利呢？
2: 对，然后意大利我们安排了威尼斯的墨鱼面，还有它沙拉，还有炸海鲜的这样一个套餐。
1: 对，是。在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几乎每个国家我们都有特色餐给大家安排，而且关键您看到这句话了没有啊？真正一价全含，对吧？
2: 付费项目退一罚10，哎，然后还有 WiFi 都包含在内了。
1: 是，
2: 就说你这个行程出去，就除了您上厕所的一些零钱和自己买东西的钱，就几乎不用花钱。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说了，中信旅游深耕欧洲市场20多年了，对不对？龙头企业给到大家的爆款行程线路，你今天的订完之后呢，再去做对比。因为我们今天啊，观众您看到了价格，
2: 是
1: 啊，我觉得我们导演说特别好，批发商的价格，
2: 对吧？是的呀，
1: 是不是？对，因为呢，你说20000多块钱，在你平时的淡季的欧洲游当中，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和标准档次，已经觉得不错了。
2: 是的，
1: 何况是在旺季的8月4号，对吧？就像刚才小贝说到，你自己去看一下最近国内机票的燃油费用
2: 都在涨，
1: 对不对？
2: 现在就是欧洲的机票，现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10000块钱朝上的机票，因为今年欧洲机票特别贵，
1: 对，
2: 然后燃油附加费就不停的在涨。
1: 我们还是直飞，都不是什么中转，对不对？而且关键。我们是双直飞，你看看啊，米兰进，法兰克福出，不走回头路，对吧？
2: 对，
1: 双点进出，这样子的机票其实更贵。
2: 对，而且我们是国航，又是中文的服务，而且又是飞行时间最短，所以是最好的航点。
1: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如果说欧洲一直想去的话，趁着现在，我觉得价格给大家压下来。
2: 对，是的。哎，
1: 季节又是非常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去看一看这几个经典的国家，咱们千万都不要错过了。如果你说欧洲我没去过，让人家第一次推荐给到大家，肯定比如说法意瑞再加德国了。
2: 是的，最经典的4个国家。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预付款家里边如果是2个人去，我们就订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观众朋友，咱们的名额已经差不多过了将近快半了，对吧？13位顾客了啊，因为呢，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还是非常的识货
2: 的，
1: 很懂金，对吧？因为什么呢？市面上的这种像法意瑞这种三国的很多，但是加到德国的比较少，而且尤其又是德国深度游，
2: 对，深德，
1: 对吧？我们这次呢，又是在这个小贝主动他们中信旅游给大家升级基础上，我们还有强迫他们升级了，做了好多。关键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的，8月份出行20000多的价格，还有这么多的高品质升级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如果说我就觉得要去这个，比如说欧洲已经看了很多年了，咱们一定要找准平台，找准这个供应商。为什么呢？你想啊，众信旅游人家是深耕欧洲市场，
2: 对
1: 吧？
2: 我们20多年了，而且我们上市就是靠欧洲起家的，
1: 对吗？所以人家是真的啊，我觉得不夸张的说，人家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对不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虽然是自夸的话，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品位在哪儿，知道这个档次在哪儿，对不 对？我们去了不要出去说，哎呦，这个要卖你自费，那个需要你又是隐形消费，那你出去玩的话你肯定会不开心的。
2: 对，
1: 我们今天节目里说的是什么样子，去了就是什么 样子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咱们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20000多的团市面上比比皆是，但是去了你会发现你这儿七七八八都需要自费的时候，可能奔着3-5万去，您回来您会觉得说根本不值这个价。但是东方购物让您只要参加过一次之后，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就是打的是品质游给到大家，
2: 是的，
1: 对吧？
2: 所见即所得，
1: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我们一再承诺给到大家，如果有自费的话，我们是推一罚十。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行程线路，为什么叫做深得我心的爆款线路给到大家啊？首先我们说了，其实呢还有隐藏了2个国家，待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地图版当中和观众朋友说。我们今天是米兰进，然后呢？
2: 法兰克福出，
1: 对，双点进出直飞啊。
2: 首先我们是从上海坐国航，上海直飞米兰。那到了米兰之后呢，我们会看看米兰大教堂、伊曼纽二世拱廊啊，那里是国际时尚之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第一个升级点，就是比萨。
1: 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平时意大利的行程线路当中，一地游可能偶尔才会见到比萨斜塔。如果说法意瑞的串线游里边，比萨绝对是半自助游了，
2: 是的，或者是卖自费的点。
1: 对，
2: 那其实比萨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从教科书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比萨斜塔。
1: 对，
2: 而且比萨斜塔非常的出片，
1: 是
2: 非常适合拍照，叔阿姨们都特别喜欢在那里拍，
1: 是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2: 对，是的。
1: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
1: 佛罗伦萨，
2: 对的，我们看看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然后我们呢会走在佛罗伦萨的老城，然后你就会跟大师走在同样的路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作品。
1: 对，是，其实呢也是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也是他非常个人推崇的一个城市，
2: 非常具有文艺气息，因为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嘛。
1: 对，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意大利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那700年前的罗马和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我们会呢去到就是这个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去到古罗马的斗兽场，然后我们会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来到西班牙台阶许愿池，然后还会尝一尝意大利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1: 哎，这个冰激凌也是赠送给到大家的。
2: 对的，罗马的行程也是非常之丰富。
1: 好，接下来
2: 我们会来到水城威尼斯了
1: 啊。对，
2: 这个威尼斯我们说我们要抓紧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可能就会被海水淹没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会安排叔叔阿姨们是先坐船上岛，然后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这个被拿破仑称为最美的会客厅。然后接下来我们安排叔叔阿姨们乘坐贡多拉。
1: 反复强调啊，贡多拉游船的话，一个人是要花到60欧左右。
2: 对，
1: 那你400-500块钱，很多人说，叔叔阿姨说，哎，我舍不得。
2: 对，但是我们已经包含在内了，有一个意大利的小帅哥帮您撑船啊。
1: 是，也很出片哈。
2: 好，接下来来到第一个隐藏小国，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这个小城市啊，它是在阿尔卑斯山包围中，但是它也是开过冬奥会的城市。
1: 对，
2: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黄金屋顶，还有它有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我们可以去买一些伴手礼。
1: 伴手礼回来，好。
2: 好，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那这个也是去年刚刚新进的世界遗产。
1: 对，是。对，我们这次还要入内，
2: 然后这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这个路易维希二世这个天堂骑士的这个梦想啊。
1: 很漂亮。
2: 对，是。
1: 所以啊，我觉得你看啊，像新天鹅堡呢，这个既然路过，我们都不会给大家落下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瑞士了。那在瑞士呢，首先我们是会去到琉森，那湖光山色的代表，山如青森，水如琉璃，看看它的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这个就是我们琉森湖，
1: 对，
2: 看一下
1: 湖光山色啊，对，好。
2: 啊，接下来就会来到因特拉肯，到因特拉肯呢，我们就会上到少女峰。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要选少女峰？因为你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要去雪山，你必须要看到雪，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海拔足够高的山。所以我们给大家选到了少女峰，因为少女峰是常年都是可以看到积雪的。
1: 对，所以观众，我们跟大家说，少女峰更吃价格，海拔更高，而且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开始做升级了。
2: 对，先是缆车，再是小火车，然后山顶还有景观餐厅的用餐。
1: 哇，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估计
2: 2000块钱左右
1: 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了，市场上给您能卖自费的，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升级，对吧？
2: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在琉森到因克拉肯中间给安排了金色山口。
1: 说到啊，金色山口的这个小火车。观众啊，这是在瑞士一地游当中才会有的，因为价格非常贵。同时，就是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金色山口火车，这个当时我记得我跟小贝在做瑞士一地游里面给大家升级，
2: 金色山口，
1: 对吧？这个升级啊，是在咱们法意瑞项目当中这次第一次给大家做，对不对？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吃价格。包括在瑞士，我们还有一个升级是什么？就是芝士火锅，这个是强迫他们去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了，瑞士吃饭太贵了，你想吃一碗面下来100-200块钱，瑞士的这块啊，这个芝士火锅的话，基本上人均一个人下来是在500块钱左右人民币哦。所以我们说了，吃还有玩，我们行程线路都给大家做升级。接下来到重磅的法国巴黎了。
2: 对，那在巴黎呢，我们首先就是卢浮宫，我们会入内参观，有导览，然后我们在凡尔赛宫入内参观，而且是有中文讲解。接下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塞纳和游船运动员同款。
1: 我想问一下，那很多顾客说了，凯旋门大道呀，包括香榭丽舍大道呀，对吧？还有埃菲尔铁塔
2: 都会去到，不用担心，这些就是我们的最基础的
1: 景点，最基础了，
2: 肯定会带大家去到。同时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巴黎圣度的游览项目，就是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的入内。那这个也是巴黎的制高点，你可以从那里俯瞰整个巴黎，而且蒙马特就是属于当地人就是休闲娱乐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有很多艺术家集中在那里。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呢可以卖你一个半日的游，但是我们也是涵盖在里边。
2: 然后还有一个西岱岛的时光漫步，因为你在巴黎，就是巴黎的起源，巴黎的零公里就是在西岱岛的巴黎圣母院前面，所以我会带大家走到西岱岛上，走进巴黎圣母院。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西岱岛千年漫步时光呢，是 这个小贝自己亲自设计的行程线路。
2: 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值得走一走看一看。
1: 法国一地的行程深入行程当中才会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呢像这个可以卖半日游的又给大家升级了。
2: 对，
1: 好吧，来接下来。
2: 然后第二个隐藏小国来了，就是卢森堡。
1: 卢森堡，
2: 你不要看这个国家小，它是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中间，但是它是一个金融帝国，然后又是一个要塞，
1: 对，
2: 然后还是一个大公国。然后这个城市卢森堡老城还是世界遗产，所以我们会去看看它的老城、它的城墙、它的要塞、它的峡谷等等等等。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奥地利、卢森堡这些两个国家，我都
2: 送
1: 给你的隐藏福利，对吧？
2: 是的，
1: 都没有给大家说，哎，我给你再花一点钱，让你再掏一点钱，对吧？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的了。好，接下来
2: 我们来到德国部分呢，那就是会去到德国的科隆。那科隆大教堂非常著名，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我们也是入内参观，而且它是中世纪建筑和宗教完美的结合。
1: 对，是
2: 真的是很壮观。这个教堂，而且外面黑黑的，这走进去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很出片。观众朋友们，你可能在视频号已经刷过多少次的科隆大教堂，一定自己要去看一看啊，进去非常非常的伟岸。包括还有接下来我们又升级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吕德斯海姆。那这个城市呢，就是在莱茵河边上的一个非常浪漫的葡萄园小镇，它又有葡萄酒文化，又有中世纪的风情，还有莱茵河的风光。
1: 对，
2: 当时我觉得我已经给大家升级到了这个莱茵河的小镇了，结果就说
1: 我们强迫他，
2: 对，他说既然去都去了，他说你们可能一定要让我们的客人坐一坐莱茵河游船。

0: 一步一步给大家弄出来，
1: 就是
0: 是不是？既然到这儿，对吧？你看我们要一点
1: 是
0: 一点，尝一尝没问题，去都去了，干嘛不尝尝呢？是不是？
1: 最后一站呢就是法兰克福了。那法兰克福呢，欧元的诞生地，那我们会去看看那个罗马的广场，罗马人广场，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的摩天大楼，
0: 对，
1: 然后还在美因河边走一走。那最后呢，我们是从法兰克福坐国航的航班直飞回上海，
0: 是的啊，
1: 所以我们是双点进出，又是双直飞，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全程不走回头路，您自己查一查看，米兰进，法兰克福出，8月份的机票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位？
1: 一万朝上，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场同类的一些线路比价啊。起板就是33,000，因为什么呢？8月份的旺季不用我来说了，时间放在那儿，对吧？好，你看看，它是42人的团，我们是30人左右，
1: 对，
0: 它有14次的餐食自理。那你想想看，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人家如果不讲英语的话，你怎么办？对吧？吃饭在欧洲又是重头又很贵，
1: 点餐就很麻烦。
0: 来说到这些吃的上面，又有升级了。
1: 对，我们全程韩餐同时升级了4顿特色餐，有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式，德国的猪肘餐，意大利的墨鱼面，还有瑞士的芝士火锅。
0: 对，几乎一个国家
1: 一个国家一个特色的美食。
0: 是，
1: 然后我们还有巴黎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还有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非常重要的两个景点。
0: 你看七七八八下来，一个人又要多3-4千块钱，在33,000的基础上，一个人是37,000多，对吧？所以基本上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按照3万多到4万的一个标准去的。
1: 是的，
0: 但是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就是真的是批发商一个地板价。
1: 对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是真的，我们8月4号这个时间也是很黄金的时间，
0: 对，
1: 就是暑假最旺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做。
0: 是的，就这一个团期，没有多余团期，因为说实话，机票价格我们卡位卡得太难了，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们，咱们不是说让大家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重信再给大家承诺一次，
1: 对，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10，
0: 对，
1: 然后再加这条线路又是全程韩餐，其实就是真的到了外面，你除了可能买点水上个厕所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消费了。
0: 是的啊，所以套餐内容呢，观众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我们有那么多的深度的景点做到升级，包括吃和住都有升级。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建议你双人报名立减2000呢，对吧？一个人25,000多，其实虽然名义上你看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个国家，但
1: 我们还有2个卢森堡和奥地利，
0: 对吧？6个国家才25,000多，又是旺季出行的时间，
1: 最好的时候。
0: 所以啊，如果家里边今年刚好有中考、高考结束的学子，对吧？他也是希望很久说，妈妈、爸爸，我想去欧洲，不妨和爷爷奶奶，我们全家人一起出行，也
1: 是
0: 非常不错的，对吧？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如果喜欢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再去做对比。
1: 是的，
0: 因为无论从景点还是吃住，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
1: 都是做了升级。
0: 对，是因为为什么升级呢？明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1: 对
0: 不对？所以啊，这条爆款行程线路呢，一般情况下你玩法伊瑞25000多、26000多，但如果多带到德国，我这次还送你卢森堡和奥地利，6个国家。观众朋友们，我们不是泛泛去的，我们是能够再给大家做升级，能够给大家景点做升级，同时吃和住都有升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刚才其实我们走过的特别快，就是法国这块。大家要知道法国是一个重头戏。
1: 是的，
0: 高档团里头两宫两船肯定有。两宫是什么？
1: 卢浮宫和凡尔赛宫。
0: 看什么呢？
1: 那卢浮宫我们进去看的就是胜利女神，还有蒙娜丽莎，还有一个就是她的无头的这个
0: 维纳斯。
1: 对的，断臂维纳斯，一共3个雕像。那凡尔赛宫呢就不说了，它是全世界这个巴洛克风格宫殿的教科书。哇，就你可以看到这里北方的什么凡尔赛，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凡尔赛，因为它就是宫殿的模板。
0: 这个里边的静心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的，你去看一看。我们在凡尔赛宫还给大家升级的是人工讲解。
1: 是的，人工讲解，
0: 对吧？人工讲解的费用要高。
1: 对，
0: 包括你看像高端团里边贡多拉游船
1: 在内，塞纳河游船也是包含在内，
0: 对吧？有2个游船就不错了。
1: 对，
0: 好，你说到了瑞士。

0: 我给你看雪朗峰，但是现在我们说了，给大家雪朗峰再升级，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来看一看。
1: 如果是东购的专享的话，我们会安排新天鹅堡的入内。然后少女峰，刚才说了，夏天你一定要选对雪山，一般的雪山如果海拔不够高的话，你是看不到雪的。所以我们是选的是少女峰，又是世界自然遗产。
0: 对，少女峰更吃价格，我们要坐缆车上去，
1: 还要换小火车。
0: 对，而且关键在少女峰，我们还有景观餐厅
1: 用餐。
0: 好，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巴黎的时光漫步，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0: 这个西岱岛，我告诉大家，这是小贝自己设计的一条行程线路，在法一地的深度游当中才会有的
1: 哈。我们肯定嘛，西岱岛在哪里？其实它就是在塞纳河的中间，
0: 城市的最中心。
1: 城市的最中心。
0: 好，
1: 然后呢，还有巴黎的蒙马特高地跟圣心教堂的入内，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就说了啊，巴黎玩的很深度的，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你看旅游日
1: 专享的升级，一个就是金色箱口景观列车。你去了瑞士，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金色山口，然后就看到瑞士的湖光山色，它的蓝天，它的雪山，它的草地，牛羊木屋就从你眼前走过，在油画中一样。那么在科隆大教堂，我们也是安排入内参观的，
0: 包括比萨斜塔，
1: 还有一个就是莱茵河的游船，也是给大家涵盖在内
0: 了。所以啊，反复强调，包括还有吃住上边也有升级，我们不一一去说了。观众朋友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来抢名额，因为名额即将要售罄。
1: 对，
0: 反复和观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对欧洲向往已久，第一条行程线路怎么去选的话，
1: 对，
0: 这条一定不要错过。
1: 第一条一定是法伊瑞，德法伊瑞，
0: 是德法伊瑞。同时，我们再送给大家卢森堡、奥地利，对吧？各种游船就包了四个，
1: 是，
0: 包括还有金色山口的小火车、
1: 少女峰，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对欧洲向往已久，那我们行动起来，8月4号出行的日期，带着孩子一起去，对吧？20000多，对于众信来说的话，其实是给到批发商的一个价格了。
1: 对的，这个价格真是淡季的价格，旺季出行。
0: 对，我们跟观众说啊，如果说叔叔阿姨70-80岁了，现在年纪大了，咱们现在腿脚还行，你就先往远处走。对吧？
1: 哎，
0: 等到说，哎，我腿脚慢慢好像行动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咱们再往近处去，对不对？欧洲呢，我觉得还有它生根了多少年的这些历史呀、文化呀，我们都可以值得去看。但是跟对行程线路很重要，千万不要走一些踩坑的。咱们东方购物联合众信旅游做了这么多年了，众信旅游又是深耕欧洲市场的，对不对？
1: 20多年了，我们是有一手的资源。
0: 对，是，什么叫做一家全包呢？都涵盖了。
1: 对，所有的签证小费，一切的费用，吃住行游购都是包含在内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自费项目，然后又是餐餐全含，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
0: 对，两人一台的 WiFi 费用都含
1: 了，保险什么一切都含了。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的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秋气啊通于肺，因为呢秋天是我们整个的肺功能比较活跃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也是我们秋天是让我们的肺呢容易受到很多损伤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空气不好呀，对吧，家里面有人抽烟，或者包括很多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刺激，包括外部的很多的病毒啊细菌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这道呢是为您带来我们的日本的大品牌三生年特别好的淮米的复合片，通过当中高含量的胡皮素，再加四样啊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帮你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开放一瓶的正装试吃给到大家，千万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身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坐那些公交车，或者很多人会不自觉的戴着口罩。甚至家里面阿姨现在刚刚油烟机那边忙完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这个肺啊呼吸每一口气都感觉到很不舒服，这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器官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说干嘛，哎，你知道心脏不好吃辅酶 Q 十，你知道我们的血管不好吃欧米伽三，但肺不好吃些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呦罗汉果那些乱七八糟那些茶喝一喝，但注意了，如果要拿肺当中对它特别好的营养素来排序的话，胡皮素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今天三十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普通的胡皮素，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带有日本专利真正能够对你的肺起到好的作用的胡皮素。关键啊，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有免费试用也代表着产品的信心，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哎，每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你的肺好好为你做到健康的支撑。
0: 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众所周知肺就是我们人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外界空气交互的一个器官，所以外界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特别容易被我们整个的肺啊吸到这个身体当中。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手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检，平时你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
1: 注意啊，观众们，干咳，哎，很多抽烟的人莫名其妙那种干咳，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鸡毛掸子在你的那个喉咙口痒那种感觉，一直咳一直咳，观众把你的肺给咳坏了。还有多喘，注意喘和咳其实有差别，咳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看就等于什么喘的那种，可能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痰多胸闷，到最后发展为吸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异常。什么意思，观众？就那种轰隆轰那种轰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咳嗽不是在那个咳嗽，是轰的那种声音出来。还有甚至到最后胸痛，咳出那个血的出来，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肺，观众们，再告诉你啊，我的可能说有问题了，我需要去解决一些方案了，你需要给我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了。
0: 但是我们的肺呢它又是什么，是一个焦躁，再加现在我们说秋燥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的肺啊它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特别干燥的环境，它是喜欢比较什么比较润的比较那种滋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你在平时如果日常的一些措施当中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来好好的养护我们整个的肺部呢，看一下专业的营养素品牌，1982年就创立的日本那边的三生岩的品牌，这款是他们也是特别知名的，从淮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胡皮素的一款复合片带给大家。它这个瓶子的外包装面你看，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肺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印记，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肺部的一个好帮手。然后呢，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天其实啊您是吃2粒，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说主要里面我们这个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来提取，胡皮素解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全新一代的养护肺的一个好东西。
1: 对，注意啊，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大家知道各种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辅酶 Q 是对的心脏，比方说我们的鱼油是对我们的血管的，但注意了，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看到啊，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就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了一种清肺的元素，而它被命名为什么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跟之间肺的关系是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认证的同时，我想强调啊，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复合的配方。我们知道其实日本的产品它在很多程度上面跟我们中华的很多的那种医学啊它非常非常接近，除了有西方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胡皮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菠萝蛋白酶，还有像桔梗啦罗汉果啦等等，哎，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肺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关键我们当中胡皮素干嘛，我们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单单我们有对肺好的东西，我们还让它可以真正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0: 是，你看到不仅是有一个肺的这样一个标志，这边我们还有到特别好的日本那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编号的。
1: 对，
0: 你吃任何的营养素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是要特别的好吸收，咱们今天这个专利就能够让你更加好的把这个复合片在身体当中高效的吸收。
1: 注意啊，观众们，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专利，直接印在包装上，您可以让你的儿子女儿呢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去查这个专利。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专利的介绍，什么概念，观众看到 上面的标志，上面的这个编号一一对应的同时，它的发明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嗯，很多观众我不知道啊，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本身肺不好的人，他平时吃胡皮素是吃什么？液体的，很多都是那种喝下去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的这个专利的目的在哪里？在于本发明当中的胡皮素粉末，相比于常规的，就是液体状的那些胡皮素，它的生物利用率，观众啊，看清楚，不是提高什么0.5倍、5倍，能够提升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生岩愿意拿出这款产品来给到大家免费试用，因为它对你的身体的吸收是实实在在的。
0: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它单独颗粒从这个瓶里面给你拿出，我们是压得非常非常紧的这样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到胡皮素，还有到桔梗、陈皮，包括呢罗汉果，对吧？还有特别好的这个甘草都在当中。这四样好东西也全部都是啊，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
1: 对，注意啊，胡皮素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它，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块块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先不要让它长大，先不要让它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菠萝蛋白酶，关什么？什么叫菠萝蛋白酶？它是从菠萝当中天然提取这种蛋白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坏东西当中，其实它非常具有一些蛋白的成分。蛋白酶是分解蛋白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胡皮素把它框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同时，菠萝蛋白酶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掉这个可能说这个块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说真的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您有很多肺部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款产品特别值得大家来尝试。而且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一瓶呢是60粒装的，在专柜的价格就能够看到是599元。
1: 注意啊，这东西不便宜，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取自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当中的。关键599，日本原装进口带专利，60粒一瓶，差不多一粒要10块钱左右。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还是强调啊，不管你卖多少钱，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2瓶装，外面是1200，我们做到了499，但是我们有到嘉伟刚才说的有试吃的，是要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买四再送一，足足是5瓶装。
1: 对，
0: 将近外面市面是要是3000左右，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然后呢，单利已经是3.3块了，然后抽完单以后598，
1: 对，
0: 足足带给大家，我们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300粒，1粒。才1.9块钱。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按照我们整个的服用方法，每天2粒，这一瓶至少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
0: 是，
1: 尤其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正在咳的，哎，每天这个香烟10几根一包，甚至一包香烟这样往身体当中抽的，都可以今天来尝试一下，自己来感受一下胡皮素对你的整个的肺的一个帮助。
0: 给你这一瓶是正装60粒的，你先拿下，你先吃起来，你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你感觉产品不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对，
0: 而且单独东方购物有几个家里的账号分别下单，都可以每订购一套我们的5瓶装都可以拿一瓶试吃，快速抢单行动给你送货到家。被窝很难，我们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怎么引起呢？引起？
1: 引起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适应。
1: 还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个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哎，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生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住私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生的？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葛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刚才我们就是随机采访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朋友嘛，真的发现有肺部问题的人啊确实是蛮多的。像嘉伟早年也说，就是说前几年对于这个肺部啊，我们说养护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的有意识，因为早几年对于这个肺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重创，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肺啊一到现在又什么立秋了对吧，然后呢胸闷呐、气短呀，然后呢嗓子不利索，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呼噜呼噜的，平时家里面老公还抽烟对吧，孩子还抽烟，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肺部啊遭受更加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好机会啊，就是我们的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瓶专柜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整个的五瓶装，价格给你压到了1000元以内，然后呢直接你如果凑单的话相当于是598元，拿足足五瓶，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你598能够拿五瓶，单瓶的价格能够做到差不多才100出头，然后单粒的花销1.9元，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
4: 对，
3: 还有我们更加是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它当中从这个淮米当中提取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胡皮素，为什么对我们的肺啊特别特别的好。
4: 这个东西观众们就相当于哎它掉在你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就炸了。
5: 好，
4: 我们的胡皮素观众啊，当你的身体当你的肺当中发生了很多肺小结啊、肺细胞啊，包括很多地方淤在那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胡皮素首先可以起到一个清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不再让这个可能可怕的块不断变大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方叫菠萝蛋白酶。大家听到这个蛋白酶的名字，其实啊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坏东西它都是由蛋白组成的，蛋白酶分解蛋白，当我们的胡皮素控制在大小，菠萝蛋白酶能够及时的做到一个清除的同时，当中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的像陈皮啦、桔梗啦、甘草啦、罗汉果，都是起到可以很好的润肺。我们有个专利，这个专利等会儿交接给大家看，直接在屏上面就会有。它相比于您日常可能再吃的一些胡皮素的产品，整个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吸收性能够增强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果才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说胡皮素对于肺部的一个保养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样效果。
3: 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平时我们相信您对于自己整个的肺部的这个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挺强烈的。那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我们那样一个5分钟的一个片子，给大家推荐东方购这边之前也是明星商品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刚才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淮米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高含量的一个胡皮素提取出来，它对于这个肺啊是特别好的。今天你在我们这边如果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有其中这样的一瓶的正装60粒要送给您啊免费试吃，这瓶日本进口过来专柜价格是599元，是送给你吃的。你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你留下来，你觉得产品不好的不满意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对，
3: 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讲，今天我们的2瓶装是没有试吃的，一定是要订购我们这个大组合。今天你来的这个价格力度还比原来我们的4瓶装再特别加赠第5瓶试吃给到你。市面上面啊，这五瓶的价格是要高达小30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不参加我们的活动3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才1.几元，真的是很划算的。
4: 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为什么现在这个可能说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咳嗽的人、胸闷的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知道吗？东方购其实就在上海那个肺科医院旁边。我早上每次到东方购来，那个到肺科医院的那个车子停不进去的、堵塞道路的，都可以把整条我们到东方购那个路给它堵掉。肺部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高发？观众，你自己来看一下，抽烟的，无论是家里面老公抽烟、儿子抽烟，2根烟。对着你，虽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二手烟的危害其实比一手烟更厉害。
3: 是
4: 家族史，对吧？哎，很多人肺部老祖辈有问题的，自己也会发生到这样的问题，啊，烧饭的也不用说了，很多阿姨，哎呦，亏多你滋，老公吃了开心啊，天天烧， 好，烧饭当中的油烟对身体，哎，你是不是在烧饭的时候会还有咽喉的问题，现在咽喉这个要塞的问题发生的很多。PM2.5 不用说了吧，现在夏天虽然好一点，马上 PM2.5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雾霾天，尘螨、霉菌、情绪压力，包括年龄50岁以上，注意啊，年龄50岁以上，现在中国人当中检出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块块那个东西的问题已经超过了50%，什么概念，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这些问题你说可以避免吗？就算官方你能避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空气质量。
3: 是，
4: 我们现在其实官方你看，哎，现在我们那个天气预报里面有那个今天几度今天几度，但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质量指数，建议有一些什么有这种问题的人不要出门，不要怎么样，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我们改变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通过好的产品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肺，让它可以给你自由的呼吸更长的时间。
3: 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尤其啊它整个这个瓶子也特别的漂亮，是这样浅浅的一个绿色，尤其在它瓶子这个贴标的中央的下方有一个肺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很适合要养护肺部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观众来吃的。而且咱们里面一瓶60粒的这样的单独的颗粒，然后呢一天您吃2粒，并且这个我们今天淮米的复合片还有到日本那边的这个专利的，除了有到特别好的胡皮素这个成分之外，我们还有到别的4样也是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
4: 对，
3: 通过很好的专利让你能够很好的吸收。
4: 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何为有用，因为给大家吃了免费试用一瓶嘛，一瓶注意啊，每天吃2粒，那就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平时你有没有这些情况，干咳、多喘、痰多、胸闷、肺不舒服了、肺功能下降了。好，严重的问题，呼吸困难、呼吸音异常、胸闷、咳血了，这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了。您就吃完以后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到，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走路走急了，有的时候胸很闷，有的时候是那口气好像上不来那种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3: 是
4: 有效果，您留下。但反过来说，有任何的感觉到不满意，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大组合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3: 对，今天真的对于所有的新观众调台过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对于这个肺的养护的东西，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很难找寻到的。咱们今天复合配方有到淮米当中提取到的这个胡皮素，再加什么？有到哎理气的陈皮，对吧？利肺的罗汉果，再加益气的甘草，再加宣肺的桔梗，全部都是4样在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都是入到肺经的好东西，来帮助大家。所以快速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5瓶装，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打开一瓶自己去试吃，满意的产品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0。
5: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6: 对，
5: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也容易。
7: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懒弄子抽烟，
8: 抽烟是吧？
7: 好多懒弄子抽烟呐、有啊。
8: 您说一下是
7: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8: 喘不过气是吧？
7: 对，
8: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7: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9: 吸烟
8: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9: 40-50年了。
8: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9: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8: 这个太
10: 那就少了，
9: 胆子大。
8: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9: 有点痰，
8: 有点痰。
10: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11: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8: 那太好了。这个、
11: 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Pop song, song, we add it soon. It's just you two.
3: 现在其实各个年龄段肺部遭受伤害的很多的观众确实是蛮多的，对吧？再加现在你看就是立秋了，然后呢后面温度会逐步的走低，尤其很多一些冷空气的那种来袭，对吧？昼夜温差大，气温的下降更加会对于我们整个的肺部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本身它这个肺部的这个抵抗力啊也会减弱。所以我敬大家，不管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肺部的问题，到了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
4: 对，
3: 再加上你如果平时抽烟的，对吧？还有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油烟的伤害，还有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只有肺是跟我们的外界的空气直接来做交互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肺啊，在我们祖国传统的知识当中怎么说的，它是华盖，它是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脏腑的上面的，对吧？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
4: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其实大家知道的，现在为什么要有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什么那么火啊？很简单，不就是因为往大气当中排放的太多垃圾吗？哥们儿，上海总那么干热，为什么会那么热？温室效应，空气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积在那个大气层上面，反过来对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地球就造成了污染。这个你每口呼吸观察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试验观察，你会发现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呼不了那口气，你感觉到每次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特别闷，甚至会经常喘的那种感觉。注意啊，观察。
3: 好，
4: 我们一起挤。嘉伟手上的是可能说年轻人正常的肺，你看我能挤得进去，观察。呼吸观察，在这个一挤一吸之间，你的每一个肺泡，观察，你看清楚，吸进我们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你看娇姐手上，她很用力，很用力在那挤。
3: 对，
4: 挤不动，为什么？
3: 是
4: 因为你的肺泡，你的整个的肺的细胞，它会随着吸进各种各样的污染，各种各样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到最后你的每一口呼吸都变得特别累。没有氧气，哥们人怎么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更多的东西淤在身体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在肺当中这种结的这种东西。我们再举个例子吧，观察，前面那个专家说的很好，观察，你们家都有抽油烟机吧？
3: 是，
4: 你们家都有空气净化器吧？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观察，你是不是要换滤网？你是不是要换那个油烟的那个网？
3: 是，
4: 你这辈子，观察，你的肺，肺不就这个功能吗？空气当中有菌、有毒、有各种各样的 PM2.5 各种各样微小的东西，全部靠你的肺过滤。好，过滤完了，你人吸进去的正常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但那些坏东西它在哪里啊？它不会没有的呀。它积在你那些肺的细胞当中。更何况，我真的强烈提醒啊。刚刚我们看到有位阿姨，她当时她说她2019年做了那个就是切掉那个东西那个手术，为什么？她老公抽烟，这个阿姨这辈子没抽过一口香烟。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把那个香烟戒了，内疚。自己老婆从来没有抽过一根香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家里面的两根老烟枪，一个儿子，一个老公。二手烟的危害有的时候对肺来说比一手烟还要大，更何况阿姨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还经常在家里面烧饭？我们刚看到有位阿姨，到你看员工食堂里面做饭的，因为那个炉灶可能特别火特别大，那个烟尘特别厉害，也发生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所以真的，现在这个肺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防不胜防。那怎么办？好的营养素干嘛？你对心脏你有辅酶 Q10，你对血管你有欧米伽三，你对关节还有个氨糖。那肺靠什么？然后说，我泡地足去。但是真正的对肺好的东西，我们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虎皮素。
3: 对，今天你吃的很方便，我们是一个从环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有到虎皮素，还有到四样特别好的，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三升盐的环米的复合片，特别是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虎皮素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肺怎么样好？我们请嘉伟在那边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4: 注意，观众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则不通，虎皮素的作用在哪里？它是清掉我们整个一个抗击这些坏来的那些，甚至起到一个很好的消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菠萝蛋白酶。注意啊，我们其实这种块块当中非常多的一种是一种蛋白的成分，但这个蛋白你不需要。蛋白靠什么？靠蛋白酶来分解。我们今天的菠萝蛋白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什么块块给它去掉，你看没有了块块，让你的肺泡能够变得更薄，能够更自由的呼吸，自然而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3: 你买这么好的这种营养素，然后呢适合很多养护肺部的人来吃。今天我们有到大组合当中5瓶装，里面其中有一瓶正装60粒的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是599元，它专柜的价格一瓶就是599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你，特别是你参加了我们脱单活动以后，直接要比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5瓶，因为外面一瓶599雷打不动，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4: 对，注意啊，60粒怎么吃？很简单，1天2粒，啊，1天2粒，大家自己来感觉一下。还有很多阿姨， 有的时候啊，剧烈运动以后，或者是整个的可能在油烟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个一口气都上不来，甚至有很多已经确定是有喘的这种情况的。但反过来说，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一个电话脑都能够来，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3: 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老观众之前也特别需要这个产品，很多观众都是下单了，今天新观众过来快速订购，您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跟我们的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东方购的账号，而且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来直接订购我们的五瓶装才有试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6: 知道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器。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12: 哦，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0: 是怎么引起的？那引起？
13: 引起啊，可能性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啊，我来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3: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塞。
13: 哎，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
13: 的。哎，
2: 就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热呢？
2: 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热？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袜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袜的，那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肺部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如果说你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其实你对于这个肺的这个保养也是正好是踩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节，因为我们说养生是要顺应四季的，我们说春季是养肝，夏季是养心，冬天是养肾，秋天要养护的脏器是什么，那就是养护肺啊。再加现在如果说气温降低，对吧，换季时节，你整个的一个如果说肺阴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精液如果流失缺失，整个的一个肺部会非常的难受。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在各个比如说很多的专业机构马路上面有怎么说的，很闷，感觉很憋，对吧，呼吸不畅，包括呢那个嗓子不利索，还有以前因为一些生活条件不够好呀，各种各样家里面有家庭成员抽烟的原因，都造成肺部很大的一个损伤。
4: 对，注意啊，刚才王阳强调，其实环境是改变我们人很多健康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这句话，天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卖得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都会在进行环保，很简单，就是因为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很多人的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闷、咳、不舒服，甚至会有那个轰隆轰隆那个声音，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存在呢？我们及时的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它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复合配方，带有专利的对肺特别好的虎皮素。
3: 是，特别是里面我们当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是这个虎皮素。哪怕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虎皮素或者对于很多肺的养护的营养素不是很了解，我们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三生年这款这个我们的淮米这个复合片里面，它的这个虎皮素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了，就它已经不是初代或者这个二代的原来那个虎皮素了，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从整个的一个淮米当中来提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天然草本的一个来源，并且我们是做成啊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片剂状的，不是那种好像是就是说让大家这种喝的那种啊制剂。而且虎皮素本来它作为特别好的一种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本身也是因为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是之前是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4: 对，注意啊，首先在上世纪的时候，阿尔伯特就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阿尔伯特先生，他就从淮米当中提取的虎皮素。第二点，虎皮素干什么？以往它是要溶解在液体当中才能吸收，才能让我们人体更好吸收的。刚刚其实娇姐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吸收的问题，干什么？在东方购什么辅酶科是卖的最好？诺慧。为什么？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你也吃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身体当中不显效？因为没有吸收啊。注意，我们这个专利干什么？瓶子上面直接就有这个专利号。一种提高虎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直接印在这个上面的，干什么？看清楚，它是干嘛的？它相比于常规的，就那种液体的虎皮素，它能够提高50倍的吸收率，干什么？不是5倍，不是什么10倍，而是50倍。所以大胆尝试一下，哎，不要，哎，家里面，哎，可能说老公看到他那边咳嗽的时候束手无策，哎。 观众朋友啊，有很多家里面有很多阿姨做完烧完菜以后，在那边喘，甚至还有很多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说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平时出门都要戴口罩，哎，看到那个汽车开过来以后，马上这个捂住这个口鼻，但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的防护，真正的问题出在你的身体内部。我还是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肺就像一个抽油烟机，就像一个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买的再好的空气净化器，它得要换滤网，它得换那个滤油的那个油脂，这些东西就相当于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狐皮素在帮你清理，在帮你换成肺的一个好的一个装置。
3: 您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给您一个机会啊，甚至啊，你有反悔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五瓶装，里面直接是额外送了第五瓶给大家免费试吃啊。老观众只要看到这个产品还有试吃啊，赶紧家里面多薅几组羊毛。今天我们的新观众过来订购五瓶装，直接拿下这一瓶。这瓶如果说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足足能够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您跟老公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总共一天消耗四粒的话，也能够吃到15天，两个礼拜以上。最终您再来决定产品好不好，满意的您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您真的是看不到的，特别是测完蛋以后598，这个价格外面一瓶都买不到，单独外面一瓶的市场价是599。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五瓶给到你，新鲜批次，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交心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五瓶装都能够拿一瓶正装试吃，赶紧订购吧，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服务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

0: 0215-5199-9900。
1: 这乃娇诈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有啊。
3: 你说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2: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一两万的吧。
4: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4: 四五十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4: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5: 那就少了，
4: 胆子大。
3: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4: 有点痰。
5: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一两颗。
6: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3: 那太好了。
6: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察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呦，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的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

0: 4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老弄子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老弄子抽烟呢、有啊。
4: 你说一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这个太
6: 那是少了，
5: 胆子大。
4: 对，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4: 那太好了。
7: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8: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9: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8: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9: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9: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9: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9: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1: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三十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1: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1: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1: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1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

0: 剂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1: 对，
0: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1: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了，弄着抽烟。
2: 抽烟是吧？
1: 好多了，弄着抽烟呢、啊。
2: 不什么？
1: 有啊。
2: 你说下是。
1: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2: 喘不过气是吧？
1: 对。
2: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1: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一两万的吧。
3: 吸烟。
2: 是阿姨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3: 四五十年了。
2: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3: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2: 这个太
4: 那是少了。
3: 胆子大。
2: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喜欢？
3: 有点痰。
2: 有点痰。
4: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一两颗。
5: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2: 那太好了。
5: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6: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6: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6: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6: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6: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6: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6: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1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6: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打电话拨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
1: 而
0: 且哦，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啊，
0: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0: Jumbo。
1: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umb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0: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 金果、
0: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0: 对，
1: 马上就没有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0: 的。
1: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大概在2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0: 的
1: 自带积分有2块4毛8，我手指这个位置，
0: 对的，
1: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0: 对，
1: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国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0: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您拿到的都是原箱，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来切一个看一下，含金洁面。哇，这个品质！
1: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0: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 像太阳
0: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啊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 这汁水，你看看今天的汁水。
0: 对，这是放2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哎呀，不能浪费了啊！
1: 浪费掉啊！
0: 好的。
1: 这么大一颗，
0: 我吃了，不要浪费了。
1: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没有切好。这有切好。轻轻吃那个
0: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是酸口，
1: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0: 这是天然的，对。
1: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0: 大家都吃过，
1: 应该吃过。就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0: 对。
1: 新鲜度，
0: 看到价格合适，
1: 个头大小，
0: 对，
1: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0: 都是汁水。
1: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0: 它
1: 个头的大小大，数量少，它的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0: 对，
1: 22颗一箱，所以大家吃
0: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 放一放，而且果心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0: 对，
1: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心事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0: 是的，
1: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购物在这一点你也安心，非常的好，很严格。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APP下单啊，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0: 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国，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1: 对，
0: 最大最大，没有没比这再大。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0: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文娜说，我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降，
0: 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啊，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这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
1: 啊？对呀、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一个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哦，你一听哦，东方购物买的，相信。
1: 我跟大家讲，现在水果有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冷冻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也后怕。
1: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买过草莓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不烂。哦。你就很夸张，草莓不烂，你知道吗？放久了，多吓人。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平台买的？他因为我不晓得啊，不是特别晓得，他一定是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的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我不知道。
0: 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他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
1: 后怕。
0: 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箱，是不是原箱？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我们是大国，什么叫大国？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1: 就是
0: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国，而且我们是奇异国、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的。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0: 好，
1: 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0: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1: 非常好哦，非常细腻哦，
0: 是，
1: 稍微给它切一些一片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0: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
1: 我的品牌给粘上去了，给它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
0: 是吧？
1: 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哎，像个心，看到吗？但是你的心儿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软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啊，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0: 很生，很
1: 硬，怎么放它都不软啊、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您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着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
0: 它是
1: 就这前面这几个英文 JU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着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 Zest 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您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他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吧，一两毫米
0: 吧，那我们按照标准，
1: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0: 对，
1: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标准，
0: 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啊、大家都知道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5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1: 是，
0: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1: 可以来一箱这个，
0: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很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1: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要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0: 是的，
1: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
0: 021539190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tree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 V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它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二百七十八元大果，今天做二百四十八元，
1: 而且每颗果呢是在一百四十六克到一百七十五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0: 是的，
1: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香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0: 是，
1: 所以您安心，我们买一个拿回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一点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0: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我们这个佳沛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时候就想到了光明，就是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1: 佳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 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越来越甜。
0: 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 他们长得很像，鸡尾鸟，对，鸡尾
1: 是，
0: 就长得很像，毛乎乎，毛乎乎，就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1: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在积分有两块四毛多，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五块钱，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 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拿到25，可能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1: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赚钱抢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加配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无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啊。
1: 给大家带来的，哎呦，这个看到我看它吃的时候，就又练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因为它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再软口一点的哈，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怕一下子全部都熟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刚好合适。
0: 汁水啊，都弄我一手。
1: 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简练啊，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的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2: 太棒。
1: 汁水是特别的多，为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2: 哎呀，就感觉这个汁水比浪费了。你看看，
1: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太棒了。
0: 哎呀，浪费浪费，
2: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1: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西果的汁水，
2: 轻轻吃那个，我再拿一颗。
1: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就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这里面汁水全倒出来了。哇，然后每一勺下去，那个汁水都特别的多，里面的微含量，对，想要变美的美女，假元素，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看一下这个汁水，你看，很多，特别多的汁水。
2: 全都倒出来了，
1: 别多再往下添，
2: 别浪费了，别浪费了。
1: 满满足，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了呀，有点偏辣的呀，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
2: 我觉得吃这个对，就很舒服的吃了。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我们单克的重量。
2: 除了标注张某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个单果的克重，146克到177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的人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 模模糊糊，果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就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张博，这也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and，
1: 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啊，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是的，
2: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比如说我总重。
1: 可能就是1点点，它也是22，可能都是中果，你没有对比嘛？有的时候在中果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
0: 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2: 对，我们帮你侦探完了。
1: 我们都帮你弄好了，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
2: 他不懂。
1: 什么标准？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物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所以这一箱原箱新西兰进口。
3: 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我这一侧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黄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棕
1: 榈夏草。
3: 棕榈夏草，司马驼棕榈夏草，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非常赚钱选订购02151111。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佳贝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佳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佳配奇异果，佳倍好生活。

0: 的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8元，现在是248元，200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0: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干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水果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有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
0: 现在正好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
1: 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又甜又的头，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也优秀，不是光大它不好吃。我们今天又大个儿，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蒸那个小芯儿，
0: 特别
1: 还比较细。这个品种真的很
0: 好。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哦，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
1: 货。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吧，它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1: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特别大的，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个例子，荔枝都好多核。巨大，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吃过那种的吗？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你剥开以后肉那么点，它同样，我来，请你在里边切一个芯儿。
0: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1: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0: 是，
1: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哦，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0: 是的，
1: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
0: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 Zespri， 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大家来两个对比一下，它中间就一咩咩小。你看到没？就一点点，它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就把它忽略不计了。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那么大块，就黑籽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0: 对的。给大家，那小孩子、大人，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然后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0: 早餐里面加入水果，
1: 要的可以的。
0: 他们还加入点蔬菜，搭配可好了。
1: 对的，里面 VC 又多，
0: 对。
1: 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好东西，蛮好的。
0: 是的，它里面除了像维 C 之外，还有很多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呢。
1: 今天吃着，我来给大家再证明一下。
0: 好的。
1: 青青刚才不是反复在说吗？说
0: 278之前，
1: 你说278就278，你有证据吗？这个呢是在他们当时建立的群啊，4月11号，他们是在那个手机微信里面建立的群，4月11号的一个节目，15:35的时候，大家看啊，他们的对话里边，供应商老师把这个手板都发进来了，大家看这个手板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横过来给大家看啊，278，22到25颗，我们今天这个手板今天在那个箱子上，给大家再看一下。看看是不是278不？大家看是278吗？就是这俩图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价格改了。
0: 对的，因为价格变了，所以再做了这样的一个版，价格就是248元。
1: 对，
0: 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之前278，今天248，248，新西兰原香进过来。
1: 对，而且上面大家回去看啊，要有张某，要有这个，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2颗。他说他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么回事儿。那你就看看他箱子有没有写，一是这个，再一个贴的有没有原标。原标这里面克重146到175克之间。这就是一个大果的标准，
0: 是的，
1: 国际通用。
0: 所以像很多像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写了张博，也不会去注意。
1: 你就看克重。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压根不会英语的呢，
1: 也不懂，
0: 对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1: 对，我们说大果，它是必须是大果。有些地方说完大果的，它直接卖的是中果。
0: 你不知道，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1: 是不是？
0: 我有一次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他。我找他，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又后来想算了，
1: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0: 我想跟他不想跟他搞了，
1: 对吧？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户。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联系。
1: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望，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0: 对，像我们家也是去哪里看望谁，都是
1: 一定会拎个
0: 拎这个的话，就觉得很体面。
1: 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很重要的朋友，对，
0: 而且也是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需要的，
1: 是这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停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跳，他还说不要浪费，
1: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都是营养，
0: 真的。都是钱，
1: 都是钱，
0: 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我们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赶紧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今天呢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8元，新西兰原箱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你再比这个价格再要低，那你都不敢买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过于低于市场价，大家自己
0: 就不正常了。
1: 对，你要么买的可能它是以中冲大，有可能的，以中冲大。哎，然后呢，它箱子又不是原箱，你拿回去没有办法有其他证据证明。他如果真的给你乱贴标的话，讲真话你也看不太出来。很多椰树阿姨买到假的，就像你这种心态似的，哎呀算了吧，
0: 懒得呀，算了呀，
1: 算了呀，
0: 对呀，
1: 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固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整总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0: 对，
1: 咱吃的都是新鲜果子。
0: 对啊，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
1: 对，我们一般都会扔掉的呀，
0: 都扔掉了呀，快递拆好我就扔掉了呀。
1: 对啊，就很难再找到找回来了。
0: 对的，所以他就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做
1: 不
0: 了证，怎么的。
1: 是我们家的。
0: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质，
1: 一定是要买好的，
0: 一定要保证的，
1: 否则的话，有品控的地方。
0: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1: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5克之间的大果啊，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如果它都一样，比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8，你要是我也去那买。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
0: 是，
1: 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啊。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
0: 是的，
1: 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8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个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送朋友都非常好，
1: 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大概是记个样就行了啊。JUMBO Jumbo 就是超大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巨大、巨无霸，一般会翻译成巨无霸金果什么的，
0: 这个意思。
1: 就这目前为止国际流行通用的就是这个。我再给大家看这儿呢是有一个克重，你看146克到175克，这就是国际通用认可的超大果，最大最大果子的重量之间就是在这儿。我们给您做到的肯定是无限接近更大的，因为啥？它是22克，明白了吧？22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5这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箱进口的加配哦，一定是 Zespri， 就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
1: 是
0: 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大果。
1: 最后一个给大家看看，
0: 要切吗？
1: 可以啊，都可以切
0: 一切。
1: 最后给大家
0: 吃了，不要浪费了，
1: 可以吃掉它，
0: 多多益善，是不是？是完全没问题，
1: 看看。
0: 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
1: 你看看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的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的。
0: 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 这样子挖着吃。
1: 你看那水都流出来了。
0: 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
1: 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0: 是的。
1: 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0: 不知道，
1: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0: 是。
1: 没有中果就小果。
0: 对的。
1: 但一般我们都帮过，愿意卖大果。
0: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
1: 大果少，真的少。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送人体面。
0: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1: 左右的直播了啊、哦！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2: 对啊，
1: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是什么钾啊，还是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2: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1: 对，
2: 你不要给我抛话。
1: 为什么他敷衍我？
2: 对，别给我抛话说。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1: 还是真的吃奇异果，对，
2: 最后一颗，
1: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精神，
2: 大家听到了吧？我吃的真的很，哎，今天吃了蛮好几颗，
1: 也吃身上，
2: 真的好吃。
1: 这真的是好东西，
2: 而且大火真爽。
1: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2: 当然我吃金果，我是绿果，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1: 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但
1: 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同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2: 对的，对的，对，这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新西兰除了种过不种别的吗？
1: 还
2: 要种别的呀，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1: 它加配就这些地嘛，
2: 它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你说我们买完之后呢，下一次到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果就特别贵，
1: 而且它是
2: 有的是十几块钱一颗的，有的
1: 有的
2: 最早我记得十几，
1: 我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2: 对，我真的
1: 这
2: 最早是十几块的。
1: 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2: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1: 左右。
2: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1: 9块多。
2: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1: 是的。
2: 不到11哦，
1: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那个长辈的、
2: 都可以
1: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2: 尤其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再减5块，243，
2: 240，然后你
1: 再减掉积分，大约
2: 240，你除嘛？
1: 是的，你 A P 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
2: 扣一点点。
1: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元，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这两天大家现在在市面上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饭店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该回归到家里面做两道拿手好菜。但是一想啊，顿顿都是什么葱烤大排啦，红烧肉啦，要不稍微再煎两条带鱼啦，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有没有想过做一些稍微费点功夫的菜，像什么油焖金三肉啊，或者说来点这个酱爆的，我们或者说是黑胡椒的牛肋排。那么很多观众说了，这个太难了，你想看啊，首先你得自己调肉馅，再得自己去弄油面筋，然后再来塞肉，一个一个的非常麻烦。来，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私厨故事，为大家准备到的油面筋塞肉加黑椒牛仔骨的超棒的组合。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这两个品啊也是我们爆款中的一个爆款，去年一经推出的话也是迅速，就是各个我们仓库都是爆满，然后赶快出货的那种。
0: 对，
1: 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我们的一个选材用料都非常的扎实，另外一个这个口味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个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
1: 所以这两个单品都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0: 先天是可，咱们今天先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多少钱。首先，黑毛猪油面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今天油面筋塞肉不是那种羊猪了，不是那种白猪了，
1: 不是普通的
0: 猪，是那种咱们的黑毛的本地猪。
1: 是，
0: 而且这个猪就连他们熬的猪油都比较香一点，大家相信了没有啊？来，黑猪肉的油面筋塞肉有550克，五袋装，一袋我说句实话就一斤多了。
1: 对，
0: 一袋一斤多有5斤啊，五斤多啊。来，黑椒牛仔骨200克一袋，四袋，所有的都是骨边肉、贴骨肉，又嫩又香，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就您就应该明白了。你看，所有的黑椒牛仔骨全部都是有这样一个透明包装，您能够拿得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关键的是你只要解冻了以后，油一煎就可以了，
1: 而且不用煎太久，因为我们选用到的，对，一分骨九分肉的一个黑椒牛仔骨，
0: 是这一袋是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贴骨肉就是香，秒变大厨，而且你还可以干嘛？还可以直接空气炸锅。180度烤15分钟，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这个牛仔骨，它是国外进口的。
1: 对的，它的原材料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经常关注我们私厨故事的朋友都知道，
0: 我们跟阿根廷关系很好。
1: 对的，我们的牛肉基本上阿根廷的都是源头直采的。
0: 对，
1: 这个地方看，原产国
0: 阿根廷，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我们的检疫都是齐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一分骨九分肉，它的原材料，
0: 我们来看啊，
1: 它的原材料，
0: 这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下面是
0: 进口报关单。
1: 对的，
0: 来再来看啊，那么我们的牛面筋塞肉就不是进口的了，油面筋塞肉就是咱们今天要讲就本土肉了，
1: 是
0: 本土的黑毛猪猪肉。我还发现一个细节，你看啊，在这边有一个，哎，我把这个东西挤出来啊，挤到这边，你看这里有一个什么呢？酱料包。换句话说，这个油面筋塞肉我们连酱料都给大家调制好了。
1: 对的，就是如果
0: 你只要再加水就可以了。
1: 对，如果您喜欢吃浓油吃酱的，您就把这个酱料包然后加进去煮。如果说您想自己发挥一下，做个双档或者做一个那个砂锅什么的，您就不需要加这个酱料包。
0: 还有点很重要，
1: 对的，
0: 每一颗含肉比例大于等于85%，
1: 是每一颗。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去各个的所谓的本帮餐厅，你去买那种所谓的油面筋塞肉，或者是单档双档，能不能够给大家来做到这么多的多肉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应该明白了。
1: 每一颗，包括我们这个面筋也是用的苏式的一个面筋，你可以看得到它表面这个
0: 很好吃哦，
1: 撕开，
0: 对，
1: 撕开里面全是肉，你看。
0: 对，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0: 对，
1: 而且为什么我们敢说我们那个
0: 一大颗不玩啊？
1: 每一颗的含肉量都是85%以上。
0: 你看，这里面都是大大的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颗全部都吸饱汤汁，这个汤汁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替大家尝一尝。
1: 这种就是我们加了我们的一个酱料包在里面的一个比较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咱们上海观众朋友熟悉的一个味道。
0: 我得再把这个油面筋尝一尝。
1: 对，
0: 这个面筋，油面筋吸饱的汤汁才是它的精华，
1: 不能浪费。而且我们每一袋的话，您拆开都是9颗的一个油面筋塞肉，我觉得9颗的话，一家人我觉得是够了的嘛，对吧？
0: 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0: 每人3颗，对吧？来，
1: 来看一下牛仔骨。
0: 咱们今天再看牛仔骨。
1: 这个牛仔骨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0: 牛仔骨你直接油煎煎也可以， 或者说就像今天我们做一个酸辣口的也非
1: 常不错、啊、对，因为大家看一下，一分骨九分肉，而且这个肉质是非常嫩的、嗯、这个咬出来你才能吃到
0: 带着肉汁儿。
1: 那我给大家咬一口看一下它的一个肉有多嫩。
0: 好嘞，
1: 就是、您不用担心说咬不动或者咬不烂、嗯、
0: 给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一口咬下去
1: 轻轻一咬
0: 轻轻松松。
1: 然后另外看一下里面这个横截面它的一个肉质，你能看得到、嗯、非常的嫩，
0: 很软嫩，
1: 看到没，
0: 很弹牙，
1: 里面的颜色包括到嘴巴里面，就是咱们在外面吃的那种牛排的那种调味儿，
0: 好吃的，
1: 带一点点黑胡椒味。嗯，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打造的是连手残党都可以做的美味佳肴，所有的全部替大家调味调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道硬菜，选自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肉质细嫩，而且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不会过咸也不会过淡，你不用调制的，直接如果有不粘锅的话，你连油都不用。
1: 对，
0: 油都不用，直接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1: 稍微煎一下，不用
0: 煎太久。如果空气炸锅，180度，14分钟左右也可以，也够了，它会更加脆生一点。来，我们的油遍金三肉也非常的不错，每颗保证85%以上的肉。
1: 对，每一颗
0: 85%以上的肉，
1: 85%以上。
0: 上等前猪前腿肉为馅，去皮边角料，每颗含肉比例达到了大于等于85%，软嫩 Q 弹，鲜美多汁，一口满足。皮薄有韧性，因为是我们来自于无锡的这个
1: 苏式面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具体是多少钱？很多人还是在问啊，具体是多少钱？
1: 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纯给力的啊、哦，
1: 很给力。
0: 每一袋550克，一斤多，有5袋，5斤多，其实接近6斤了，其实接近六斤了呀。黑椒牛仔骨200克的有4袋，再给到大家199块钱，给到大家。平均每一袋，我刚才粗略算一算，大概19.9块吧。嗯，19.9块你买得到一袋牛肉吗？买不到吧。
1: 你还要吃到这么嫩的牛排的口
0: 感的。19.9块，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外面一个油面筋，一个千张包，一点点粉丝，19.9块。
1: 19块钱
0: 差不多吧。来，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呢，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回去吃个就是刚才有点精神了，从小回去吃，那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中国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家家就吃伐。
5: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刚才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生的状态下，这个牛仔骨的颜色，看到了没有？带有这种雪花状的纹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咱们阿根廷选到的这个牛肉本身就好，而且又用到的是牛的胸肋骨，
1: 是
0: 骨小肉多，九分肉一分骨，肉质又很细嫩。关键的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做得非常的好。你如果不会烹饪的话也不要紧啊，家里面有没有不沾平底锅？
1: 有，简单的煎一煎就好了。
0: 有不沾的平底锅，你甚至连洋葱都不用准备。这个牛仔骨天然的带有一些牛的雪花纹路，这些雪花纹路就是我们的牛的脂肪。很简单，正反面一煎就能吃了，很方便。然后这个牛面筋烧肉我觉得就更加的方便了。我们不会调味吗？没关系，我们有料包。你会不会加水？会加水的，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的。而且油面筋塞肉它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你掌控火候，
1: 是
0: 对不对？烧的久了它也不会变老，烧的当然你要烧熟啊，烧熟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很简单啊，你尝一尝，等到烧的差不多你尝一尝，是不是太淡了？太淡就再烧一会儿，把汤汁再烧的浓一点，
1: 收一下，
0: 收一
1: 收一下汤，对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而且我们每一颗的一个油面筋塞肉里面加的都是黑毛猪的一个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
0: 前腿肉
1: 用来做馅是刚刚好的。而且的话我们的一个牛排它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我刚刚吃下来的一个口感给大家描述一下，跟我在外面吃的牛排的口味是差不多，口感更接近于西冷。我自己的感觉，
0: 牛排的口感当然是更接近西冷，因为西冷也在牛胸的附近，
1: 是
0: 只不过是在牛的背上而已，仅此而已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关注到本档节目了。来，黑毛猪油面筋塞肉加黑椒牛仔骨的超值组，咱们今天有多划算？油面筋一袋接近一斤多，有五袋，
1: 对，
0: 最起码五斤多，接近六斤的状况了。黑椒牛仔骨200克一袋，有四袋，8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
1: 不止
0: 1斤6两，
1: 1斤6两
0: 左右了，这个就更厉害，1斤6两左右了。然后199块钱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黑椒牛仔骨您自己来看啊，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做好的，塑封包装，双层塑封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里面的这种雪花的纹路，这还是完全没有化开啊，如果再化一点的话，可能雪花的纹理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1: 更好看一点，
0: 而且很薄，每一片为大家做到只要双面煎，每一面大概煎个1分钟左右，其实基本上就熟了，
1: 对，
0: 你也不用再来等很久。
1: 一分骨九分肉，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调好了简简单单的一个黑胡椒的一个味道，
0: 油面筋三肉也非常的棒。你看，拒绝边角料，全部都是优质的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
0: 没有拿什么猪淋巴呀之类的东西给大家来做到滥竽充数，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点，每颗猪肉的含量达到了大于等于85%，含肉馅儿的比例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请注意啊，还有一个汤料包。
1: 对，
0: 还有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也是给了大家的，你不用自己再来做这个任何的调味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做出来很好。中国人尤其是咱们江南人讲究一口咬春、哎、不食不食。
1: 对，
0: 油面筋塞肉配上蚕豆，其实现在的毛豆也很好，现在的毛豆也非常
1: 香。这就是一道时令菜嘛，现在的一个时令菜，你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那个肉馅有多大。
0: 我来给大家咬
1: 一个苏式面，
0: 直接吃起来。
1: 对的，但这一个菜我们就没有用到我们里面的一个汤料包嘛，对吧？如果说
0: 满不满，
1: 而且很香的一个。哎呦，
0: 我说实话，这是我吃了一大口，这一口还不一定完全能够咽得下去。
1: 对，
0: 一大口，关键是它这个肉馅啊，剁的不是那种很稀碎，它。一看啊，
1: 有嚼劲，
0: 不是那种用机器摇出来的肉，是拿刀斩出来的肉，它是有颗粒感的，吃到嘴巴里是有吃肉的扎实感的，而不是吃到的肉米，这点很重要。再配上咱们今天这个蚕豆的春味啊，哎
1: 呀，哎，真的就是一股春天呐、啊、这种感觉，对吧？
0: 哎，这蚕豆的味道。非常不错，
1: 菜
0: 来牛仔骨也非常不错，
1: 这个我都想直接上手了，这是咱们做的一道。因为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骨边肉的话，大家看一下，一分骨九分肉，而且这个牛排煎出来之后，你看就是跟咱们在外面吃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口感，我给大家尝一下。第一个它不柴，轻轻一咬，
0: 一定要学小邓这么吃，太过瘾了。
1: 轻轻一咬，它就咬断了，不会说咬不动，
0: 撕开的开。
1: 到嘴巴里面，它是有弹性、有韧性的。
0: 的确，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一咬，你会发现，咱们今天是带着汁水的啊，因为我们整个的牛仔骨是雪花纹路。我就问一下大家啊， 现在自己去网上买一些所谓的雪花肉，嗯，大概是多少钱？雪花肉大概是多少钱？对不对？来，今天给大家保证啊，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油面筋三肉的肉，黑毛猪、
1: 猪前腿、
0: 前腿肉，
1: 对，
0: 好，拒绝边角料。每一颗含肉比例85%，每一颗含肉比例85%，软嫩 Q 弹，鲜美多汁，一口满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句话，咱们今天黑椒牛仔骨，不需要调味，不需要烹饪，大火寡，把锅烧热，你愿意稍微放点黄油就放点黄油，
1: 哎，我觉得黄油
0: 不愿意放也行，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正反面煎个1分钟差不多了，可以吃了。有空气炸锅180度14分钟。
1: 我如果自己在家里弄的话，我可能黄油加一点点迷迭香，就类似于牛排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就
1: 煎出来，因为它的口感跟我自己感觉是跟西冷很像的啊，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
0: 而且你可以用刀叉，还有点仪式感，没有任何问题。来，咱们199块钱带走的是5斤多，接近6斤的油面筋三肉，黑猪肉含量85%以上，
1: 每一颗都是85%以上。
0: 那我觉得光黑猪肉都要超过1斤了。差不多85%嘛，
1: 对呀，
0: 对吧？嗯，咱们今天还要给到大家，咱们黑猪肉都要接近4斤多了，4斤多接近5斤了，对不对？然后咱们今天黑椒牛仔骨是1斤6两，给到大家199块钱，你这一套吃半个月，对吧？200块钱不到吃半个月的肉，还求什么呢？
1: 而且都是硬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来请一号键来进行赠订购，02151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鱿鱼精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4: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5: 因为这个牛仔骨呢，你看那个肉呢，它有一个大理石花纹，它那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6: 最香不过贴骨肉。
5: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
6: 啊，筋头巴脑，
5: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6: 呀，可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5: 对，
6: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0: 好，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200块钱不到，搞定接近半个月的大菜硬菜。爽不爽？当然，我们也没说啊，就是天天吃这些，你完完全全可以再买一些东方购物的私塾故事的其他的一些菜肴，来进行补充。但是这个每一道都是大菜硬菜，油面筋烧肉，您可以辣炒，可以用这个清蒸，也可以做成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双档啊，红烧啊，虾粉丝啊，都可以，
0: 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包括说现在我们还现场做了很多啊，包括是你拿那个所谓的这个白菜煮一煮，
1: 蚕豆
0: 炒一蚕一蚕豆，
1: 蚕豆这种时令菜，
0: 对，都没问题的。
1: 烧个笋，烧个笋什么的都可以，对吧？
0: 烧笋都非常不错，
1: 春笋嘛，对吧？但关键是我们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
0: 猪的前腿肉，还不是一般的猪，是黑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用到的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胸骨，酒肉一骨，含肉量非常的多，而且呢含筋肉量更多。但是含筋肉量多不代表着这个肉很硬很老，反而是带着雪花的纹理，
1: 非常的嫩。
0: 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肉，这个肉就是我们从大货里面仓库里面发货的肉，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你愿意用橄榄油煎，用橄榄油煎，
1: 黄油啊，
0: 建议你用
1: 都可以。
0: 橄榄油煎熟了以后，再用融化的黄油浇一遍，你会发现更奶香十足。您吃起来就跟市面上啊，就你就把它当成是微缩的牛排吃。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刚刚吃下来，它的口感就其实跟我在外边吃的那种
0: 奶香味十足，
1: 包括调味啊，包括口感都跟我在外面吃到的西冷差不多，
0: 特别的像。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冷链发货，您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在立减5元，相当于是里外里又给大家减了接近有7元左右。
1: 对的。

0: 对吧？我们给到您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肉，
1: 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材料牛胸骨，
0: 原产国阿根廷，这个是官单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检疫啊，这个是检上面这个是检疫证明，
2: 对，
0: 阿根廷
2: 没有任何的问题，阿根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你想。这一斤六两的一个这种进口牛肉带回去，还是这样部位的牛肉，都已经很划算了。
1: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袋是220克，再来，然后再来看看，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黑椒的贴骨肉，中间这个白色不是筋膜，而是我们所谓的雪花纹路，雪花纹路，连这个骨头，如果说你骨头旁边那层筋膜你能嚼的话。也很香，
0: 这个很香，
1: 也非常
0: 非常的香。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这一块。然后你看，
1: 这其实是两片，对吧？这其实中间你可以破开是两片，
0: 是两片，是两片。反正总共到200克，
1: 两片大概是这样一指厚，所以一片很薄。那么它薄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熟，正反面煎个30秒到1分钟左右。30秒吃的就是稍微的，
0: 不用煎太久了。
1: 30秒就吃的稍微的生嫩一点，
0: 真不用煎太久。我给大家。
1: 你看随便拿一片，这个就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一片，
1: 这个就是一片，非常好，熟了以后就这个样子的。
0: 你看，
1: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后期的调料啊，这个就是天然自己裹在上面的酱汁。
0: 对的，你看这个厚度，1分骨9分肉，而且这个肉的口感真的，一个是非常的嫩，第二个吃进嘴巴里面，它的肉香味非常非常香，
2: 是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轻轻一咬，就咬开了，不会说。
1: 自然而然的断开，
0: 对的，
1: 它没有那种所谓，因为这个牛肉啊，我们说句实话，为了让大家吃到它更加的嫩，所以稍微的拿刀背给它砸过一遍，这样呢不容易让大家感觉到里面的筋筋雕雕的，
0: 对，
1: 特别特别的难嚼，
0: 就不像我们，因为我们还卖什么牛腩一些其他的肉，那种是要炖很久的嘛，对吧？不然会咬不动。但这个肉啊，真的，你们只要简单的煎个1-2分钟，我觉得煎熟了就行。
1: 油面筋三肉，咱们今天好几种做法，这个就是纯的油面筋三肉，本来按照道理。是可以跟汤汁放在一起，一用一个塑料包装的抽真空包装。为什么汤料包给大家来单独分开？很简单，这个汤料包是一个卤料，你可以做油面筋三肉，你可不可以做别的肉？也没问题啊，你做别的红烧肉、卤豆腐干也可以。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做成清水煮的，在自己加点盐也行。或者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一样。自己做这些料包，里面放的是白菜，然后做的是我们的红这个油面筋三肉，也非常的不错啊。
0: 苏式的面筋非常的有韧性，但是它又薄，对吧？你一撕开以后，你会发现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肉馅。我们每一颗的黑猪量的黑猪肉的一个含量都是85%以上。你看这个肉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看一下这个肉馅，你看一撕开里面的肉的一个
1: 很饱满了，
0: 对的。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咱们用的一个前腿肉，
1: 而且肉是关键是大家仔细看啊，这个肉是一粒一粒的，而不是那种纯肉馅儿的，纯一口咬下去就是肉饼子的那种感觉。它是说明，第一，它不是拿机器摇出来的，最起码它是直接拿刀斩出来的，这一点说明我们今天不惜耗工耗料。
0: 对，我吃掉。
1: 来，再来说一下这一锅汤，你可以不用我们的汤料包，
0: 这个就没加，
1: 你可以自己来做。
0: 对的。
1: 那么汤料包你用来干嘛？卤蛋。卤豆腐干，卤完了以后给老公他们喝点小酒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弄个卤个鸡翅，卤个鸭掌，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0: 做红烧也可以加进去，
1: 做红烧也可以加进去啊。黑毛猪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猪肉，而且是黑猪的前腿肉，含肉量每一颗85%以上，每一颗85%以上。黑椒牛仔骨给到大家，阿根廷进口的牛仔骨，酒肉一骨，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专场啊，是有油面筋三肉五代再加黑椒牛仔骨四代。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可以来进行凑单，咱们今天可以凑别人的单嘛，199块钱凑这些我们的这个叶黄素的提取物、鱼油的提取物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丹麦的乳酸菌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都非常的不错。大家来凑单的话呢，右边这个凑单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用这些能够来凑单的产品，他们在我们的整个的五五购物节活动当中是既降价又加赠的组合才能为大家来做到，否则的话他参加不了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求了你，如果要来凑单的话，必须要来参加到我们的加赠或者是降价的活动啊。你凑单的活动，你既不降价又不加赠，就跟平时的一模一样的来卖，那你凑什么单呢？对不对？你不出点血你干嘛参加活动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主要是咱们今天这个主品好，199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的，刚才仔细算了一下，9份的我们的这个硬菜组合，9份的硬菜组合接近是一个多礼拜，你可以不用再做主菜了，
1: 或者硬菜，对吧？你不用担心说桌面上缺一道这样的本帮风味的一个硬菜了， 对吧？而且像今天这个组合的话，我们也是去年的时候最后一次直播了，
0: 是的，
1: 到今年隔了这么久才出现了，因为我们这两个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油面筋三肉，我说句实话，应该来说是每个上海家庭都非常非常喜欢吃的。首先没骨头，小朋友尤其是小男孩，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奶奶外婆我还要吃。对吧？然后这个米饭就哗哗哗的下去了。
1: 对，而且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吃一点这种带肉馅的，你就知道，对吧？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个黑猪肉的肉馅，它是真的非常的香。
0: 很贵的。
1: 而且我们选到的是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这样的一个肉拿来做肉馅是相当合适的。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还有这个黑椒牛仔骨，这个黑椒牛仔骨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的超值，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它整个的牛仔骨的含肉量，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雪花纹理是非常非常不错。大家现在就是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特别容易煎，你放不放油都煎，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纹理，它本身呢就是用它自己的油分来进行这个烹饪，没有问题，越煎越香，越煎奶香味儿越足，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也可以就跟那种当做小牛排一样，对吧？
0: 对的，
1: 加一点黄油、迷迭香，或者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来煎制，煎出来的口感，我个人是感觉非常贴近西冷的一个口感。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对不起啊，它199块钱，如果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里外里又给大家省了接近
1: 7块钱
0: 左右，相当于是192块钱，带走的是550克一袋，一共有5袋的牛面筋三肉，200克一袋的黑椒牛仔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新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的人方便，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个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油面筋三肉，一袋是550克，五袋，
1: 而且每一袋里面接近小六斤，每一袋里面是9克油面筋三肉，而且每一颗的含黑猪肉的这么一个肉馅的一个
0: 85%以上，85%以上。
1: 你想今天5袋5就45，您带回去45克油面筋三肉，然后黑椒牛仔，
0: 而且油面筋三肉我们是给大家送上酱料包的，哎
1: 对，
0: 不是说啊你回去自己调酱汁儿。我说句实话，这个又要考验我们的这个烹饪技术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所有的叫做快手菜，什么叫做快手菜？家里面有锅有水就能做，有多方便啊！来，首先来看啊，黑椒牛仔骨全部都是贴骨肉，全部都是贴骨肉，光这一袋220克，贴骨肉就是香，
1: 200克，
0: 骨刺高品质，只有是骨刺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雪花纹路。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所以
0: 种雪花纹路，
1: 肉咬下去非常的嫩，不会说咬不动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呢，这个稍微给大家来做到了一个按摩处理，就是我们拿那个刀背稍微敲了一下，防止您的这个肉筋啊连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包200克，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这个油面筋三肉更好了，每一包9个，再加一大包，你看在这里看到了没有？这里就是我们的汤料包。这个汤料包你用就是红烧口味，不用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汤料包你用来卤豆腐干啊，卤千张啊，卤一些鹌鹑蛋鸡爪子呀，然后下酒也非常的不错。
1: 对，或者做红烧口味 的
0: 这个你就自己做就可以了。这个我说句实话你自己做就可以了。来，我们现场看一下两道菜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先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每一颗里面的肉馅含量85%以上。
1: 苏式面筋非常的有韧性，但是又很薄。哎，每一个拆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就能看到呢，85%以上的含肉馅的这个量，你看，而且这个肉馅拆开你看
0: 汤汁啊，这个肉馅都太吸饱了汤汁
1: 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这一口下去非常的香。
0: 你来看啊，所有的都是
1: 肉馅这么大，
0: 有肉馅的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肉馅很大，每一颗里面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
0: 再来看我们今天黑椒牛仔骨、啊，
1: 来个
0: 拿这个的是吗？
1: 拿这个。
0: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稍微凉一点，我拿在手上吧，给大家看。我觉得就直接拿手拿，你烹饪的时候你就类似于牛排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这个
0: 正反面煎一煎就行。
1: 对，这个肉它吃起来的口感跟口味都是贴近于咱们的那个
0: 牛排的，西冷牛排，
1: 西冷的一个口味。
0: 为什么它会更加的嫩一点点？而且它里面现在是看不出雪花纹路，这个雪花纹路基本上全部都变成了这个油啊煎出来了，
1: 轻轻一咬就咬开了。你看里面的这个肉。
0: 哎，肉质的质感，
1: 肉质，
0: 哎呦，太扎实了！
1: 你到嘴巴里面，你才能更感觉得到它的一个肉多少，
0: 对，
1: 非常非常的
0: 嫩，完全没问题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几大问题啊。第一大问题，我们今天所有的油面筋塞肉选用的是黑毛猪前腿肉，肉馅含量85%及以上，不可能比它低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就很满足了。我说句实话，男孩子你最起码要分个3-4口，对吧？
1: 要
0: 女孩子。可能得咬得更多。黑椒牛仔骨首先阿根廷原料进口，贴骨肉酒肉一骨，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选择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最后咱们今天的价格550克一袋，我们有5袋油面筋三肉，牛仔骨200克一袋，有4袋，总共的价格196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优惠了接近7块钱左右。哎，
1: 对，
0: 好吧，相当是192块钱，这些全部都带走，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咱们的硬菜，并且
1: 是硬菜
0: 简单烹饪组合。
1: 对的，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0: 你不用起大油锅，你不用自己再来调味
1: 了，自己去买那种牛排肉，自己买的贵嘛，对吧？因为我们是有集采的这种优势，所以它的一个成本会比零售的会便宜一点嘛，对吧？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牛仔骨都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做到的一个牛仔骨，而且的话一分骨九分肉，
0: 对，
1: 您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非常非常的嫩。包括我们的油面筋塞肉，一袋的话是有九颗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面筋加黑猪肉的一个肉馅，
0: 的确，
1: 对吧？五袋到手的话，总共45颗油面筋塞肉，
0: 是让大家一步到位，非常非常的方便。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五袋油面筋塞肉，刚才说到了，全部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所有的每一颗油面筋的肉含量都高于等于85%，
1: 对，都在85%以上，
0: 85%及以上，这个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牛排吧，其实叫
1: 我其实愿意
0: 称它叫牛排吧，
1: 因为我吃起来的口感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形状各个方面，我都觉得跟牛排一样的。
0: 说句实话，要比那些厚切的牛排可能还要口感更好一点，因为它薄，所以它就容易咀嚼。
1: 对的，而且真的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跟我在外边的一些那种
0: 也没有那种筋筋刁刁的，会容易卡牙齿的情况。
1: 对的，反正咬下去你不会说咬不断，或者说很肉很柴，你咬下去就是一个嫩，然后咬得动。
0: 对，
1: 而且的话，它的口感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跟西冷差不多，
0: 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袁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有点甜的新的东西，你都带，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吊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0: 壶，去嘎低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女嘉宾啊，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我们当中多少钱？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我们山羊肾的这个红膏蟹壶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0: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1: 过年过节，
0: 红膏蟹壶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嗯，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5罐，
1: 不划算，
0: 是红膏蟹壶啊。八如果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1: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那就加赠组啊，6罐再加1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壶，再加2罐黄泥螺，
1: 对，
0: 一旦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壶到底有多么的好。
1: 来看清楚了，三羊肾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壶，蟹壶的话，白膏蟹它也能做蟹壶，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壶，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0: 是的，
1: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0: 对对，
1: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
0: 哎，大米，
1: 哎，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0: 海蟹，
1: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壶，我们才20几块钱，
0: 是呀，
1: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1: 可以
0: 舟山市，
1: 舟山的，
0: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是的，来吧，
0: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更要配合，因为它近，
1: 舟山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0: 是的，
1: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壶，
0: 好可多了。
1: 哎，他们家这个蟹壶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0: 对的，对的。
1: 哎，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壶，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儿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就是比较多，哎，你吃起来对吧？
0: 对，
1: 没有我们这个过瘾呀。
0: 对对对，我就可不好
1: 吃，鲜的嘞。
0: 以前啊，老早子啊，他什么哈乌哈乌，就用那个女的打个白砂糖，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生腌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1: 黏黏糊，
0: 哎，黏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感觉，
1: 滑滑的、嫩嫩的。
0: 这个我今天好就想塞到嘴巴里去。
1: 你可以，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0: 好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啊，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多多。
0: 你说对吧？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1: 哎，对，那肯定。
0: 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单说这个壳，如何做这种关，
1: 都觉得
0: 就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咸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1: 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1: 寡淡啊什么的，
0: 包括是觉得得结果的，甚至还有点苦阴影啊。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它。过年过节期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亚蒜老酒谷谷，
1: 好，
0: 对吧？
1: 来，
0: 红膏蟹壶、黄泥螺，你啥阔腹啊，啥多腹啊，
1: 冷切的吧，
0: 对吧？大骨都很好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2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2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羊肾的醉黄泥螺，然后。配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给你看，
0: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
1: 大肥吧，老肥老肥了，
0: 是的，
1: 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
0: 好
1: 不好？来来来，
0: 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1: 谢吧。
0: 你看，我先开一下这种这个。
1: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货，直接看。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好滋滋把你洗。
1: 哎，这种事情不，
0: 哎，
1: 这种事情
0: 侬有菜嘞，我就想吃了。
1: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0: 好呀，行，来，无锡的大米的啊，
1: 你先吃着，
0: 我
1: 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幺市南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泥螺，哇。
0: 又大又饱满，而且

0: 裹上个筷子吧。
1: 对对对，而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0: 来
1: Q 弹弹的，
0: 来，
1: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0: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1: 对，
0: 都知道尼罗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个档次。然后你看，
1: 干净吗？
0: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1: 是的，
0: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1: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人当中是有两罐黄泥螺的啊，千万不要订错了。
2: 对，
1: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带回去，咸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2: 我倒是算一下，
1: 东方共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江西这个三亚镇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镇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镇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4: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5: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6: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1: 现在我们电话线就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2: 对，
1: 老周四刚哦，在呼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您所制作而成。
0: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1: 有交情，
0: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1: 对，
0: 你捕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捕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1: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0: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1: 这两天你自己在外头呢，我如果来台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那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2: 对，
1: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0: 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道。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1: 是的，
0: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要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1: 对呀，
0: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1: 是的，
0: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凑个一天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燕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
1: 48，
0: 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1: 是的呀，
0: 对不啦？
1: 今天都能够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落地下也颇为悄悄落下，这个东西的卖好啊。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那个发给朋友圈吧，大家可哟，那红膏蟹糊还有那么多黄泥螺啊，也是拿得出手。
2: 对，
1: 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0: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1: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好了，回来了，最后的27分钟。 的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七罐对吧，七罐红膏泻壶再加两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但是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他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0: 对，
1: 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0: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
1: 渠道，
0: 来来来来，蟹壶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1: 这个还没完全解冻哦，
0: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1: 确实，蟹腿那个壳，特别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这个医生肯定跟你说的呀，
0: 这个画面不能想，
1: 他就标准了哦。
0: 对，
1: 你说哎呀，但是它鲜呐，
0: 想吃啊，
1: 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去咬
0: 啊，
1: 它对抗的，
0: 对，
1: 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去抿
0: 就可
1: 以了。
0: 对，
1: 哎呦，
0: 这口鲜，
1: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0: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1: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壶，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哭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壶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0: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1: 那我之前看东西都是。我分，这个东西你一旦靠嘬，
0: 对，
1: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0: 对，
1: 对不对？
0: 来，
1: 而且我们红膏蟹壶当中啊，
0: 这个
1: 红膏，
0: 烫，
1: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0: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1: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特别喜欢。
0: 你知道
1: 你刚刚那个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大的蛮大的，有些。
0: 一口沙，
1: 但是一口沙，哎呀，真的能吐酥再吐的清香。
0: 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1: 对，
0: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的，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1: 你看到没？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懂行的朋友们，哦，可都能吐清香啊。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
1: 哎，
0: 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
1: 对
0: 吧？
1: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啊、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泥螺加上红膏蟹壶，
0: 好吧？
1: 非常非常赞。
0: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1: 肯定没有。
0: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吃不起的啦。这
1: 确实，今天我看到呀，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壶，七罐红膏蟹壶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加打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0: 对，
1: 在节目当中所经济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幺社名单当中呢，大概是在400块钱左右，
0: 410，
1: 对，410，东方货今天248，
0: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蟹壶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壶，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镇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蟹壶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70块。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小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248块钱，今天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出特了，199可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5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定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2罐红膏蟹糊，多了2罐黄泥螺，对吧？你这个多，你花50块钱等于市值当中要多160块钱的东西。
1: 你这么一算，就是越加觉得28的组合划算，
0: 划算。
1: 而且如果你自己也觉得，哎呀，28组合可能9件单品，你分享一下呀，对吧啦？总归家里面好这口的人很多的，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家里面主机是宁波这一块
0: 的，是的，
1: 哎，真的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0: 全国老少都喜欢吃什么鲜的？那鲜怎么来解释啊？有些朋友说，哟，哎，那得要洗厚鲜。我们很多这个江浙沪的朋友不太爱吃，我们喜欢是鲜咸，鲜咸当中一定要加点甜味，它那个刚刚米都老好，再说到它不是我们赎罪呀，它是生腌，
1: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赎罪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1: 对吧？对，就是那个味道，
0: 你要这么
1: 吃吧，也好吃的。
0: 哎，生腌吧，那个肉哦 ，QQ 弹弹的，
1: 对，
0: 哎，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感谢47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
1: 直播，
0: 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来自三阳生的红膏蟹糊，
1: 对，
0: 超值组合，所以三阳生品牌包括我们东方菇也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今天是7罐，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199块钱是5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对吧？
1: 对，
0: 你买得起妈妈，那会比你把矿的也划算的。
1: 来，
0: 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多给你2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2罐黄泥螺。
1: 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货
0: 号，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50都不到，是不是
0: 加一罐，
1: 多一罐蟹糊，多2罐泥螺？
0: 哎，
1: 但是今天是什么？多2罐蟹糊，多2罐泥螺
0: 了。是的，你看，就2罐蟹糊，你这个蟹糊起码嘛，48块钱一罐，
1: 96了。
0: 对啊，96。这个呢，29块钱一罐。
1: 2罐接近60。
0: 对呀，
1: 已经160了。
0: 对呀，是不是你50块钱搞碎了啦？
1: 超级划算，你就当多出来这几罐你送人好了，也体面。
0: 再说了，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你有的好吃出来，对吧？
1: 对，
0: 平时也能吃。他又不是说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过年过节期间单独的高端凉菜放上桌。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了最简单的弄碗粥，早饭可以吃，做蒸来可以吃，夜饭好吃，夜饭没抓把它干了，那牙刷
1: 也可以，
0: 农民黄金啊，啤酒啊的，啤酒吃的比较少，白酒、黄酒弄来，好的的。黄泥螺哒哒，我做法做法个酒又好五千滴了。
1: 对对对，反正觉得就是上海人的话，肯定是就是过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的概率高，但喜欢吃这个，天天早上要吃的，
0: 是呀，
1: 天天早上要吃的，
0: 真的，
1: 对吧？那你
0: 是吃点好一点的，
1: 对，那你
0: 天性价比又高，
1: 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啊，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红膏蟹糊1罐是180克，
0: 对的，
1: 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只半要不要？
0: 要啊！
1: 哎，一只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0: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哎，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
0: 对吧？
1: 哎，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老字号老师傅，
0: 对
1: 吧？帮您调味，
0: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0: 浙
1: 江舟山，地道原产地，
0: 确实。
1: 对吧？漂亮啊！
0: 对对对，最后16分钟时间了，因为现在电话线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1: 来再开一罐，
0: 好的，
1: 再开一罐。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0: 再给大家看看，所见即所得，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你的格就在
1: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做直播的样子，都是我们这个大货
0: 的
1: 观众收到手，对，都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大量的李强侠们。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0: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
0: 啊，
1: 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0: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冻保鲜。
0: 老两口嘛，两三顿，
1: 哎，对，2-3顿，你就这样子，刚刚好。
0: 老舅嘛，啊，差了
1: 好的，我们过年的话吃得更快，
0: 是因为你啊， 特别是过久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鲜味一定要有的。
1: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
0: 哎、
1: 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0: 对
1: 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0: 五的，想得来，
1: 你说
0: 糊的啊，五的的，等往后老五往后五走走，
1: 对
0: 吧？对，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趣的。
1: 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糊，也不叫蟹块，也不叫什么，对吧？
0: 就是糊糊的，
1: 正宗的蟹糊，
0: 确实当中跟红膏蟹啊也
1: 拍脑，好香哦！
0: 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
1: 嗯，
0: 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
1: 了啊！
0: 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

0: 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咸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1: 好，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吃好的辰光，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扒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一记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物事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1: 就是吸的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煎杯水糖扛回去，
0: 这种东西啊，大家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对吧？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捕蟹人，对吧？一只一只在深海帮你捕捞上来，捕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1: 对，
0: 而且呢。
1: 就是红膏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膏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但真鲜呀，
2: 是呀，真的鞋啊，
1: 告诉我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吃不动不喜欢吃，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假牙太珍贵了，嘎滴螺具啊，
0: 有时候嫌麻烦，
1: 对吧？
0: 像我们家也是嫌麻烦，不好吃。
1: 这个假牙还没装好的，哪次呢？老头子吃了已经全烂了，也不太好吃了，也怕再崩掉。东方给的大家是红膏蟹糊，带回去之后是生腌的。
2: 做一桌米一米，又鲜又好吃，过饭啊，过粥啊，过面啊，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1: 对，1016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2: 我们还排队呢，电话这一会儿。三阳上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你48块钱，你到门店当中也能买。送过往年，来了刚有往年路是一米的啦，你想夸张的，阿拉要这个。 大滴子从飘了，我们再送一罐红膏蟹糊，真的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0: 你知道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你知道
2: 27块钱。
0: 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鲜，蟹才是大海鲜呢，对吧？
1: 但是关键是你蟹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6、56、56，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0: 对，
1: 自家有辰光做了好吃了就比较了，
0: 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1: 那中华老字号，
0: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
1: 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不要惊吓。再看大家，看看好吧，再看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下定之后24、48元更加优惠，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是能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0: 这个你看，不来了，不来了，这个你看，冰箱冷冻，快来，
1: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呀，不怕给大家看实物，
0: 其实我们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0: 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1: 就基本上过粥的。
0: 导演说一定要看一遍花痴，怎么样？这个是不要嚼，就是明白明白是盐，后面这个人瓜，它不是那种咸到发齁，
1: 它是咸中带咸，甜中带鲜，
0: 真的，
1: 在往年来买的，
0: 他们家的泥螺真喜欢，真喜欢，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1: 可是往年
0: 有单独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看。
1: 看这个，
0: 看这肥厚程度，
1: 真的，
0: 哎呦，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1: 对对对，然后
0: 我的手指摊
1: 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这个肥了之后，有弟弟，哎呦。 接挖，
0: 当中这个壳干净吗？
1: 很干净的，
0: 很干净，很干净。
1: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
0: 对，
1: 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0: 对，
1: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一到15，包括舍得啊、春天啊、夏天啊，跟顾客喂球球、顾过粥喝喝都很好吃的，顾过酒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0: 好的，
1: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设完即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只剩下大祖国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祖国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哎、
2: 对、哦、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2: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岗县户餐厅打了车了呀。
2: 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打了车呀，对吧？对。大后成了自刚，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岗县户？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嗯，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嗯、特别是生腌的红岗县户、嗯，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炉，都吃吃正宗的，
2: 对
0: 对吧？再说今天核算下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高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哦
0: 哎，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炉，一罐都买不到。
1: 嗯，我们不打折，
0: 他们黄泥炉都要29块钱，
1: 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先核算下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您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哦，金的到底我也送
1: 啊？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哦，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两块样子。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嗯。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放安放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透明包装，
0: 对，现在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嗯，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哎，好看吧？这是。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嗯嗯，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哎。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嗯，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嗯，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作下来27块钱。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迷你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30多组的，订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190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听错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多少时间？
1: 一年
0: 12个月，冬天的
1: 冷冻是啊，
0: 冷冻啊，一年
1: 啊，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夏天、
0: 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调调鲜味道蛮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千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太肯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吧。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核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也是想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
1: 对、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呀、我们从小吃红光鲜糊，餐厅打了球了呀。
2: 爷爷奶奶
0: 打了球呀，对吧？大后成了紫钢，怎么吃不到那口红光鲜糊？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光鲜糊，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炉，都是吃正宗的，
1: 对
0: 吧？再说今天核酸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去买红高粗这些，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炉，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炉都要
1: 29块钱，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今天核酸强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炉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您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金子到底我也送了。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您嘎两块钱。
1: 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放安放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透明包装，
0: 对，现在就电话打不进来，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吗？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币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间了，我们的背后只有最后30多组的，丁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丁武尊先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一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

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 99.92% 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啊，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

0: 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豆腐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水，是七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的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 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什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6: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6: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6: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的。
6: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6: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6: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6: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6: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6: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6: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6: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爆的超级明星品，
0: 是的，
6: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说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6: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6: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6: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 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海边，
6: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6: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6: 好吧？对吧？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真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6: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6: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6: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6: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6: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6: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0: 对。
6: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6: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6: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6: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外，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那个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
6: 慢线。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6: 对，
0: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6: 对，
0: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6: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0: 先敷，
6: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哦、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牛油腻的感觉，
0: 它是
6: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6: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6: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6: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6: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6: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跟各位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6: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动。
6: 因为
0: 我今天
6: 真的抱歉，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6: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0: 抢，
6: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0: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0: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4: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还是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一起认识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8: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9: 可贝尔超好用的，
10: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2: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3: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4: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5: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2: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五 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0: 你懂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但他这两天在贵州。
2: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也要么逃。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您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
2: 的，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2: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2: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子。
2: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
0: 早晚
2: 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同
0: 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080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2: 对，
11: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2: 对，
11: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2: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是，
12: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2: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1: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2: 哦，有新疆那几年值了。
11: 我天哪！
12: 我告诉你，都亚都把地都景地都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2: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割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1: 是
12: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1: 是，
12: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1: 它里面
12: 祛斑，
1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2: 对，
1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2: 对，
1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12: 很贵，很多
11: 的
12: 单一成分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11: 啊，
12: 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1: 你看质地，它这个质地，
12: 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1: 真超喜欢。
12: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1: 对，
12: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1: 保湿，
12: 对，保湿之外吸收也很快。
11: 对的，
12: 吸收非常非常快。
11: 是的，
12: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1: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
12: 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1: 对，
12: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1: 对，
12: 这不是随便就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1: 是的
12: 啊，最后三组了
11: 啊，最后三个名额。
12: 还能不能说？因为
11: 今天是有到5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2: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1: 啊，好闻。
12: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个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1: 我们
12: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1: 而且我算一下啊，
12: 对，699对吧，5瓶699，
11: 499
12: 3000，
11: 没有，我们4997样，
12: 对，
11: 哎呦，七四十九，
12: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1: 70几块钱，
12: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1: 而且今天
12: 送，我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2: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说，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1: 对的，
12: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1: 是
12: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1: 拍完了，拍霜
12: 快没了。
1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它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 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还有三分多钟了，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3: 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 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5: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5: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

0: 帮您做到祛斑，
1: 对，
0: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1: 抗皱，
0: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您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 是的，
0: 这就是可贝二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二真的很好用，
3: 可贝二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二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二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7: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宾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8: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宾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 啊。 包括奥纯呐、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嗯，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17: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8: 对，
17: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8: 对，
17: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过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8: 是
17: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8: 没错，
17: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8: 对，
17: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8: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7: 是，
18: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17: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8: 对，
17: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8: 对，
17: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陈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8: 没错。
17: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8: 没错，
17: 而且没有任何的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8: 对，
17: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8: 好，
17: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8: 对，
17: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8: 咖啡渍呀、
17: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8: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17: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
18: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17: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8: 对，
17: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这件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 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8: 是，
17: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8: 对，
17: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酒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个酒9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8: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17: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18: 一
17: 包里面是25片，
18: 对，
17: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8: 对。
17: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8: 对，
17: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8: 对。
17: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8: 好，
17: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8: 对，
17: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8: 对。
17: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8: 对，
17: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8: 对，
17: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8: 是。
17: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8: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17: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8: 对对。
17: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还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得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噶对伐啦，手浪向啊，啊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10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个冰剑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们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

0: 打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电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特别省的，
2: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2: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2: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2: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高。
2: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2: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2: 丝巾。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2: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健洗衣片也能够洗。
2: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哦，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2: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2: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2: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2: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2: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2: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健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2: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

0: 剂漂白剂，但是因为啊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品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敞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 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哎，
1: 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要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
1: 干爽的
0: 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 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一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一两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只有10几块钱。
1: 对呀、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啊。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啊。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这么快
1: 啊？
0: 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
1: 对，
0: 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鉴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
1: 嗯。
0: 同时啊，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儿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鉴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鉴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十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1: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
2: 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1: 对，
2: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 这样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1: 对，
2: 咱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哦。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1: 对，
2: 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 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会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在给很多的观众在洗一个丝巾，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1: 对，
2: 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
1: 是，
2: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
1: 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现在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
2: 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哎，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已经全部都弄脏了啊。平时你可能就是要送到外面干洗，但是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冰健的洗衣片，一片肯定不需要。 半片甚至都不需要哦，我给再撕，只要1/4一片，成本大概也就只要1毛2毛钱，直接放在水缸当中，您看一下，快速进行溶解。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直接释放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整条的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啊，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呀，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今天用上。
2: 我们的冰健的洗衣片，您看一下，就这么1-2下的功夫哦，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直接在里面抖一抖，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分解掉、瓦解掉。您再来看一下整条我们的丝巾哦，刚才我撒上去的那么多的油渍污渍洗干净了，颜色还是那么的鲜亮，垂坠感还是这么的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它在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材质，我们都能洗涤啊。
1: 对，
2: 所以家里面单独洗真丝的你不需要买了，我们看一下那边，10大包组合100。
1: 99元，
2: 关键家里面省去了买什么专门洗真丝的，
1: 对，
2: 洗羊毛羊绒的，对吧？洗母婴宝宝衣服的，那种比如说很多什么单独什么洗那种什么窗帘特殊材质的，
1: 对，
2: 你都不需要买。我们是一片顶多平哦，
1: 没错。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3-1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2: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
1: 洗衣片，
2: 都要什么1块几毛钱，就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今天东方购这种多功能的4合1的洗衣片，性价比这么高，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要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就要79元。
1: 是，
0: 咱们这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小600，你如果两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1: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1: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啊。
1: 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琳。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就是在立春之后，包括在整个的这个惊蛰之后，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4: 哇，就是我刚刚还和高丽姐说啊，这个演播室的味道全部都被这个灯机给那啥了，给弥漫了，特别特别的香啊。
3: 来自于光明的，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牌子，然后呢这个鸡呢是以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聚到一起的时候才吃得到的。
4: 是的，
3: 叫炖鸡，对不对？黄油炖鸡。今天是光明上海农场的黄油炖鸡，一共是有两只，每一只是1.9公斤，也差不多就是将近4斤
4: 了，3.8斤，
3: 对吧？买一只再送一只，这个在那个上海的那个第一食品啊，大家可以买得到的，就是一只差不多就要200多块钱。
4: 对的，对的，是的。我也是给我妈打了电话，你知道，专门问了一下，我说炖鸡一般的话要多少钱？她说第一的话你不太能买得到，第二价格是真的很贵的啊。
3: 售价是278块钱，两只带回去，然后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来做一个白斩鸡或者做一个烤鸡都是可以的。
4: 是的，
3: 尝鲜装。
4: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这个鸡为什么说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地？我们是来自于苏北的这个野生公园的旁边。旁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国家自然保护区。你说在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鸡，它的这个整个的味道啊，营养能差吗？完全是不差的啊。
3: 是的，
4: 而且
3: 全部都是盒包装的。
4: 对的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包装，都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话，是的，我们的古寺黄油炖鸡，然后呢它的就是俗称熟鸡、腌鸡，就是现鸡，它有丰富的营养啊，它也是白肉里边呢就是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也是我们上海人的情怀了。
3: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要送礼啊，或者说是想要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特别鲜美，而且肉很多啊，
4: 特别特别的多。刚刚我

0: 孩子在感叹啊，就是说这个看到没有，这个白切鸡，我觉得上海的朋友最常吃的啊，一个腿都这么大，你看到没有，比我的手还要大了，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大鸡腿啊，特别特别香。而且的话，这个鸡其实最开始的话就是用这种炖鸡去做白切鸡的，而不是说什么三黄鸡，这样的鸡的味道更加的好啊。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拿出来以后，它个头是非常大的，然后的鸡头是这个状态，它的鸡冠不会特别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对被腌掉了，然后所以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鸡冠就不会往大里长，
0: 是的，
1: 然后呢个头就是非常大，因为它就只长肉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肉质就会特别的鲜美，个头也会特别的大，这就是你拿到手的差不多就是3.8斤左右。
0: 是的，
1: 今天会有两种做法哈，包括还有炖汤也可以的，
0: 对的，
1: 一个就是白斩鸡，一个就是这个烤鸡，来我们吃起来。
0: 真的要吃起来，我就已经口水流不住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先看到这个大大的鸡腿，给大家看，
1: 鸡腿你吃，哎，两个鸡腿都给你了。佳佳，你还在长身体，多吃点
0: 我就不客气了。看到没有，这个鸡腿
1: 蘸点这个蘸料。哎，
0: 看到没有，这是我的拳头啊，
1: 对，
0: 比我的拳头还要大。你不说的话，以为这是个火鸡腿呢，真的。你说普通的一只这样的炖鸡能做到这么大，由此可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在家里边，如果说是全家人聚到一起，对吧？接下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到一起，你就在家里面来吃这个炖鸡。你想想看，你可以有各种炒法，你可以比如说一半拿来清蒸，另外一半呢，就是拿来做这个烤鸡，
0: 好香，
1: 或者说是还可以拿一些这个肉质拿来炖汤，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味道是不是特别好？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它就是当之无愧的黄油炖鸡，你知道吗？吃到嘴巴里边，由此可见呢，它是第一层的这个皮特别特别的香，油脂感很丰富，然后肉的话肉质不柴，非常非常的那种嫩，
1: 就是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面，你看它肉质啊，
0: 哇，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就是你吃到它不是那种塞牙的，不是那种柴的，
1: 对，
0: 特别好吃。你一吃的话就知道这个鸡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1: 肉好吃，然后汤也好喝。我给大家那个佳佳可以在这吃着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品，汤品也是的，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炖一些汤，然后呢你可以放一点儿。起锅的时候可以加点小青菜进去，
0: 是的，好香好香的。其实这样的鸡肉去炖汤的话，营养物质是很丰富的。家里面有养身体的小朋友啊、老人呢、啊，喝点这个汤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看啊，黄澄澄的，它就是这样的，油脂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哇，而且是骨饲的鸡哦。
1: 对，
0: 骨饲的鸡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它的这个肉质也是更加嫩的。一吃的话，这个口感和就是其他的鸡腿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这个也可以，待会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我们278块钱，大家如果是账上有积分的话，可以直接在用账上的积分来买，
0: 没错，
1: 或者是参加凑单也是可以的，278块钱，你凑单以后，你400元积分一到账，对吧？
0: 对，
1: 相当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吃了，
0: 真的是的，是的啊，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登记我一般性是过年辰光嘛，阿拉有种传统的观念嘛。晓得吧？啊，就是讲春节一定要吃只好的鸡，搿是一种习俗。
3: 我印象当中呢，就一般辣辣逢年过节，大家要聚一聚个所谓这炖鸡呢，是难别吃的。
2: 炖鸡呢，首先一点，伊是老鲜的搿只肉质。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性的正宗炖鸡呢，就是3、4月份开始来炖它，养个几个号头呀，春夏秋冬个季节过它，搿鸡呢也到辰光了，也勿是老老嘛，也勿是老嫩，对伐？咁嘛，侬以上只是讲听到登记，上海人过年，侬必要弄只登记个啦，八仔鸡。用个是就是讲，土个公鸡来炖个，所以讲做八仔鸡呢，这个是相当好。
4: 我拿到手里，我搿能还没吃呢，我闻到个鸡个就是鸡在到鸡个鲜味道，搿第一点对伐？第二点呢，就是讲伊吃个辰光哦，就是讲我刚刚吃了一块是清蒸个。味道老好吃的，为啥呢？我不是跟侬讲嘛，像阿拉搿年龄的人，牙齿不一定老好了。葛末有上次熬的辰光，侬要顺牢一个水流熬，伊勿要的。侬熬好了，熬下来侬水流拉下来，但是侬到了嘴巴里以后呢，也用勿着侬硬劲用心去熬的，就是讲相当到位，
2: 鲜嫩，对伐？筋质嫩滑。
3: 嫩啊，嫩绝对嫩。为啥呢？一般侬像了上了年纪的人，对伐？侬像老了些也用熬脱一些，伊迭个轻轻一熬一拉就下来了，说明迭个筋肉是好。
2: 人家讲起来回味无穷，我的直播到现在也辣洗。
3: 那下趟要买鸡就买正宗的炖鸡哦，对吧？不要啥人家听到啥个风就是雨，看到迭个鸡，哎呦，炖鸡也买下来，上当的哟。那一定要买正宗炖鸡。
2: 市场高头，侬现在买嘛，最起码300-400块一只呀。一个鸡炖鸡，因为毕竟少哎，再讲现在外头个市场高头五花八。

0: 们个几多点事啊？侬晓得伊尊重不尊重啊？对吧？像搿趟就是光明搿个农场出个搿个就是那个品牌个登记，那侬要到市场高头去，勿一定买得着，难买。
1: 光明牌搿只登记呢，相当好。就是平常呢，阿拉蹲辣菜场里，我去看看啊，登记啊，刚刚才刚登记个，300-400块零用下去，买回来买了只大型个，还是勿讲勿合算啦。
0: 葛末伊侬一样个，侬我出了钞票到市场高头去买得来大型个，我钞票也出脱了，鸡也勿好，搿勿是浪费钞票嘛？对吧啦，我一样的出高价钿买只好的鸡，搿就勿是买着了嘛。
2: 清泉市，山水钟灵毓秀，幽静而古老，山林葱翠浓郁，蓝霭悠悠，萦绕在山间。一江秋水，澄蓝彻底。生长在这里的公鸡，体质结实灵活，公鸡头大小适中，单冠直立，颜色鲜红。冠翅为5至6个，肉垂，耳叶鲜红，红彩呈黄色。

0: 如一羽黑色，蓑羽枣红色，短而黄，其肉质紧实，鸡味十足。
1: 烤箱的话，就拿这个黄油炖鸡来拿来烤一只鸡，超级香无比，
2: 真的好好吃啊！这个就是烤鸡，刚刚我已经看了半天了啊。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啊，这一整只烤鸡都放不进那个烤箱里边，它只能劈一半去烤一下，因为太大了，实在是。
1: 我们是每一只是3.8斤，就1.9公斤，然后买一只再送一只，送的这一只也是1.9公斤，
2: 是的，
1: 也是1.9公斤，就差不多将近哈，就是有8斤的这个鸡带回家里。
2: 是的，
1: 多营养啊！而且特别是做白斩鸡，用炖鸡做白斩鸡是最合适的。
2: 对的，真的真的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如果喜欢吃白斩鸡的话，你是知道的啊。白斩鸡最先前就是用炖鸡做的，而且每一个腿儿它几乎就是有一个成年人的手那么长啊。由此可见，它这个整个鸡的这个鸡肉的质感呢，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苏北的这个生长起来的。旁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我们这个麋鹿的自然保护区啊。你说在这样的地方生长起来的这个鸡，你说营养能不丰富吗？
1: 对，或者是烧鸡，对吧？
2: 对。
1: 或是炖鸡汤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现在有12位顾客订购成功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讲是古寺的黄油的炖鸡，
2: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呢，这是独一份的存在，然后也是光明的大品牌，
2: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就是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的。
2: 是的啊，我们这样的话，其实鸡啊，你说如果说你在市场里边买，能够买到这样的品相的，其实是不太多的，而且我们帮您是送到家门口的，不用您跑上跑下，不论您是住老公房的几楼，6楼、7楼、8楼，直接我们的这个黄油炖鸡帮您送到家门口了。
1: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两个人就是看到这只鸡就已经走不动路了。来，
1: 真的，
0: 你拿这个，你拿这个香迷糊了。
1: 果儿看到没？我已经拆下来了。而且你看里边的汁水，超级超级
0: 丰富的。这里边的汁水真的超多。
1: 天哪，好香好香！这个真的是火香鸡腿一样啊！
0: 吃吧，
1: 不客气了。嗯，
0: 这个就是你烤鸡做烤鸡，或者是做这种，哎，这个是不是很好吃？
1: 超好吃。
0: 哎，我就觉得这个炖鸡啊，我以前还真是不了解哈，这是炖鸡做这种做法真的是很过瘾呢、哎，在家里面
1: 看到没有黄油哎，在这里，嗯，哎，这个黄橙橙的啊，它这个脂肪是非常非常好的，连着鸡皮和这个嫩嫩的鸡肉在一块儿，味道超级超级好啊！
0: 不行，我也不能落后，
1: 真的尝一下，
0: 我也不能落后，我也吃起来。
1: 它整个的口感它完全不柴，就是那种鸡的黄油的香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嫩，
0: 哎呦，太好吃了，
1: 是吗？真的很好吃啊，
0: 太好吃了，
1: 因为妈呀，这个鸡肉已经占住我的嘴巴了。嗯，其实你平常吃鸡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吃到那种比较柴的，比较那种就是塞牙齿的那种鸡肉，这个完全不会，嚼到嘴巴里边还有点那种弹性呢，弹弹弹的，特别特别的香。烤鸡的做法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的，这样做我跟你讲，这一整只鸡它没有白死，特别特别的好吃。嗯，
0: 它这个鸡有一股天然的香味，你有没有发现？哇，
1: 这鸡皮好好吃啊，真的好好吃，
0: 有一股天然的香味。嗯，怎么办？我觉得需要第三个人来介绍一下产品。哇，
1: 而且你看啊，这个鸡的这个鸡腿的大小，我已经吃了很多了啊，长度一只腿哦，就已经做到我的手掌的长度了，特别特别的大，个头是3.8斤的这样的鸡。其实腌鸡的话，它的腥味啊、营养物质啊都特别特别的丰富的，腥味它是比较简单的。嗯嗯，太香了。太香了，
0: 就是香，
1: 节目上吃到这么香的，真的。
0: 它这个鸡啊，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我蛮推荐烤鸡的。
1: 嗯，真的好好吃，
0: 确实很香。哇，我估计导演在那个演播厅也，
1: 我们俩真的都停不下来了。
0: 278两只，大家自己去打电话去吧，02151119900。

0: 哦，真的太香了。哇，就是哎，这个鸡怎么可以，这品质怎么可以这么好？
1: 真的，现场我们两个其实这个鸡啊，都真的是吃的拆的这个鸡皮
0: 大落了。
1: 你要腿儿，我要翅的，真的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如果没有尝试过炖鸡的，真的要尝一下。它和其实普通那种老母鸡的味道，
0: 加了点什么东西，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蚝油，嗯，还有呢，番茄酱，蜂蜜，哦，哇，难怪这么好吃。
1: 哎，真的，那就是回去复刻一下我们这样的
0: 做法。复刻一下啊，
1: 超香超香，
0: 拿它来做烤鸡。
1: 嗯，真的，现场啊，这个演播室里边都被这个黄油鸡的这个香味给弥漫住了，特别特别好吃，特别是皮。
0: 我搞了半天，
1: 如果你喜欢吃鸡皮的话，真的，一吃的话，完全完全这个口感是和普通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肉质啊，
0: 上面抹了点蜂蜜，是它的灵魂呢，是吧？
1: 超好吃，是的。
0: 每一只呢，它都是那个炖鸡，炖鸡就是，腌过的鸡啊，腌过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所以它器官不会长得很大，
1: 对。
0: 然后呢，它就是说光长肉，它肉质会比较的嫩，就是相当于是脆皮嫩肉的。
1: 是的，
0: 这个呢，你去做那种白斩鸡，哎，或者来做这种烤鸡，都超级合适。或者你炖一个鸡汤也非常合适。哎，
1: 是的，是的。咱们一说嘛，吃鸡肉一定要选好的产区。我们的鸡肉生产在哪里呢？是苏北的森林公园啊。旁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我们麋鹿丹顶鹤的养殖基地，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由此可见，鸡长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它怎么能够营养不丰富呢？而且它是就是属于炖鸡嘛，炖鸡它的话其实是腌制过的，这个腌掉的啊，腌掉的话它其实之前之后呢，它这整个的力气全部都是卯足劲要长肉了，所以能看到这么大型的这样的鸡，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之后它是猛猛的长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
0: 对，然后肉质也会比一般的公鸡要肉质要嫩，
1: 对，
0: 所以它不是公鸡，它叫腌那个
1: 炖鸡，
0: 是我们老家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就是会有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叫法，但这种鸡就是一般来讲以前我们说过年才吃得到这种
2: 对
0: 个头大然后特别嫩，
2: 是的，
0: 它主打一个又大又嫩啊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没错，啊，真的很香。
0: 我们今天分量是挺重的，一只是1.9公斤，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额外再加赠一只哦。其实炖鸡您去市场去问一下啊，一只炖鸡其实要200多块钱的，
0: 进堂后1.9公斤还是蛮厉害的。
1: 对的，是的，是的。其实你说在外面买的话，你说就是分量是重的，但是它是里面的什么都有的，不帮你去进堂的，我们帮您处理好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278，带走整整的两只哦，两斤的话将近要8斤了哦。
0: 是的，
1: 对，16斤了。
0: 对对对，什么16斤？
1: 1.9公斤，一只是将近4斤，8斤，是的，是的，8斤。我这个算
0: 数，我想这个16斤是哪来的？你是想买2套了？我知道了，哎，
1: 真的是的，好吃。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来自于光宁上海农场的古寺的
1: 这个黄油炖鸡，
0: 然后它是一个尝鲜装。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春天啊，你吃一点好的这种鸡黄油鸡，其实对这个增强咱们的这个抵抗力还是挺有帮助的。
1: 是的，
0: 关键是光明的上海农场是大家很放心的，又是上海本地的一个很信任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它的整个的散养的环境，还有这种古饲的环境，就让这个鸡肉啊本身是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并且本身炖鸡就鲜嫩，对吧？
1: 是的，
0: 本身鲜嫩的情况下，它这个饲养的方式让它更加鲜嫩。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是可以用来做什么鸡的呢？白斩鸡。
1: 哎，
0: 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吃这个正鼎鸡吗？正鼎鸡当中的白斩鸡，大家就是知道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啊，三上三下。
1: 哎，
0: 然后呢，就大概再煮个十几分钟就出来了。白斩鸡，
1: 是的，这个
0: 好吃
1: 的
0: 不得了
1: 啊！刚刚我吃了一口啊，那个鸡油啊在嘴巴里面扑扑香啊，特别特别香。而且你看它这个鸡腿的个头，哎。比我的这个手都要大喽，你看到没有？真的是很大，很难见到一个鸡腿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个头，它简直就像是一个火鸡的大小了。而且你看，肉质是很丰富的啊，里边的这个黄油的鸡皮，包括说里边这个肉超级超级嫩，它不是说你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柴的，是塞牙齿的，完全不是，是非常嫩的口感，你回家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还有个豉油鸡，
1: 哎，
0: 豉油鸡也是特别好吃的，
1: 这个太香了，光看这个颜色啊，都已经特别特别好看了。
0: 这个豉汁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豉油鸡，
1: 哇。哇，你看这个流的汁水，
0: 看到汁水了没有？我的天哪，这个汁水真的太灵了！
1: 哎，真的，它不愧是黄油鸡啊！
0: 你还能再吃一只鸡腿吗？
1: 我来吧，今天不吃白不吃啊！这个鸡，我觉得
0: 这个鸡外面吃不到的，
1: 对，外面你很难买到的。
0: 你看，感觉到那个肉嘛，一丝，我这个是干净的啊，我就刚刚换了一套新的啊。你看这肉一丝一丝的，
1: 哇，
0: 一定要带着皮，
1: 哎，这个鸡皮是我最爱的。
0: 哎，我拔不下来。
1: 哎，真的，它的你看很紧实，
0: 来来
1: 是不是？
0: 全给你了，
1: 哇塞，真的太大了！它你看那个
0: 很，哎，这很过瘾哎，
1: 手枪腿一样，
0: 真的。
1: 我吃了、啊，
0: 吃，必须吃。
1: 这个
0: 是送到嘴边的美味，为什么不吃？然后你想看，在长个子的孩子，对吧？然后呢，或者我们女士其实也应该多吃点蛋白质，还有现在电视机前的很多人都知道，年纪大的人也要多吃点蛋白质嘛，对身体有帮助。它就主打一个好吃，连着皮儿吃都很鲜，对不对？
1: 太香了，
0: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知道你别说我体谅你，你在旁边一边吃吧。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炖的汤。这边炖的是汤啊，然后
1: 这个汤的颜色很漂亮啊，
0: 黄油嘛，黄油汤嘛，
1: 黄澄澄的啊，它就是你说黄油鸡，它就是黄油在这里啊，炖汤来说，营养物质全都在汤里了，很丰富，养身体的，看老人呐、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啊，
0: 加一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下去，然后你自己来炖。这个已经炖的时间已经蛮久了，然后就已经非常酥烂了，
1: 哎，很软烂了。你看，天哪！
0: 你看，已经非常酥烂了。
1: 哎，真的，这个肉质啊，其实您带回家尝一下，它真的是不像一些其他您吃到的一些老母鸡啊，比较容易塞牙齿，比较容易肉质比较柴。你看
0: 很
1: 嫩，它这样的话特别特别的嫩呐、啊，哪怕说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你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是的，
0: 全是一丝一丝的。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鸡
0: 是一丝一丝的，你下面再来一只。
1: 我吃这个烤的，我爱吃这个烤的。
0: 好的，哎，烤的香哈。
1: 这个鸡汤可以来一点，我觉得鸡汤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0: 这个肉都特别鲜美。
1: 哎，对的，
0: 你看，
1: 我们来尝一尝。
0: 你看，整个的这只鸡就被我已经拆开了，
1: 哇，
0: 就直接就可以拆解开。
1: 你看这个鸡油，哇，这个黄油，我们是没有放任何
0: 黄
1: 油的哦。哎，真的，哇，太香了，这个。鸡汤啊一定要多喝，特别是现在啊这种换季的季节，多喝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像家里边有小朋友老人的，对不对？多给他们炖一些这样的鸡汤，关键是要用好的鸡，好的原材料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啊，今天一只是1.9公斤，也就将近4斤，3.8斤，
1: 没错，
0: 买一只再送一只，一共就是差不多7.6斤左右。7.6斤是你拿到手的进堂后的鸡的重量。光明上海农场古饲黄油炖鸡尝鲜装，就是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带来的，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白斩鸡或者做一些烤鸡、烧鸡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售价是278块钱。这个呢，就大家如果到第一食品都可以买得到的，他那边的鸡，如果说是黄油炖鸡，一只就要200多，我们今天相当于一只才100多块钱，
1: 没错，
0: 所以是一个尝鲜装。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登记我一般性是过年辰光，买了有种传统的观念嘛，晓得吧？啊，就是讲春节一定要吃只好的鸡，搿是一种习俗。
3: 我印象当中呢，

0: 工具来炖的，所以讲做白菜做白斩鸡呢，这个是相当好。
1: 我拿到手里，我搿能还没吃呢，我闻到个鸡个就是鸡味道，鸡的鲜味道，搿第一点对伐？第二点呢，就讲伊吃个辰光哦，就是讲我刚刚吃了一块是清蒸的，味道老好吃的。为啥呢？我不是跟侬讲嘛，像阿拉搿年龄的人牙齿不一定老好的，葛末有上次熬个辰光，侬要顺牢一个丝瘤熬，伊勿要个，侬熬好了，熬下来侬丝瘤拉下来，但是侬到了嘴巴里以后呢，也用不着侬硬劲用心去熬的，就是讲相当到位，
0: 细嫩。把精致嫩滑，
2: 嫩啊，嫩绝对嫩。为啥呢？一般侬像了上了年纪个人，对吧？侬像老了些，也用熬脱些，伊这个清清，一熬一拉就下来了，说明这个筋肉是好。
0: 人家讲起来回味无穷，我这嘴巴都现在辣吸。
2: 那下趟要买鸡就买正宗的炖鸡哦，对吧？不要啥人家听到啥个风就是雨，看到这个鸡，哎呦，炖鸡也买下来，上当的哟。那一定要买正宗的炖鸡。
0: 上好头，侬现在买嘛，最起码三四百块一只呀。一个鸡，炖鸡因为毕竟少哎，再讲现在外头个市场高头五花八门个鸡多点是啊，侬晓得伊正宗不正宗啊，对吧？像搿哈就是光明搿个农场出个搿个就是那个品牌个炖鸡，那侬要到市场高头去，勿一定买得着，难买哎。
1: 光明牌搿只炖鸡呢，相当好，就是平常呢，阿拉蹲辣菜场里，我去看看啊，炖鸡啊，刚刚才讲炖鸡个，三四百块钿用下去。买回来买了只大型的，还是不讲不合算啦。
0: 那么伊侬一样的，侬我出了钞票到市场高头去买得来大型的，我钞票也出脱了，鸡也不好，搿不是浪费钞票嘛？对不啦？我一样的出高价钿买只好的鸡，搿就不是买值了嘛？
3: 我们今天备货大概还有个十几套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全部都是最新的一个批次，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毕竟这健康是摆在第一位的。
4: 是的啊，就这个鸡的品质，我跟您讲啊，就是真的是很难遇得到，而且的话，它的这个产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在我们苏北，旁边是什么地方呢？旁边是我们麋鹿啊、丹顶鹤的自然保护区。你想那样的地方啊，雨水又充沛，而且的话，它这个鸡吃的又好，我们全部都是谷饲的鸡哦。嗯，这样的话，营养物质能不丰富吗？特别特别的丰富、啊。
3: 对，你看这个黄油，还有。黄油炖鸡
4: 真的很香啊，
3: 就是在家里面想要滋补一下，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的，没力气的、哎、人比较虚的，对吧？动了大刀子的，
4: 对，
3: 然后想要滋补一下身体的，这个一只炖下去，然后你就分两天把它吃掉，
4: 哎、是的，或者是要分两天、
3: 或者是一天是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把它吃掉。一般的鸡个头小了，真的不够吃，不够分。
4: 真的，这个鸡啊，就可以说是我就是。见到过比较大的鸡了、而且的话我今天吃两个大鸡腿，我跟你讲今天的饭啊是一口都吃不下了真的是太顶了
3: 啊、因为它就是个头大，它就让你能够吃到过瘾，
4: 没错。
3: 所以喜欢的话呢别错过了，我们的圣诞排队很高、我们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了，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八套售完即止了，02151199000。

0: 特别特别香啊！刚刚我们还在说啊，就是这个鸡真的是个头太大了，一家人吃一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关键是如果说家人这个胃口比较小的话，分两天吃吧。嗯，一天真的是吃不完。而且的话，它的这个鸡肉啊，整个的质感啊，它的那种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不柴的，吃到嘴巴里边是嫩的，它不是说会塞牙齿的那种肉。所以的话，老年人啊、小朋友啊，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的。用那种烤鸡的做法，老少皆宜啊，肯定是一抢而空的。
1: 因为这个叫炖鸡，嗯，它这个炖鸡是啥意思呢？就是腌过的鸡，
0: 没错，
1: 腌的啊，腌过的鸡，它那个鸡冠。啊，小公鸡的鸡冠是长不大的，但是它身上的肉是特别是长得特别的肥美的。
0: 对的。
1: 然后这种鸡呢，一般来讲以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舍得拿一只这个鸡过来吃，因为就是很嫩嘛，
0: 对不对？是的。
1: 那今天现在，哎呦，上海人是会吃啊。嗯。你看这个鸡拿来做白斩鸡是最合适的，
0: 真的。
1: 还有炖鸡汤，这个鸡汤啊就浓得不得了的颜色。
0: 对的啊，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刚刚我们就说了，如果说这里边就是这两天家人啊、有这个想要去补充营养的。或者想去看一下病人的补充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哇。

0: 这个炖着的鸡汤啊，我天哪，就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个黄油的颜色，黄炖炖的，
1: 这个里边是，这个里边是有那个一些笋子啊，包括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蔬菜，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哈，
0: 对的，
1: 加点青菜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主打一个鲜嫩，主打一个新鲜，然后主打一个就是你在家里面如果想要好好的滋补一下，你就吃这种炖这种鸡是最实惠的。
0: 是的，
1: 因为你吃其他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因为鸡肉当中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嘛，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来扯一扯好不好？
0: 是的，而且你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锅啊，就跟你们去餐厅里边吃的火锅，我跟你讲是火锅的大小哦。你看这个鸡肉，你炖一下。轻轻松松是扯得开来的，非常非常的香啊，这个肉质哇超级软嫩啊，实在吃不下了，不然真的还想再来一个鸡腿啊。
1: 我们现在的这个鸡大概是炖多长时间啊？
0: 哇天哪，
1: 两个小时，
0: 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
1: 你就放到火上炖两个小时，
0: 好香哦，
1: 两个小时之后就这个样子，就这个状态，
0: 天哪天哪，真的，
1: 因为这个鸡它是要稍微炖一下时间的，
0: 是的，
1: 不像那个童子鸡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
0: 对，
1: 二十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鸡它不是的，这个鸡它是还是养足了一定时间的，然后骨架子都在那边的，
0: 没错，
1: 所以一般来讲你如果炖汤的话你就记着两个小时，如果是做烤鸡你就直接按照烤鸡的流程放到烤箱里面，按照烤鸡的流程，如果是做白斩鸡，三上三下，三上三下之后十几分钟就出来了，那这
0: 上海
1: 说白斩鸡怎么说的，白斩鸡，
0: 看到没有，这个鸡腿的大小
1: 很鲜美的，
0: 是的是的啊，我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家里边有长身体的需要去补身体的，这样的鸡肉买回家啊，您去炖一炖啊，第一点它真的很好吃，第二点营养非常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因为它都是苏北的啊，苏北的我们的什么呢，
1: 你自己调一点蘸料，一蘸就能吃了，
0: 超香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加一啊，就是买一只再送一只，口感非常的鲜嫩，
0: 是的，
1: 每一只是1.9公斤，也就将近四斤，
0: 对的，
1: 买一只再送一只，一共差不多7.6斤左右，
0: 没错，
1: 售价是278元，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可以抵扣了。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清源市，山水钟灵毓秀，幽静而古老，山林葱翠浓郁，蓝霭悠悠，萦绕在山间，一江秋水，澄蓝彻底。生长在这里的公鸡体质结实灵活，公鸡头大小适中，单冠直立，颜色鲜红，冠齿为5至6个，肉垂，耳叶鲜红，红彩呈黄色，喙黄，颈部长短适中，头颈背部的羽金黄色，胸羽、腹羽、尾羽及主翼羽黑色，蓑羽枣红色，其肉质紧实，鸡味十足。
1: 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春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东西。
0: 我现在嘴巴里边又塞满了这个鸡肉
1: 那行，那我来说，
0: 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鸡就是太好吃了。就我们说，它主要主打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种，
0: 对
1: 吧？炖鸡，炖鸡什么呢？就是腌过的，所以它那个鸡冠就不会很大了。
0: 对的，
1: 它就光长肉啊，光长肉，肉质就特别的肥美。
0: 是的，
1: 你可以来做各种各样的美味，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白斩鸡呀、或者是烤鸡，或者炖汤。炖汤就是2个小时啊。
0: 对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的鸡的肉质，你一吃是知道它是就是有运动过的。我们的产地的这个产区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鸡可以在里边自由的活动。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开在什么地方呢？旁边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丹顶鹤呀，我们的麋鹿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由此可见，长在这样的地方的鸡，它的营养物质能不丰富吗？都是精挑细选过的。而且炖鸡的膻气啊，都是比较这个淡的，你吃到嘴巴里边都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香味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的，主打一个性价比，然后呢就是个头也大，
0: 没错，
1: 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行。
0: 没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上海农场的古寺。
1: 黄油炖鸡，这个你看这个白斩鸡看着就想吃，
2: 真的很香很香啊，就是你一吃啊就知道这个肉质是和普通的这个鸡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柴很嫩不塞牙，关键是个头很大呀。刚刚我们那个烤鸡为什么只烤了一半？因为烤箱实在是放不下了，一整只放不下，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是哎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种火鸡一样的感觉，个头那么那么的大，关键是营养物质很丰富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构成呢是1.9公斤。 公斤整整有2只哦，而且黄油炖鸡你一般的话是在市面上见不太到的，需要去找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购买。今天两只价格只要278块钱了，在我们那个第一视频商店的话，其实有售卖，200多块钱一只。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两只了，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鸡肉呢今天是278块钱，到手整整两只啊，平均每一只的话是1.9公斤的大分量啊。其实这样的大分量的鸡，您在平常说实话不太能够见得到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只鸡，这只鸡有一半已经进到
0: 我们俩的肚子里了，
1: 佳佳的肚子里了，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受欢迎，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嗯，然后这只鸡它只有一只腿了，哎，另外一只腿在哪儿呢？
0: 又到我肚子里了，
1: 也在佳佳的肚子里。你看，另外一只腿没了，
0: 是的，这鸡都有一只腿，
1: 都可好吃，可好吃了。
0: 对的。
1: 然后白斩鸡，我们特意留了它一个这个全形，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嗯，上海人也特别爱吃白斩鸡，对吧？你蘸一个蘸料，哎，然后呢，就又有营养，又开胃。你配一碗面，
0: 哎，真的，你看这个鸡腿的大小啊。哎，
1: 正鼎鸡就是这样的，一碗面，然后再配一份鸡，
0: 哎，真的
1: 好吃到不行，
0: 比我的手都要大了。这样肥美的鸡腿啊，真的一般是见不太到的。而且你看里边肉质真的很嫩啊，
1: 嫩
0: 是吧？嗯，鸡皮薄薄的一层，里边都是黄油的质感。
2: 它肉很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
0: 真的超级肥的。
2: 它这肉都很肥，看到没有？
0: 你看这样的红切面，一般的话店里边，我觉得这样的二分之一都没有。
2: 对，它就是很肥很肥的，它这些肉质看到没有？
0: 都特别的肥，
2: 香的。哎，你吃过这么肥的吗？这么肥的这个肉质吗？哎，
0: 调点小料汁儿，是不是蘸一蘸吃？
2: 你看，你看，
0: 老爽了，
2: 看到没有？这肉真的肥嫩的不得了啊！
0: 是的。
2: 然后三上三下，大家记住了，三上三下。哎，
1: 或者是那个，然后再炖，再煮个十几分钟、20分钟左右，嗯，这个白斩鸡就做好了。
0: 是的。
1: 汤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季节也要多喝点汤，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哈。哎，
0: 是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啊，黄澄澄的，看到没有？
1: 它黄油
0: 吗？这里边就是黄油啊，营养物质特别特别的高。刚刚我就给大家撕过了，特别特别的嫩啊，再给大家来撕一下看看啊。我们的肉质，其实你这样炖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鸡肉基本上是一撕就烂，看到没有？而且个头很大哦，我们这个锅是什么样的一个锅？我们是火锅的那种锅、啊。哎，
1: 这个锅有多大？大家知道吗？我拿手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哎，
0: 一整只鸡
1: 能放下去，两只手都掩盖30公分的，哇，30公分的直径。
0: 天哪！一般的鸡，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是小小的一点点，但这个鸡需要用一个超大的锅才能把它装得下的。
1: 是的，这倒是的。提醒一下大家，家里面要炖这只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锅。
0: 对，真的真的。
1: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哈，因为我们这只鸡确实是也快不多了，就是货源也快没有了，就
0: 是
1: 因为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嘛。
0: 对的。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 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糕，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香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糕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啊，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元，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起了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地，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一个比喻路浪向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养，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 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那色一呀，侬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2: 这个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没啥老人啊，
1: 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你是跑的包场，那个比喻路上像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2: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啊，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啊、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环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不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吃香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蛮啥老人啊，
1: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比喻路上像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我来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雪梨枇杷膏的啊。第一个就是嗓子经常不舒服的人，甭管你是老师啊、医生啊，还是律师的职业，都是很适合来吃今天的这一款雪梨枇杷膏的，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特别容易口气重、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雪梨枇杷膏啊，或者说是你经常容易咳嗽的，也可以来吃啊。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要待在空调房里面。现在我们都说那种这种大楼对吧，楼宇当中就是空气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一直都是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其实咽喉里面早就已经很干燥了对吧，要咳的，那这种朋友呢，你可以放一点在你的车里边，你听我的，你就放一盒在你车里边，不舒服的时候就开车的时候就拿一块吃一吃，也是会特别的好。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清肺润肺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肺部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主要的就是滋养我们的肺部，而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就是肺部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啊。今天这个直播是全年仅有的一次，很多人在问后面有没有直播，我跟大家讲一下，五月份没有一场直播，六月份没有一场直播，七月份没有一场直播，整个后面一场直播都没有，只有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快售罄了，也不能追加库存，所以大家看中了就赶快把它买回去，因为只有这一趟直播啊，就把它带回去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帮助你在这种春夏季节来滋养肺部的嘛，对不对？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五一节出去的时候你就带着，饭后啊，饭后来吃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里面还有陈皮帮你运化食物。但我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真的是独一份的，好吃到不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送礼也特别合适。它呢，这一包哈，里面一共是16片，16块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是这样的，一共是16块，独立包装。那看到没有？全部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然后你要是出门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到哪儿去玩啊，你就放几块，放到你的口袋里边。对啊，就放在你口袋里面，放在你包包里面，肚子饿的时候拿两块出来，咽喉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吃一下，吃完以后喝一点水啊，下午茶的时候搭两块，哎呦，整个人嗓子色一的不得了啊，色一的不得了。它就是帮助你整个人在春夏季节让你的整个的肺部里面的不要有太多的痰，因为肺部里面一累积了那些痰呐，就会很不舒服，呼噜呼噜的。我们说那个痰就是从肺部里面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这个陈皮本身也是理气化痰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配方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雪梨是润肺的、生津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这里面还有枇杷是润肺止咳化痰的。甘草也是润肺止咳利咽喉的，以及薄荷对吧，薄荷也是这个对我们的咽喉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陈皮理气化痰。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春夏季的必备啊？今天我们在整个东方购物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全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因为是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今天享受了七倍积分是18.6啊，18.6，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是258，你减掉这个18.6，就相当于只要239，平均到一盒是 29块钱一盒29，专柜里面要50块钱49.5一盒，所以这个一盒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你要送人这一盒就是100块钱的礼物，对吧？随手礼、伴手礼也相当不错。如果有朋友要从外地到上海来，你给他带一个伴手礼，带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王肯堂本身就是大牌子嘛，又不是什么随随便便买得到的小品牌，对不对？然后这种一盒带回去分量也刚刚好，它一共呢是160克，每一块就是10克，你每天饭后还有这个点儿3-4点钟人比较累比较乏，咽喉比较不舒服比较干的时候，你来上1-2块就特别合适。我们的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全年只有这一次的直播，先跟大家说好了，所以你后面再也看不到这个直播了，就是今天来买，然后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的。
0: 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今天是就整个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但是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就是他这个全年只做一次直播，每次量特别少，这个货源全部都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放心。那么这个雪梨枇杷膏每年就是在春夏季的时候会给大家带过来。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春夏季的时候我吃雪梨枇杷膏，为什么肺部会特别舒服？因为雪梨和枇杷就是润肺养肺的。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肺又养肺，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构成呢，就是对我们夏天整个肺热呀，包括痰多呀、咽喉不舒服啊，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单独吃雪梨和枇杷呢，可能又比较腻，所以今天里面还放了一些陈皮和薄荷啊，让你整个的食物的运化会特别的舒服。陈皮加甘草，甘草是有淡淡的甜味的，你看它整个的配料表哈，就很适合于江南一带的这种夏天，对吧？我们想要滋补一下身体啊，想要让咽喉舒服啊，这都特别合适的。我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香精、色素、蔗糖都是没有的，防腐剂也是没有的。大家呢每天饭后可以来上两块，或者是睡了午觉之后起来，对吧？喝个下午茶也可以来上两块，那都是相当不错的。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随身携带，这个就是老少皆宜，孩子可以吃，老人家可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想起了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去了呢，有感觉，我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玻璃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4: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风，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风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风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3: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用独立的包装，
4: 是
3: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是
3: 寿星风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4: 是，
3: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4: 超级高哈。
3: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4: 是
3: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4: 惊呆了。
3: 核桃酥，核桃酥，
4: 是，
3: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4: 是的，很漂亮，
3: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4: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3: 淡淡的一股清香。
4: 对，
3: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4: 好漂亮，
3: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
4: 是的，
3: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4: 红枣核桃，
3: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
4: 对。

0: 宴，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1: 叫做《
0: 御膳大观》
1: 啊，哎，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0: 是
1: 自己的一本书，
0: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0: 是，
1: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
0: 哎，
1: 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0: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1: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0: 对的，
1: 都是天然食材的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0: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儿，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会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1: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0: 是
1: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0: 对的，
1: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0: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1: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0: 14盒，
1: 19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0: 10块钱左右一盒，
1: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0: 对，
1: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0: 就是，
1: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测测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0: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公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活过100岁，
13: 寿星公
14: 活过100岁，
15: 寿星公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过100岁，
17: 寿星公活100岁，
18: 寿星公活100岁，
19: 寿星公
15: 寿星公活过100岁。
2: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冰雹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

0: 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1: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0: 没错，
1: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0: 对，
1: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0: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1: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感。试一下，真的很好吃，
0: 是
1: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0: 对
1: 啊，让你胃口大开，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0: 对，
1: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0: 享受。
1: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0: 是
1: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0: 没错，
1: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0: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刚一副主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0: 原件在这边，
1: 在这里啊，
0: 展示一下
1: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制作方法
1: 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0: 对，
1: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0: 是
1: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益智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0: 有
1: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0: 是
1: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0: 对，
1: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0: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1: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0: 是，
1: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
0: 对，
1: 等等的这果仁，
0: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
1: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0: 对，
1: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0: 对，
1: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0: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1: 是的，
0: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1: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0: 是
1: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
1: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舟，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吃个小饼干啊，
0: 对，
1: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0: 没错，
1: 不会单调的，
0: 是
1: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0: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耿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1: 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嗯，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0: 是
1: 完全放心吃，
0: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0: 对，
1: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对吧？等等，
0: 我都去
1: 感，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0: 好，
1: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0: 是。
1: 外面这个大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双大师嘛，它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1: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0: 对的，
1: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0: 是，
1: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0: 是，
1: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0: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和等等的、
0: 是是是，
1: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世家等等也很好，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0: 那真是。
1: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0: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1: 是的，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1: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0: 啊，
1: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测测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哎呦，
7: 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金风活过100岁，
10: 寿金风活过100岁，
11: 寿金风活过100岁，
12: 寿金风活过100岁，
13: 寿金风活过100岁，
14: 寿金风活过100岁，
15: 寿金风活过100岁，
16: 寿金风活过100岁，
17: 寿金风活100岁，
18: 寿金风活100岁，
19: 寿金风
20: 活过100岁。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些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嗯，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嗯，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

0: 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你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益智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益智仁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1: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0: 对，
1: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0: 对，
1: 配料表干净的，
0: 是
1: 都不便宜的，
0: 都不便宜。
1: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0: 是的，
1: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0: 太值了！
1: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0: 199，
1: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0: 对，
1: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9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背后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了。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
1: 太精致了，
0: 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哇，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里面
0: 是不是
1: 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梨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仁
0: 的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
1: 对
0: 不对？果干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
0: 足。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煎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
0: 做工多精美。
1: 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

0: 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益智仁粉，这个益智仁在市场你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广州糖浆啊
0: 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盛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五六十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是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三盒五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
1: 啊，
0: 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就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1: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这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啊，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做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嗯，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呐、梨皮粉呐、薏苡仁粉呐、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1: 饿了。

0: 直接拿出来
1: 东西了，
0: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嗯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他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哎，我们加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
0: 哦，全麦粉，好讲究。
1: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0: 真的很讲究，
1: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嗯，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0: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1: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0: 糕点，糕点，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1: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哦，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
0: 做广告了，
1: 但是不便宜啊。就每次我买六个，它一盒是六个还是八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0: 真是，
1: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0: 是，
1: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嗯，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0: 4个月左右。
1: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个也都很好的，
0: 真的很棒，
1: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问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问的非遗核桃酥。
0: 是，
1: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谢谢。

0: 对，我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一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了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所以这种手法、这种技艺，都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来来，自己看，观众朋友，嗯，随便开一个，
1: 对的，
0: 所见即所得。哇，用料足啊，
1: 太足了。
0: 红枣仁、核桃仁，你看这全是核桃仁，
1: 皮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然后关键是软软糯
1: 糯，很软和，
0: 牙口不好的都能吃。甜甜淡淡的回甘，不会齁甜，嗯，但是口感很丰富，
1: 皮也是软的，馅儿也是软的，
0: 所以
1: 它的香气特别突出，但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啊。
0: 要我啊，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好看的东西，单买我都愿意，更别说咱们有别人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制作技艺是什么技艺？
1: 我们的制作技艺是朝阳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系列，是我们的这个王根章大师，他是专门做清宫御宴制作技艺的。我们有这个制作技艺啊，
0: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旅游局颁发，
1: 没错，
0: 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了。哇，新品首发第一档，我们的备货就像葛瑶说的不会很多的，所以现在一组现货都没有了。你现在打开 APP 就是来晚了，抢不到了，没有了。但是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导演现在正在和那边协调，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少量的约名额。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少量的约名额也要抢啊，
1: 也要抢。嗯，
0: 因为今天不是五盒八盒带回去，我们今天100多块钱的小组合，这个小低单价，带回去的是超大14盒的组合。
1: 十四盒
0: 什么概念？每一盒不是咪咪小的啊，205克耿瑶手里的这一大盒，这是一盒，这样的一盒我们有14盒，199块钱一盒，核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口感味道以及它的专利配方的角度，今天这个值得你去试一试，
1: 太值了。
0: 再加上这个名字，如果家里送老人，寿星翁，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是寿星翁？屏幕前的您也可以当寿星，
1: 真是太喜欢了。
0: 对，咱们人人都是寿星，对不对？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

0: 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两三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9000。
1: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2: 她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3: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4: 您这心电图得像40岁那没问题。
5: 是不是血压？
4: 好的。
5: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5: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一直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5盒
1: 啊，
0: 给你个6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40块钱
0: 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一直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5盒
1: 啊，
0: 给你个6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6: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5: 有补血作用，
6: 有补血的作用。
5: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6: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7: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8: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元宵节过去了啊，但是呢，大家说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身健体。那我们今天同行春堂为大家带来的豆浆粉，这可不是一款普通豆浆粉，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不但是豆浆粉，而且是它添加了黄芪以及党参。
7: 对，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你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养生资料当中都说到了，在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对吧？我们身体可能说状况容易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补气也好，健脾，包括呢想生津的话，我们这款豆浆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有添加到党参和黄芪，而且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关键我们今天是作为农历新年我们回归到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不仅是价格很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力度特别值得你来入手。
8: 今天总共是10盒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是每盒里面有7袋，总共是70包，70条，所以大家说每天吃一条，我们说不光是早餐可以选择，到晚餐也可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7: 对的，而且呢我们这样的一大包啊，单包是有到20克，所以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量呢是非常多的，
8: 对，
7: 就像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一样，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产品后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8: 是，
7: 首先我们里面啊是主要是有到你看非转基因大豆做的纯的豆浆粉，后面你看就是有到党参，还有到你看特别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黄芪，还有到桂圆，后面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白砂糖，什么那种不好的反式脂肪酸，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后面里面这几样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主要的成分，它都是道地的产地和原料。
8: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但是更好的原料，然后也是更加放心的原料，这样大家吃起来喝起来才更加的放心，有品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原料选用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甘肃黄芪，添加量是2.29%，然后呢甘肃党参添加量是2.29%啊，然后我们都是非转基因的证明，非转基因证明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的检测，是吧？我们的豆浆粉里面的检测都是不含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是放心的品质，更加可靠的品质。
7: 对，像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观众说老年人要多补充一点好的，比如说那个蛋白质，我们这样的一个豆浆粉当中它就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然后呢像大豆异黄酮呀，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也是蕴含的很充沛的。
8: 对，
7: 那么您家里面很简单，不用跑到外面去买豆浆了，直接我们家里面简单的剪开一包，倒到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而且大家用了6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
8: 我先剪开之后感觉一股清香，
7: 而且我们这个粉也是研磨的特别的细的，
8: 很细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7: 来，好像你家里面比如说手边有一个保温杯，对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你看我们因为一大包啊，单包是20克的这个分量，
8: 对，
7: 所以我们加一点60度左右这个温水以后，这个粉啊特别的好冲调。
8: 对，
7: 哎呦，浓浓的这个味道已经能够闻到了，
8: 来吧。
7: 然后很简单，我们给大家搅拌一下。
8: 浓郁啊，
7: 对的，
8: 很浓郁，很浓郁。
7: 是，
8: 它不光是有更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啊，它不光是一款普通的这个豆浆粉啊，同时它还添加甘肃党参以及甘肃的黄芪。
7: 是，
8: 党参黄芪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春天的时候。之后万物生发季节，对吧？更加的补气，然后呢健脾也是更加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元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讲究一个什么呢？营养的均衡，对吧？营养的配比，然后吃起来要更加方便一些。我们今天又有营养，对吧？兼顾了各种元素的摄入，同时呢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7: 对，像比如说你要说补气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黄芪，包括我们说这个党参，它这个健脾啊，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他这个脾胃都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在冬春换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脾呀、来好好的养一下。包括它也是入到这个肺当中的。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当做一个早餐的一个伴侣，或者说下午跟什么点心啊、你的一些小零食啊搭配起来一块吃，特别的好。包括我们里面一点点微微甜的口感是什么？不是加了白砂糖，我们是有这个桂圆粉的。
8: 对，
7: 桂圆它。 也是要补益心脾的，就这四样特别好的道地选料的食材，
8: 是
7: 别的什么都没有添加。
8: 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股大豆的清香，然后呢回甘还有点微甜，然后整个的黄芪跟党参的添加量也不少，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营养的配比是非常好的，等于说你吃花了一份钱对吧，但得到了多种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7: 是，而且我们说啊，尤其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豆浆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产品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蛋白质有到36.9克，对，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多次提示老年观众，您作为年纪大的这种高龄的长辈，要多补充好的蛋白质。
8: 所以呢，优质的产品其实在同安春堂的这个老字号门店价格是不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这一盒，一盒呢今天的价格在门店当中是将近50块钱，
7: 是
8: 那十盒差不多就是500块钱了啊。
7: 对的，
8: 我们东方顾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7: 是我们今天十大盒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259元，然后还要叠加我们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是240元左右。那么我告诉你啊，你除以到我们总共会有到70大包单包的花销，3.4块左右，
8: 基本上你外面一包今天两条带回去，
7: 哎，
8: 对吧？外面一袋差不多7元，我们今天是3.4块左右啊。
7: 而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所以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吃。
8: 是，
7: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下了单以后再到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个东方购这样一个组合力度，外面真的是很少能够来看到的。
8: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0。
9: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0: 这关键是
9: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11: 这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12: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5: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6: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5: 有补血作用，
6: 有补血的作用。
5: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6: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13: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14: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13: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8: 同安春堂老字号对吧，大家说其实要选择更加放心的产品，一定要认准老字号的品牌，再加上东方购物销售这款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将近50块钱，十盒是500块钱，单包算起来是7块钱左右一条，我们家算起来差不多才3.4块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7: 对，我们这次是农历新年复工以后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给大家叠加我们会有7倍的积分，而且这个产品真的我们觉得冬春交替时候换季来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上海我觉得有蛮多观众是挺喜欢喝豆浆的对吧，那个豆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今天你在家里面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包，每天打开简单冲泡一下，这个单包的花销相当于3.4块左右，里面能够吃到非常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粉，
8: 对，
7: 有非常高成分的比如说那个植物蛋白对吧，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这些营养在我们大豆当中蕴含的非常的充沛，还有党参，还有黄芪，还有桂圆粉在当中，
8: 所以你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非常清香的扑鼻清香啊，第二点来说它的颜色也不像普通的豆浆粉那么血白，它其实有党参跟黄芪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这种 对吧？草本植物它的颜色本身的色泽，
7: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比较自然的，
8: 对啊，
7: 大豆的这个颜色，在家里面我们研磨得很细的这个党参，
8: 对，
7: 对吧？黄芪，一点点那个桂圆粉，
8: 对，
7: 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那种白砂糖啊、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微微一点点甜口，就是加了一点点桂圆，
8: 是
7: 成分里面就这四样道地选料的好东西。
8: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通安春堂，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所以它能够把更好的原料产地集合在自己的手上，对吧？甘肃的党参、甘肃的黄芪，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桂圆啊，这个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再加上我们都是用到了非转基因的大豆，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可靠。
7: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多次强调，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吃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对吧？尤其比如说一些荤菜，当中会有到很非常高的一些动物蛋白，对吧？而我们这个就是大豆当中，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咱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威数据来源，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金字塔，像大豆里面它这个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我们产品后面配料表直接给你来放大，里面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蛋白质是有到39.6克。而且其实植物蛋白对于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来讲，我们的身体吃进去也是比较的好吸收的。
8: 对这个产品呢，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之外，我相信其他年龄群都可以来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春天大家说春天，哎呦，一个是万物生发，第二个有点春困，有点乏力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既是当早餐，其实补充营养元素更加的多样化，吃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
7: 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再加一点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旁边那个一壶水拿上来。很简单，你家里面就是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来做一个冲泡，我们一包粉还很多，有20克，这个粉的量很大。
8: 是，
7: 对，
8: 好，你看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啊。
7: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杯子，对吧？玻璃杯，或者家里面那个保温杯，对吧？直接都可以来做冲泡。
8: 来吧，
7: 快速来搅拌一下。我们的粉因为比较的细，
8: 很浓，
7: 所以它其实也很好这个溶解开。
8: 蛮浓郁的，
7: 很香啊。就是我感觉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比较浓郁的那个大豆那个香味道。
8: 好，
7: 溶解得很快速。
8: 你看我的这个勺子溶解快不快？看我勺子上面有没有小块，对吧？没有，对吧？所以它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很浓郁，
7: 是，
8: 非常好喝。
7: 对，
8: 那当早饭喝，对吧？你再裹两片面包吃，都挺好的啊。
7: 对，或者你这个也可以跟家里面别的一些冲泡类的，比如说热饮啊，对吧？就搭配起来一块儿喝，其实也可以的。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马上后面在什么开春了，要去踏春，要去旅游，这样的一包一包就带在身边，也很方便的。
8: 对，
7: 对你家里面有个保温杯，对吧？高铁上面、飞机上面，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出差旅行大巴上面，手边有一个杯子，直接泡着喝很方便。
8: 年轻上班一族啊，到中午的时候容易打个盹儿，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提提自己的神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块啊，然后呢，每一条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倍积分啊，今天价格加持之后，价格非常划算啊。
7: 对，相当于总共我们是10大盒，只要240元左右，那你除一下，单包的价格才3.4块，所以今天我们叠加7倍积分哦，很不容易的，所以观众先下单，再到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看价格，而且我们的批次很新鲜，
8: 对，
7: 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是有12个月，大家可以多订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喝。
8: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个单，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0。
13: 那本来是这个字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14: 这个意思，就是长寿的意思。
13: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着。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5: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6: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 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5: 有补血作用、
6: 嗯、有补血的作用。
5: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6: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10: 气不上火吗？
9: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0: 那关键是我
9: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8: 这年过完了，大家说就加油开始干，对吧？2026年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工作规划，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充电啊，一个加油，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性价比不是说让大家说花大几万块钱，2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70包，对吧？每一包里面它都是，算起来单条才多少钱呢？3.4块左右啊。每天的早饭啊，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光是好的豆浆粉，而且是优选到了党参和黄芪，补气更好的一个选择。
7: 对的，而且我们说现在都是什么清养。就是你家里面你要养生，但是你这个步骤过程要简单，我们才好坚持。每天你就像热热乎乎冲泡一杯热饮一样，简单的来喝一喝。但我们里面首先选料特别的好，我们里面这个大豆粉都是选自于非转基因大豆，这个里面植物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对吧？还有大豆异黄酮，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党参它特别有什么健脾益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黄芪大家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很好的补气。就连我们产品当中微甜口的味道，它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什么白砂糖的添加，我们就是桂圆粉微微那个甜味道，所以它是又好喝又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单包我们的粉有足足20克这么一大包，真的是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8: 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啊，然后它还添加了党参和我们的黄芪
7: 啊。是
8: 配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其实非常干净，
7: 对吧？
8: 配料里面就是纯豆浆粉，而且是括号非转基因大豆，
7: 标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8: 党参粉添加量是2.29%，然后呢黄芪粉添加了2.29%，然后桂圆粉有一点甜口，
7: 是
8: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色素香精更没有，它是天然的食材啊，
7: 干干净净。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就有到你看36.9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观众可能也家里面买过同类型产品，有些你拿出来可以看一看比一比啊，是不是里面蛋白质含量没有到将近37克这么多的。
8: 我们每一包是20克的净含量啊，每包20克净含量，然后倒出来之后这个粉的颜色色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很细腻，研磨的更细，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吸收。
7: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那种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啊，自然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研磨成粉之后，我们里面就是天然的黄芪、党参、桂圆粉这个颜色，
8: 对，
7: 所以你是吃起来特别特别放心。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粉啊，它这个豆香味道，好的黄芪、好的党参那个天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8: 对，而因为你想它因为添加党参跟黄芪，所以它的颜色不会是单一的颜色
7: 啊，
8: 它的颜色是蛮纯的那种黄颜色啊，
7: 是。
8: 然后给大家来倒一杯试试看啊。
7: 好的，我们现场再很简单，剪开一包，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比如说像现在吃完这个午饭以后，你到了那个下午对吧，或者做晚饭之前，感觉肚子有点饿，想吃点什么那种小糕点，或者配着一点热饮来喝一喝，直接撕开一包，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倒上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很方便。
8: 满满一杯，其实你慢慢让它自己溶解也可以啊，然后我们加快速度给它稍微
7: 搅拌一下，
8: 搅拌一下啊。
7: 对，我们的粉因为是特别细，粉越细对吧，你这个在水里面冲开了以后呢更好溶解，到你身体当中也是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多次强调党参是干嘛的，它是健脾的，
8: 是
7: 脾胃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含党参的东西，
8: 对，
7: 它对肺也特别的好，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对吧？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感觉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津液缺损是蛮厉害的，
8: 对，
7: 黄芪是补气的，咱们整个人气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黄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气的一个东西，而且多吃你也不会上火，这方面的担忧您是不需要的。
8: 就是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股刺鼻的味道，没有，它很柔和，然后它很清香啊，回甘还有点清甜，因为它加了桂圆粉，党参黄芪加豆浆粉啊，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有益补充，价格又不贵，
7: 这样门店这一包3块几，
8: 7块钱，我今天算下单包才3.4块。
7: 对，你像外面比如说你喝什么咖啡对吧，喝什么奶茶一杯10几块20几。 几块，咱们今天简单来做冲泡，没有添加的健健康康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单包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给了7倍积分哦，相当于3.4块，非常的划算和营养。但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蛮难看到这个力度的。
8: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36.9克，批次也是2026年1月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嗯、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3: 是的、嗯、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4: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生脾的作用。
5: 好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也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嗯、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挺好的、嗯、因为大家说春天本来就是万物生发、嗯、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和工作的规划，那、嗯、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2: 当然，
5: 然后呢大家说现在不光光是喝牛奶喝豆浆，那我如果在豆浆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党参黄芪、哎、对吧，它的营养元素其实更加有益的去补充它、嗯、但是吃的又没有负担，配料又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嗯、就这个东西吃起来呢让大家每天一杯真的特别好。
6: 嗯，而且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啊，创始于1783年的同安春堂、嗯、咱们很多观众家里买点什么好的滋补佳品都会认定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其实也是同安春堂门店里面的明星单品，咱们多邦购把它引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来，我们多邦购这边品质的检测检验也是给大家多道把关。嗯，大家现在买东西啊都讲究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
5: 对，
6: 大家看一下，有些外面可能跟我们也是同类产品、嗯、但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有些部分产品的配料表就会发现，嗯，哎，它这个里面你看也有豆浆粉，但里面它有什么麦芽糖浆、
5: 对油、
6: 麦芽糊精、嗯、它不是你看就是、啊、豆浆粉里面没有做任何添加的，
5: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我们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做的豆浆粉，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嗯、我也把我们的产品、啊、后面直接配料表给大家来看、嗯、就很干净，你看就是纯豆浆粉、嗯、里面给大家标注好非转基因大豆，后面没有什么那种啊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后面有什么党参粉，然后呢黄芪粉、桂圆粉，没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呀、增稠剂呀、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吧？反式脂肪酸也是没有，非常的放心吃起来。
5: 人家是同安春堂啊，对吧？200多年的老字号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说到了它蛋白质的含量，又是每百克达到了36.9克，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身体来说，蛋白质还是要补充的，嗯，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6: 是吧？是。
5: 我们不光要补充动物蛋白，还要补充植物蛋白。嗯。然后因为更好的原料啊，我们说到更好原料，因为它优选到了，对吧？甘肃的党参，对吧？甘肃的黄芪，然后包括像福建的桂圆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原料的一个产地证明，这个就是一个大平台，
6: 是
5: 集合了各种好的资源。但正是因为如此，也拿到一个好的价格，对吧、嗯、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块，单包算它也是差不多7盒7条这么一装，嗯，每袋算起来是7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算起来呢，外面一包我可以买2包呢、嗯、
6: 哎，我们今天叠加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哦，相当于你可以花到240元左右拿足足啊，就是说10大盒70包，单包才3.4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嗯，您跟

0: 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说我要养生，哎，吃的要好吃，口感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不要步骤特别的繁琐，对吧？
1: 对，
0: 烧呀煮呀熬呀
1: 不需要。
0: 哎，你看我们里面粉很多，我们一包是有到足足20克的粉，然后你看家里面随便搅拌一下，已经伴随着我们这个热气哦，浓浓的这个豆香味道，对，已经飘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过甜，有很多老年朋友会担心有些东西要过甜，我们里面的微微一点点甜口是桂圆里面的甜味道，不是那种白砂糖啊，对吧？那种什么一些不好的糖分添加出来的。
1: 好了，
0: 很浓郁啊，
1: 对，很浓郁，
0: 非常的浓郁，
1: 很好喝。
0: 对，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来做冲泡，或者你跟别的东西加在一块冲泡，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早上一杯，然后你高兴再加点黑芝麻糊、黑芝麻粉，可以吗？对吧？核桃粉、黑芝麻粉都可以，然后再来两片面包。
0: 嗯，
1: 我觉得包括一个鸡蛋。啊，我觉得早上营养元素也够了，对吧？但是你的成本又不高，我这一包算下来多少钱？3块4毛钱，
0: 嗯，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像现在冬春交替，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对吧？你每天冲泡点这种热热乎乎好的饮品来喝一喝，想补补气的，想健脾的，想身体来生生津的，对吧？都可以来喝这么好的，不是单一的这种豆浆粉，它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外面真的一盒的价格将近小50元，所以多帮购这个价格259元，你顶多买5盒，我们给你几盒，足足10盒70包。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单包的价格3块4毛钱，太划算。还有新鲜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
1: 你每天吃一包好嘞
0: 啊，
1: 每天吃一包，70包，你差不多可以吃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呀，
1: 对吧？那你今天趁着还有7倍积分，赶紧先囤货囤起来，这样的话，老伴儿都两个人一起喝都能喝到。对吧？70来天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时再减5块钱。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 那关键是
0: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2: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3: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4: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啊，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5: 这个意思。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4: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5: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6: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4: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7: 红韩春堂20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纯豆浆粉加党参和黄。

0: 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一个产品，它的综合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我觉得就它就像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样的，每一项基本上都不缺。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人体也是需要更好的一个补充，有意的给自己呢充充电啊，让身体的能量元素更加的加满。2026年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1: 对，你像在过年期间，对吧？我们肥膏厚腻啊，大鱼大肉吃的挺多的，对吧？你这个脾胃的负担也是蛮重的。
0: 嗯，
1: 那正好我们说啊，孩子也开学了，对吧？然后呢，也恢复上班了。那么您跟老伴在家里面正好就什么闲下来，把自己这个脾呀好好的给调养一下。包括如果说现在冬春换季时节，我们身体消耗还是挺厉害的，过年期间你也特别的忙活，对不对？你要给自己身体好好的补补气的话，我觉得黄芪一定是首选。而且你觉得黄芪家里面一般我们一般都是啊，就是说那个煲汤里面撒上一些，今天你家里面可以做一个冲调的饮品，直接冲泡我们这样一个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能够喝到我们里面黄芪很好的补气的成分。
0: 你刚刚看到那个 VCR 里面我们那一碟粉倒出来之后啊，它的颜色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那个黄芪添加，对吧？所以它的颜色就是黄颜色的一个
1: 是
0: 一个样子。然后大家想想，你讲为啥？因为它更好的给自己身体充电，
1: 嗯，
0: 对吧？你3、4月份、4、5月份的时候，郊游踏青，你靠的是什么？
1: 嗯，
0: 脚力、腿力啊，
1: 哎，
0: 你靠的是更好的自己的体力啊，
1: 嗯，
0: 对吧？补充自己的体力，让自己有更加有一个强身健体、精气神十足，那也是要从咱们日常的这种饮品开始的。
1: 哎，对，平时你这个需要什么，自己不要什么讲话什么，声音很轻，对吧？胸闷气短的，一口气什么那种接不上来，
0: 嗯，
1: 没有感觉，哎，声如洪钟，声音特别特别的洪亮。还有我们说，一个是气啊，还有一个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肺。其实我们说这个党参对于我们的肺啊也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你吃上这样的一包，里面总共是有到四大样好东西，非转基因的大豆，还有到党参，还有到黄芪，所以健脾补气，对于这个就是心肺两方面都特别好的这四样东西啊，我们在产品当中全部都是有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别的添加。
0: 我们
1: 有的还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我们把这四样的食材都已经拿到节目的现场，对吧？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其实这里面它真的是配料很干净，它连它什么添加防腐，然后像什么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通通都没有，
1: 是
0: 纯纯的东西，对吧？然后我们说到了蛋白质含量，刚才娇娇也说了啊，每100克达到了36.9克，非常高，然后批次也非常新鲜，然后吃起来就更放心吃，啊，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家里面我们很多的年长观众，因为你可能说年纪上去之后呢，人什么精力不济，就是用简单的非常不需要大家费多少力气的方式，简单来做一个冲调。
0: 对，
1: 你在倒粉的时候打开一包，我们这个小碟子里面就是一包的粉，足足20克。外面有些这种单包冲调类的东西啊，哎，12克。对吧？15克、18克，我们足足是有到20克，所以几乎像我们这个一包当中倒出来，首先你即使水放的比较多，我们冲的也是能够比较浓郁的、比较稠厚的，
0: 很清香。
1: 嗯，
0: 然后它没有那种苦味儿，
1: 嗯，
0: 没有刺鼻的那种药味儿，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因为有黄芪的添加，所以它的颜色是成一个淡黄色，淡黄色。然后冲泡起来很方便，给大家看看啊。
1: 是你家里面用到6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温水，保温杯也可以，玻璃杯也可以，直接你看我们的粉倒出来量又大，而且这个粉哦，豆子的那个浓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0: 是
1: 加一点水，我们现场来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0: 就现在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对吧？
1: 对，
0: 温水冲泡，
1: 嗯，
0: 然后你稍微晃晃杯也可以，或者拿个调羹快速给它搅拌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我们的粉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
2: 是是是，
1: 不是那种什么有那种颗粒感的，对吧？没有任何的颗粒感，我们这个粉啊，因为是老字号的同行春桃，研磨的非常非常的细啊，你看，就稍微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这个粉就迅速的化开，然后出来这个热热乎乎，这个肉的质地就很稠厚了，
0: 是，真的是啊，
1: 对。豆子的香味道，黄芪党参清香的味道，还有微微一点点甜口，
0: 对，
1: 是什么？不是白砂糖，不是用什么甜蜜素啊加出来的，就是桂圆粉研磨出来的甜味。
0: 对，它是一个非常道地的产地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非转基因大豆，然后呢，甘肃的黄芪，然后甘肃的党参，福建的桂圆。其实我们的配料表里面也就这四样东西，
1: 嗯
0: 啊，麦芽糊精啊、添加剂啊、香精都没有，
1: 是，
0: 然后非转基因的证明也在这里，对吧？然后呢，像这个党芪黄参粉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啊，包括看到是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也是一个品质更加可靠，毕竟人家是200多年的老字号嘛。
1: 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买到市售部分劣质很多，有什么党参呐、有黄芪的东西啊，如果说品质把控不严格，担心会有些不好的东西，对吧？在里面我们是没有的，同行春桃是严格把关，而我们里面多的是什么？就是产品当中丰富的营养，尤其是蛋白质，这个就是我们产品放大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39.6克， 非常的厉害，快要接近小40克了。大家如果手边有同类产品的，比如说那个豆浆粉，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蛋白质含量这么高的，几乎外面是蛮少见的。
0: 而且它优质的植物蛋白，对吧？植物蛋白还是要有一定的摄入，不光是要动物蛋白，还有植物蛋白，对吧？所以这个产品的在门店，在同安珍堂的豫园门店当中的售价，这一盒是49.9块，里面这一包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呢？每一包算起来才3.4块。
1: 对，我们售价才259元，再给大家我们这叫农历新年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7倍积分，相当于240元，拿到足足会有到70包，一包的价格你没有看错，3.4块。又健康，吃起来又很放心的党参黄芪的豆浆粉，这么划算，而且我们还是新鲜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保质期这个产品是有到足足12个月。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那关键是
2: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0: 三分半钟时间赶紧抢线啊、嗯、今天在门店当中的食盒对吧、啊、差不多要将近500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食盒的价格是200多，然后再送大家7倍积分、嗯、啊，算起来单包价格门店是7块钱单包，我今天单包算下是3.4块，嗯，因为为啥呢，其实大家说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是非转基因大豆酿制而成，嗯，然后再来加上我们的党参粉，甘肃党参，黄芪粉，甘肃黄芪，然后再加上桂圆的添加、嗯、所以它除了这4样东西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嗯，又好喝、哎、对，又营养，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它里面的核心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大豆里面的植物蛋白对吧，含量成分非常的高，你想要补气，想要健脾，想要对于我们的肺呀、啊、和我们这个心啊有比较好的帮助的话，像这个桂圆里面也有很多好的这种营养物质，这几个东西咱们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给大家就是说搭配在一块的，同含春当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它都是根据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脾胃的一些比如说特点呢、啊、包括冬春交替这样的一个时候，非常非常适合吃这么好的一个党参黄芪豆浆粉，而且今天我们给你要性价比这么高，3.4块左右一包，如果这档节目我们结束以后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7倍积分大概率是不再会送给大家的。
0: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送人很体面，因为它上面有同含春堂的 logo 对吧，以及有党参黄芪豆浆粉的一个品名，嗯，那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哟，这是个高级货，嗯啊，高档次有面子，你要自己吃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包装盒拆掉对吧、嗯、一袋一袋的储藏起来很方便，嗯，它基本上只要不用放冰箱啊，只用避光保存就可以了，嗯，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嗯，吃起来也很方便，你比如说你冲泡开水对吧，你放在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你出去浇油的时候白开水要有一点，那像这个豆浆粉也可以随身泡一杯嘛，嗯，对吧，你开车啊，包括像上班族中午的时候来喝点饮品，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嗯、不一定要天天喝牛奶，不一定天天喝咖啡，像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替代，
1: 哎，感觉自己气血不好的，想补补气的，对吧？脾胃感觉功能是有点退化的，嗯，或者脾胃负担是有点重的。还有咱们说，你对于这个肺呀、啊，哎，万物生发，春天了，对吧？很多什么粉尘呐、啊、花粉呐、啊，对于整个的呼吸道，对于这个肺会有一定的影响。想要让我们的肺更加的健康，也可以多吃点什么桂圆，对吧？嗯、包括我们这样一个党参，嗯，配料表干净，并且里面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牙口不好的，脾胃功能退化的，对于很多营养物质吸收可能说不是特别顺畅的，我们说吃点好的、好吸收的植物蛋白，这个产品也很适合，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在节目块钱抓紧时间啊，021511196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心。外头下着大雨啊，这天黑得很什么似的啊。不高兴出门买菜，对不对？包括可能之后呢，因为毕竟到了频繁的雨季哈，
4: 对，
3: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很有必要。这一档分享，顶诺啊，东方购的老朋友，牛肉制品专家，
4: 对，
3: 他们家的蚝油牛肉片，快手菜，
4: 对，
3: 好吃又好做，还有性价比很高啊。各位喜欢的朋友，尽情把握住，像之前家里买的消耗差不多的朋友，您囤货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老朋友严鑫，早上好。
4: 谢谢东兴老师，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制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好像好久没有出现过蚝油牛肉片了，
3: 是哦，
4: 那今天来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
3: 对，
4: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另外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调理非磷气无注水，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更贴心的两个构成，一定要提前说
3: 明啊。确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的给到各位是面面俱到的选择，好吧？
4: 对，
3: 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六份装，5+1的一套组合，每一份是200克，就差不多正好是一顿一道菜的量，好吧？六份装，150块钱的价格
4: 是，
3: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折到单道蚝油牛肉片，这才多少钱？
4: 20来块钱，
3: 这才20多块钱，对吧？
4: 对。
3: 好，我们再来往这儿来看啊，这个呢是一个给，比如说之前买过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就喜欢吃这口的朋友，我们一个算是量贩的团购组合，
4: 对，
3: 268，
4: 对，
3: 这多少？这是12份，
4: 是，
3: 好吧？哎，我再倒回来，如果按照刚才这个六份装150来算的话，十二份。这不是300块钱吗？
4: 对，
3: 是吧？所以我说这是团购，才有团购的专享力度价格，
4: 是
3: 268，12份，这折到单份，自然性价比会更高，
4: 是，
3: 好吧？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抓紧时间各取所需。
4: 是，
3: 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一些相关细节哈。
4: 没问题。
3: 刚才严鑫说的原料，全部是来自澳洲进口的安格斯牛的上脑，
4: 对，
3: 再有一个经过简单的腌制、酱制、入味，对您来讲拿回家做起来就非常方便。
4: 是的，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都是我们的原切上脑部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奇云国今天来自哪里，澳大利亚，
3: 是的。
4: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你看去骨牛肉的上脑部位，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真切。然后货到您府的话呢，今天是这样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直接到您家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
3: 是的，
4: 扁扁的。其实放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免洗免贴免调味的，
3: 对的。
4: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到底怎么来烹饪，然后就是这样。化冻完了以后，脑里面就是这样的上脑的精修的这样的一个部位。然后给大家看到啊，今天摆盘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牛肉片到底好不好吃？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上脑部位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牛脖子后颈那块肉。然后它的话呢，活动量比较大，它属于活肉来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了以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里面你看啊，大理石的一些纹路。
3: 对，
4: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 QQ 弹弹的一个质地，
3: 是，
4: 今天全部是一览无余，每一块每一块不是小悠悠的，它都是大大的，
3: 可以的，
4: 直接给您做到切片啊。
3: 是，所以你想啊，它又替你切配好，同时又替你调理好，所以咱们要做就是在需要吃之前拿回家解冻，然后直接下锅炒熟就好了。
4: 对，
3: 现场其实我们大概出样摆放了几个菜品啊，您来看一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家常，
4: 好吧？
3: 先往这儿来看，这是什么？用应该是京葱，
4: 对，
3: 把京葱炒牛肉片，
4: 对，
3: 再来这么点青红椒的一个。 个配色，哎，对吧？这是好吃又好做。
5: 对，哎 ，QQ 的弹弹的。今天这个菜的话呢，一上桌我就觉得，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3: 对。
5: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吃牛肉吃的多，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买的牛肉老。但我们今天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啊，免洗、免切、免调味，完全没问题。这样的一份，我们大概用了什么？都没有用到一整包，大概用到1/3包左右。你想看，今天只花了10来块钱。
3: 就这一个菜，
5: 对，
3: 我就不说贵的地方。
5: 对。
3: 家附近社区什么

0: 什么苍蝇馆子，
1: 对，
0: 三四十块钱要不要？
1: 要的呀，
0: 肯定要的呀。
1: 牛
0: 肉菜一般来说还是在很多其他的肉类当中，那是比较昂贵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是京葱炒的，这个呢也很家常，
1: 滑蛋，
0: 同时也很好做，就是牛肉跑蛋，
1: 对，
0: 对吧？就你看看这些菜，其实拿回家我都可以根据自己和家人不同的喜爱，我们来做不同的搭配和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这个是稍微炒一个这个小辣口的，好吧？就反正随便您怎么料理，因为呢它的基础。什么叫基础？
1: 是
0: 切片的片形，
1: 对，
0: 基础的调制入味，
1: 对，
0: 包括姜汁确保它的嫩度，这些全部都是已经呈现到位的，好吧，来，谢谢各位哈，今天买大组合一定会更加的划算，
1: 是
0: 因为折到单道菜大概也就是20块钱多那么一点点的价格，
1: 对，22块钱左右，
0: 22块钱对吧？12包装的构成热销当中，12包装是268，当然我们还有6包装150块钱价格可以供各位备选，
1: 加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呢之后的雨季，包括温度频繁走高，
1: 对，
0: 厨房间啊，我们能快速解决战斗的，动作稍微就快一点，那这样的一些方便菜就是帮各位忙的，好吧，
1: 加油！
0: 谢谢您，23分半钟左右，喜欢先下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我们跳过还有20分30分钟不到倒计时，这是各位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繁忙阶段。这张带来是顶诺的蒿油牛肉片。
1: 对，
0: 产品呢在东方购也是热卖多年，但是好像近来呢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看到，对吧？今天回来了，因为正好赶上一个阴雨连绵的时间段哈。之后呢，虽然连续两天还是晴天，但总的来说大方向哈，我们是春天往夏天转换过程当中的雨季，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你像今天这么什么大雨的天儿，
1: 对，
0: 就别出门买菜啦，吹一两个大菜肉菜拿回家一炒就能解决了，对不对？
1: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今天的话呢，牛肉片带回去的话呢，它是很嫩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原材料正宗给大家做的承诺，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今天部位都是什么新鲜的上脑原料，

0: 好，我们看20分半钟左右的节目倒计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哈，这边是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直接关联到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的官方社群。
1: 对，
0: 各位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就可以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的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各位对于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在群里呢实时来发问，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1: 是，
0: 还包括呢在群里我们同事、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分享啊、沟通交流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便利哈。所以各位这会儿可以扫码进个群，好不好？好。回到正题上来，今天分享到了鼎诺的蚝油牛肉片，非常受到各位的认可。谢谢大家哈。两个不同的购买选项，我们再来过一遍。
1: 好，
0: 首先是六包装，每包是200克的分量。
1: 对，
0: 今天150块钱能够搞定6道菜，对吧？
1: 是。
0: 还有呢，放下来268是12道菜，12包的一个包装。每包是同样的分量。自然是买这个构成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啦。
1: 对的，关键来讲，今天所有的原料部位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全部都。

0: 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
1: 对。
0: 另外有一个特点，今天免洗、免切、免调理，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袋每一袋，这是这样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结结实实的，直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是干嘛？化冻就可以了。化冻完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我们旁边这个童心老师已经开始吃起来了。
1: 为什么？
0: 很嫩很嫩。刚刚我吃的也是这个啊，金葱炒我们今天上脑牛肉片，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入味的，不咸。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大家做到什么，都是什么精挑细选的。然后看到啊，这一块一块的牛肉片的话呢，你看里面的肉质纹理包括肌间脂肪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吃牛肉片的话呢就怕老就怕柴，今天不用那么担心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好的这样的牛肉的品质。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金葱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1: 对对对对，
0: 还可以干嘛？做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1: 这个叫水煮
0: 牛肉片，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看看啊。
0: 哎呦，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小年轻现在去这个什么馆子店里面、都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道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就又嫩又滑，随便扒一扒。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啊，我嚼不动等等的，这一点大家就真的是多虑了。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好吃的不得了。关键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你随便去这个买一份这个水煮牛肉片，这样的一大份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这一份下去只要20来块钱啊。哎呀，咋样？是不是很嫩？
1: 辣得有点通透啊。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大热天我们倒反而喜欢吃点重口味，对不对？出汗，
0: 对
1: 啊，排排汗，很舒服。这里面如果再加点鸭血啊，哎呦，
0: 绝了！
1: 毛肚啊，蒸干啦，鸭肠啊，哦天哪，午餐肉啊，对不对？还上外头吃什么？那个叫什么干锅啊，冒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自己在家就搞定了，
0: 一份干锅一份冒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你想20来块钱，
1: 真不便宜，
0: 真的不可能的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
1: 是，所以呢，来12包装热销当中哈，12包是268，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260哈。那这样指导单到我们的蚝油牛肉片，我单算食材20出头，
0: 对，22块钱左右。
1: 谢谢各位哈，17分钟倒计时。
0: 对，
1: 这个位只要说冰箱有空间，或者说之前买过吃过这款商品的，
0: 是
1: 12包装。闭眼入，好不好？来，17分钟倒计时，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抢定这套组合。今天的备货非常之紧张，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娘子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做了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以前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嗯，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哎，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介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搿牛肉介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份子好唻，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0: 差不多还有接近15分钟，谢谢大家电话线在排队了哈。12包装大构成依旧在热销当中走得非常快，这倒是顶诺的蚝油牛肉片。
1: 对，
0: 缺席一段时间了，有一阵没看到，所以呢，看来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商品的，我觉得订购热情还是很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好吃，
1: 对，
0: 好做方便，还有性价比高。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阔别蛮久了，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保证给大家是全新的一个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做到冷冻保存，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放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拿回去的部位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进口的货物报关单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上脑的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就这几点很多的爸妈都说太省事儿了。 味道又味道又好，对不对？就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吃功夫的哈。嗯，好，13分钟12包装，最后的38组，谢谢大家。
1: 是，
0: 反正速度稍微快一点，好吧？老顾客遇到王线，直接摁键一或 APP， 我们来加速来插个3。嗯，268。嗯，12道蚝油牛肉菜品，每道200克的分量。嗯，这一份你配点彩椒，
1: 对，
0: 配点别的素菜，哎，就是一道非常完整的牛肉片的大菜了。
1: 是的，
0: 好吧，不多啰嗦了，13分钟左右，谢谢大家，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微波炉十分钟做一道蚝油牛肉片，将顶诺蚝油牛肉片平铺在洋葱、蒜片、姜片上，附上保鲜膜，微波炉加热四分钟左右，中间拿出来翻一次面，再放进微波炉继续加热四分钟左右，一道喷香的蚝油牛肉片就出炉啦，更方便，更美味。不想满头大汗做菜的朋友，上班带饭族都来试试吧。
1: 二分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哈，我们再来扫码进一波群，好吧？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功能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抓紧扫码进群。
2: 对，
1: 您就跟我们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成为微信的群聊群友了，
2: 对，
1: 开不开心啊？
2: 是，
1: 对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需要答疑解惑的，问在群里，
2: 是、
1: 回答会更快更方便。
2: 对，
1: 还有呢，不仅仅是只局限于这个顶诺的牛肉片啊，
2: 对，
1: 别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后面我们要卖的康维他的蜂蜜，吃究竟好在哪儿啊？
2: 是，
1: 在群里问一问，好吧？我们在群里说话很方便的，
2: 对，
1: 因为在电视上在直播里很多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2: 是。
1: 哎，这就很困扰，所以我们扫码进个群，好不好？来，放下来，11分半钟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对，
1: 顶诺的牛肉片，它是一个蚝油牛肉片，基本上入的是一个蚝油牛肉的底味，
2: 是
1: 切好，
2: 对，
1: 姜好，
2: 对，
1: 腌好，
2: 对，
1: 12包装，每包200克的分量，268的价格，
2: 是的，
1: 折取积分自动订购约260，12道蚝油牛肉片的大菜，
2: 是，
1: 不是说仅仅局限于蚝油牛肉片的做法啊？
2: 哎，
1: 来，各位，
2: 这一溜
1: 扫过来，
2: 对，
1: 我们都来看一下，好不好？片是牛肉片，
2: 是。
1: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入了基础底味的菜品，
2: 是。
1: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加工和调味，
2: 都可以啊，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的，
1: 对吧？
2: 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酸汤肥牛，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1: 这我尝一下酸汤。
2: 哎，这是真的特别的不错。然后就
1: 辣不辣？这个估计有点辣，
2: 有点小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本身呢，
1: 浅尝一下。
2: 对，本身是什么蚝油味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说有辣味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感觉还可以吧？比刚刚的那个是不是稍许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是经过煮了以后，它依旧是嫩，
2: 对，
1: 依旧是嫩，
2: 对 ，QQ 的，弹弹的、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 VCR 里面我还看到什么，还有牛肉汤，对吧？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在旁边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炒菜。旁边这一道是什么？就是童鑫老师一直在吃的，这是什么？直接跟家里的，比如说芦笋，或者香菇等等，你炒一炒也是可以的。金葱，我们说上脑牛肉片也可以。我跟你讲啊，不需要说一整包都放进去，跟你家里的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两口小两口，你差不多1/3包2/1包你炒一盘也是可以的，
1: 那没必要煮袋放吧，也可以吃12块钱，对不对？
2: 要看你吧，有的时候一人食的时候是不是少一点也可以。然后这是什么滑个蛋，
1: 对，
2: 滑个蛋这个的话，您想看一颗鸡蛋才多少钱，这一份20来块钱全部搞定了。关键来讲这是什么，老少皆宜，你不喜欢吃辣的，今天这样的一份你搞定一下，又好吃又营养。
1: 就是、你看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粤菜的做法，对吧？
2: 对，
1: 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跑蛋，虾仁跑蛋啊，叉烧跑蛋啊，对吧？牛肉跑蛋，一定是贵的，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说大组合折到单份才22块钱，划算的哈。
2: 对，
1: 好吧。但是大组合最后的十组，
2: 哦，
1: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9分半钟左右哈，电话线依旧处于排队过程当中。老顾客按键一或者 APP， 我们赶紧来加个3好不好？先插队来锁定现货，因为毕竟他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平台缺席好长时间了哈。
2: 对，
1: 今天回来了，之前买过想补货的朋友们，来，我们尽情把握住哈，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吃了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嗯，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加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搞老婆讲，跟牛肉加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的一分火啊。
2: 我还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份子好了，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3: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的速度真快哈！
0: 然后加油。
3: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4: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
3: 哎呦，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
4: 嗯，
3: 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4: 是
3: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
4: 是
3: 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4: 对的，
3: 对对，
4: 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能全新的批次。
3: 对。
4: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3: 浇头，
4: 对，
3: 饭浇头、哎。
4: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3: 那肯定是、啊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往上是不封顶的。
4: 哎，
3: 家附近，
4: 对，
3: 苍蝇馆子，
4: 对，
3: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4: 是的。
3: 怎么着40-50
4: 正常呀，
3: 对不对？
4: 对，
3: 今天22
4: 是，
3: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的一种方案。
4: 嗯，
3: 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4: 对
3: 没什么区别，
4: 是的，
3: 正常2到3天，
4: 对，
3: 差不多。
4: 嗯，
3: 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钟，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4: 嗯，加油啊！
3: 好，回到现场了啊。
4: 对，
3: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4: 对。
3: 小组合
4: 是
3: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
4: 哎，
3: 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4: 4斤多呢。
3: 那你想，如果我是6加6，那直接硬买，
4: 是，
3: 那是300块钱，
4: 是
3: 这个268，
4: 是，
3: 那肯定这个划算了，
4: 哎，
3: 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4: 是，
3: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
4: 嗯，
3: 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
4: 哦、
3: 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其实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啊，
4: 对呀、啊，就有点什么橘货的一样的啊，
3: 藤椒
4: 对
3: 牛肉片，
4: 哎呀，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3: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4: 我可以，
3: 啊、你可以、啊，
4: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3: 来
4: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
3: 你
4: 看随便拿。

0: 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1: 很多人怀疑着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0: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您写得很清楚，
1: 对，
0: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1: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0: 真的好吃，
1: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0: 对，
1: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0: 对，
1: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0: 对，
1: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0: 对，
1: 我觉得都没问题，好不好？三分半钟，谢谢各位。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0: 加油了啊！
1: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出一下啊！来，321，出二维码。
0: 哎呀，扫一扫
1: 啊！对，
0: 对，
1: 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0: 是，
1: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呐、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0: 是，
1: 就这么说，好吧？谢谢各位，就三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12组了，速度快，好吧，2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波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题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鼎诺蚝油牛肉片，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
1: 预约了。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反正呢不希望各位错过哈，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童心就说过了，今天虽然是下着大雨，你别觉得之后这两天天放晴了就怎么地了。
1: 对，
0: 总归来说，一年一度按照时令，
1: 对吧？
0: 都到了一个雨季频繁出现的时间段了，包括之后的黄梅天什么的，温度上去也好，包括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买啊，去弄的时候，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就这样，不知道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这么爱抓？
3: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个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是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2: 对，
3: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2: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3: 是的，保健用品。
2: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3: 我们不是日用品，
2: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3: 对，
2: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3: 对，
2: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3: 对，
2: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3: 是的，
2: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在后面这些哈。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红疹啊、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3: 是的，
2: 都适合，都是用
3: 小水泡、小红点，反正但凡你痒的都可以用到它。
2: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3: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2: 包括
3: 我们润肤霜啊，质地很像。 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个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2: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啊，再一个凉凉的。
3: 对。
2: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3: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2: 是
3: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2: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3: 啊，
2: 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这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3: 保健用品，
2: 保健品，它是保健用品啊，这位写得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3: 对。
2: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3: 对。
2: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3: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2: 对，不错的啊。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3: 是的，
2: 保证里边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好，房子装修好以后，嗯，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的，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养的时候就像那个针织的一样呀，它有时候养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养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养的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这样，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3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6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2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哎，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它的，脚里面脚趾毛头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肝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哦，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哦，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啊，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3: 真的是脏。
4: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哎呦。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对于痒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有好的帮手来帮大家。那今天我们是用11种草本，用这些草本的成分，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痒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得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3: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 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4: 对，
3: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4: 嗯，
3: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4: 是的，
3: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养，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
4: 嗯，
3: 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
4: 嗯，
3: 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
4: 嗯，
3: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
4: 嗯，
3: 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
4: 嗯，
3: 你火上浇油啊。
4: 是的，
3: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

0: 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涂抹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1: 看这个，
0: 亮亮的、
1: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0: 是的，因为
1: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0: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龙脑、再加上那个薄荷，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十一种草本精髓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1: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0: 对，
1: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我们今天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0: 是的，
1: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0: 对，
1: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0: 对，
1: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还给我们。
0: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1: 很淡，
0: 很香，
1: 没问题啊。
0: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1: 不开心，
0: 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啊，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1: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2: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的。一照呢，一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粒粒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在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不像皮啊。搿个皮啊呢，搿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经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薄必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也不容易厚了，一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那个。

0: 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人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滋养了。
1: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2: 是的，
1: 因为它是保健品，
2: 哎，
1: 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2: 对，
1: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2: 对，
1: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
2: 哎，
1: 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2: 是的，
1: 特别是痒的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2: 哎，
1: 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2: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2: 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
1: 嗯，
2: 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
1: 嗯，
2: 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
1: 嗯，
2: 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
1: 嗯，
2: 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
1: 嗯，
2: 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1: 对，
2: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
1: 嗯，
2: 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1: 是，
2: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
1: 嗯，
2: 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
1: 嗯，
2: 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11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
1: 嗯，
2: 关节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1: 15天的回家感受，
2: 嗯，
1: 先感受起来，
2: 对，
1: 别的咱啥也不提，
2: 哎，
1: 先感受一盒，
2: 嗯，
1: 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2: 对，
1: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2: 是
1: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2: 对，
1: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2: 是的，
1: 来，全部都是，全部都是，
2: 对，
1: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
2: 嗯
1: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2: 对，
1: 168块钱一盒，
2: 嗯，
1: 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2: 对，
1: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
2: 哦，
1: 那就是一整片，你得
2: 对
1: 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2: 要大面积涂抹。
1: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我不
2: 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1: 都不够用了，
2: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
1: 啊，
2: 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
1: 哎，
2: 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1: 是。
2: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有痒。
2: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1: 手臂痒。
2: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1: 啊，抓不得了的，
2: 对吧？头皮
1: 是。脖子那个地方。
2: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
1: 嗯。
2: 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
1: 嗯。
2: 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2: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哦。我就在我的手上面，您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1: 是
2: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3: 太不油腻是吧？哎，
2: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3: 是吧？
2: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嗯，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嗯，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嗯，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嗯，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嗯，
1: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嗯，这就是保健作用，
2: 对。
1: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2: 有的话那是要
1: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
2: 对，
1: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2: 对，
1: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2: 是的，
1: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4: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皮肤呢老容易干，老容易就是讲起皮疹。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养种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伊呢也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已经是3月4日哈，离我们的3月8日女性节又越来越近了。那么女性关爱自己，从什么地方关爱自己呢？您看，我们的内衣也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之前对于穿内衣只是一个塑形来说，那今天正好是舒适解放，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美丽在当中了。那今天也是应景了3月8日之前给到大家女性朋友们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4件。无钢圈的内衣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希望您可以第一时间从速订购起来。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们的嘉宾李莹。李莹好。
3: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平时呢我们一块搭档的节目不多，但是呢但凡在化妆间啊走廊遇到的时候，都会谈论一些女性的话题，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内衣既有型又很舒服呢？我们现在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无钢圈内衣。而且开春以后，燕华有没有发现那种比较厚海绵的内衣我们也不穿了。
2: 确实
3: 那种闷闷的，
2: 对对
3: 热热的，不舒服啊。我们今天带来的4款19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几十块钱，都是做到高棉加全棉，而且是做到罩杯里料100%全棉，同时还做到无钢圈。很多人说开春以后了，我就不喜欢那种很深的颜色，所以今天我们19994件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有一件粉色的，靠近燕华这边的肤色的，还有一个银灰色的，那3+1另外一个颜色就在这3个颜色当中随机了。
2: 是的，
3: 反正我拿到任何一个颜色我都是喜欢的，因为相当于是免费送给我的嘛，对吧？
2: 对对，很多人看到199元4件内衣带回去，就在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材质，怎样的一种这个用料，对不对？它到底穿的舒不舒服，好不好看，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对的，我们先在贾博身上看啊，我们看到的这一款跟很多那种妈妈款的外婆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罩杯的外面做到的是全蕾丝，这个就是满满的女人味了。而且全蕾丝一般都出现在很多高定当中，但是我们在内衣当中也做到了，甚至于说很多人说无肩带的内衣是不是那种背心款的，不是，今天我们做到有肩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有了肩带之后，能够使得普通的背心内衣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相当于是一拉二脱三提升。包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们全部都是做到加宽土台，能够使得胸部比较丰满，哪怕是 C 罩杯和 D 罩杯的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还有很多人说我穿内衣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硬邦邦的，全部都是钢圈。来，今天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没有钢圈，没有钢圈的束缚，不仅是下面这一块更加舒服了，包括在侧面这个淋巴的位置也很舒适。另外转到背后来看哦，我们虽然有肩带，而且是固定肩带，就避免了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会滑落，但是在这个地方全部打造 U 型美背，这个材质很多阿姨们很关心的，不要什么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了50%几的高棉，让你在春夏季节来穿着的话也变得更加透气。
2: 确实，那如果春天的时候要出去踏踏青的，像这样无钢圈的内衣又好看又舒适，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3: 对的，
2: 对对，
3: 而且呢我觉得水洗机洗也很方便，很多人说在假模身上看就是不知道，如果实际上身像 效果穿上以后怎么样啊？
2: 穿起来方不方便了？
3: 对的，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内搭，给大家看一下。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内衣绝对难不倒你。像我妈妈就是肩周不太好，她有的时候后扣式的会发现说，哎呦，老公来帮帮我，女儿来帮帮我。那如果家里没人怎么办？你自己扣起来就很累，对吧？
2: 是。
3: 我们是前扣式的啊，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帮大家做到了四排扣。这个按钮第一个先固定住了，对吧？你底部的这个地方承托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全部扣上以后，你已经感觉到外扩的胸型在往里边收纳了。
2: 是的，
3: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 C 罩杯和 D 罩杯都可以？因为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跟那种什么四分之三啊、二分之一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胸部的、丰满的、外扩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再加上全蕾丝，你会发现这种全蕾丝的设计很好，既有女人味，但是这个蕾丝是在外面的，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接触你的这个私密处啊，很呵护你的皮肤，一点都不觉得扎，一点都不觉得刺。还有我们是肩带的位置哦，有没有发现很多那种可以脱卸的肩带，在你进入到洗衣机里面滚洗之后就容易什么卷边了，
2: 是的，
3: 容易掉落了。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啊，全部做到全固定，能够使得你这个罩杯包括这个胸型得到更好的稳定，包括这个调节的地方我们也是在前面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位置想要再往上提托一点了，来我们这个地方啊稍微收得紧一点，但你说我其实不需要那么抬高，我觉得有点勒，想往下放一点，那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全部是做加宽的，这个地方全部做加宽，全部做加宽以后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
2: 是
3: 包括在背后的位置啊，背后的位置做到的是那种背心式的，而且你看我背心式啊，艳华来看看透气性，
2: 哎呦很好，
3: 很好，对吧？
2: 对不对？
3: 它是做到高棉，但是没有做到很加厚。
2: 对，
3: 那你在夏天啊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春天活动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2: 是的，
3: 还有很多前扣式的内衣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做的不是特别好，会让你觉得穿戴以后有点扁平。但你看我们这一款，在我侧面的位置啊，
2: 确实
3: 啊，型还是很好的，对吧？有一句话说了，说胸线抬高一寸就人显得年轻，背薄一寸人也显得年轻。
2: 是的，
3: 像我们这一款的设计，既是前排扣的，又是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还做到了宽肩带的背心式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2: 是的，但是呢，如果您在市场上去看到它，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也好，包括是渠道也好，这样的用材用料包括设计，在一款内衣当中一件可能就要199元了，甚至说，哎呦，这个3月8号打折，对不对？两件买一送一，199。今天不是东方购物199元四件带回去，都是主成品，3个颜色啊，有我们的这个肤色
3: 粉色、银灰色，
2: 另外一些是加赠的是同款随机一个颜色，总共是4件通通带回去。尺码方面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到170斤100C，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来进行选择。百事结合组织的给您，希望您可以在3月8日穿上全新的内衣，焕然一新。听友专线的是021-5119900。
4: 十月搬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5: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6: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4: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交谊舞啊。格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7: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6: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5: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5: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那谁要买？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咨询朋友们还蛮多的哈，在纠结于颜色，颜色不用纠结，我们三个不同的颜色四件通通带回去，不用纠结，您所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您的啊，这第一点，就是转你自己适合的尺码。80C 呢是110斤以内，一直可以到100C，就是170斤，直到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右边会有个这个尺码的详细栏，如果不太清楚的呢，或者眼神不太好的，拿个手机拍张照片，自己慢慢看。那给您报备一下，80C 是110斤以内。85C 110到125斤，90C 125到140斤，95C 是140到155斤，100C 是155到170斤。反正呢，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是非常关键的。更难能可贵是今天199元四件带回去，这在很多一些平台当中也好，包括是很多渠道当中也好，你要买到，比如说是跟我们的胸部啊进行贴合的地方是全棉的，再加上那么用的一些、这个料，对吧？你裸做啊。
1: 对了，用料十足啊、
0: 然后再加上在我们的胸部上还有很多一些蕾丝，你说呢？天气快到这个夏天了，包括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您穿的衣服是不是越来越偏浅色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全部都是浅色系，第二没有一件是白色。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朋友们比较急本颜色了，
1: 对啊，那就是这样，对吧？
0: 他说我有点颜色本了，谢谢本了本我。我们今天是有肤色、粉色、银灰色以及另外一个是三选一的颜色，
1: 对，三加一的组合。好吧，刚才叶华在问我说这个货号怎么叫三加一，我说因为是为了迎接38女神节，另外一件是额外送的，以后送不送不知道，所以相当于说现在是1994件，平摊下来每件才几十块钱嘛，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像我跟叶华两个人，我们自己啊在选择很多内衣的时候，以前年轻都喜欢性感的肩带细一点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讲究健康，不要有钢圈，不要有束缚，最好是前搭扣的，穿着起来这种背心式的更加舒服。但是说到背心式，我们往往前几年都Bra 也做过那种背心式的，是正儿八经真的背心哦。那有很多女性朋友提出了，说我夏天衣服穿的相对来说比较轻薄一点，然后呢领口比较大一点，如果是纯背心式的，肩带太宽的话好像也不行，露出来也很尴尬。所以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它就像普通内衣，但是真的贴合我们胸部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背心式的设计，
0: 是
1: 上身以后我跟叶花都试穿过的，觉得极其的舒服，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趁东风购物有限时现货，特别还有一些热销尺码的比较应景的，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巧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我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你还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女性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无非就是这些话题，
1: 对个对个对个，
0: 聊得嘎三五老开心啊。对于内衣来说，大家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发言权。现在统一下来，大家希望是什么？舒适健康，
1: 对的，
0: 关系，不喜欢被勒着，因为勒着怎么样？难受，不仅仅难受，你到有些时候还会有点点疼，得不偿失。
1: 淋巴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血液不循环，堵在那边。回到家里把内衣脱掉以后，发现哎，这个下面的位置啊，腋下的位置啊，都是红红的，对吧？
0: 快擦亮。
1: 对，还有厚海绵，叶华，你发现没有？就是到了家里以后，天气一热，脱开来以后，好多人胸型这个位置还长痱子，鼓在那边。
0: 是的，
1: 甚至于那个海绵，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发现都有那个汗渍在里边了。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步到这里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文胸跟普通那种钢圈后带式的文胸有什么区别？首先看到了，我们是没有什么厚海绵的，帮大家做到全罩杯，这种叫做1/3罩杯，你还有一团肉是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包裹性不强。而我们全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都能够带，这块地方是加出来的。另外呢，你看到啊，为了使得胸型好像很性感，好多以前的内衣都是做那种厚海绵的。你家里如果有厚海绵的，你打开以后啊，剪开以后看一下，是不是已经黄黄的了？这种就是汗渍、污渍，经过表面这种清洗是洗不掉的。那你想到了30几度的温度，捂在你的胸口，像两个盔甲一样的，多闷热，多不舒服呀，对吧？来，侧面的位置也是啊。这种已经是供应商买的加宽的了，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更加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它能够将侧边这个地方的肉肉往前推，推到前面，变废为宝。还有就是背后了啊。普通的肩带你会发现为什么胸型不好看，它没有做到像我们这样 U 型美背，一字两根背背散个肩带， 当你穿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很紧、很勒、很不舒服，甚至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地方很容易肩带滑落。肩带滑落，如果你正好在跟男士对话的时候，调整也不是嘛，不调整也不是，就会让我们女性面对很多尴尬的问题。哦，肩带还断，还掉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翻车啊，这个不是翻车，是真的实际就掉下来了，很尴尬。而我们的这一款是在前肩带的位置帮你做到固定好了，然后呢，前面调节的位置是在前面的，让阿姨们、让姐姐们在穿着的时候更舒适，甚至于在我们淋巴的系统和腋下的这个位置都没有钢圈的束缚。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一款啊，买回去不让你失望，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是四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家里有什么儿媳啊，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女婿啊一块住的，那在家里你不能够完全开放式的不戴的，
6: 对，
1: 那你就在这个在家里穿着都是很舒服的。
0: 确实，刚才呢我也是啊，趁着李莹在介绍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我们的网站当中价格，因为现在对于价格很敏感，特别是女性的朋友们的一些用品，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件内衣172，也是这个无钢圈的啊，这个全棉的这个文胸。那另外一件呢，它是这个说清楚，两件，它是两件加在一起251块钱，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价格，对吧？包括这个呢，跟我们有点点像了，271块，也是两件带回去。东门购物今天这款的商品单独一件，市场当中大概价格多少钱？
1: 129，因为很多人关心嘛，担心我们找的价格都是虚高。

0: 啊，对，
1: 我们就比自己的好了，好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啊，价格我们一件129，然后材质得看啊，罩杯里料。你的胸部要呼吸的呀，对吧？罩杯里料100%的棉。另外呢，我们是在罩杯的侧身带的位置，就侧面啊，57%的棉，
0: 是
1: 再加入到那种弹力纤维，让你在穿着的时候不紧不勒，很舒适。
2: 是的，就那23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不需要纠结颜色啊，我们所有的颜色通通带回去。今天还是要承诺四件通通带回家，才199元。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订购的速度当中，90C 和95C 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要抢这两个尺寸的朋友们要加紧速度来进行订购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难挑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4: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5: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6: 哎呦，我戴了对吧？天热，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时间了，刚刚听到我们一些女士朋友聚在一起谈论，这个声音哦，
1: 声音哦，
0: 哎，对呀、啊，这个很亲切，对吧？跟别的阿姨啰嗦，不过是姐妹啰嗦，就是这个，哎，死呀，这个东西舒服。你看，只有什么样的东西，大家会有情绪价值？这种语气词，只有是真心觉得好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内衣内衣，你天天要跟她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啊，她真的是你贴身的一个好的帮手。我们都说其他外头的衣服，你可以讲究一下什么这个样式呀、啊，好不好看啊？内衣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1: 而且
0: 尴不尴尬也是只有自己知道
1: 的。对的，燕华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特别我妈妈那一代，很认棉的，就是很多床品讲究要买棉的，很多内衣啊、内裤啊也讲究棉的。
2: 是的，
1: 因为棉能做到吸湿排汗，在冬天的时候，你选择很多厚重的内衣或者聚酯纤维的，那我不怪大家，因为天气冷，你也不觉得闷，不觉得热，对吧？但到了春夏季节就不一样了，闷闷热热的。还有像我的舅妈现在更年期，她的出汗量啊，经常出虚汗，她就更在很多衣服的材质当中有讲究，那种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绝对不能选择那种很闷的材质、那种厚厚的海绵就更不行了、闷在那边像两个盔甲一样，呼吸都很难。甚至于现在在我们妈妈那一代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是选择无钢圈的内衣、我们今天这一款不仅是无钢圈，罩杯里料做到100%全棉，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前扣式的内衣，我妈妈也被称作为是不求人、就不用让什么老公来帮忙啊，女儿来帮忙扣一下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前扣式的，自己一穿一搭一扣就可以了。
0: 是。那刚才很多一些朋友有说，正好是处于这个，比如说一直要出虚汗的这个年纪、甚至过了那个年纪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呀，你家多少福了啊，就自己舒适更加关键了，对吧？有没有隔着伞挺拔的也无所谓了，确实是这样。那么以前为什么不选择，或者在家中也好，出去也好，甚至有些女性朋友说不穿内衣了、对吧？要解放出来、为什么？就因为是以前很多你选择的内衣不舒适、有所看到舒适的内衣它价格高、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1: 对的。
0: 但今天满足到大家，性价比给到你了啊！3月8日之前，我们今天3月4号的直播，给到大家提前引爆了我们3月8日女性的一些节日的一些这个用品，199元4件带回去，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再加上用的材质，跟我们胸部贴合的地方都是100%全棉，
1: 全棉的。
0: 然后呢，也考虑到你的这个美观度啊、舒适度啊，有蕾丝的，包括是啊，它整个的是全罩杯的，
1: 是的。
0: 所以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今天通通给您带回家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内衣是不是要洗到破洞了才换掉？不是的啊，有很多内衣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就松弛掉了，就不够有那个就是承托性了，所以得及时更换、它就跟我们用的牙刷一样的，基本上平均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下。
0: 是，
1: 而且材质那么好，今天性价比那么高、必须闭眼入。而且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现在我们90C 95C 卖得非常好、但是刚才供应商也说了啊，刚刚开年，工厂刚刚开工，所以今天就这么点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199元4件带回去啊，所有颜色都包含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要赶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是不是觉得很合算？那之前在市场当中可能是130多块钱一件，已经是很划算了。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四件带回去，而且所有颜色通通是您的，没有一件是白色的哈。
6: 对的，
5: 比如说像我们的颜色，肤色是您的。浅粉色
6: 是您
5: 的，银灰色是您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的随机的一件啊，颜色反正都蛮好看的，带回去199元通通包含了。那刚才我印象很深的这个董姑的阿姨，对吧？董姑的阿姨，
6: 阿姨
5: 大家去太阳眼睛啊！你刚刚像我们这种人嘛，这个
6: 年纪的，
5: 基本上就是肉还蛮多的。我后来看他那个样子啊，不像是那种就是比较丰满的那种。我想到了，就他到这个年纪，基本上女性朋友们是肉有点松，
6: 哎，
5: 这个是很关键，肉松。啊，你越穿这种细肩带的或者吊带的，它会就嘎起来，
6: 不好看了，就
5: 有点尴尬，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就它都是加宽加好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比如说钢圈来进行束缚，穿着更加舒适，然后呢又是更加好看。
6: 是的，好多人说材质部分看到有蕾丝吧，有的啊，蕾丝不在内里的，全部在外面的两个罩杯的地方，做到80%左右的全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弹力蕾丝，在你胸部这个地方可以呼吸，而内里的位置不做蕾丝了，内里的地方做到100%的百百棉，这个地方就是捂住你胸部的这个地方，没有闷热的感觉。100%百百棉，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外面是粉色的，里边怎么不做粉色的啦？棉花的原色就是白色，如果再做粉色的话，就等于又染色了，多多少少会破坏掉棉的质感。另外，好多观众说我这个内衣买回去之后啊，就是想着夏天是要穿着的，来透光度的，你来看我有光啊，看到没有？透光度，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强光的情况下啊，罩杯的这个地方、棉的地方都能够有透光，
5: 确实，
6: 所以没有闷热感。然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5: 对，
6: 背后的位置不是有容易捂汗吗？对吧？我们全都是做到透气的，而且在背后和侧面的位置，我们全部是做到了50%的高棉，让你穿着起来更有体验感。
5: 是的，
6: 好多观众说，刚才看到模特也在穿，阿姨们也在拍视频，就是不知道我穿上的效果怎么样。首先，第一，我们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是全罩杯，你 C 杯、D 杯比我更丰满的胸型都能穿。另外呢，我们是前排扣的，你看后排。排扣的就很麻烦，自己得扣，对吧？现在我们是前排扣，你这个扣子扣上的第一格已经有感觉了，胸部已经有感觉了，就是下垂的这个位置，在底托的这个位置是加宽土台，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另外呢，后面几个扣子在前面的扣上以后，不影响你穿外衣。
5: 是的。
6: 为什么我今天里边穿了件黑色的？然后就是让你看到我外衣的领子是这样的，但是内衣的高低在这里。
5: 对。
6: 所以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也不容易走光。
5: 是。
6: 但是全罩杯的位置会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跑杯，有好多阿姨说我要广场舞跳跳的，来广场舞跳跳，对吧？它不像有的内衣，它会什么走着都是跑杯了，那你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它没有跑杯的问题，甚至于你跳广场舞呀， 或者呢去拉拉那个把手等等之类的，它的稳定性很好。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做到的是固定的肩带，而且固定肩带的是宽肩带哦，宽肩带这个地方都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侧边的位置也全部是加宽的，能够让你侧边的肉往前推往前推，变废为宝。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啊？背后看到没有？哇，它像个背背夹一样，很平整，
5: 大型优背的背背设计。
6: 这个我跟燕华两人都在说，这个属于叫做无痕设计。
5: 是的，
6: 然后背后位置刚才照过灯的位置看到没有？你后背不用担心出汗的问题，它不闷热的，不像有些聚酯纤维的材质啊、化纤的材质，它不闷热。在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的胸型做到一个抬高的，
5: 确实。
6: 所以无论是侧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自己在穿着的时候没有那种压迫感。说到有钢圈哦，很多人说哎呦钢圈，我都已经忘记钢圈文胸是什么感觉了。钢圈文胸就是很勒的，你看哦，钢圈的文胸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5: 对，
6: 然后淋巴这个位置是不是堵着你？对吧？这个是淋巴，我们血液循环的位置呀。你长时间8小时穿着，它就堵在你这边，不舒服，
5: 很难受。
6: 现在我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它没有钢圈的束缚呀。你活动起来，不要说穿8小时了，即便在家里哦，你9小时、10小时、12个小时的穿着都没有任何束缚感。
5: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电话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很多人看到之后又太好了，而且呢，就是既不像以前说到无钢圈内衣就没有型儿，它是有型儿，然后呢又很这个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还很透气。那今天还是三个颜色4件单品全部带回去，有我们的肤色、粉色、银灰色这三个颜色，那每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都很好看。另外一件呢是今天啊特地加赠给大家，另三个颜色颜色随机，所以总共是4件内衣带回去，199块钱。尺码方面90和95C 目前备货不多了，比如说80C 呢是110斤以内，85C 是110斤到125斤，90C 很热销，125到140斤，95C 是140斤到155斤，100C 也可以155到170斤。目前最后的12分钟时间，这两个备货越来越少，希望您可以抢先拥有冠军。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前两天哦，辣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0: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3: 时间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真的吗？就不太敢相信，一直在问构成构成。我们今天构成就是四件，好吧？四件都是吴刚圈的文胸带回去，199块钱，四件啊。还有一个朋友们很细心问产地，上海，我们呢还特地看了一下标签，
2: 对对对对对，
3: 闵行区的对吧？
4: 对的，闵行区的。然后呢，设计生产商呢是来自于嘉兴的，然后它是果链服饰有限公司，所以你就放心，这个品牌它非常了解我们亚洲人的胸型，就是很多人说。欧美品牌的名牌的那种内衣好像我们亚洲人穿了以后不是很合适、对呀、我们骨骼跟老外不一样嘛， 对吧，它具有一个我们中国内衣的一个数据库、所以很了解大码的这个女性朋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一旦胸型比较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抗地心引力容易下垂啦，容易外扩啦，所以四分之三分之一的罩杯有点罩不住，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你是 C 你是 D 它都依然 hold 得住。第二呢，罩杯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没有钢圈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的，现在的设计就在于说，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它通过立体的裁剪，通过我们土台的加宽，通过我们侧翼片的拉伸，能够帮你做到一提二拉三聚拢，就不用担心什么外扩啦、下垂等等问题、穿着以后也没有束缚感。
3: 确实，那今天这档节目也是3月4号，因为大家在想啊，买女性用品的话呢，等到3月8号，你3月8号就可以穿起来了，199元四件啊，无钢圈的可调节接单的内衣带回去，今天也是等于说提前给大家。
4: 因为在3月8号当天你就要戴上了呀、对吧，就要穿戴上了呀，
3: 出去拍拍照片买买其他东西好吧。还有人就是为您就送货到门啊，立刻来抢先，我们是3天之内为您所配送到，而且最快的话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扣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的两个热门的尺寸啊，90C 和95C 的尺码就特别热销。除此之外，还有呢，就像我们很多一些太太们说了，因为3月8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那天都阿拉妇女上帝买女性用品，内衣内裤要买的，睡衣买一买，还有呢，比如说是卫生方面的一些卫生巾啊之类的买一买，要肯定是有折扣的力度，对不对？女性的节日嘛。那今天我们等于说是3月4号 ，Dr. Bra 今天是3+1的组合，送给你的那一件不是说送一条内裤凑一个件数。我们今天是买内衣再送内衣，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有肤色、
6: 粉色、
5: 银灰色，再加赠给大家那一件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件，随机的一件加赠给大家。所以今天199块钱是4件带回去。我相信今年很多一些3月8号的节日的这个福利活动也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比一比，199元一件，2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向是4整件带回去。那你说了4整件带回去要看材质了，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会说，
6: 对的，
5: 你是什么材质，价格是多少？
6: 特别是内衣内裤更讲材质了，贴身的呀，对吧？贴合我们私密处的呀，对吧？来看一下啊，罩杯里料最关心的胸部这个位置，100%的棉，帮你做到胸部也能呼吸。另外呢，我们是做到了侧身的位置啊，侧翼片用到57%的棉，这款在我们市场价1件啊129，你算一下，今天我们是4件，平摊下来每件要充500块钱了，对吧？今天我们是199。四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其实才40几块钱，你说超值吧？另外很多人说有钢圈吧，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知道有钢圈对于我们身材的这个束缚啊，淋巴循环系统啊，都会有那个堵得慌不舒服，所以我们做的是无钢圈，所有材质部分全部都是软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刚才讲的罩杯里料就这个材质啊，做到100%的棉，然后外面呢帮大家做到棉的同时，再复合成了这个蕾丝，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
5: 希望您可以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3+1的组合，4件内衣带回去，199元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

0: 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处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1: 是的，
2: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3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2: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2: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1: 超干净哦。
2: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
1: 就没有了。
2: 天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1: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2: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1: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2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2: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天哪，
1: 看到没有？
2: 看到没？全部
1: 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2: 黑猪肉。
1: 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2: 对，
1: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2: 是的，
1: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肉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2: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1: 真的，对吧？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2: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1: 来吧，是吧？

0: 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1: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0: 小蛋饺，
1: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就是也好吃吧，但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0: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1: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0: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1: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0: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
1: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0: 是
1: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0: 一滴水，这个蛋皮要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1: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0: 我知道，
1: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0: 对，
1: 特别的有嚼劲
0: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1: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0: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1: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0: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
0: 的
1: 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 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
0: 是的。
1: 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0: 多了一半，多了一倍，
1: 是吧？多了一倍了，
0: 多了一倍。
1: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11900。

0: 我们俩现在就是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我真的不太会吃啊，
1: 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嗯，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嗯，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嗯，
0: 好好吃啊。
1: 第二个，对，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哎，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嗯，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嗯，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所以
0: 真的。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

0: 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嗯、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这都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咪咪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哎、
1: 就是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
0: 的
1: 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嗯，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啊。对对
0: 对，
1: 哦，你说馅料是吧？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
1: 百叶包，
0: 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
0: 哎、
1: 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
0: 哎，
1: 对吧？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的健康
1: 的
0: 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就是我们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好吃啊。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非常的干净，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
0: 哎，
1: 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
0: 哇，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
1: 对，
0: 开开胃，拍拍
1: 汗，开开胃，
0: 来，
1: 我就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
0: 谢谢，
1: 不要浪费，
0: 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 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了。
1: 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8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
0: 的蛋饺。还有4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6包，
0: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1: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
0: 了，看到就是赚到了啊！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抢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
0: 是吧，
1: 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私厨故事啊，私厨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就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的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随就一个蛋饺或者一个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啊。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5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2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2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啊，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啊。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市面上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2个。成年人一人吃2个，就是4个嘛。小朋友，
1: 我2个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对的，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
1: 对，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2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啊。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档，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百叶包加个1到2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1-2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1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鸡翅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1-2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1到2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
0: 我的
1: 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的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2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2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啊，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您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哦。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肉馅，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全部都是黑猪肉
0: 啊。是的，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两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就待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0: 哇，百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哇，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才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面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对吧？
0: 确实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它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样的一个，对吧？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又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碗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再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
0: 对
1: 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吧？
1: 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十二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
0: 对，
1: 我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哎，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10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4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3: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10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3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2: 性价比高，
3: 对，性价比高，
2: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3: 没错，
2: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3: 对。
2: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3: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2: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
3: 蓝帽子标识，
2: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3: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2: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
3: 其
2: 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3: 对，
2: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3: 是是，好吸收一些，
2: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三十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 0.99克，
3: 一克左右。
2: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3: 3倍，16盒了，
2: 哎，
3: 480袋了。
2: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3: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然后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3: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2: 是
3: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2: 是是是。
3: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2: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3: 是是是，
2: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3: 其他粉增重
2: 添加的东西，
3: 是，
2: 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3: 是
2: 1.5克。
3: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2: 总3天。
3: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2: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3: 没错，
2: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3: 是，
2: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3: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2: 就是用温开水冲，
3: 是是是，
2: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3: 对，
2: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贴是3.6，多糖是1.5、1.8。
3: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
2: 多。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如意大半年没来了
3: 啊，
2: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3: 对吧？真的啊。
2: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3: 对。
2: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3: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2: 1包2块多钱
3: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包，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2: 溶于水啊，
3: 对的，
2: 很快
3: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2: 没事啊，
3: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2: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3: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2: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3: 对
2: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3: 没错，
2: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3: 是的。
2: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3: 哎，
2: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3: 对
2: 吧？
3: 对应的困扰，
2: 免疫力低下，
3: 是吧？
2: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3: 对的。
2: 对吧？
3: 是的。
2: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3: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2: 它是防线。
3: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2: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 就写在这里，
3: 对，
2: 免疫力下
3: 是的，就适宜这种人群，
2: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3: 非常高啊，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订，
3: 一定买大组合，
2: 大半年没来了，
3: 对，
2: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3: 对，
2: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呢，
3: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2: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3: 啊，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合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啊！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得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它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5-6个月
0: 的时间嘛，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它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虎。
1: 是的、哎、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的，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
4: 稍微
3: 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了，
4: 马上就融。对，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哎呦，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身体。
3: 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小货。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赢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
5: 啊！
4: 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
4: 到，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不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呢，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品。
4: 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两套或者订一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5119900。

0: B 零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因噎食饥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二十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块，
6: 2.6，
5: 减掉12.96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块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一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有点像仙女散花一样，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5: 是
6: 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

0: 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1: 坚硬，
0: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要破壁哈，
1: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啊相对更好一些，
0: 对的，
1: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0: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1: 来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对吧？
0: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1: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0: 对
1: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三九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0: 是、
1: 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0: 对，
1: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0: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1: 对，
0: 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1: 是
0: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1: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0: 对，
1: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0: 增强，
1: 有利于增强，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1: 你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1: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1: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1: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00-0021-511九九零。
2: 呀，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3: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1: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0: 对，
1: 然后破了壁，
0: 是的，
1: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1: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1: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1: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1: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1: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1: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
0: 啊。对，
1: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1: 1296，总共480袋， 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

0: 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就是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1: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1: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1: 本来是1396，
0: 是啊，
1: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嗯，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一百六十天
0: ，160天，5个多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011-51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对吧？就是
1: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0: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1: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1: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1: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0: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1: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零脂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1: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三贴是3.6克，
0: 对的，
1: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1: 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1: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0: 虚弱的人，
1: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1: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1: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1: 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1: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1: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5个月，
1: 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1: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1: 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1: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0: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一块钱就够了？
1: 是是是，
0: 太划算了吧？哎，
1: 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1: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增强免疫力，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啊。

0: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嗯，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啊，
0: 家里的顶梁柱，嗯，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哎，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两盒四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21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那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起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90。
2: 妈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起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011-511999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这三个字，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蛋白质的重要性，那就是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而整个生命的骨架子，不管是您的头发、您的指甲、您的皮肤，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是离不开蛋白质作为原材料参与到其中的。包括我们人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我们人体当中的激素，我们人体当中的酶，都是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为什么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呢？那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说牙口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咀嚼能力差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处在一个节食状态的，对吧？想要少吃一点，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让你体内的这个肌肉流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没力气，然后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营养素，一定要把它补充充足啊。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叫新生命的蛋白粉，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出现过，然后在今年这是头一回出现。如果大家看中了或者之前吃过了，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档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然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一罐是455克的大包装，这一罐差不多咱们能吃到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非要给大家。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边的那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高达85.6克，啊，85.6克。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想要补充优质蛋白，咱们这一罐哈，就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优质蛋白，就已经可以给你补的7788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在这儿。每100克蛋白质当中含有的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很陌生。这些东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也是组成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也是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九大必需氨基酸，咱们这个其中都有了。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它在配料上面非常的完好。再要说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方哈，我们今天的配料呢，包括有70%左右的大豆蛋白，以及30%左右的乳清蛋白，这样一个配比呢，双蛋的这样一个配方呢，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同时摄入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后台留言说一直在吃的新生命的非常好的这个很想吃的这个蛋白粉，为什么最近没有货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可以早一点来下手。给大家倒出来一杯哈，给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可以比如说饭前或者饭后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都可以。它非常的浓稠，而且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些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的，非常的健康。所以你在平常吃的时候你是非常放心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浓稠的程度，非常的浓稠， 看到了没有？非常浓稠，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是有满满的那个什么饱腹感的啊！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哎，它味道很好喝耶，它完全没有那种一般来讲我们喝到的那种蛋白粉的那种腥味儿啊，或者说不好喝的味道，它很香浓，它当中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个大豆蛋白的香味儿，这两种蛋白优质蛋白融合在了一起，两种都是完全蛋白，蛋白当中分三类，完全蛋白、半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啊。如果是完全蛋白，就是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代谢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呢，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市场价格两罐是要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只要519，你可以支持全渠道比价，519块钱的两罐装，平均每罐259块钱。那么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是四罐装，因为很多朋友说两罐吃得很快，家里面有的时候要健身的朋友，或者说是爱美的人士，都会注意要吃到蛋白粉，那么我们需要四罐装，四罐装的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39，平均到单罐235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些。而且参加完活动，大家看好了，只要539，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天也就几块钱，所以这个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东方购物的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终于我们今天备到了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6: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